0: 不止。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冇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向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電，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金正恩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衝破歷史的種種考驗和難關，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中華民族史上譜寫了光輝篇章，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是中國人民在長期跟著黨前進的征程中所體會的真諦。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芝麻社长，
4: 我有事啊！
3: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2: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4: 有咩事啊？
2: 呢、這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4: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备报告。
3: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4: 非常好，散会。
5: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七一回归公众假期，星期三的早上，我哋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刻开始，适逢呢一个点唱日啦。第一首佢点唱歌咧，就系阿 Mark Ken 啊，佢话送俾二号生日嘅同事阿 N 姐听嘅，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啊。带嚟呢个第二选择 ，Raiders 吸烟的女人。

Readers， 佢哋嘅成名作《吸烟的女人》跟住有风儿，你点啊？好耐冇听到你嘅消息，佢话而家仲未落得街啊。咁另外咧，复诊嘅时间咧都要改期，唔紧要，慢慢养好你嘅身体，知唔知啊？咁佢话咧，7月4日咧系个仔啊，阿俊杰嘅生日啊，喺度送首歌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啊！带嚟另一队乐队嘅作品《太极》。

黑嘅乐队有呢一首留住我吧，跟住有第一次点唱嘅月真啊，佢话七月一号咧系梁我姐嘅大女阿 Bonnie 嘅生日啦，咁另外亦都系 Wendy 嘅生日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妈妈啦，咁啊七月三号生日啦，同埋七月五号生日嘅高月薇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啊！另外呢一首歌点晒俾所有五台嘅老友记一齐欣赏啊！带嚟嘅系你嘅第二选择，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呢一首歌咧，系台湾嘅创作歌手伍思凯啊写俾谭校长，咁作词嘅系向雪怀啊。马上伍思凯出场啦，点唱嘅朋友咧系 Erica， 佢话2026年啊不经不觉走咗一半啦，但系战争天灾就冇停落嚟，期望步入下半年啊，全球再次回复和平安宁，世界欢欣啊！我都希望是这样。送上你的第一选择有伍思凯的作品。这首歌彭羚都唱过粤语版本。爱与仇

早晨，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开始咗啦，听咗几首点唱歌啦。提醒你啊，今日嘅天气最高啊，市区系大约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气温已经系30度噶啦，相对湿度82%。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公众假期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谂住外出啦，咁进行一啲嘅户外活动啦。记住咯吓，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唔好暴晒啦，最紧要啊保重身体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你有 Attack Yao 嘅点唱，佢话呢个月16号啊，系佢嘅旧同事啊阿坡嘅荣休日子啊，喺呢度咧祝愿佢啊退休生活愉快健康啊，合家快乐。喺度啊，送首歌俾佢听。呢一首咧系佢好中意嘅歌嚟嘅。咁阿波听住咯噃吓，系啊 ，Tech Yao 嘅点唱，好欣赏嘅呢位台湾创作歌手啊，沙沙哑嘅声线好吸引人啊，佢系章鱼，雨一直下。

0: 开始啊，可能咧会有较多嘅雨水啦。呢一首歌嘅情况诶，雨一直下，可能会诶持续好几天嘅。嚟自1999年啊，张宇推出嘅第十张国语专辑就系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作曲，作词嘅系十一郎啊，即系佢太太啊。雨一直下，咁如果你诶琴日喺六点之前咧留咗言俾我嘅，想凭歌记忆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行开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
1: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2: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1: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2: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嘅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博。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10%，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5: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

0: 不如叫多壶茶啦。
1: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2: 系。
0: 大哥，这个盒不似茶水，似月光宝。
2: 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们最珍贵的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今早咧话收到超过30个点唱，一定唔可以逐一读出同埋播晒所有嘅点唱歌，希望你千祈唔好介意啊！呢、這个时候有 Carol 啊，佢话要为自己庆生，下个星期三八号咧就系佢64岁嘅生辰啊！自从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咧，就觉得64岁嗰日咧要一定听啊！咁啊等咗50年啦，咁自己嘅生日愿望咧就系人人健康。同埋快樂啊！The Beatles。

披头四 When I'm 64对阿 Carol 嚟讲呢首歌别具意义啊，咁祝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咁跟住呢就有一个几伤心嘅消息呢，就係 Elsa 啦，咁佢话呢由细玩到大嘅三表哥啦，咁突然之间呢离开咗呢个世界。咁佢话三表哥有一日呢发烧，咁表嫂啊、二表哥啊同埋大表哥送佢去医院啦，咁医生呢就提议 check 下呢个骨髓啦，估唔到好快咋三表哥呢就离开咗大家。顿觉呢个人生呢好脆弱，好短暂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啊。带嚟呢一首歌，谢雷嘅苦酒满杯。

0: 当年咧，台湾嘅街头巷尾啊，个个都唱呢一首歌啊，《苦酒满杯》啊，谢雷嘅版本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六十年代初嘅作品啦，由张璐演绎嘅。点唱嘅系有英啊，佢话将首歌点俾我啦，五台之友啦，另外预祝德昌啦，五号生日快乐啦，班云亨通，另外六号咧就系翠霞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
1: 阵风吹到那对西来，吹呀吹到东。

中国歌后张璐啊，不到三分钟啊，跟住都系一首诶国语旧歌啊，又话家凤嘅点唱啦，咁佢话呢一首歌咧就要特别送俾小珍姨姨啊，因为三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另外咧送埋俾玉芬、丽琼、凤玲、金融、美方，特别系台湾嘅鱼，因为十号咧就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带嚟有苹果花歌后杨燕。

0: 杨燕，教我怎么不恨你。
1: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 Kitty 啊，佢话咧嚟咗 Calgary 啊，加拿大呢一个城市咧住咗几个月啦，都冇点过唱。咁啊，趁住7月1号啦，香港回归日，亦都系加拿大嘅国庆日，点首歌俾佢认识嘅朋友啊。

唱歌嘅 New Young 啊，嚟自加拿大嘅歌手啊 ，Four Strong Wind。Kitty 咧就话喺 Calgary 呢个地方啊，7月3号至12号咧就系著名一年一度嘅牛仔节。

佢话咧呢个牛仔节啊，有好多嘅活动啊，譬如话有游行咧，有骑术表演啊，捉慢牛啊，赛马车、游乐场啊、烧烟花等等啦，非常热闹啊！哇，讲到好吸引哇、啊！咁可惜啊，香港咧就真系冇呢一类嘅大型活动啊。咁所以真系要去到外国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参与啊。Four Strong Winds， 跟住带嚟一首电视剧歌《侠盗风流》啊，点唱嘅系 Angel 啊。陈秀文啊。

黎小田加埋卢国沾啊，侠盗风流啊，跟住嘅呢一首歌都系佢两位嘅创作啊，亦都系电视剧歌啊。点唱嘅系 David， 我哋有 Johnny 叶振棠啊，太极张三丰。

David 佢就话太太燕欢咧，同埋吴洁仪啊，喺1971年咧就已经系认识噶啦。今年咧就系佢哋两位相识55周年啊，哇，好值得高兴啊！感情咁好，继续保持落去吓。好啦，咁中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一首歌啊，系一首台湾国语歌啊。点唱嘅系 Connie， 我哋有费玉清《万里长城》。

唔好意思啊 ，Connie。嗱喺电脑上面呢一首歌啊，写住万里长城，但系应该系梦尘的巨龙啊。唱歌依然都系费玉清啊。

Connie 咧就话想点首歌庆祝七一回归啊！唔经唔觉29周年啦，祝愿香港啊继续繁荣安定。时间嚟到9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下新闻报道同埋报章摘要，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在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0: 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杰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韦柏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是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 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

0: 应变，积极求变，先至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话，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安全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讲，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0: 商报社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他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感化啦，他想听的是梁咏琪的作品《绝迹》。

咁法呢，佢就话六月结束，七月开始啦。咁好多学生呢会喺七月离开学校，迎接新一页嘅开始。所以每到七月呢，佢都会諗起自己毕业时候嘅片段啦。当时真係有啲唔舍得㗎。咁同埋呢，真係好感谢母校啊，各位老师嘅栽培啊，令佢可以慢慢成长。剛才带嚟有梁咏琪嘅 Today。接住呢有郭美莲嘅点唱啊。佢话要补足6月29号玉芳嘅快乐生辰啦。咁另外30号是大家姐阿乔嘅生日。祝佢哋身体健康啊。

Eason 陈奕迅啊，美莲嘅点唱歌今日呢个时候啊 ，Pat Pan 啊，佢就话留意到咧，啱啱举行完嘅台湾金曲奖啦，咁先至知道咧，原来著名嘅编曲家陶永喺旧年

意外不幸离世，觉得好突然啊！今次追颁呢个特别贡献奖俾佢咧，可以话系对歌迷嚟讲一个小小嘅慰藉，亦都肯定佢对华语歌坛所咁多年嚟作出嘅贡献啊！以下嘅呢一首歌就系由陶永编曲噶啦。

1997年嘅呢首《心有独钟》啊，就令陈晓东成功打开台湾嘅音乐市场。而呢首歌咧就系陶永编曲嘅。跟住有阿 Copper， 佢话7月1号有几位歌手生日啦，希望可以听到其中一位嘅作品嘅。咁分别咧有台湾嘅林宥嘉啦，咁仲有我哋香港嘅侧田同埋佢古巨基啊。而呢首歌咧就是、由侧田作曲编曲。

古巨基大雄。好啦，新聞報道前帶來的這一首點唱歌就是水靈兒的選擇，她說今天是小敏的生日，祝她身體健康，生日快樂。另外5號就是月尾，還有8號就是她家裡的大小姐，祝她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佢久违咗嘅 Sita 黄敏华一首作品，就系40年前啊，1986年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嘅参赛作品啊。好啦，9:30我哋要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自在点唱。

呢个时候有阿 Ruth， 佢话咧要补足26号啊，陈守贤牧师佢嘅快乐生辰。另外仲有阿 Ken 啦、妙娟啦同埋云霞，祝愿佢哋每日都开心同埋事事顺利。咁仲有咧就系、点埋俾今日7月1号生日嘅 Dixon Lam、Eva 同埋 Barbara。祝愿佢哋每一日都感受到恩典啦，畅快地享受佢哋嘅人生啊！当然要点埋俾我啦，仲有施政同埋各位兄台之友。另外咧，佢话要借住呢一个机会咧，想喺节目里边寻人咁，佢系想揾一位咧独居嘅婆婆啊，叫做苏金女啊，揾咗佢咧成年啦，都仍然冇佢嘅下落，好挂住佢，祝愿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带嚟你嘅第二选择，潮涌我心间。

五輪真弓的作品，我們有這個粵語版本，潮湧我心間唱歌的是 Albert 歐瑞強。接著的這位歌手呢，近20年都經常和 Albert 合作，他就是 Ruth 曾魯德了。有文文的點唱，他說眨下眼又過了半年了。在這裡要祝今天 Wendy 生日快樂，還有他朋友的女兒梁梁都是今天生日的。咁啊，当然啦，要送埋俾啊水灵儿嘅屋企嘅大小姐啦。咁啊，八号系佢嘅生日啦。咁自己嘅旧同事阿慧玲咧，就九号生日啦。咁祝佢哋心想事成，工作顺利噶。咁啊，当然送埋俾爸爸啦，仲有阿哥阿嫂一家人啦，邻居阿姨，佢嘅知己 Vivian 啦，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嘅。带嚟有呢一首歌，曾鲁德嘅《风里的缤纷》。

时间嚟到9:08过啲啲啦，咁啊继续我哋嘅点唱啊，有台湾嘅阿如啦，咁佢话以下呢首歌咧，首先要送俾3号生日嘅加冕姐姐嘅，咁另外咧10号就系佢嘅朋友啦、美霞啦、节制啦，同埋自己嘅生日啦，我都预祝你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仲有啊，佢话7月之星啊，包括啊敏仪、黄晓婷，咁另外佢表妹阿月啊。都是7月之星，祝他们幸福快乐。当然这首歌送给很多舞台的好朋友，例如跟歌跟嫂的 Candy、 家红家凤的宝英，祝大家身体健康。送上有80年代的这首《但愿人长久》，唱歌的是邓丽君。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好啦，呢、這个时候有梁娥姐嘅点唱，佢话补足翻啊。琴日咧系同事朱姐嘅生日啦，祝佢工作愉快，顺顺利利。而今日咧就系大女 Bonnie 嘅生日啦，三号咧就系月山嘅生日啦，祝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带嚟有 MJ 嘅作品啊。

阿梁娥姐咧话有好消息、哦，经过咗两堂嘅物理治疗之后咧，咁可以行翻啦，唔好咁急啊，慢慢适应，知道冇？我哋有 MJ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 ，Black or White。接住另一首嘅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经常咧都有五台之友啊要点唱嘅。今日早上点唱嘅系梁娥姐二妹啊，女方每段路。

二妹，佢话咧，琴日就系一位朋友嘅生日啦，送首歌俾佢听啦。不过你嗰个名咧我完全唔识读啊。另外今日咧就系 Wendy 嘅生日啦，仲有月尾就五号嘅生日咧，祝大家生日快乐啊！

仲有仲有啊！阿二妹话七月三号咧系细佬啊，文慧60岁嘅生辰啊，祝阿文慧健康快乐，工作愉快，同埋2蚊雞可以搭车，恭喜佢啊！都几搞笑啊，二妹你啊！呢一只歌咧就系一首励志歌啊，歌名叫做《每段路》啊。唱歌嘅系吕方啊。好啦，尾二嘅呢一首歌啊，系啊，星爵嘅点唱啊？

星爵咧就话早前听到有其他嘅人咧咁唱呢首歌啦，咁而演唱嘅人咧亦都咁啱咧自己嘅亲人离世，所以咧听嘅时候啊，感觉好令人哋动容啊，好有画面感啊！阿 Lam 林子祥嘅追忆之后咧，有佢嘅太太啊 Sally 任叶倩文嘅出现啊。咁啊 ，Sally 嘅呢首歌咧就系阿健玲嘅点唱啦，佢系第一次点唱啊。佢话自己咧唔系好识用电子产品，唔紧要，有人帮你就得噶啦。佢话呢一首歌咧，就系祝福

0: 雪
1: 阿坚玲啊，
0: 拜托清风
1: 将呢首祝福呢奉上送俾佢阿妈女听嘅，因为今日咧系佢哋嘅生日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啊！咁另外有啲朋友啦，读唔到你嘅点唱嘅，唔好介意，下个礼拜继续尝试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两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一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6.62美元。

0: 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部，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气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26年7月1日农历5月17日啊，星期三公众假期嘅香港暖流，我哋当然风雨不改，公众假期都会陪住大家嘅。有我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今日咧就特别精神，因为今日就唔使翻工，所以放个假。啱啱咧就前两日，我亦都有朋友喺外国嚟香港喎、啊。咁啊，带佢周围去玩啊，跟住咧佢就话：，哇，香港咧呢一度，咦，呢度系咪属于政府噶？我话唔系，呢度唔系属于政府噶。
0: 点解会话无啦啦属于政府咧？
1: 嗰边系咪又属于政府啊？佢见到挂晒国旗，明唔明啊？
0: 哦，
1: 系啊，佢挂晒国旗，呢度属于政府噶，喺度咁样，然后佢咦呢度又属于政府，咁区旗国旗啊嘛，仲唔系属于政府系咪？我唔系，因为嚟紧咧就有呢个国庆嘅，咁啊唔知你嗰边系点样？
0: 我哋今日系呢个
1: 回归，回归，回归，
0: 系七一回归，
1: 系啦，冇错，七一回归，哇，开心得滞添，一讲国庆咧。即刻系啊！我哋即系内地嗰班朋友又涌嚟咯，国庆啊，
0: 十一黄金周啊，
1: 诶，你啦，咁啊，七月一号咧，其实就你嗰区唔知点啦，我嗰区咧就全部挂满晒国旗区旗嘅，系啦，所有嗰啲隧道啊、行人隧道啊、click clack 啊咁样，嗰啲 click clack 咁样，咁周围都
0: 大肆庆祝啊，
1: 系啦，跟住就有个 poster 啦，嗰个爆嗰个
0: 廿九周年啊，
1: 廿九周年，廿九周年爆。爆晒嗰个咩烟花嗰个嘛，咁系咪放烟花啫？
0: 今日系冇放烟花嘅安排嘅，系、因为我哋系逢五逢十咧，先至会有呢个烟花汇演嘅。如果以玲冇记错嘅话，
1: 咁啊唔紧要啊，因为咧有好多人都好叻啊。今朝早咧，我同啲人咧抢车坐啊，今日
0: 系啊，点解要抢车坐啊？
1: 系啊，要擒过晒所有啲旅行箧，我先至入到车厢啊。
0: 系、Harry 哥哥，你都讲得啱，我就系今日咧落去搭地铁嘅时候咧，我发觉点解好似比我平日翻工更加多人嘅？
1: 系咧。
0: 而且大家都系攞住个旅行箧，
1: 系咧，
0: 呢个系重点。
1: 但系样嘢好笑，平时你会逼噶嘛？今日你见到一家大细啦，跟住咧，我喺金钟上车嘛，咁我上车嘅时候咧，我见到啱啱咧有一个位置咧，就一家人咧有三个人啦，咁咧就有两个凳，咁一坐低咗，咁啊有一个冇得坐咯，
0: 系，
1: 跟住嗰个冇得坐啦，结果点啊？三个企晒起身出翻车厢。
0: 哦，
1: 因为好明显系咩咧？好明显佢哋应该由金钟一坐到上罗湖，
0: 因为要坐长途，
1: 希望坐长途就唔想企啦。咁所以咧，横掂都系横掂有一个人冇得坐啊，唔好啦，咁出翻去等下一架啦。
0: 我以前都系嘅，因为咧我系搭观塘线嘅常客嚟噶啦，以前咁咧观塘线嗰时未延伸到去黄埔嘅时候咧，就
1: 系
0: 油麻地做总站噶嘛。
1: 啊系，
0: 咁我成日去旺角嘅话咧，咁我就喺度谂，哇，如果我由旺角要搭到去观塘嘅话，都好长噶嘛，我就会由旺。旺角搭翻去油麻地先，跟住再由油麻地原车咁样翻翻去观塘，咁、我就确保自己一定有位坐啦。
1: 你睇你个样好似好聪明咁样，其实嘥晒所有时间。
0: 哇！即系如果有时间先咁做嘅，冇时间就当然要企下啦。
1: 有阵时咧都要决定嘅，究竟边样嘢紧要啲？究竟系赶时间紧要啲啊，定系个 law pad 要有地方坐会紧要啲？
0: 两样都咁紧要嘅。
1: 咁今日天气点啊？
0: 今日嘅天气咧，天文台就话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噶，海亦都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1: 冇
0: 错，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星期五六日咧有一啲户外安排嘅话咧，可能就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啦。
1: 系啦，咁啊酷热酷热啊，嗰个酷字好啱嘅。
0: 酷热啊，
1: 个酷字咧，你唔觉得酷？
0: 好残酷啊！
1: 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唔系话好，即系佢唔需要晒得你好犀利嘅，太阳唔出嚟都好咧。你嗰种焗焗焗嗰种感觉咧，
0: 好似焗住咁啊！
1: 焗住啊！我琴日去车公庙，哇，几焗啊！真系
0: 去车公庙，
1: 系啊，我
0: 车公庙唔系初三先去嘅咩？
1: 所以唔使排队咯。
0: 哦哦哦，
1: 系啊，咩喺外国有朋友嚟？
0: 哦，系系
1: 喺外国有朋友嚟就去呢啲地方。
0: 咁又系啊，一系就太平山啊、车公庙啊、黄大仙。
1: 去晒。
0: 哇！
1: 黄大仙也去了，一阵间话俾你听，而家先进到不得了。现时气温30度，湿度80%啊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啊，咁啊系较为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啊，属于中等。即系话咧太阳唔猛，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一於喺冷氣裏邊陪住你啦。
0: 冇錯啊，同時以玲都送朵花俾大家，太陽花。

0: 陈百强嘅呢一首《太阳花》，希望咧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七月一号呢一日啦，都可以凭住呢一首歌啦，将满满嘅太阳啦，满满嘅正能量咧，都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啊！
1: 我成日都讲呢一句说话咧，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紧要咧都系由自己开始嘅。最紧要自己咧就唔系日日要好癫、好快乐、好黐线，食得好劲，最紧要咧就系平平安安先。平平安安咧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自己搞掂自己咧就搞掂屋企，跟住咧慢慢先至一步一步咁样出去。咁当然咧，我哋亦都系好希望咧国家一路兴盛啦。咁亦都睇翻咧喺过去嘅29年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变化吓。而家咧社会咧面对亦都唔系净系好简单，佢每一日咧都有好多要需要智慧咧，先至令到自己过得快乐一啲嘅。呢一个系实际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咧，我哋仍然系背向祖国咧，有好多嘅支持系俾到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每一日吓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请嚟咗一位好特别嘅朋友。今日虽然系七月一号啦，一阵间咧，好似话一阵间个钟头咧，我哋就冇咗呢个电视嘅部分，因为好似系港台电视31有特别嘅安排以嚟。
0: 冇错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咧香港暖流3小时嘅节目咧，大家咧都喺香港电台第5台呢个频道咧都会听得到嘅。但系今日我哋港台电视31咧，原本11点到12点咧系同步直播嘅，但因为啦，今日系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就有其他节目上面嘅安排啊，所以今日咧就见唔到我同 Harry 哥哥啦，
1: 系啦，
0: 所以 Harry 哥哥而家对面嘅以玲咧系一个冇化妆嘅版本嚟嘅，
1: 系啦，但系咧以玲对面嘅 Harry 哥哥咧就系一个有整头发嘅版本嚟，
0: 系啦，系一个靓仔嘅版本嚟嘅，
1: 咁又唔系，因为咧，哎呀咁。

0: 都要靚仔噶嘛，一陣間我約咗阿媽飲茶啊嘛。
1: 哇，咁就要啦，即係要執整下啦。
0: 唔明咧，係啦，咁啊，但係咧，今日嘅節目仍然係非常豐富嘅，而請嚟呢位朋友咧，係我嘅好朋友。咁啊，雖然咧冇電視嘅部分啦，但係咧係會不減佢呢個故仔嘅感動嘅地方嘅。因為咧呢一位朋友咧係我好多年前咧就識佢噶啦，你望到佢個樣，你估唔到佢原來唱歌係咁好聽嘅。係啊，咁我望落去咧就係一個老人家咁啦。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叻嘅音樂人啦，佢可以唱到 BGS 嗰啲高音嘅喎。
1: 哦，
0: 係啊，咁佢以前咧，我有好多時候咧工作嘅時候都遇到佢啦。咁咧就係阿 Uncle Ben 嘅，係啦。咁佢係一位博士啦，而且咧佢仲因為喺音樂上邊咧有一啲好特別嘅研究。你知我好中意音樂同埋讀音樂噶嘛？咁音樂咧其實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十二平均律噶嘛。可以揾到第十三個音出嚟，
1: 咁犀利？
0: 係啊，原來咧，你喺個鋼琴嗰度咧，如果你由 C 去到 C 咧，一個黑色鍵，一個白色鍵咁行啦，咁你會啱啱好數夠，啱好十二個鍵咧，就去到另外一個 octave 啦。咁啊，去到即係每一個嘅唔同嘅音階咁樣樣。咁但係咧，佢揾到第十三個音出嚟，
1: 咁犀利！
0: 而且咧喺佢嘅生命力裏邊咧，亦都係揾到新嘅生命，因為咧佢真係咧死過又翻生，而且唔止一次。所以咧，今日佢嘅故事應該大家咧會可以。坐喺家中咧，慢慢可以欣赏嘅。
1: 系啊，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好奇啦，好想认识啦，更加了解今日我哋嘅嘉宾啦，就系香港资深音乐创作人同埋音乐总监宋子豪阿 Ben Sir 啊。我反而好想问下咧 ，Ben Sir 一样嘢就系成日咧听演唱会都会话有音乐总监噶嘛？咁其实音乐总监系做啲咩嘅咧？呢啲全部行业上面嘅嘢，我都好想请教下佢。
0: 咁就太好啦，因为咧佢系一个咧非常资深嘅音乐总监，咁啊一阵间咧就。可以請教下佢咯。不過咁，我哋第一個鐘頭都唔少得，我哋要粉墨登場嘅。
1: 冇錯啊，因為我哋逢星期三咧，我同 Harry 哥哥咧都會有一個主題曲對對碰嘅。咁稍後咧，以玲就會喺舞台之後面書專業啦，開一個香港暖流嘅貼文嘅啦。咁稍後咧，大家可以就住我哋今日主題曲對對碰兩首嘅主題歌曲啦，投選你心水之選，等我哋估下，等我哋咧知道了解一下啦，到底大家咧嘅音樂選擇係點？
0: 嗱，我本来就唔想讲嘅，
1: 系咩咧？
0: 但系咧提到个碰字咧，我又真系突然之间谂，
1: 吓唔好 cut 唔好 cut Harry 哥哥冇事系嘛？
0: 即系咧，你知啦，咁啊，我哋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咧，就好锡你噶嘛，你都知噶啦。
1: 咁当然，
0: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有啲咩你论尽，大家就好想知噶啦。
1: 呢个唔好讲啦 ，Harry 哥哥唔好讲。
0: 咁咧，佢对对碰咧，就即系我今日咧就要好小心啦，怜香惜玉，我系唔可以咧，即系对你太唔好。因为咧翻到嚟咧，见到你咧，即系正所谓损手烂脚。你究竟碰到啲咩地方咧？今日
1: 今日咧，
0: 讲唔讲得嘅先？
1: 都得嘅，因为今日 Harry 哥哥一翻到嚟咧，我就即刻将我嘅手臂俾咗佢睇，个手踭个位，我话你睇下，咁佢见到啲乜嘢咧？就系见到一个甩咗皮嘅位置啦，跟住而家有一条红色嘅痕喺度啦。
0: 我以为佢纹咗身啊！你知唔知啊？一翻嚟咧，佢第一件事就已经怼只
1: 哥哥，你睇下，
0: 你睇下就怼只手俾我睇。哇！跟住咦，做咩刀疤飞咁嘅？竟然系
1: 因为咧，头先以玲咧
0: 就拆损咗，
1: 系啦，搭巴士嘅时候咧又轮着上去呢个嘅楼梯嘅时候咧，又系唔知点解咧，差错脚定唔知跣脚，咁就成个哦卜。咁啊，扑咗喺度，不过冇事嘅，冇事嘅。我伤咗嗰只脚系冇事嘅，而家变咗右搣嗰只脚咧，有少少红咗。
0: 系啦，你知你两只脚有一边就已经系扎到成只果晶种咁啊
1: ，Harry 哥哥。
0: 另外嗰只而家轮到。
1: 而家另外嗰只，
0: 有冇损啊？
1: 红咗啫，红咗啫，但系冇事嘅，真系冇事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冇事嘅，系普通跌伤下嘅啫。即小朋友咧，去公园玩都会整亲噶嘛。
0: 周以玲咧就有样嘢就叫反面教材。
1: 系啊，
0: 佢系真系完全反面教材。喂，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如果咁样跌亲咧，即刻咧就会落楼下校务处嗰度咧，就有个月饼盒，嗰啲铁嘅月饼盒啦。咁啊，隔篱有啲胶布啦。
1: 哦，嗰啲咩药水啊？
0: 系啦，有红
1: 药
0: 水
1: 啊。
0: 我想问下，红药水、蓝药水同埋癫酒，通常有三款。
1: 黄
0: 药水系咩嚟咧？好少系啊。咁啊，即系蓝药水。
1: 因为我嘅年代咧，
0: 你年代有黄药水，
1: 有红药水、蓝药水、黄药水。
0: 咁系咪癫酒嚟噶？
1: 唔系，佢真系黄色嘅，
0: 但系唔乸嘅。
1: 唔乸嘅，
0: 癲酒勁乸
1: 嘅，用緊喎。
0: 係啊，癲酒勁，而家買到嘅咩仲？
1: 而家仲有相關嘅藥水嘅，係啊，但係因為好似紅藥水同藍藥水而家已經唔常見，甚至買唔到噶啦。因為啲成分嘅問題。
0: 係咪啊？哦，所以藍藥水同藥水反而冇，黃藥水就有。
1: 係黃藥水就仲有。
0: 咁癲酒有冇咧？
1: 癲 走，
0: 即系去问下先得。

0: 就真係唔知喎。
1: 因為我好少見人查咯，你知啦，以前咧見到啲人咧，即係手手腳腳呢度一笪嗰度一笪，
0: 即係啡啡地
1: 啊
0: 嘛。
1: 係啊，唔同顏色，但係而家真係好少喎。可能咧唔同嘅時候啦，唔同年代咧處理啲傷口咧有咗唔同嘅方法。
0: 係㗎，因為咧大家可能用嘅東西啦，用嘅可能殺菌嘅方法都唔同嘅，所以咧就真係可以睇到咧時代咧不停咁樣改變之下咧。

0: 我哋都要继续认识我哋而家嘅香港咧，认识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东西，所以今日大件事都会为大家继续送上嘅。
1: 冇错，今日大件事啦，然后跟住咧就轮到第二个钟头嘅，轮到我请你啦。咁啊，既然今日咧我有个关心，因为如果今日我哋系冇电视嘅部分啦，咁极速十五秒仲五秒唔秒咧吓？
0: 梗系秒啦，极速十五秒咧系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环节嚟噶嘛，所以今日我哋就会移师。去到我哋翻翻我哋直播室嗰度玩，
1: 咁
0: 咧我就会邀请 Harry 哥哥同我一齐主持，
1: 啊、
0: 因为我哋好少可以两个一齐主持，几钟十五秒噶嘛，
1: 系喎、啊，系啊。
0: 咁今次呢一个就系一个难得嘅机会，呢、這、一个咧回归嘅特别版。
1: 好啊，
0: 系啦，
1: 我做奖品小姐啊，
0: 你做奖品先生得唔得啊？
1: 好啊，系真系奖品先生咯。唔制我做小姐。
0: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等过去嗰边着返条裙先、
1: 啊、
0: 我哋要有返个形象嘅。
1: OK。
0: 好啦。
1: 好啦。
0: 咁除咗呢有呢个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十五秒继续一如既往送上俾大家之外啦。12点到1点呢芝麻社长又要出场啦 ,Harry 哥哥。
1: 我担心我今日唔嚟。
0: 点解呀？
1: 放假。
0: 吓、啊、芝麻社长放假，但报社我哋系唔会有公众假期㗎噃。
1: 但你城门水塘今日会好多人。
0: 所以佢要去食蕉啊！
1: 所以佢喺度收禮物，你明唔明啊？係啊，好多人帶好多架撐啊，俾佢好多嘢禮物。
0: 唔係咪住嗱，我哋就唔可以餵飼呢個野生動物，但係芝麻又唔係野生動物。
1: 佢唔係啊。
0: 咁我哋可唔可以餵佢咧？
1: 其實唔得，其實點都好咧，唔應該飼養呢、這個，唔應該餵佢哋咯。
0: 係啦，
1: 唔應該餵飼佢哋嘅，因為搞到佢哋即係個自然生態會影響啦。咁同埋咧，啲馬騮咧其實會越嚟越惡嘅，你咁樣俾佢食。
0: 嚇、啊、真㗎？但係我有聽過咧，就係點解可能一啲郊野公園啦。嗰啲马骝咧，见到啲胶袋就抢咧，就系因为佢哋有一个嘅意识，就知道胶袋入边
1: 有嘢食啊嘛。
0: 系啦，因为有啲嘅人类可能就真系走去喂佢咧，所以每一次就见到人类加胶袋就等于开餐啦。
1: 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经过冰头花园啊嘛，即系动植物公园啊嘛，咁嗰度有好多马骝嘅，咁啊有个叔叔咧，我日日经过都差唔多见到佢啊，佢好好笑啊，佢食乜就喂啲马骝乜噶啦。咁我
0: 佢食咩就喂啲哦，
1: 即
0: 係
1: 佢食
0: 乜嘢
1: 就俾啲馬騮
0: 就
1: 食
0: 啲乜嘢。
1: 嗰只馬騮咧又好 friend 咁樣咧，就喺個樹枝嗰度咧就等佢喂嘅。咁啊飲下水啊，有陣時啊俾半個蘋果佢啊，咁我都見過啦。有一次喂佢食香口膠呢樣嘢，嚇
0: 唔得啊嘛！香口膠
1: 係啊，我唔知喎，啲馬騮又會玩香口膠嘅喎，幾好笑喎！
0: 但佢哋唔識嘅話，等吞咗落肚就大件事噶啦噃。
1: 都幾十年前嘅事咧，我見到嗰陣時咧，即係正所謂
0: 冇。係咪即係嗰啲一條綠色箭嗰啲啊？
1: 係啦，嗰啲啦。
0: 係咯。
1: 仲有好笑喎！你以為咧俾條你俾個咁樣嘅香口膠只馬騮，佢仲要表演俾我睇。佢喂好鬼叻噶佢哋，你睇下咁，佢成個俾佢，個馬騮會識得搣紙嘅喎。
0: 咁衰女。
1: 系啊，
0: 即系佢唔会成个等落口嘅，
1: 唔会噶，佢会搣咗啲纸先至食噶，跟住嚼嘅时候咧，啲牙医晒出嚟咁样，佢跟住你咁样嚼噶，
0: 啊，但系佢唔识掠噶，
1: 我谂佢应该吞嘅，
0: 系啦，咁吞咗又好似，因为咧以前细个咧食香口胶咧，啲长辈成日都会吓我嘅，就话你冇吞啊，吞咗落肚咧黐住啲肠咧，咁你就会。出事噶啦！
1: 我咧就突然即系我以前细个咧个脑唔知谂乜噶嘛，我成日都系十万九千里唔知去咗边噶嘛。咁、我咧就喺度谂，喂，既然俾香口胶啲马骝食，佢都叻，其实点解唔听日开始训练佢食吹波糖咧？嗱、如果你谂下，唔系以前咧咪好多大只马骝出去搵食嗰啲咧，
0: 哦系啊，
1: 然后跟住即系喺车公庙前面腾腾腾腾腾咁样样表演嗰啲咧，喂，我只马骝乜都唔使做，我话俾你听，净系识得跳上我膊头同埋吹波得噶啦，
0: 吹波啊，
1: 系啦，我俾个吹波胶佢嚼嚼完之后，吹波，哇，仲唔收钱？
0: 但系吹翻个气球得唔得？
1: 唔系吹咩？唔系啊，你要俾嚿香口胶佢吹到个
0: 呢个波咁，
1: 吹到个波出嚟，我觉得好型啊，你明唔明啊？
0: 好型啊，
1: 系啊。系啊，但系算啦，你有我啦，你唔好理我。不过第三个钟头芝麻嚟唔嚟咧？我哋都会有报社噶啦。
0: 如果佢唔嚟嘅话，我会打俾佢咯。
1: 吓、啊，你打去边度俾？
0: 我会打俾芝麻社长，芝麻社长你唔可以旷工噶，你
1: 系
0: 要翻工。
1: 其实佢应该翻嘅，佢一听到你整选咗，我谂佢都会担心。
0: 小事嚟嘅啫，小事嚟嘅啫。不过咧，都要提醒大家，真系咧上落楼梯咧，唔好似以前咁乱进啦。大家咧真系要扶实个扶手，亦都要慢慢咁样行，唔使心急噶。因为咧巴士司机咧一定会关顾哥哥姐姐咧，就唔会咁快开车嘅。
1: 系啊，你唔使惊，冇人好似你咁乱进嘅。
0: 应该都冇，呢个系好极端嘅例子，一个反面教材到极点嘅。

喜欢即说喜欢，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既用意思。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0: 啱啱嗰一首咧就系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啊，
1: 哇，特别都好紧要啊，
0: 系啊，
1: 因为好特别啊，因为估唔到咧，阿挺哥卢冠廷咧，即系会跟住呢一个二胡啦，而个二胡咧又唔似系玩紧二胡噶，
0: 系啊，
1: 系似系咩咧？似系嗰啲 Celtic 啊。即系
0: 咩啊？呢个我唔知。
1: Celtic 系咩咧？即系威尔斯嗱 ，OK， 有一套戏就好多 Celtic 嘅音乐嘅，就系、是、My Heart Will Go On 嗰套叫做《铁达尼号》，系啦，因为佢系讲嗰啲爱尔兰人啊，系啊，爱尔兰嘅嗰啲风俗嘅音乐嚟嘅。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用紧个二胡咧玩呢啲爱尔兰嘅山区嘅音乐嗰、种嘅风格。系啦，咁所以嗰种嗰种飘，嗰种喺个山上边嗰啲，即系喺度飘啊，然后跟住好有大自然气息啊，嗰啲感觉，咁啊几得意嘅。
0: 咁所以咧，希望呢一首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咧，都可以令大家咧今日快快乐乐咁样过呢一日啊。咁咧，除咗咧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啦，咁咧就系一个嘅热身嚟嘅，因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准备呢一个主题曲对对碰之前，我哋要听啲宣传声带先 ，Harry 哥哥，嗱，我哋要带定啲
1: 戴拳套系咪？仲有我话俾你听咧，其实真系唔系 warm up 咁简单啊，因为咧呢个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啱啱突然间上咗去9，系甚高
0: 嘅，已经红卜卜啦，
1: 红卜卜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今日有户外活动嘅话，麻烦大家做足防晒措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4: 上上上，入波啦！耶、yeah!！
5: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啊，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0: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好，拳套戴好，保护措施做好。
3: 话唔碰又碰，话唔碰又碰，今日唔碰真系唔得啊！因为呢两套咧，真系要碰过先知边个赢啊！
0: 呢两套我会话同上次一样咧，都真系有啲难拣嘅，
3: 有啲难搞啊，
0: 有啲难搞啊！
3: 我哋张相出咗街未？
0: 未啊，仲要啲时间嘅，系啊，因为我哋仲精心制作紧，所以咧，大家咧稍后啦，2021放咗上网咧，就会即刻咧通知大家就可以上去投票噶啦。
3: 但系我对我件衫除得未先？
0: 你件衫件衫可以，头套唔可以。
3: 因为我话唔好啦，喂。最熱個頭套喎、啊，姐姐。
0: 嗱，俾你揀啊 ，Harry 哥哥。咁一係你淨係除頭套就唔好除件衫，或者你淨係除咗你而家呢一身嘅裝束，要戴住個頭套。
3: 你就居高臨下坐喺只白馬上邊咧，懶靚咁樣。
0: 咁梗係啦，要維持呢個懶靚嘅形象。
3: 但係我喂唔得啊！我呢啲雕兄形象真係唔可以頂得太耐、啊，出曬汁啊裏邊。
0: 我哋有冷氣噶嘛 ，Harry 哥哥直播室。
3: 好，我戴住個頭套先，件衫真係要除，因為咧即係摟住成堆雞毛所有。
0: 好多羽毛啊，
3: 成堆鸡毛扫咧，热到飞起啊！
0: 咁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嘅主题系啲咩先 ，Harry 哥哥？
3: 我哋为我哋嘅听众咧，其实真系
0: 送上啲咩啊？
3: 不辞劳苦嘅，话你听。
0: 咁系啊，呢四个字都系嘅。
3: 呢四个字好难。
0: 赴汤蹈火添，
3: 赴汤蹈火系啊！我就赴汤蹈火，你系饮汤，你就饮汤发火。我话俾你听咧，真系嗱咁咧，今日咧就好玩嘅主题咧就系乱世江湖里边嘅。啊，好得意啊！乱世江湖当中嘅有呢一句嘢，吓系家嫂先谂出嚟嘅呢啲智慧位，
0: 我觉得系圈圈先谂到
3: 呢、這
0: 个。
3: 江湖乱世里面呢就好多故事啦，但
0: 是即是你以为刀光剑影坑坑坑坑坑，
3: 不是讲人物，又不是讲武器，更加不是讲故事，是讲呢一个故事里面那些动物。
0: 动物伙伴。
3: 那些畜生，是啊，没错。
0: 不是动物伙伴。
3: 动物伙伴畜生，是啊，这样。
0: 不好畜生，动物伙伴。
3: 好啦，那例如什么呢？例如西游记就有很多动物伙伴啦。是啦，例如另外一套呢就是神雕侠侣，亦都有雕兄啦。
0: 是。
3: 那所以亦都是动物伙伴啦。
0: 没错啦。
3: 拿这个动物伙伴出嚟做题材嘅，咁嗱唔好意思啦，我就霸咗呢个神雕侠侣嚟讲啦，得唔得先？
0: 冇问题啊，你咁辛苦扮只雕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俾 Harry 哥哥你讲神雕侠侣。
3: 系啦，咁嗱，神雕侠侣咧，你哋好知，即系好知咩嘢？你哋即刻就话神雕侠侣，喂，好多套嘅，
0: 系啊，好多个版本啊，
3: 我都啱啱睇完啊，旧年睇完有套电影咧，徐克拍噶，
0: 系
3: 啊，喺国内拍噶，我拍完晒先至知道咧，哇，原来咧有梁家辉喺里边。原来梁家辉系做大坏蛋嘅，我睇到最后东邪西毒啊，我睇到最后先知佢。
0: 我吓死，我以为你话梁家辉做嗰只雕兄，所以你到最后佢除头套嗰下先发现。
3: 其实都几伟大嘅，因为咧，其实《神雕侠侣》里边咧，从来唔知边个做雕兄嘅。
0: 系啊，
3: 系啊，咁
0: 呢个真系劳苦功高嘅呢个工作。
3: 但系咧，我最深刻咧，《神雕侠侣》里边，其实我知边位，因为我识嗰位朋友，系我识嗰位朋友。咁啊，但系咧，我反而系最深刻系一开始。在这个粤语片里面见到，因为粤语片里面突然间见到有一只动物很可爱的嘛，是啊，好像咦哇好东西、哦、有一只吉祥兽在这里这样。那神雕侠侣呢我讲的那个是1983年播出全剧50集那个的、
0: 哦、
3: 也都是大家最深入民心的了，没得谈的。
0: 是不是就是华仔和玉莲姐姐那套？
3: 是啦，
0: 哇，
3: 陈玉莲加这个的刘德华
0: 经典之中，
3: 还要有梁家人呢去做这个国政的欧阳佩珊咧去做黄蓉，好靓噶。同埋咧，当时咧唔知点解一睇咧，你好深入民心。后来再睇乜嘢版本咧，你都觉得、对唔住。

0: 真的不像之前那個那麼好。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先入為主呢？
1: 因為呢以零的年代呢，我看那套神雕俠侶呢就是古天樂做這個的主角的楊過的。
0: 楊過嘛。
1: 是。
0: 那誰做小龍女呢？
1: 小龍女我記得她的樣子，我成日都不記得她的名
0: 字。是啊，不是很記得咯，就是。
1: 不是很靚的，她都是，等我等找回
0: 先。即是等於呢書劍恩仇錄，那你一說香香公主，你一定是余安安咯。
1: 是，
0: 你明白嗎？
1: 那這個是。
0: 你是不可以覺得是第二個。所以
1: 李若彤啊。
0: 哦，李若彤很靚。
1: 是啊，因為我小個的時候就覺得哇，姑姑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0: 但是呢，我見到李若彤呢加古天樂呢，我覺得不是神雕俠侶，麻煩你們穿回時裝。
1: 為什
0: 麼啊？兩個我感覺他們是時裝人。
1: 但李若彤那個古裝很漂亮，很有仙氣。
0: 李若彤穿時裝靚，
1: 時裝都漂亮，但我覺得他古裝也是有韻味。
0: 但是陳玉蓮就沒得談了。陳玉蓮就真的一穿了，是啊，玉蓮姐一穿了這個古裝之後呢，其實呢就咻一聲就是還不是你這樣的。那那一年是多少年啊？1983年咯。
1: 嗯。
0: 是啊，你在哪裡？
1: 在这个空间里面不知道是飘荡在哪个位置。
0: 这么大件事啊，飘荡在哪
1: 里？未出世，未出世。
0: 你不是陈满嘛，是
1: 不是？希望不是那只陈满。希望不是那只陈满。
0: 好啦好啦，咁刘德华呢当年喺1983年嘅呢一个神雕侠侣呢就做杨过啦。咁姑姑小龙女嘅一段情呢大家亦都好深入啦。点解会深入得咁紧要呢？咁因为呢呢一套嘅神雕侠侣呢可谓系史上收视最劲嘅。
1: 哇。
0: 每一集嘅平均收视呢系高达62点啊。
1: 62点。
0: 咁但系62点系咩概念啊？以玲你知唔知啊？
1: 因为睇返资料呢，因为有返一点系等于几多啦。咁估计呢系如果62点嘅话应该系有几百万人观
0: 看。啱啦啱啦。而香港其实呢嗰陣时嘅人口都系几百万人囉。咁即系基本上即系咪好多人睇啊。嗱，估计呢佢就话超过有300万人呢观看嘅。
1: 哇。
0: 亦都即系超过咗呢当时香港人口嘅一半㗎啦。因为1983年嘅香港人口呢系535万。咁系咪好犀利啊？
1: 咁咪即系两个总会有一个系佢呢一套剧集嘅 fans 咧。
0: 系啦，但系好得意嘅，如果两个人里边有一个有睇，另外一个冇睇咧，就唔会话喺屋企里边有五个人或者六个人里边三个有睇，系应该系成个屋企唔睇嘅呢就。
1: 冇错啦。
0: 同埋仲有83年会唔会仲有啲人因为屋企冇电视所以睇唔到咋？系咪啊？如果咪都睇噶啦，咁啊，甚至乎咧打破咗童年首播啦。童年咧其实都劲嘅，因为咧嗰边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嘅，系、
1: 哦、
0: 啦，即系嗰年咧其实系雕年嚟嘅，嗰年系。系啊，
1: 都系同阿雕兄有关。
0: 冇错，同阿雕兄有关。咁就系阿黄日华同埋翁美玲主演嘅《射雕英雄传》，咁、都劲啊，系咪？但系咧都打破咗同年首播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成为香港史上最劲啊！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仲系最犀利、收看嘅指数最高嘅电视剧。
1: 系，因为一讲起黄蓉咧，就会即刻谂起翁美玲咯。我都系
0: 都会嘅，
1: 系超黄蓉啊嘛！我记得
0: 都会嘅。咁其实咧，当时嚟讲咧，我哋都即刻会想起很多的朋友啦，例如呢监制萧生叔呢就开创了这个的武侠剧的潮流的，亦都是提携了很多的明星啦，例如米雪姐啦、白彪哥啦，以及呢就是无线五虎将啊，以前呢就未有这个四大天王，但是先来五虎将的、咁当中呢身为五虎将之一的刘德华呢就是神雕侠侣里面呢将杨过的这个的狂傲不羁就不为世俗嘅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我觉得呢阿华仔真係好犀利。你諗下五虎又有佢份，后来四大天王又关佢事。
1: 嗯，
0: 係啊，佢真係一个好勤力嘅人，係啊，同埋呢真係好多人爱戴佢嘅。咁呢个劇呢亦都係呢成为呢个电视劇嘅代表作啦。而陈玉莲所饰演嘅小龙女呢，记唔记得咩色噶？脱件衫，
1: 白色噶啦，
0: 冇得输喎，嗬，
1: 啊，
0: 真系好靓，所以你咪抄佢咯。
1: 吓，
0: 你抄袭啊你？
1: 唔系啊，我今日
0: 成日都着白色啊你。
1: 我冇成日着白色，我啲相系白色啫。但我今日嗰幅相嗱，准备会出嗰幅未出嘅，到而家，我系着蓝色嘅 Harry。
0: 系咩？你头先唔系换咗套白色嘅咩？
1: 唔系啊，后屘我都系觉得蓝色衬我啲啊。
0: 好啦，拜拜啊，好啦，我哋听翻呢首歌啦。记唔记得佢啊？是啊，是张德兰主唱的这首歌。何日再相见，每一晚准时在大台 開咗飯就聽到嘅呢首。

0: 张德兰姐姐嘅呢一首歌好，一再相见啊，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唔知系咪收音机旁边大家嘅选择咧？但系虽然呢首歌咁好听，但依玲系唔会认输嘅。
1: 咁梗系，
0: 拳套戴咗啦。
1: 咁梗系，
0: 头先嘅伤口都包扎好啦。
1: 咁梗系，
0: 而家就到我出招啦 ，Harry 哥哥。
1: 我唔会攻击你伤口嘅。
0: 唔系咁 ，Harry 哥哥，你君子就当然唔会咁样做啦。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部剧集咧，都系以另一套几深刻嘅剧集嚟嘅。因为当年咧，我唔知道有冇风魔万千嘅大人，但最少一定系风魔万千嘅小朋友。
1: 系啊，因为呢一套戏嗱，头先嗰套你就话自己即系仲喺空气里边流动紧啦，
0: 唔知边个空间个浮游噶。
1: 呢一套你就会应该睇过啦。
0: 呢一套系有印象嘅，就系1996年播出啦，全剧一共30集嘅《西游记》啊。
1: 喂，嗰阵时我净系记得咧，阿健仔张卫健咧，好似有佢口头禅嘅，喐使乜惊？
0: 冇错啦，同埋佢嗰个咩？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1: 系啊，
0: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啲表哥好中意扮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喐使乜惊？
0: 佢有好多唔同嘅口头禅嘅嗰阵时。
1: 系啊，好好噶，我觉得咧呢一个就系健仔好正嘅地方嚟嘅，
0: 好入屋啊，会令到大家记住咗。
1: 佢每一套戏都会谂啲呢啲嘢出嚟咧，令到大家会好记得佢。因为马骝精讲真啦，咁耐以嚟有边个未做过？
0: 系
1: 咪好多人做过马骝精嘅噃？
0: 冇错啊。而事实上咧，呢一部嘅剧集啦，系当时电视台啦，1990年代咧，尾段嘅时间非常之成功嘅作品嚟嘅，因为咧首播嘅时候咧系曾经创下咗高达44点嘅收视纪录，亦都系好多人咧深入民心嘅神话剧集之一嚟噶。
1: 系
0: 咁，头先就讲到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动物伙伴啊嘛，咁就咧有啲嘅人就会觉得啦，《神雕侠侣》嘅动物伙伴咧，即系阿雕兄咧，可能就系一个孤独嘅象征。

0: 正。咁《西游记》阿白龙马又系一个咩嘅存在呢？就系一种默默承担嘅存在。
1: 白龙马咧系一个我非常之爱嘅一个嘅人物嚟嘅。
0: 系，
1: 因为其实佢喺
0: 系咪人系咪人物？
1: 啊，我成当佢系人物噶。咁佢到最后咩变咗人物噶嘛？佢成仙嘅换咁噶。
0: 嗱喺呢度咧，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0:50生效啦。所以如果大家咧系从事一啲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时刻补充水分啦，亦都要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稍作休息啦。
1: 白龙马咧，其实咧，因为系条龙嚟噶嘛，点解佢做咗马？跟住咧，佢真系做牛做马。跟住咧，佢成段路咧，一路咧，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就
0: 要佢就系默默陪伴咯。
1: 系啦，默默陪伴就支持，令到咧成段路系行完嘅。我觉得咧呢一种嘅精神系真系好值得嘉许。
0: 系，咁而事实上咧，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嘅，白龙马咧呢个嘅动物咧，大家都会记得啦，孙悟空啦、猪八戒啦、沙僧啦、唐三藏啦，同埋唐三藏骑嗰只马。
1: 是
0: 但是因为他是没什么对白，所以甚至你会觉得他没什么气氛。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他的话，整个取西经之路又未必可以成立得到。
1: 啊、
0: 所以他的角色是重要得来低调，低调得来又不可以滑缺的。
1: 没错啊，很多时候看西游记细个的时候都忘记了这只马的。因为他很少出他不会出来打的嘛，你明
0: 白吗？他只会在一边的。
1: 对啦，同埋他通常都是到要上路啦，那个 Y shot 才见到他的。大弯出嘅时候见到佢就喺度行，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好嘅呢一套戏咧又好深入民心嘅，而且咧我哋嘅好朋友咧阿麦包啊嘛，就做猪八戒噶嘛。
0: 沙僧，
1: 沙啊，
0: 系黎耀祥先系猪八戒，
1: 系冇错冇错冇错，黎耀祥系冇错猪八戒嘅。咁所以咧，其实都好深入民心嘅嗰阵时。好啦，咁你又有啲咩特色可以讲下咧？
0: 唔使讲太多嘅。
1: 咁多套《西游记》呢套。
2: 你之前喺黄河山水帘洞翻你咩口望翻啲富啲银座住呢啲龙王，也要让我逍遥释放。
1: 系啊，系佢啊。
0: 系呢首歌一出咧，基本上唔使讲有啲乜嘢嘅特点啊，大家啲回忆乜嘢都翻晒嚟嘅。
1: 咁又系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有乜大得过呢件事啊？
1: 冇错，
3: 我问你有咩大得过？
1: 今日系唔会有嘢大得过呢件事。
3: 系啊，因为今日系2026年嘅7月1号啦，亦都香港回归祖国嘅29周年嘅纪念日啦。你问我咧，我就好期待下一年，因为一定系大事铺张噶啦。
1: 嗯，
3: 因为下年系30啊嘛。
1: 系，
3: 咁你29咧都唔差得去边嘅。我记得咧有一年咧7月1号朝早咧我就跑步，
1: 系，
3: 但系我唔记得嗰朝早咧，原来咧就系呢一个7月1号，跟住咧一路咧跑到去呢一个金紫荆广场嘅时候咧，哇，好多人、啊，跟住咧民安队啦、警察乐队啦，
1: 应该有升旗仪式噶、
3: 哦，原来就系有升旗仪式咯，系啊，咁所以就劲开心咯，系啊，嗰、那个时候咁啊咁啱俾我遇到啊嗰日，
1: 系咁啱就撞到啦，
3: 咁啱俾我撞到系，咁咪7月1号咁样咯，系啦，咁啊香港咧就将。将呢一个咧全港嘅18区嘅一日举办咗呢个几即系百几个嘅活动啦，系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大家咧就会系欢度呢一个日子啦。讲紧唔系呢一个当年1997年嘅7月1号啊，
1: 系今日、啊，
3: 系讲紧今日咧将会有几百项嘅活动噶噃。咁而家咧就同大家睇下啦。
1: 系啊，因为咧为咗庆祝回归咧，因我哋咧政府真系的而且确咧做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亦都咧同大家普天同庆噶。例如系啲乜嘢咧？政府咧就会举办头先 Harry 哥都睇到啦，一啲嘅升旗礼啦、步操汇演啦、嘉年华啦、综艺晚会啦等等等等唔同嘅活动噶。咁我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就话啦，活动系涵盖公共交通啦、文化艺术、消闲、饮食、消费等等唔同嘅范畴。只要大家参与咧，其实你咩性格啦，有啲乜嘢嘅喜好啦，其实都可以共同去庆祝今日嘅。
3: 冇错，咁啊交通方面咧就会有好多嘅喜讯俾大家嘅，因为咧除咗7月1号、7月2号和7月3号即是连续三日这个的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免费乘搭香港电车，即是搭叮叮是不用钱的、通常搭叮叮不用钱很有趣的，就是给钱的位置它有个布袋笠住，
1: 是可能有些、poster 包住了，
3: 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其实如果在港岛区你又很少过港岛区又有时间，我觉得很值得坐下这个叮叮的。而港铁亦都将于今天就抽奖送出咧71,000份本地嘅单程车程，而且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机场快线小童、学生同埋长者嘅乘车优惠啊！咁多条嘅渡轮航线咧，亦都系免费乘搭嘅，部分咧需要先咧就系派发呢个船券嘅，咁所以你去到嘅时候咧，可能就攞咗嗰张券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免费乘搭噶啦。
1: 系啦，而文化艺术同埋消闲方面啦，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咧多项收费嘅康乐文化设施，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嘅香港湿地公园咧，今日都会免费开放噶，市民咧可以免费参观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嘅展览啦，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噶。而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14个项目咧，亦都会加开免费导赏团，推出呢一啲嘅餐饮啦、消费同埋住宿优惠嘅。
3: 啊，平时咧都几昂贵嘅呢一个昂平360啦，同埋呢个山顶缆车咧都会有折扣嘅，所以咧如果你坐山顶缆车嘅话咧，记住留心我，因为你要听住咧喺山顶缆车里边咧嗰个嘅双语广播咧。是我同阿 Steve 把声嚟
1: 嘅，吓系咩？
3: 系啊！
1: 咦，咁我下次要再听清楚啲先。
3: 唔好错啦，Welcome to Hong Kong，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
1: 竟然系你同阿 Steve，
3: 系啊！
1: 咁大家咧就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睇下搵唔搵到 Harry 哥哥嘅声音啦。但系如果大家要追寻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嘅声音咧，就唔需要去到山顶缆车度住嘅，
3: 唔需要。
1: 系啦，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咧，就会继续听到我哋嘅声音啊！喺呢度啦，不如稍为咧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继续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见面啦，
3: 一齐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2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2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个钟，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2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2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二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青衣。

0: 西北交汇处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啦。咁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重开。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咧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现时咧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就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唔系湾仔北，直至到下昼一点钟，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啦，龙达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咧系禁止驶入。另外多条巴士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咧喺九龙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间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啊！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香港暖流》呢个嘅节目啊。平时咧，以玲就会话啊，而家咧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但今日咧就由于一个嘅节目嘅调动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冇电视版嘅，大家系见唔到我哋个样嘅。不过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咧，就可以继续听住咧我同 Harry 哥哥嘅声音噶。咁而稍后咧，亦都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15秒呢两个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环节嘅。嗱，不过啦，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啦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就当然要同大家咧继续睇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咧今日话晒都系公众假期啊嘛，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活动咧，希望可以趁住呢个公众假期咧去做嘅。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话啊，今日约咗啲孙仔孙女去饮茶，又或者啊谂住去公园嗰度咧做下运动，咁到底天气情况允唔允许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酷热嘅，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唔稳定噶，可亦都会有涌浪啦。

0: 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1: 我啱啱咧喺出边望到咧，真系非常之热嘅，所以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咗噶啦。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0:50。嗱，虽然你未必系要工作吓，今日可能放假都唔定嘅，但系咧如果喺户外较为长嘅时间咧都有噶。有好多朋友今日咧系要保持即系维持秩序啊，或者系有好多嘅户外今日咧有好多嘅庆典噶嘛。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真系千祈唔好中暑啦。
0: 系啊，
1: 咁啊，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7%，紫外线指数咧系8，属于甚高嘅吓。
0: 而事实上咧，头先 Harry 哥哥同依玲都介绍咗一系列啦，我哋今日7月1日咧会有嘅一啲嘅活动啦，咁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去参与噶。不过喺大家参与呢啲咧庆祝回归嘅活动之前咧，都可以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因为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啱啱放咗上去。我哋今日呢一幅相咧，冇上个星期咁严重嘅，但系
1: 用严重两个字咩？
0: 系上个星期嗰幅咧，真系不堪回首嘅，
1: 不堪回首添。
0: 今日咧就大家可以将个重点摆喺 Harry 哥哥嘅嗰身衣着度。咁当然啦，就要继续留言俾我哋啦。头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西游记》定系《神雕侠侣》咧，先系你嘅心水之选啦。
1: 我今日咧就非常之个胜算系好高啦，
0: 真系
1: 系啊，而且仲有啊，我哋个嘉宾咧已经好似准备定出场啦噃，
0: 冇错啊，听完呢首歌翻嚟之后咧，就正式请佢出场啦。

0: 轮到我请你。
1: 轮到我请你，冇错，轮到我请你。今日 Harry 哥哥，你请咗咩嘉宾嚟啊？
2: 哇，今日犀利啦！今日咧，我哋咧喺七月一号咧呢一个嘅回归之日咧，亦都请咗一个咧非常之重磅嘅嘉宾啊！咁啊，呢位朋友咧，我其实咧识咗佢几十年噶啦。
1: 系啊。
2: 咁啊，以前咧通常咧都系喺一啲嘅工作嘅情况底下见到佢嘅。咁咧就，但系咧咁啱咧，我哋又见到佢有一次咧就俾讲座。咁佢系好好啊，佢系带埋个琴去做讲座嘅。
1: 带埋个琴去做讲座。
2: 系啦，因为冇音乐嘅地方咧。就冇 Ben Sir 嘅，系啦，咁啊 Ben Sir 咧就系宋子豪先生啦，亦都系香港嘅资深音乐创作同埋咧音乐总监嚟嘅。
1: 系 Ben Sir 你好，
3: 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啊 Ben Sir， 咁啊好好啊，因为咧我一问你咧，我你介唔介意咧嚟做访问？你咧就即系一个即系完全咧，我都未讲完咁就系你话你出声我就嚟噶啦，
1: 一口答应啊 Ben Sir，
2: 即系你话几耐朋友啊我哋？
3: 一定噶啦，一定噶啦。
2: 系啊 Ben Sir 啊，真系我哋识咗几十年啦嘛。
3: 系啊，眨眼。
2: 系啊，但系咧我認識你嘅時候咧，你已經係音樂部分啦。我諗應該係咁嘅。我以前係電台啦，然後跟住我做好多 function 噶嘛。
3: 係
2: 咁啊，我做 MC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你就會帶領住個樂隊噶啦。已經
3: 係冇錯，嗰時
2: 記記
3: 都需要嘅，因為逢係咩 event 啊，
2: 係啦，
3: 會請埋你啊，你會做司儀、啊，
2: 我做司儀啦、
3: 啊。咁啊，有時都會唱歌嘅，
2: 又會唱下歌啦，又會變下魔術啊，係啦，咁樣樣啦。咁啊 ，Ben Sir， 其實咧，我知道你咧就係出生於音樂世家嘅、
3: 嗯，其實
2: 係啦。嗱，因為咧，好特別啦，因為我見到你個姓氏咧，你唔係香港人嚟嘅喎，係啊，你係咪菲律賓人嚟噶？其實籍貫係乜嘢噶？
3: 第二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
2: 係咯，
3: 其實咧，我爹哋本身係西班牙人嚟嘅，
2: 哦，係啊，
3: 咁但喺菲律賓長大
2: ，Spanish 嚟嘅，
3: 所以我姓係
2: 西班牙人，
3: 係因為 Sanchez 啊，我姓係 Sanchez，
2: 係啦，所以我就 Sanchez 呢一個亦都唔係一個西，即係我就係睇到啦，唔係一個菲律賓嘅姓氏嚟噶嘛，
3: 都有嘅，但係後。就其實我爹哋本身真係西班牙人嚟嘅，
2: 西班牙人啊，
3: 咁就
2: 咁媽媽就係香港人啊，定係中國人啊？
3: 媽咪咧就係日本人，
2: 媽咪係日本人，
3: 所以好混亂。
2: 唔混亂，我覺得好吸引啊呢件事。咁你爸爸同埋媽媽嘅邂逅故事係點嘅咧？我有興趣知喎。
3: 其實嗱都長篇嘅，
2: 係啊，
3: 我簡短啲啦。
2: 係啊，好啊，
3: 因為我應該係我。我媽咪嘅爹哋係我阿公啊，
2: 係啦，你阿公啊，
3: 因為其實我阿公嗰陣時咧就係幫幫美國嗰邊，即係應該係美國 Navy
2: 係冇錯，海軍嚟㗎啦，
3: 海軍係美軍 Navy， 就佢就啱啱就喺佢就唔知點請咗去西貢，
2: 係
3: 啱啱嗰西貢其實嗰陣時係內戰，
2: 冇錯嗱，西貢係唔係香港嗰個西貢啊？係講緊越南嘅西貢
3: 啊，越南，我講先係啲越南，
2: 冇錯，
3: 咁佢哋有個base 嘅，即係個 US base，
2: 係啦。系啦，越南犀利啦，嗰陣時越戰啊嘛，
3: 有美國基地啊嘛，咁就請咗佢去嗰度咧，就去做音樂總監。
2: 哦，
3: 咁啊，咁所以佢會搞 band 啊，咁我
2: 你嘅阿公啊，你講
3: 嘅公係啊，
2: 你嘅阿公應該就係日本人嚟嘅咯，係咪啊？
3: 唔係，我公又唔係，我
2: 你阿公又唔係，
3: 我公又唔係日本人，我其實我公啊，其實係點啊？我公係有啲菲律賓人血統，
2: 有菲律賓人血統嘅。
3: 我婆婆就日本人，
2: 你婆婆又日本人，
3: 阿婆日本人。
2: 哦，喂，好吸引喎！喂，你呢個好犀利，因為嗱，就咁同你傾偈咧，見到你就係一個中國人嚟噶嘛。咁你一路亦都喺香港咁耐啦，亦都去過台灣地區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其實完全冇懷疑嘅。但係嗱，你一講咧就好吸引啊，因為點解咧？我同阿 Ben Sir 咧個音樂一起嘅時候咧，你知道佢唔係一個普通香港人嚟嘅，係啊，佢個滴血，佢個音樂，即係佢個音樂細胞咧，即刻就咁就出現噶啦，好即係呢樣嘢真係解釋唔到啊，係啊，咁所以原來咧又由你阿公嗰邊就已經係音樂啦，音樂世家啦，好啦，咁你爸爸嗰邊又係咪音樂
3: 咧？因為佢請咗我爸爸過去做嘢，
2: 哦，
3: 去咗越南嗰邊做嘢，咁因為爹哋嗰陣時

0: 係亞洲嘅喇叭王嚟嘅。
1: 喇叭王
0: 係出喇叭嘅，佢出喇叭。
1: 哇！
0: 咁佢係佢嗰陣時係亞洲好出名嘅喇叭王，咁咪請咗佢過去做。
1: 係西班牙人嚟嘅。
0: 係咁
1: 勁。
0: 咁啊請咗佢去之後咧就。當然在那裡就邂逅了我媽
2: 媽，接著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就開始了。
1: 阿公呢就請了你爹地，你爹地去呢就即就然後跟著呢就同呢一個老闆個女拍拖添。
0: 係冇錯。
1: 咁於是乎就搞掂咗啦。
0: 都唔掂㗎，其實嗰陣
1: 掂㗎，
0: 好大件事啊搞到，因為嗰陣時你知我公就好傳統嘅，
1: 係
0: 佢又唔容許佢嘅員工咧同。
2: 自己个女女
0: 系啦，冇
2: 错
0: 啦。咁我成日又话要赶我妈走啊，即系总之个 story 好长嘅。
1: 哦，系啊，赶你阿妈走添啊！你冇跟住呢个男人啊，你唔好要我屋企啦，你走啦。
2: 你两个拣一个啦，
1: 逐佢出家门啦。咁你但系你妈咪就好浪漫
0: 啦。就我爹哋好叻嘅，咁啊点咧就一击即中。
1: 点样叫一击即中？
0: 睁大咗我妈咪个肚咯。就生咗我啦，
1: 我就精准就生咗你出嚟。喂，咁你真系好难得，呢啲系天意嚟噶。
0: 天意
1: 吓，因为咁样样先至可以造就咗你一个神奇神童嚟噶。你系，
0: 其实唔系，
1: 可能
0: 好意外咁，我觉得系。
1: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0: 有六个兄弟姊妹，
1: 六个哦，咁即系一个都唔够啦，继续就系啊，
2: 要巩固翻个实力先。
1: 咁你个出现就令到你阿公就心软咯。
0: 系啊，冇错，我出咗世之后，当然啦，冇啦，
1: 唔得意，
0: 都米二成饭啦。
2: 已經，
0: 所以就接受咗啦。好啦，咁後來我爹哋就因為要帶住我媽咪周圍去，
1: 冇錯，
0: 即係佢唔會留低，佢唔會留低越南。咁我爹哋就一路咁喺亞洲嗰邊一路去，咁啊喺我就喺越南出世嘅。
1: 係你喺越南出世，
0: 咁我有個妹咧就喺柬埔寨出世，
1: 柬埔寨出世，
0: 另外一個又喺泰國出世。
2: 哇！喂，呢個大家要出生地點都唔同，
1: 係咪好精彩啊？係咪好國際化呢樣嘢？係啊，
0: 我都有時我都好。唔想解釋太多，但係你問多
1: 啊！但係嗱，呢一個好難得㗎，因為咧喺電台嘅節目咧講完之後，其實就係喺歷史嗰度咧就係做咗一個注腳啦。而你呢個故事咧，其實咧我哋聽即係好似啊、哦，原來咧一個人嘅經歷係可以咁精彩嘅，咁國際化。好啦，嗱，輕輕講咗少少啦。咁、但係咧，我亦都知道你咧都係同香港電台咧一班嘅老，即係一班老臣子好熟嘅。你同 Uncle Ray 咧應該都好 friend 嘅噃。
0: 我就係因為我爹哋啊，係
1: 啦，
0: 因為我爹哋關係。
1: 呢度可以講下啦。呢度因為
0: 我爸爸本身喺香港嗰陣時咧係後來就我其他啲細佬妹就喺香港出世啦，
1: 係
0: 咁，因為其實我六兄弟姊妹，
1: 六兄弟姊妹
0: 咁啊，咁就三個就唔同地方啦，三個就落香港落咗腳啦，
1: 即係你阿媽就同你老豆講，喂你好停咯，周圍咁樣去係咪先咧？我已經
0: 頂唔住啦，
1: 聯合國咁啊，我而家
0: 周圍去
1: 係啊。
0: 咁後來我爹嚟咗香港之後咧，就得意啦。就俾麗的呼聲，
1: 係
0: 當時麗的呼聲咧，就邀請咗佢做咗麗的呼聲嘅第嗰陣時嘅第一代嘅音樂總監。
1: 好啦，呢、這個有趣啦 ，Red Fusion 音樂總監喺麗的呼聲嗰個年代，可唔可以講到係一九幾？
0: 一九六幾年。
1: 好啦，一九六幾。咁呢個咧就真係毛管動啦。
0: 啊，
1: 因為咧就好可能我見過你爸爸啦。
0: 有機會
1: 因為點解咧？我爸爸就喺麗的呼聲啊嘛。
0: 嗯。
1: 咁啊，每逢禮拜日就做表演嘅，即係呢個快樂生神啊嘛。
0: 嗯。
1: 其實我爸爸就係一九五九年開始已經入麗的呼聲啦。
0: 啊。
1: 咁、
0: okay、
1: 而你爸爸咧係第一代嘅呢一個嘅音樂 music director 嗱，咁想講一樣嘢咧，以玲就好犀利喺呢度，因為咧喺呢個時候咧，連大台都未出現嘅，咁嗰陣時咩六搖大樂隊啊、顧家輝啊嗰啲，全部未有啊，
0: 未有，
1: 係啊，完全未有，仲有你一講緊咧，麗的呼聲就以為阿士啊、黎小田啊，對唔住。黎草田都未出現啊！嗰陣時，
2: 咁啊真係好早
1: 喎，係咪先？
0: 好早期啦，
1: 好早期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你爸爸一定好犀利啦，因為香港一個嘅第一個最新嘅一個電視台啦。咁佢係咪帶住自己有個樂隊喺度咧？
0: 佢請樂隊去嘅，
1: 佢淨請個樂隊，
0: 因為係佢係有線，佢係要俾錢睇嘅呢個台。
1: 系啊，啱啊，有线台有线嚟噶嘛，
2: 收费电视台，
0: 收费电视台。
1: 一开始嘅香港电视，即系香港嘅电视业咧，系要俾钱睇嘅，系啦，同埋仲有咧，好矜贵，有钱人先至有个电视。
0: 嗰时好似15蚊一个月啊，
2: 哇，
1: 15蚊你谂
2: 下，其实都贵噶，
1: 梗系贵啦，斗拎一个月凉茶啫。
2: 身份嘅象征嚟喎，呢个系，
0: 仲要系得两个台啫噃，英文台同中文台。
1: 系啊，同埋仲有，如果你有个电视咧，个以前嗰啲电视柜咧有个锁噶。
2: 哦，即系要锁住佢，
1: 系好矜贵噶，系啊。咁啊好啦，嗰阵时你爸爸喺嗰度记唔记得佢做咗啲咩咧？有啲咩节目啊？
0: 佢仲系负责，所有嘅音乐节目，佢会请一啲嘉宾去啦。
1: 啊，
0: 即系譬如我。

0: 我最深印象就佢嗰陣時，嘅歌手啦，譬如佢會請當時嘅電影歌，即係拍過電影嘅歌手。
1: 係
0: 我心目中最深印象嘅就係嗰陣時，當時杜麗莎啱啱出道，好細個就
1: 佢係小妹妹嚟嘅，係
0: 啊，十幾歲嘅咋，
1: 十幾歲喎，
0: 已經開始唱歌啦。
1: 嗰陣時應該係 Irene Rider 嘅年代
0: ，Irene Rider。

0: Mystics
1: 啊，嗰啲就係 combo 嚟嘅。係咁，多數當時嚟講咧，音樂咧係當以菲律賓人為主。
0: 冇錯啊，係啊，
1: 啊好少中國人，咁係。我係冇未見過，
0: 係，
1: 反正嗰陣我細，我仲細嗰陣時。
0: 你又細啦，同埋就算係有嗰啲咧，佢唔會上到電視台啦，嗰啲喺出邊揾緊食啊嘛。
2: 嗯、
0: 譬如我哋啱啱咧幾得意啊，兩個禮拜之前，你估我哋訪問邊個啊？訪問 John Yip 啊。
1: 哦、oh, ，OK，
0: 哇，嗱，我即刻试啊！我一讲 John Yip 咧，系阿 Ben Sir 先嘅 ，OK 嘅，嗰个因为叶振棠啊
1: ，Johnny 啊，
0: 扎 Johnny 啊，系 啊, 啊, 啊, 啊，你仲记得佢嗰阵时嘛？嗱，佢咪香港人，
1: 佢嗰阵时系 Top Notes New Top Notes。
0: 系啦，
1: 佢 New Top Notes 出身
0: 嘅，嗱你又讲 New Top Notes 啦，所以
1: 弹 bass 啊嘛，
0: 系啦弹 bass 啦，系咪啊？
2: 犀利，
0: 系咪好正啊？所以咧，所以今日咧请阿 Ben Sir 嚟系好好嘅，因为咧我哋两个礼拜之前有叶振棠啊嘛，咁而家咧阿 Ben Sir 即刻咧就已经 boom New Top Notes 喺边度啊？喺边度啊 ？New Top Notes 嗰阵时，
1: 其实嗰阵时 New Top Notes 系啊，因为系阿钟定一，
0: 钟
1: 定一做 band leader 噶，咁嗰阵时。其实嗰阵时咧，
0: 哦，原来系一哥啦，
1: 系，
0: 哦，唔怪得知，原来叶振棠加一哥，
1: 嗯，
0: 我一哥好犀利噶，
1: 嗰阵时佢都好，
0: 好叻，
1: 因为佢组咗嗰队乐队有几个都，依家当然啦，好，依家就好出名啦，啊 Elisa 啦
0: ，Elisa
1: 啦，啊 Chan Chan 啦
0: ，Chan Chan Miss Chan Chan 啦，啱啱又系上个礼拜嚟咗我哋访问啦
1: ，Chan Chan 就系 Top Notes 噶啦 ，New Top Notes 噶啦，
0: 啊，
1: 佢系 New Top Notes 嘅女歌手嚟嘅，
0: 系系系，
1: 咁当时咧其实好，我都其实我仲系。仲係僆仔嗰時，其實佢哋開，因為其實咧佢哋散曬嘅，其實都、
0: 啊、
1: 都唔同嘅。後來就係將鐘定一將佢 group 埋一齊。
0: 冇、錯，阿一哥咧係有呢一個嘅能力啊！喂、而家講起上嚟，其實阿一哥而家喺邊咧
1: 啊，我見唔到，我冇見。
0: 係啦，冇乜見佢咯。喂，如果係呢啲係值得我哋做訪問嘅人物嚟，
2: 因為佢一定好多故事同大家分享。
0: 同埋佢有好多電，即係佢除咗係一個 band leader 之外咧，佢做過好多音樂之外咧，有啲電影有好多電影嘅配樂都係佢，佢做得非常好啊。係嗰陣時，我嗰套叫《今夜星光燦爛》，許鞍華都係揾佢。係啊，
1: 佢真係做過好多電影
0: 嘅。咁啊 ，Ben Sir， 你其實都做過好多嘢喎。嗰陣時你嗱又講翻你啦 ，Teresa Carpio 就十幾歲。咁啊 ，Carpio family 佢成个家族其实都冇乜边个唔系音乐噶啦，
1: 系
0: 咪啊 ？The Carpios 咁啊，而家到到惠尔山其实都系嗰个
1: Rita
0: 其实都系呢一个家族出嚟噶嘛。
1: 佢哋因为佢哋系表姐表妹，
0: 表姐表妹啊嘛。咁你嗰阵时你其实又你嗰个切入点又喺边度咧？你由几时开始咧？你
1: 其实我系我就好奇怪，因为本身我系对音乐个兴趣唔大嘅。
0: 哦，系啊。
1: 因為我唔知道我係識玩音樂噶，因為我嗰陣時呢啲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你中意周街逛啊，嗰陣時啱啱出咗個李小龍啊，
0: 係冇錯
1: 啊，嗰陣我就中意嗰陣時真係學功夫啊，
0: 啊你學功夫反而
1: 都幾叻噶，嗰陣時我都幾叻噶，因為嗰陣時啊遊到黑帶，遊到黑帶四段啊咁啊。空手道黑帶三段啊！
0: 哇，咁你真係好中意喎！即係李小龍對你嘅影響係即係多過貓王喎。
1: 唔係啊，當時李當時李小龍對我冇影響，因為我覺得佢流嘅。
0: 咦，咁好笑！
1: 當時嚇，當時因為靚仔嘛，我
0: 你由佢做戲嘅啫，
2: 即係覺得你得我都得啦。
1: 啊，即係做戲啫嘛。
0: 係咯，李海泉個仔咁。
1: 因為點解我覺得佢？即係做戲，點解？因為我成日跟我爹哋去邵氏，因為後期咧，我爹哋喺麗的呼聲之後咧，跟住邵佢又幫邵氏做嘢。
0: 冇錯冇錯。
1: 咁嗰陣時係阿 Mona 方方小姐，
0: 方日華係啊，
1: 請咗我爹哋去最後一套戲，我最記得我爹哋最後做嗰套
0: 音樂
1: 咧，
0: 係
1: 最後嗰套咧就係大軍訓。
0: 哦，犀利！
1: 我爹哋嘅最后一套，
0: 喂，李汉祥喎，
1: 跟住佢我爹哋退休啦。
0: 哦，大军哇，大军阀一套好出名咧，许冠文，
1: 许冠文
0: 系啦，李汉祥
1: 迪娜，
0: 迪娜，哇，嗰套戏好犀利。咦，如果系咁嘅话咧，又再讲多少少啦，分分钟你爸爸咧。亦都係識我個伯伯啦。嗱點解我
1: 真係有可能？
0: 嗱點解咧？我伯伯咧就係做配音嘅，就一路邵氏啊，或者係其他有好多咩華大片場嗰啲，佢就做配樂嘅，佢就叫做黃居仁。
1: 誒，阿仁叔，
0: 仁叔啊，你就識啊
2: ？Ben Sir 係即刻岌頭啦，佢已經。
1: 因為點解咧？你一講到華大片場咧，我爹哋又成日喺嗰度出出入入。佢我爹哋嗰陣時係幫華大片場最做最後嗰套電影叫《俠女》。
0: 俠女。哇！
1: 嗰陣時咧，就有阿嗰陣時咧，阿叔啦，我哋叫阿叔，
0: 阿叔係啊，
1: 佢負責好多嗰啲效果聲嘅。
0: 冇錯
1: 啊，佢好得意嘅，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就係我，誒呢個咩嚟？我細個嗰陣時，
0: 係。
1: 佢啲人一跳上啲瓦度，
0: 係啦，
2: 即係有啲聲整咗出嚟啦。嗰陣。

0: 一支箫咁样嘅，
1: 系冇错，
0: 拉拉
1: sliding whistle 嘅叫做，
0: 咁我俾我玩烂咗噶。
1: 喂，讲起上嚟呢啲古仔咧，连我都未听过，因为我伯伯咧其实配音配咗成200几套戏，后来咧就你爸爸嗰啲出嚟啦，开始嘢真系自己做嘅音乐，
2: 嗯，
1: 佢嗰阵时系罐头嘢嚟嘅啫嘛，
0: 其实要。都要靠佢嘅，點解咧？佢好多時一到，因為佢哋做開始認真嗰陣時咧，成隊 band 喺度，跟住仲要有啲效果喺隔離。
1: 冇錯，冇錯，冇錯。
0: 我個最記得嗰陣時阿叔咧就話：，要啲馬聲、馬跑聲。
1: 係啦，係啦。
0: 咁佢攞兩個啲咩野殼啊？
1: 咕噜咕噜
2: 咕噜咕噜咕噜咁啊！
0: 咁我跟住我仲嗌曬聲，我聽我都做到啦。咁阿叔就阿叔就問你話：做一次我睇啊！咁我就喺個大髀度喺度咁。
1: 咦？有幾次喎？
2: 喂！真系犀利喎！
0: 即系我咁都得啫嘛，我话诶得你做啊，我嗰日赚咗15蚊，
1: 就有15皮啦。
0: 系啊，
1: 系啊，喂，以前其实喺片场哇，你咧就真系细个嘅时候喺呢啲地方度碌大嘅。
0: 系啊，华大片场啊，邵氏啊，咁后期当然啊，嘉禾啦，
1: 系
0: 后期我就入咗嘉禾添。
1: 嗱你嗱喺呢度睇翻咧，其实你都好犀利啊！嚇 ，Star East 啦，嗱呢啲講得，因為而家冇噶啦嘛，係啊，然後跟住咧有間乜乜娛樂呢間唔講得，而家仲有啦，仲有間乜乜星啦，呢間又唔講得，而家有嘅，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大間嘅一啲嘅娛樂公司啦，嚇或者係需要音樂部分啦，而你係參與電影配樂同埋音樂嘅製作，咁啊，而且仲有我而家睇緊呢度咧，輕輕講下，葉問啊、寒戰啦、破地獄啦、誤判啦，
2: 好多電影配樂啊，
1: 係啦，咁樣而且。你又教唱歌喎，咁阿向生又係你嘅學生啦，嚇阿張兆輝啦，阿嘉玲、劉嘉玲啦，關之琳，關之琳唔識唱歌我都唔知，
2: 所以咪要學咯，所以要跟
1: 鐘舒曼呢啲，鐘舒曼就緊要啦，鐘舒曼應該係你嘅大即係好徒弟啦
0: ，Sherman 係啊
1: ，Sherman
0: 即係佢好有天賦
1: 嘅，我好中意佢噶，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都真係好多方面，你好多面向。但系点解你会走去参加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咧？
2: 呢一个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等阿 Ben Sir
1: 讲到成
2: 系啦，
1: 原来11:30啊！
2: 因为我哋接住落嚟要同大家玩个游戏先，等 Ben Sir 咧稍后揭开呢一个嘅神秘嘅谜团，点解会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咧？稍后翻到嚟再同大家揭晓。喺呢度听翻首歌先。
1: 哇！呢首歌咧系咪 Ben Sir 唱先？
2: 都可以嘅。
1: 你咪相信啊 ，Ben Sir 其实唱到呢首歌。
2: 我几相信啊！
1: 一阵间听佢唱啊。

0: 结束十五秒，今日咧系呢个回归特别版啊，所以咧会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一齐主持噶噃。
1: 啱啊！如果你哋咧睇到我哋嘅面书嘅话咧，就会见到依玲咧，其实咧就高高在上，骑住只白
0: 马。唔好咁讲，唔系高高在上。
1: 哥哥咧就系一只神雕。
0: 唔系好咁讲，我只系咁啱受伤，所以我要骑马啫。
1: 咁所以咧就我就系雕兄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即系一副装束咁样，以神雕侠侣嘅形状，再加埋《西游记》嘅白龙马咧，就一齐出现嘅。
0: 系啦，
1: 咁啊，我哋有边两位朋友同我哋玩呢？
0: 系啊，因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咧等紧玩我哋嘅游戏咧。第一个就系蔡太啊，蔡太你好，
1: 早晨蔡太，
2: 两位主持人
0: 系蔡太，早晨早晨，
1: 早晨
0: 今日咧就纯粹系声音嘅版本，不过以玲而家面前咧其实都有两个信封嘅，嗱 Harry 哥哥可以做证噶，
1: 冇错啦，哎呀 Ben Sir 都可以做证啊，
0: 系啦 Ben Sir，
1: 嗱咁样样，我哋有个 A 信封，有个 B 信封啦，咁啊我哋咧麻烦啊我哋嘅呢一位幸运儿咧同我哋拣蔡太啊，你会拣 A 定系 B 啊？
2: A 啊。
0: A 信封，我将 A 信封交咗俾 Harry 哥哥先。
1: 好啦，我真系咁啦，我不如请阿 Ben Sir 帮我打开个信封，咁就公道啦。唔该晒 Ben Sir。好，不如 Ben Sir 读出里边讲乜嘢？
3: 节日名称，
1: 冇错啦。
0: 节日名称，
1: 节日嘅名称，咁你咧就有十五秒嘅时间讲一啲节日嘅名称。
0: 系啦，咁等以玲咧三声之后咧，你就正式开始啦。
1: 好啦，
0: 三二一，开始。
2: 回归端午节，农历新年，一月一号元旦，跟住中秋节，仲有元旦，跟住农历新年，跟住清明，
0: 又中。哇哇，讲咗好多啊！蔡太你，
1: 我中意你一样嘢，你真系咧，阿Ben Sir， 我觉得你应该收佢做学生，佢唔使得口气嘅，
0: 一口气讲咗好多，
1: 系啊，好嘢。
0: 咁到底蔡太赢唔赢到咧，就暂时未知嘅。不过喺呢度咧，就多谢晒你参与先。咁咧，我哋稍后咧就会公布翻咧嗰个嘅结果噶啦。多谢晒蔡太，
1: 拜拜，唔该晒，好啦，
0: 系啦，因为蔡太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阿陈太。陈太你好。
4: 系，
0: 系陈太你好，嗱，咁咧而家就得翻，系
1: 听到
0: 啊嘛，而家就得翻 B 信封先，即系我而家又将个 B 信封交俾 Harry 哥哥啦。
1: B 信封咧，我亦都将佢咧就系交俾阿 Ben Sir， 咁我讲到 B for Ben 啊嘛，系咪？系啦，Ben Sir 打开，跟住咧就睇下啦。
3: 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主食嘅调味料。
0: 主食嘅调味料啊，陈太你准备好未咧？准备好嘅话咧，以零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2: 油啦，豉油啦，麻油啦，呢、這个胡椒粉啦，糖豆粉啦，仲有烧酒啦，
1: 四，
2: 仲有醋啦，
1: 一，
2: 够
1: 钟啦，
0: 够钟，哇！蔡太你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调味料、啊，哇！今日简直系呢一个势均力敌啊！
1: 我估唔到七月一号咧，系咪因为大家放假所以咁精灵咧？
0: 可能系啊，又或者大家可能平时都冇乜点打嚟嘅，趁住回归呢个咁开心嘅日子咧，就决定打嚟参加一下啦。咁到底边一个胜出咧？咁我哋稍后就会公布嘅。多谢晒陈太你参与先，
1: 多谢陈太，多谢陈太，拜拜，多谢蔡太，多谢两位，耶、yeah ！
0: 哇！我哋呢个游戏咧喺呢个嘅电台。部分玩咧，其实同样都系咁开心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要有啲嘅时间咧，俾我哋嘅同事咧就去计下两位嘅听众到底系边一个先系胜出嘅，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先，听翻个宣传声带，稍后咧就正式再请 Ben Sir 出场咧，同大家讲下佢嘅故事咯噃。
5: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轮到我请你。
0: 哇！咁快又翻翻去，轮到我请你啦。而头先结束十五秒嘅赛果，我哋嘅同事效率非常之快，佢哋已经知道优胜者系边个。
1: 系啊，三个人一齐同你哋数噶，
0: 希
1: 婷啦、派利啦，仲加埋阿家嫂喺度。咁原来蔡太咧攞到六分噶，
0: 系而陈太，
1: 陈太就攞到七分。
0: 哎呀，所以就系一分之差咧，陈太就成为我哋今日嘅胜出者啦。
1: Oh yeah！
0: 恭喜晒陈太，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但系咧等候咧，我哋嘅同事联络翻你嘅同时咧，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我哋呢个轮到我请你嘅呢个访问咧，继续听下 Ben Sir 嘅故事啊。
1: 冇错啦，今日好开心啦，七月一号咧请到我哋，即系等咗好耐，终于咧就可以即系安排到阿 Ben Sir 咧嚟做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头先咧，因为 Ben Sir 你啲古仔咧讲到咧，令到我哋啲哥哥姐姐听出耳由，因为咧讲翻我哋嘅年代啊，
3: 系
1: 吓呢样嘢好紧要。咁好啦，头先讲咗咁耐咧，就觉得你真系好犀利啦，就屋企咧其实亦都系因为
0: 音乐世家，但系只系讲到打功夫啫。
1: 同埋仲有咧，你系啦，
0: 即系 Ben Sir 系未入呢个嘅音乐嘅世界嘅，仲系讲紧打功夫啫。
1: 依玲，你有冇觉得咧？头先 Ben Sir 讲咗一句话就系、是、我都唔覺得自己原來係識音樂，即係好似講到咧，原來有啲人一天生出嚟就識音樂咁
0: 嘅
1: 喎。
0: 係啊，因為我頭先咧咪後都問咗 Ben Sir 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爸爸係一個音樂人啦，咁、正常應該就真係會子承父業啊，或者對音樂好有興趣咁樣噶嘛。但 Ben Sir 你話唔係，我走咗去打功夫，我對功夫有興趣啲。
3: 因為爹哋冇從來冇逼過我，冇逼過佢冇一定要我學音樂，
0: 係
3: 咁，所以
1: 呢樣嘢好特別啦，一個識音樂。识音乐嘅人，而且仲系一个音乐人，就唔逼自己嘅仔。
0: 但六兄弟姊妹都系冇俾爸爸逼嘅。
3: 冇。
1: 咁点？你又点样会成为而家今日咁好、咁成功嘅一位音乐监制啊？
3: 嗱，其实嗰个故事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我由我中意玩功夫，其实唔系功夫，即系中意嗰啲叫 martial art 啦。
1: martial art 系啊，
3: 中意玩 martial art， 可能我以为我会系做打星噶啦。
1: 系
3: 啊，因为嗰阵时爹哋，跟住咧爹哋喺片场度出嚟。
1: 哦，你净系谂住，你直情都会谂住系喺呢一方面发展，
0: 谂
1: 住
3: 系
0: 做
3: 打星啊，因为我系中意呢样嘢。
1: 系
3: 咁后来啊，李小龙死咗之后，因为其实咧
1: 仲唔系机会嚟？
3: 唔系冇机会啦。
0: 通常都
3: 因为我其实我系识李小龙，因为我系我契妈带我去见李小龙。点解我对李小龙个睇法改变咗咧？就系因为佢踢咗我一脚。
1: 哇！你俾李小龙踢过一脚，
3: 因为佢话佢即系我契妈。
1: 佢踢过你边个位啊？等我睇睇。
3: 冇，佢完全
1: 佢冇踢亲你啊嘛。
3: 我净系即系就佢系印咗我一下啫。其实咁，其实因为我契妈觉得我太牙刷啊，话、我带你见一个人，咁佢就去咗九龙塘佢屋企嗰度。咁跟住佢就。跟住嗱，你幫我收拾呢個僆仔之後，即係佢同阿 Bruce 講，阿 Bruce 講，你收拾呢個僆仔。咁我覺得即係大隻啫，有乜嘢啫？咁嗰時我13歲，
1: 一啲都唔驚佢。
3: 唔驚佢。咁我13歲咁，我即係呢全部電影嘅橋段，因為我睇片場見得多啊。
1: 係啊。
3: 咁後來佢就講細路同你玩下啦咁啊。咁跟住佢一路咁樣，即係佢唔知點解用咗個方法，就係咁樣，即係冇嘢，我哋即係。
1: 好慢慢扛手
3: 啦，慢慢咁样，佢就指引咗我去一个位度，后边有张藤椅，佢一伸只脚，佢先搵只手臂印咗我一下，我一挡，跟住搵只脚一托，我成个人就向后飞啦，
0: 哦，就去咗张藤椅度啦，
3: 我晕咗5分钟，
0: 哇，
3: 我好似俾架火车撞咁。
0: 好犀利喎，5分鐘啊！
1: 呢一樣嘢我都唔知係好定係唔好咧，即係俾人打係唔好。

0: 我噶嘛，但系俾李小龙打完之后晕咗五分钟，我觉得好 OK。
1: 我觉得 honor 添啊，
2: 系一个荣幸嚟噶。
0: 你俾李小龙打咗晕咗五分钟啊！
1: 跟住我，佢以为我死得噶。咁我擘大眼睛话：，哇，我真系坚噶，即系佢真系得，真系真系有料。
0: 但系佢十三，唔系，但系你都系僆仔嚟。
2: 系咯，嗰时十三岁，
0: 佢真系十三岁，佢都照抽你，你都应该几招积噶啦。
1: 系啊系啊，我睇几，佢都系睇我唔顺眼噶啦。
0: 但系佢大你几多咧？
1: 嗰陣時佢三十一歲，
0: 嗱佢三十幾歲，
2: 即
0: 係見到呢個十幾年嘅，即係其實通常靚仔算啦，有你咪咩啦，但係你應該都係啊，你嗰度火都幾犀利。
1: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聊事鬥非啊嘛，
0: 你聊事鬥非嘅，
1: 又中意打交。
0: 好啦，咁我要問你啦，咁你點樣後來俾人打完之後，跟住就話都係唔好打啦，俾李小龍抽完一嘢之後，不如
1: 唔
0: 係不如彈琴咯，
1: 繼續學，繼續學。後來李小龍死咗之後咧，我就去讀書咯，索性去讀書。
0: 去咗邊度讀書啊？
1: 去咗加拿大。
0: 哦，係。
1: 喺加拿大讀書，咁啊，讀完書翻嚟之後咧，就爹哋就同我講咗話，有一日同我講咗話，我哋六兄弟姊妹冇人承繼我，
0: 冇錯，
1: 冇人承繼我，咁啊，不如咁啊，咁我就問佢你想我點？我你試下咯。咁我就辭咗我份工，
0: 係，
1: 又走去做音樂。
0: 做咩工？
2: 係咯，嗰時係做咩？
1: 我喺機場做 operation manager。
0: operation manager
1: 啊，都幾人工都唔錯嘅，
2: 營運經理啦，應該係。
1: 咁後來我就辭咗嗰份工之後，就走咗去試下玩。我第一份工我未上工，我已經俾人炒咗。
2: 嚇！
1: 因為我根本係唔識彈咯，因為爹哋嘅名氣
0: 係
1: 就俾一份工我試。
0: 係
1: 咁啊，
0: 咁你又去嘅？
1: 我爹哋叫我去咪去咯。
0: 你明知你唔识弹琴噶嘛，就等十只手指喺个琴度，你冇嘢发生。
1: 佢问我你识弹，一个唔识，你知唔知唔识弹？佢俾份谱我又唔识睇，
0: 又唔识睇谱，
2: 即系零噶，真系叫全班上。
0: 其实呢样嘢咧几好笑，你阿爸又觉得你得嗰度好笑。喂，好明显
2: 系啦。
0: 喂，好明显你唔掂噶嘛。
2: 知道自己个仔系冇学过噶嘛。
0: 系咪因为你阿爸其实知道你系唔得，拱你去试下咧？
1: 佢想拱我去死嘅啫，
0: 其实。其实佢想拱你去死嘅啫。然后跟住就由咁样样开始，就等你
1: 第一份工唔得，我觉得咪走去学下咯。咁可能就第二份工，我做咗三日就炒咗我。
0: 不得
1: 啊！咁第三份工咧？我是做了个半月那间嘢执咗，咁我喺度谂，究竟我系咪唔适合做音乐？
0: 嗰间嘢执唔关你事啊嘛，
1: 唔关事。但系就经过一样嘢，因为嗰阵时嗰个弹 bass 嗰个咧系冇咗一只手指嘅。
0: 哦，
1: 咁佢话我冇手指我都叻过你，你咧又盲又哑又聋又跛。
2: 哎呀，
1: 咁话我。我都唔知請你翻嚟做乜。
2: 係，
1: 佢話盲咧，因為我唔識睇譜；啞因為我唔識唱歌；聾因為耳仔唔好；跛因為我唔識彈，彈得唔好，唔係唔好，彈得唔好。咁我請佢冇我，佢請我翻嚟學嘢啊嘛。咁啊，所以
0: 你唔翻機場，翻機場啦嘛。
1: 我有諗過㗎，
2: 唔係咯。
1: 咁後來我係同我爹哋講，咁不如咁啦，我真係去苦練啦。咁我就韞住自己屋企三個月。
2: 系、
1: 就
2: 不停练，不停练，
1: 不停练，不停练。咁第三回之后我出翻嚟，咁跟住就跟咗一个我真系带我出声一个恩师，就是、EMI 嘅其中一个EMI 嘅其中一个音乐总监。
0: 系啊，
1: Joe Evelyn Weaver，Joe Evelyn
0: Weaver，
1: 弹个吉他王。
0: 哦，好劲啊！
1: 佢死咗啦，佢已经唔喺度啦，佢离开咗啦。
0: 系 EMI 嘅大系 Joey，Joey
1: 跟住 Joey， 另外一个叫 Vic Crystal。
0: 系
1: Crystal Family 又系好劲嘅，咁佢就带咗我入去。
0: 嗰阵时嘅 EMI 咧，应该系喺我哋冇几耐，应该系喺有一城，
1: 有一村，
0: 喺村嗰度，
1: 系
0: 即系而家嗰间便利店隔篱嗰个位。
1: 佢咧我就成喺嗰度吹啊，跟住佢啦，跟住学编曲啦，佢开始就开始做，开始入。录音录咁解啦，
0: 哇！你遇到好人
1: 系高人，
0: 喂！你遇到好师傅
1: 系啊，
0: 但系咧肯定你应该系好勤力噶啦，嗰阵
1: 时我喺嗰度瞓埋，
0: 你要多谢李小龙抽你嗰脚咧，
1: 抽醒咗，
2: 即系晕一晕之后就变咗个新生。
0: 仲有原来有啲人系真系要靠激噶，喂！呢条命都唔简单吓，嚟到呢个时候真系都要问下你啦。嗱，其实我哋咧如果继续倾落去咧，应该开个节目
2: 系要倾好多个钟先至讲得晒啲故事，
0: 系咪啊？但系咧，我请 Ben Sir 嚟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 Ben Sir 其实咧亦都系一个生命战士，系啊，我知道咧，你其实咧挑战生命嗰几次，你直情系好大胆咁话俾大家听咧，你死过几次？
1: 系，
0: 不如咧，你喺呢个时候咧，讲下俾大家听，你介唔介意？
1: 唔介唔介意，我简短啲啊。不如，其实我喺台湾嗰阵时，1990年，我又出咗个车祸，咁咧就手脚断晒，啊，当时咧就擘大眼之后，昏迷咗三日之后，擘大眼之后咧就医生就话你不如签个字锯一对脚，
0: 手脚断晒，
1: 手就搏翻啦，但系吊住咗，脚就冇办法啦，因为我菠萝盖碎咗，咁佢又你不如锯咗佢，咁我就唔肯。我唔肯，咁後來就醫生就我就揾咗啲熟朋友幫我搞，我最多可以幫你做個人造菠蘿蓋，
0: 係
1: 咁啊，幫我做咗兩個人造菠蘿蓋，跟住打條鐵掹住只腳，佢話你都係鋸咗佢，因為咧因為機會壞死，
2: 係
0: 冇錯，
1: 咁我就堅持咗，
2: 嗯，
1: 但係頭嗰三四個月好痛苦，我試過三次想自殺。痛苦都想自殺，
0: 一定好痛苦。
1: 咁後來就捱過咗，大概五六個月就開始有翻感覺。七月開始喐翻，八月落地，九月開始慢慢行翻，十個月我就出院啦。
0: 十個月嘅時間，但係你應該肌肉流失得好緊要。
2: 係啊，因為嗰十個月應該係唔點樣喐得噶嘛。
0: 冇㗎，你嗰十個月係完全人生地獄
2: 咯。
0: 係啊，完全係人間地獄啊！
1: 咁我用拐杖咯，
0: 係啦，
1: 慢慢咁樣咁啊，大概用咗兩年時間咧，就真係。可以正常翻只腳行得翻，
0: 係正常翻，
1: 正常翻。
0: 因為如果你唔講嘅話，而家我哋冇人知嘅。
2: 係啊，因為頭先 Ben Sir 行入嚟，完全我係想像唔到咩話要截肢。頭先 Ben Sir 你講到咁誇張，
0: 即係你對生命嘅要求同埋你嗰種嘅執著咧，其實你冇放低
2: 嘅。係，
1: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當時咧，我因為呢一個車禍咧，我係破產。
2: 嗯，
0: 一定啦。
1: 我喺九零嗰時，我喺台灣揾好多錢。
0: 你
1: 我係所以我喺。在台北嗰陣時做嘢咧，我係揾咗好多錢嘅。
0: 係係係。
1: 咁但係就因為呢個車禍啦，我係簽咗二十幾份合約啦，全部要賠錢。
2: 嗯，
0: 因為你做唔到嘛，
1: 做唔到，我係賠咗，我係足足要賠四千萬。當時九零年，
0: 一九九零年嘅四千萬係乜嘢概念？
2: 天文數字咯，我會講話
0: 係乜嘢概念？買條村啊嗰陣時。
1: 啊，嗰陣我係都要賠三，我後來我就唔宣布破產，我就話你俾時間我去慢慢。
0: 做翻曬，
1: 做翻曬。咁我1997年6月16日，我全部還曬。
0: 你用七年嘅時間，一年嘅時間去令到自己一個完全斷手斷腳嘅人行得翻，然後跟住用七年嘅時間
2: 去還翻啲債，
0: 去堅持而唔去破產嗱。呢一個咧，各位其實係一個好偉大嘅精神。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好叻破產嘅。嗱呢一句説話真係講得唔好聽，但係真係有好多人，切破產咪破產咯。破產其實咧係即係話我已經唔需要再俾任何嘢，咪放棄咯。係啊，我至多就冇車咯，冇屋咯，我坐的士都仲得。
2: 唔係的士唔得，自己俾錢唔得嘅。因為如果你真係破產嘅話咧，所有基本上你賺嘅錢其實你係要攞去還債嘅。
0: 理論上係咁，
2: 係啦，
0: 理論上係咁。好啦，咁但係咧，我就好欣賞阿 Ben Sir 咧，用七年嘅時間去全部所有。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堅持唔破產係難過，就咁由佢破產咯。好啦，咁啊七年啦，
1: 咁之後翻嚟香港啦。
0: 你死唔止一次喎，唔好意思喎。
1: 因為我就當時嚟講，我就咩都冇曬，咁就我就喺台北嗰度就覺得點解翻嚟香港再嚟過啦？
2: 即係重新嚟過啦。
1: 因為當時咩都冇曬，我連個太太都冇埋，
0: 連太太都放棄你。
1: 咁我就一個仔，我就抱住個仔。帶住700蚊翻嚟香港，
0: 但係你識行咯嗰陣時，你會行到翻嚟，
1: 拐住翻嚟噶，
0: 拐住翻嚟就帶住個仔，老婆都冇埋。
1: 係咁啊，跟住就當時嚟講咧，就因為可能我要重新嚟過，咁又要急於還錢，咁啊就冇乜點照顧個仔，咁啊可能就咁樣個仔就越嚟越曳啊，
2: 反叛啊，
1: 佢又唔可以講話壞係曳，
0: 佢似你啊，你明
1: 有噶，
0: 係一定係好聰明
1: 嘅，係佢嘅有啲聰明嘅咁啊，咁後來咧就係教佢唔掂，咁啊導致到我係當時嚟講有兩次嘅中風，
0: 再中風兩次，
1: 我中風兩次，咁但係都跟住少中風，
0: 係
1: 就康復翻嘅，咁後來咧就去2020年嗰時 COVID 嗰年咧，我就大中風。嘴又歪埋，手又抽埋。
2: 哇！
1: 咁後來咧就我就因為當時嚟講，我係已經係做緊音樂啦。咁同埋我係發現有一種音頻咧，可以將我個人個腦個即係腦個某一個位置咧，可以控制到。
0: 嗱，而家我哋講緊咧 ，Ben Sir 咧唔係一個18-22啊，係啊 ，Ben Sir 講緊咧，你唔介意我講啊7字噶啦，係啊。而講緊疫情，只不過係6年前嘅事啫。
2: 即嗰時係60幾70歲啦。
0: 係啊，而嗰60幾歲，而你係已經又再嚟接觸一個咁大嘅人生挑戰。但係你而家講緊一樣嘢咧，就令到我覺得非常之神奇。我諗唔知我哋夠唔夠時間去講呢一個咧，亦都係另外一個我今日咧以嚟請阿 Ben Sir 嚟嘅原因。佢最痛苦同埋咧人生第三次挑戰，幾乎冇咗條命，竟然俾佢發現到一啲。 人類可以話係好近期先至開始，其實你唔係唯一。

0: 個啊，係係啊，有啲外國嘅人已經開始講緊呢樣
1: 音頻治療
0: 嘅音頻治療啦，係啦，你係點樣發現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第十三個音嘅咧？
1: 其實我係我無意中嘅啫，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我好做錄音嗰陣時候，或者做創作嗰陣時候，好中意上擺個喉嚨度，
0: 係
2: 擺個喉嚨。
1: 咁後來我就會哼一個音，
0: 係
1: 譬如我即係譬如我。哦，佢呢套戲，我想攞咩嘅攞
0: 有個 mood 係嘛？
1: 其實咧，電影係一個音頻嚟嘅，我點樣能夠令你驚？點樣能夠令到你喊？
0: 係、個音頻，
1: 係音頻嚟嘅。其實佢某一種音頻令到你係有嗰種感覺。咁我就兩隻手擺喺個喉嚨度，跟住我用個音頻，我覺得個後邊個喉嚨嗰度咧有一種感覺好奇怪。咁我就。再研究呢樣嘢啦，咁、其實冇嘢嘅七輪，即係我哋講緊七輪啦，
0: 冇錯，
1: 去到最高就係頂輪啦，
0: 係啊，
1: 咁後來我發覺原來頂輪都唔係最關鍵嘅位，
0: 輪咧就脈輪啊，我哋講緊
1: 啊，原來後邊嗰個，我發現我第點解會係十三個音，我用七輪再加埋五行嘅五音，
0: 哦，
1: 佢五個音。再加埋七輪，
2: 咁就十二啦。
1: 咁都係十二啫。咁點解會十三咧？就因為個喉嚨，我發現咗個喉嚨音啦。
0: 原來你後腦揾到一個有個音啦、而嗰度就唔係七輪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1: 其實我係加落去嘅。
0: 係你加落去，因為你 feel 到嗰個位。
1: 即係我，因為我成日講嘅醫病或者係做人，醫病先要醫腦。係啊，咁
0: 醫到個腦㗎。
1: 個腦醫，我就是。我中風點解我成我歪咗？我即係我歪曬嘅，即係抽噶咁。即係點解我能夠拉翻過嚟？我就係先醫個腦。我係就記得啦，好簡單。我呢邊即係其實我係右邊抽嘅。咁即係我左邊出事。咁即係話我左邊出事咁，我就點樣？我就喺治療嗰段期間咧，就呃個即係呃個右腦去做左腦嘅嘢。
2: 哇！
0: 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
2: 即系连自己个脑都呃埋。
0: 咁即系话你本身系好清楚知道左脑同埋右脑分别系做啲咩先啦。
1: 系冇错，系啊，
0: 即系话你其实一路以嚟，其实因为音乐系左脑同埋右脑都分得好清楚，有时要左脑啦，有时亦都要右脑噶嘛。尤其是你如果要做，譬如你要做一套戏，咁一啲製作嘅地方就要用左腦啦，彈咩音嗰啲你梗係用左腦噶啦。
1: 所以咧就音頻係啦，
0: 音頻係啦。
1: 用咩用邊個部位嚟影響你？
0: 係啊。
1: 咁所以，但我發覺原來係真係呃到
0: 嘅，係得嘅，
1: 係得
0: 噶。即係左腦用做到右腦嘢。
1: 嗱，當然啦，聽眾聽睇見唔到我樣，
0: 冇錯。
1: 如果譬如你見到我樣嘅話，你覺得我同。平常人一啲分別都冇，
0: 梗係冇啦，完全冇，唔係講嘢都冇啦。
2: 因為 Benson 你唔講，我完全係冇諗過你經歷咁多。
1: 其實我淨係好翻七成嘅啫，
0: 即係話你未好翻曬嘅，你覺得
1: 七成八成嘅啫。因為我仲有少少歪嘴，我有少少歪嘅，個嘴上有少少歪嘅。
0: 對唔住，真係睇唔出。
1: 但係咧，因為我識得控制，我識得控制，咁同埋我本人教人唱歌、教人發音啦，咁所以我控制到個嘴。咁所以咧，呢個其實一種。幾得意嘅？
0: 喂，呢個係咪一個方法嚟嘅咧？你講緊，
1: 絕對
0: 係。係啊，咁即係話其實你係可以教我哋嘅咯喎。
1: 我想分享，
0: 係啊，
1: 其實我唔死得嘅原因，我喺醫院，我喺度問我自己，我最後一次，我最後終極啦，
0: 係
1: 兩個 cancer，
0: 係
1: 我都好翻。
0: Ben Sir 啊，你嗱，而家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啱啱先至係打開咗我哋要講嘅嘢。
2: 係啊，
0: 你介唔介意我再請多你一次？嚟咧，主要專攻就係講呢一樣嘢，
1: 冇問題。
0: 因為我覺得我諗咧，我哋咧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亦都曾經有啲即係中風過，而你係處理到啊。咁而家呢一個咧係一個自己做嘅一個運動嚟嘅啫嘛，做係唔會傷到自己
1: 嘅，唔會㗎，唔會㗎。非藥性，非藥性。
2: 同埋我都相信 Ben Sir 嘅故事咧係未咁快講完㗎，係啊，所以咧有機會我哋再請 Ben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今日多謝曬 Ben Sir 咧，你上嚟接受訪問，期待之後繼續同你傾偈啊。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
2: 促进香港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

0: 針，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又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團結廣大台灣同胞，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翻嚟本港，政府舉行慶祝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酒會說，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未來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會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會播放載荷專家黎嘉瑩在天宮的片段，他說身為香港第一位航天員，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會之前，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蔭權和林鄭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折等唔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薩尼和到訪多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會談。卡塔爾外交部說，雙方就美伊在諒解備忘錄框架內的最新進展交流，並討論到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的相關努力。美方代表確認將會繼續支持外交途徑推動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卡方會繼續發揮調解作用。發言人又說，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會舉行任何直接談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一点钟，龙和道来。

0: 梅方向近住会展的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的博览道东分别都是要封闭的。另外多条的途经巴士路线亦都是要改道，揸车的朋友和搭巴士的朋友都记得要留意一下。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啦，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仲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透到12:08啊！哇，啱先睇咗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访问，
1: 唔系冇睇，听啫，
0: 系听嘅，唔系我有睇啊嘛，系因为嘉欣我喺对面房嘅，
1: 系你隔篱房嘅，
0: 即系我哋全部都拍晒手，因为 Ben Sir 嘅分享，哇，一个喺逆境之中可以即系都咁坚强，然之后撑到嚟今日嘅人咧，我哋系。非常之鼓励
1: 嘅，系啊，因为真系唔简单嘅。头先咧，我哋稍后咧有机会都会将我哋同 Ben Sir 嘅合照咧放上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大家就会见到啦，即系就会睇得到啦。头先 Ben Sir 话自己可能身体上面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问题啦，但系而家眼前嘅 Ben Sir 咧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嘅先生嚟嘅，即系可能咧佢真系一啲正面嘅乐观嘅心态啦，同埋头先佢提过一啲音频治疗咧，睇嚟真系帮到手。
0: 系啊，我见到佢话即係有時中咗風咧，即係講唔到嘢啊嘛。但佢唱歌又可以唱到，仲可以教埋人添。咁、老友記們咧就非常之息息相關啦。即係佢哋可以學下，原來唱歌唔單止可以即係陶冶性情啦，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好啲。咁之係咧，之後咧，我哋都要講一講天氣先嘅，因為等埋 Harry 哥哥翻嚟啊。咁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嘅天氣預測就等我嚟講啦。下昼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今晚大致系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咁星期五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啊。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嘅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严正生效嘅。
0: 系啊，所以即今日系红日，即

0: 但系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系要喺户外工作啦，咁都要留意住酷热嘅天气啊，就一定要定时饮水，唔好俾自己热亲啊。
1: 系啊，除咗咧今日嘅假期，大家要常饮水之外咧，今日嘅假期大家都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其实都见到咧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暂时咧以零未统计个票数，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啦，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啦，甚至系。头先啦，呢一个轮到我请你 Ben Sir 嘅故事咧，感唔感动到大家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0: 咁但系今日个即系个照片都系同样出色噶，啱先见到。
1: 我以为派你，你话今日嘅照片都系同样出事噶。
0: 唔系出事，系好出色。
1: 加一个字嘅啫。
0: 嗱，我本身咧就觉得阿 Harry 哥哥就应该系做白龙马嘅角色嘅，因为就俾你骑住咁上。
1: 咁又唔可以。
0: 俾你压住。
1: 嗱，小心啲讲嘢。
2: 你哋讲紧咩啊？我啱翻嚟啊！咁咩俾我？咁咩边个骑我啊？
1: 冇人骑你，哥哥系
0: 你
1: 雕兄嚟嘅，
0: 自由嘅雕兄嚟噶嘛？
1: 冇人可以驾驭到你。
2: 发生咩事啊？吓，有人驾驭到我，好多人驾驭到我嘅，系啊，芝麻咪驾驭到我。
1: 芝麻最叻都系叫 Harry 哥哥你洗厕所啫，但系
2: 咁又真啊！唉，真系真啊！点啊？我都未睇到今日张相，哇，系好重口味。
1: 系咪？我会话呢一幅相学头先派你所讲系出色嘅。上个星期我会话系出事，但今个星期系出色嘅。
2: 系咩？哇！我觉得今日呢一张相咧，唔解释嘅话，真系唔知道我哋喺度做紧乜。
1: 我哋唔系我去取西经 ，Harry 哥哥，我唔知道你去边。
2: 我
1: 你去揾杨过同小龙女。
2: 你就去取西经，系咪？我就去揾杨过同小龙女。个故事系咁嘅，杨过同小龙女咧，其实要去揾阿雕兄嘅，但系咧发现阿雕死咗，咁我咧就要假扮雕。如果唔系咧，套戏冇得继续，因为我哋要玩成五十集，你明唔明？去到第三十集，只雕挂鬼咗，唔得噶嘛。
1: 因为我见到
0: 冇交通工具啊，
2: 我就扮雕。
1: 雕兄好似唔系交通工具嚟噶嘛？
2: 咁跟住咧就白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咧白龙马咧就喺度隔篱就话呢个边个嚟噶？我唔识佢嘅，你睇佢个样，你睇白龙马个样，
1: 跟
2: 住佢系无奈吓，跟住骑住我嗰位边位嚟？
0: 即系陆路就系白龙马负责嘅，你就负责系即系飞机嗰段路程嘅，
2: 系咩？
0: 即系过海过唔到嘛？
2: 系咩？
1: 雕兄真系好似唔系交通工具，
2: 我唔系交通工具嚟噶，系一个角色嚟嘅咋，雕兄。
1: 即系你冇见过杨过系
2: 杨过
1: 都会骑
2: 住雕兄啊？你唔好系啊！
1: 但系我哋啲听众咧，其实好关心 Harry 哥哥嚟噶，因为咧阿建辉啊，廖建辉就话啦 ，Harry 哥哥真系。辛苦啦！大热天时着咗你呢套衫咧，加咗十度啊！
2: 你明咧，为咗大家唔紧要嘅，系我都即系好令到大家开心就得噶啦吓。
1: 然之后见到飞扬话咧，杨过都会叫雕兄做雕兄，地位几重啊？佢话偏偏咧耳拎姑姑就要经常训斥喎。
2: 咁又系嘅，咁啊，咦？等我睇下先，点解有人提我同阿 Steve 嘅？如果 Steve 家仔機場鐵路360有廣播，哦、哎係多謝多謝多謝。
1: 因為我哋頭先就講到喺某一啲嘅地方啦，可以聽到 Harry 哥哥同埋咧我哋四台嘅主持啦，三台嘅主持啦 ，Steve 咧嘅聲音。
2: 係。
1: 所以咧頭先咧我哋嘅聽眾就有留言啦，就話如果係機場鐵路啊360有廣播就更加好啦。
2: 係嗱，我咧就好欣賞阿 T 潘咧，就完全咧就係唔關事嘅講嗰啲嘢。咁啊，早晨啦，主持你哋咧就非常之好，经典主题曲咧，佢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呢、這个咪上系咪上个礼拜？
1: 上次
2: 你好似迟咗一个礼拜，哥哥系啊，跟住咧就伴我启航就改变常改变，即系大家族嗰套改变常改变嗰首咧吓，呢、首好少播我哋，咁跟住咧就有今生无悔啦，抱啦抱紧眼前人啦，就系、是、大闹广昌隆嘅歌曲嚟嘅，冇错。系啊，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大闹广昌隆，好似又冇播过呢首歌。咁啊，接近咧，亦都系呢一个张学友、陈慧娴嘅《茶是故乡浓》，我哋有阵时都会播嘅。
1: 我哋每一次讲开茶咧，呢首歌
2: 就
1: 系
2: 呢
1: 首
0: 例牌
2: 嘅，系啦，实系呢首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呢首咧，我觉得咧，应该都要播俾你嘅，因为你个名叫 T 潘啊嘛。
0: 哦，即系佢系好中意茶。
2: 系啦，话晒你都系中意茶噶嘛。
1: 而暂时咧，我见到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留言俾我哋啦，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之余咧，1872312咧，我哋稍后芝麻报社咧就会正式营业噶啦。
0: 仲有一个重点留言都未即系要为佢而伸张嘅，就
1: 系
0: 咧，陈飞扬话要芝麻唱一次孙悟空，
1: 哦，因为阿飞扬就话咧，如果咧芝麻唱孙悟空咧，头先以玲拣嘅嗰一首歌嘅话咧，就一定会赢啦。因为暂时咧，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偏向拣头先张德兰姐姐嗰一首歌曲嘅，
2: 系啊。
1: 所以如果大家想孙悟空赢嘅话咧。

0: 芝麻社长稍后就会邀请他
1: 继续投票啦。
2: 我哋唔会迟噶，最紧要仲有投票机会就要投票啦。一首歌嘅时间啦，转头请芝麻出嚟啊！
1: 关键系究竟佢今日会唔会出嚟，会唔会同你哋一样放紧假咧？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咧以为我唔翻嚟啊嘛？
2: 社长你好，
3: 早晨，社长，
1: 早晨啊！
2: 社长，我跌亲啊，有冇工伤噶？
1: 吓！
2: 哇！翻嚟嘅时候跌亲，有冇工伤嘅？
1: 你嗰份工喺香港电台嗰度做嘅话，唔关我事喎。我净系呢个报社一个礼拜翻嚟一日嘅啫。你食香蕉就揾我啫。
3: 社长啦，
1: 嗱，至多咁样啦。今日咧我就请你啦，请你食一粒荔枝咁多咧。
2: 一粒荔枝啊？
1: 嗯，
2: 可唔可以食土啊？荔枝三把火，惊热气啊！
1: 哇，你都唔识嘢，你知唔知道今年咧啲荔枝咧其实好差
2: 吓？
1: 啲荔枝个做唔好、
2: 啊。我有听过咧，一年好一年唔好噶，上年好似系大做噶。
3: 上年一年好一年唔好，
1: 啲荔枝
3: 碌
1: 到成地都系啊！
2: 因为我听人讲好似系咁，但我唔肯定啊。二零九有听过讲呢个讲法。
1: 你听人讲，你听我讲
2: 啊嘛。
3: 你听马骝讲啊嘛，佢食开啊。
2: 系社长啊，唔系马骝，社长。
1: 马你个头。
2: 系啊，系芝麻社长。
1: 你信唔信你洗厕所嚟啊？你快啲去厕所 ，Harry 哥哥你又翻嚟吓就点啊？今日唔使你洗厕所，
4: 今日唔使我洗厕所。
1: 呢个搵呢个洗啊，佢叫我做马骝啊佢。
3: 唔系大细仔，我有样嘢要，我有样嘢要投诉啊。
1: 后你个头，
3: 我要投诉办公室啲食物唔见晒啦，所以冇荔枝食啦。
1: 你静啲啦，等我讲啊嘛，呢啲你讲嘅咩？吓我开题目啊嘛，
2: 大逆不道啊，系你
1: 攞份份稿过嚟，等我嚟。
3: 好。
1: 嗱，而家我開始啦。
2: 係
1: 香港咧嘅辦公室文化咧，同埋呢一個法庭新聞裏邊，嗱嚴重啊！法庭新聞啊，
2: 哇！
1: 就話咧偷取同事或者辦公室嘅食物咧，呢個行為啊係太差啦。原來啲人咧喺辦公室度偷人哋啲嘢食噶，你哋有冇咁做先？
2: 我冇，
3: 我冇啊，俾人偷噶。
1: 第五台，你俾人偷？你俾咩人偷啊？
2: 吓、啊、你俾边个偷啊？
3: 啲水果咯，
1: 你有水果咩？你几时有水果？边个偷你啲水果啊？
2: 唔会、啊，我哋办公室应该唔会噶啦、啊。我哋而家办公室入边有咩人啦？有芝麻社长，有 Harry 哥哥，有以玲，同埋有派利。嗱、啊，我哋得四个人啫、啊，我哋个报社。
1: 系 啊, 啊，
2: 你咁样你真系想指证边个先派利？
1: 你唔偷问我咩？我冇偷你，冇。
3: 唔系本来就属于你噶啦，嗰啲点叫偷咧？
2: 唔系，社长，
3: 你恩恤俾我嘅啫。
2: 唔系，社长，你好似揸住咗啲水果。
1: 咩啊？我揸。住啫嘛，即系扎住啲嘢，咪放翻低咯。
2: 哦，放翻低啫，系。所以社长冇攞噶，
1: 冇攞到。我要食嘅话，我会问你噶啦。
3: 嗱，咁但我补充少少啦。咁呢啲问题就唔只系喺我哋芝麻报社嗰度发生嘅。
1: 唔系啊，
3: 我睇到一单好严重、啊。
1: 你等我讲晒先啦，你咁快，我俾你做啦咩？而家啊，你都未听我讲完，你又讲啊？你讲咩？讲咩？
2: 听话，听话。
1: 好，你讲啊，你
3: 听埋先。
1: 你讲啊。
3: 好啦，既然你要我讲，咁冇办法啦。
1: 你讲啊。
3: 嗱，呢一单真系太重要。
1: 好啦，停啦，都系唔俾你讲啊，我讲翻。我未讲完啊嘛，吓、啊、我梗系讲完先啦。
2: 系嘅，社长，我等下会训斥佢噶啦。
1: 嗱，所有嘅呢个讨论区咧，经常有打工仔咧，就系、是、发文就控诉咧呢一个嘅办公室出现咗食物太多等等等等等。最常见嘅唔见嘅系咩咧？就系、是、雪柜里边嗰啲鲜奶啊、豆奶啊嗰啲啊，因为咧个个都可以挤喺度噶嘛，你知啦，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哎呀争啲奶啊咁样，跟住就走去吓，咁、啊、就走去嗰个雪柜度啊饮人哋嗰啲嘢咯。
2: 系，
1: 仲有啊，嗰啲外卖啊、嗰啲外卖便当啊、零食啊嗰啲，总之啊等咗啲几啲朱古力喺度，人哋人真系唔见咗啊，等几个雪糕嗰啲又唔见咗啊咁啊。
2: 系，我觉得零食咧应该系最常唔见嘅其中一样东西嚟
3: 嘅。因为呢啲太好偷啦。
2: 系啊。同埋，
3: 偷完係無影無蹤。
2: 你諗下一大包啦，你食偷食一兩塊，人哋又唔知道。如果你一粒粒嗰啲朱古力，你偷食一兩粒，人哋又唔知道。通常係因為人哋唔知道，所以大家就會去偷食噶啦。
3: 同埋嗰啲好抵死嘅，就係點咧？佢永遠都唔會食最後嗰啖嘅，係因為
2: 要留翻個口俾
3: 你啊嘛，你就唔可以。
4: 你講緊呢啲行為點解咁似我老婆嘅？我老婆咧成日都係咁嘅。我係啊，喺個雪櫃裏邊，佢唔係偷。咁其實冇所謂嘅。你屋企嘅雪櫃咧，你係唔會話偷噶嘛？屋企嘅雪櫃人人都可以攞嚟食噶嘛，但系咧你会觉得吓、啊，我明明买咗一嚿好大嚿嘅芝士，都剩翻一撇仔嘅咧，系咧牛油又用晒，就算咧剩翻一撇仔嘅咧，啲 jam 又剩翻一撇仔嘅，一定系佢嘅行为嘅。佢永远系食，然后跟住剩翻最后啲啲咁暗嘟嘟咁样又留翻喺度。嗱，但系咧我喺呢度睇到一个几好笑嘅案件吓，呢、這个就系咁嘅。香港嘅职场最出名亦都系最震撼嘅，就系、是、一个嘅女职员咧，发现自己放咗喺呢一个嘅茶房。雪柜嘅两樽嘅人奶，
2: 吓
4: 就俾呢一个嘅俾人偷咗嘅。
2: 母乳喎、啊，人奶喎、
4: 啊，人奶母乳嗱呢一个我明嘅，因为咧我个女而家都做咗为人妈妈啦，咁佢都有喂人奶嘅。咁其实有阵时咧，佢真系要扎即系佢要整定出嚟嘅。咁同埋有阵时，因为你已经系喂紧人奶啦，有阵时你翻工嘅时候咧，有阵时你会有咧，你都要即系你要攞咗，即系你要准备定啊。咁
2: 你即系时间去处理。
4: 咁你如果已经系储定咗嘅时候，咁你咪即系等咗落个雪柜度咯。咁以前我个仔咧都系食人奶大嘅，咁我太太咧会整好晒一包包喺度嘅，我就负责喂嘅。
2: 嗯，
4: 系啊，咁
2: 但咪住 ，Harry 哥哥，
4: 系
2: 母乳。人奶呢一样嘢，
4: 系
2: 应该系俾自己嘅 B B 食，
4: 你讲得啱啦，
2: 婴儿食嘅。
4: 唔系呢一件事咪就系好笑咯？呢个案件
2: 佢偷嚟做乜嘢咧？
3: 咁但系婴儿食原因系咩？系咪因为佢营养价值
4: 冇啊？
2: 营养价值丰富。
4: 有啲人咧，有啲人咧真系傻嘅，即系我唔知佢系变态定乜鬼嘢啦。
2: 咪有佢嘅原因啦，唔系。
4: 咁啊，后来咧就报警，
3: 唔小心咧。
4: 唔系最好笑系咩咧？警方调查之后咧就拘捕咗一个，要拘捕即系话佢唔系一次唔小心噶啦。
2: 系。
4: 佢应该都系好得闲去攞噶啦。
2: 系。
4: 系啦，咁跟住咧就
3: 特别好。
4: 你哋
3: 唔系大只嘅，点解
2: 佢唔系 B B， 佢系惯犯去盗取呢一样嘢。
4: 即系42岁啦，呢个男同事已经
3: 童心啊，巨婴啊！
4: 最攞命系咩咧？发现佢咧唔单止系偷饮母乳，仲要偷龙转凤，自己咧落楼下唔知买翻啲乜嘢咧，换翻啲鲜奶，
2: 哇！
4: 去掩人耳目，咁即系话咧，
3: 佢绝对唔系唔小心啦。
4: 咁即系有心咁做咯，
2: 系咯，系专登咁样做。但系同埋佢用普通鲜奶去掩人耳目呢一样嘢系唔得噶嘛，因为有啲 B B 系唔可以饮鲜奶噶。
4: 系啊，
2: 你谂下，如果你真系咁样偷龙转凤，你会觉得我唔会俾人发现，但其实你谂深一层，你系可能会害咗你同事嗰个 B B 都唔定噶。
4: 嗱，你呢一个讲法咧好好，系母爱先至，即系有母爱嘅人。先至会咁谂，我冇谂咁，冇谂到咁长远啊！冇谂到阿妈妈就以攞翻嗰啊攞翻嗰个嘢，翻屋企咧就喂自己个女，
2: 点知佢牛奶敏感嘅？
4: 点知佢牛奶敏感嘅，或者唔饮嘅？
3: 起码都攞奶粉冲翻啦，去倒啲盒装奶咁啊！
4: 但系仲有，其实应该咧都系呢忍呢个人忍唔住噶啦，即系顶佢唔顺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告佢。
2: 但系太夸张啦，即系你话你偷。即系间唔时攞一两粒嘢食，

0: 啱一二咧，就大家可以倾下啦。雪柜里边放啲乜嘢嘅咧？其实有啲乜嘢系你放咗入去咧，成日都会唔见咗嘅咧？吓，会唔会俾人偷嘅咧？
1: 哦，我有听过咧，最常俾人偷嘅咧，除咗系零食之外咧，有啲人会刻意偷你个爱心饭盒食噶。
2: 系咩？
1: 因为我有听过，
3: 无情嘅咩？
1: 我有个同即系有个朋友啦，佢又系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爱心饭盒咧，就系佢先生咧精心炮制俾佢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发觉有几次咧，自从某一个新同事嚟咗之后咧，那个饭盒唔见咗。咁但系咧好得意嘅，成个冇咗，但系放工之后咧，
3: 要成日都买新嘅饭盒咯。
1: 放工之后嗰个饭盒会摆翻落雪柜，
0: 但
1: 系
0: 有手嘅，
1: 入边冇嘢嘅，
3: 自己走。
1: 系啦，咁佢就喺度谂，冇理由啊！我个饭盒都好特别噶，唔系即系大家大众嘅饭盒，系应该冇可能会捞乱噶。
0: 系啊，
1: 咁于是乎咧，佢有一次咧就真系喺茶水间嗰度咧匿埋。偷睇睇下到底发生乜嘢事，
0: 好笑啊！
1: 最后佢就发觉原来系一个新嘅男同事咧攞咗一个饭盒嚟食，
0: 哦，
1: 系啦，咁然之后咁佢当然就系即刻当下就捉贼就要拿赃啦，
0: 即刻拿赃，
1: 系啦就话边个？点解你攞咗个饭盒嘅？佢就话哎呀，原来呢个饭盒你噶，我唔知啊，以为冇人食，我攞去食咗佢咋。
0: 哇，连呢句都讲得出口。
1: 系啦，跟住就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有啲人都几无耻
0: 嘅。唔系，即系呢样嘢咧就几得意嘅。偷嘢嘅人咧，尤其是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应该佢喺偷嘅时候已经谂定咗，如果有人捉到佢嘅时候，佢点讲噶啦？
1: 即系点样应对？
0: 佢已经知道要点应对。但系呢个应对，我觉得真系好差咯。
1: 有啲渣咯，我觉得。
3: 即系老千嚟讲，佢算系低级嘅老千。
0: 同埋仲有都几冇，即系点讲啊？好薄，好厚面皮啊！
1: 即你话，哎呀，唔好意思，我攞错咗呢个饭盒，都好似勉强有啲嘅原因。
3: 冇，你冇理由日日都攞错噶嘛？
0: 冇藉口食人哋个饭盒噶，好核突啊！我觉得成件事，你叫我做，我就真系完全做唔出啦。系啊，谂唔到，解决唔到，
1: 都系嗰句啦。一样米系会养百样人嘅，
4: 冇错，
1: 真系有唔同嘅人系会存在嘅。
4: 所以咧，我芝麻社长咧就话俾大家听，今日咧，即系大家要打开个雪柜，睇下近排有啲咩唔见咗，有啲咩成日俾人偷，同埋
3: 18723112啦，打嚟分享下，到底你有乜嘢唔见咗啊？呢首歌就叫《提防小手》啊，无论系公司定系屋企，都会有小手噶。

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翻嚟暖流热线嘅时间，啱先讲到咧，有好多食物都唔见咗，但我见到有一个排行榜嘅，原来
1: 系啊，原来咧喺呢啲办公室入面咧，有一个最常失窃食物排行榜，我哋可以同大家数下榜嘅。
0: 咁大件事有啲咩食物啊？
1: 首先第一样就系一啲鲜奶啦、豆奶啦，同埋燕麦奶，嗱，不包括头先提及过嘅母乳啊吓，呢啲系正常嘅鲜奶、豆奶同埋燕麦奶。
0: 奶品啊，
1: 系啦，咁咧呢个系公认嘅重灾区嚟噶，因为咧原来网上面好多嘅网民就投诉啦，自己咧可能之前买咗一大盒嘅鲜奶，谂住系每日翻工之前咧，即系真系真正工作嘅时候咧，就冲杯咖啡提一提神啦，结果成日咧一晚过咗之后咧。唔係得翻可能十分一九分一咁樣，而係得翻半盒，即係明顯係唔見咗一大半嘅。甚至佢發現咧，有啲人你偷飲都算啦，你係直接嘴對嘴咁樣去飲呢個嘅牛奶，咁我咪真係飲咗你嘅口水咩？
0: 哦，即係佢就唔係買獨立包裝嘅，
1: 係啦，即係一大盒嗰啲，
0: 佢就買嗰啲家庭裝嗰啲，
1: 冇錯，因為家庭裝通常都抵啲啊嘛。
0: 咁佢當咗公司啲人係家庭。咁佢真係諗太多啦，我只能夠講，並不能當係家庭。
1: 係嚟點解會買家庭裝呢？好多時係因為家庭裝嘅牛奶咧，通常都係平啲嘅。咁我哋要節儉噶嘛，咁所以就點解會買家庭裝就係咁解。
2: 你講到牛奶呢樣嘢咧，啱曬啦嚇。嗱，第一樣嘢咧，不過喺呢個時候咧，要提提所有嘅聽眾先啊，因為咧現時嚟講咧，呢個紫外線指數咧已經升到去11啦。
1: 是极高啦，已经
2: 极高嘅，系紫色嘅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再提大家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就已经系11:50，亦都系生效咗啦，咁所以好热啦，所以今日咧讲呢一个嘅雪柜系好啱嘅吓，咁啊讲雪柜咧就要讲头先你讲嗰个奶嘅问题啦，因为咧通常咧我太太就唔买奶翻屋企嘅，
1: 点解咧？
2: 就觉得咧系觉得个仔咧就应该饮豆奶，就唔饮呢个鲜奶。咁樣咧就冇買嘅，
1: 唔關敏感事，
2: 又唔關事嘅，係啊。咁、但係我即係佢覺得咧好得意，佢就覺得咧人係唔應該飲牛奶嘅，因為牛奶咧應該俾牛飲嘅啫咁樣。咁、但係我個仔就好中意飲牛奶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到我買嘢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買牛奶。咁點解咧？因為我煮飯咧，我係會用牛奶嘅，就煮餸中意用牛奶。咁、但係咧，我一買咗牛奶翻去咧，通常咧如果我即係放得多過24小時咧，我個牛奶就會消失㗎啦。咁所以我要買親咧，就一定要買，起碼要兩大樽咯，即係嗰啲紙盒咧，係好大樽嗰啲。點解咧？因為有其中一個係俾我個仔去食飲嘅，係、啦。咁我因為我個仔咧就係屬於老鼠，即係屬於老鼠咧。原來咧，凡係呢個十二生肖係屬老鼠嗰啲，
1: 屬鼠。我喺度諗屬於老鼠，
0: 即
1: 係乜嘢？
2: 屬於屬鼠啊，係凡係咧。

0: 原来十二生肖属鼠嗰啲咧就好中意抄雪柜嘅，系啦，
1: 咁都几符合老鼠嘅。
0: 系啊，
2: 十二生肖十二个生肖都中意抄雪柜嘅，只要你有喂食嘅特性嘅话。
0: 咁仲有咧，佢就好中意咧，就系咧抄亲就系抄啲咩咧，就系啱啱买翻去又几新鲜嗰啲嘢咧，两嘢就唔见咗噶啦。系啊，成日都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唔紧要啦，一家人都系预咗佢食嘅啫。问题就系佢系咪你想食嗰种方法佢食咗嘅啫？咁咯。咁但系咧就有阵时。我啱上个礼拜日咧，先遇到一个问题，就好得意嘅，就系、是、我阿妈咧就整呢一个嘢，整嗰、个叫苹果 crumble apple crumble 啊，
1: 系
0: 吓苹果酥咧就整得好好食嘅，咁我就阿妈，佢就话：咦，今日咧我哋咧就冇姐姐啦，咁阿仔你嚟咧啱晒啦，你嚟煮啦，咁、
1: 哦、你就系担当姐姐嘅角色，
0: 系啊，我去煮、啊，
2: 咪大厨大厨，
0: 佢引我嘅，佢引我嘅，佢话咧有嚿牛扒等咗喺度好耐噶啦，就好靓嘅，就等我去食咁样样，就但系要我煎咁样样咯，咁然后跟住咧佢又买咗啲好靓嘅即系嗰啲五色椒啊咁样，又等我整啊咁。咁我又去到又搞个沙律啊，跟住又 hea 佢个雪柜。我嗱雪柜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去到咧，我个做法咧，我唔系偷嘢啊。我去到咧，佢屋企有两个雪柜，但系里面冇乜嘢，咁唔明点解个雪柜咁大冇嘢。咁啊，但系咧打开嘅时候咧，我通常会做咩咧？我先揾嗰啲佢等得最耐嗰啲嘢嘅。
2: 嗯，
0: 我因为
2: 即
0: 系
2: 你会搜寻一下先。
0: 我搜寻啊，咁啊好容易嘅啫。佢有一嚿南瓜等咗喺度咧，其实就好目睹咁样已经坐咗喺度几日噶啦，应该。然后跟住有两条青瓜咧，啲皮啊巢晒噶啦，咁啊我会攞出嚟用咯。
2: 嗯，
1: 咁即系你都几环保噶喎，你会用得最旧嗰啲先。
0: 你问我真系好环保喎，真系。
2: 系，
0: 咁跟住咧，然后跟住我见到，咦，有两条番薯，佢又已经系煲熟咗，但系又见咗就几唔开胃咁坐咗喺度，又冇人食咁咯。系啊，咁我就会点咧？我就会攞个南瓜出嚟，我就整南瓜汤。
2: 嗯，
0: 跟住咧整个南瓜汤，咁嗰个嘅青瓜我又唔会抌，因为佢巢咗皮咧，你就咁样食又唔得噶嘛。咁啊，批咗少少皮，然后跟住咧就沟埋嗰啲生菜啊剩啊，咁就整咗个沙律咯。
2: 系
0: 系啊，
2: 但我发觉雪柜呢样嘢咧，其实都真系某程度上咧，对以玲嚟讲咧，系一个黑洞嚟嘅。点解咁讲咧？就系咧，当有一啲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咧开咗之后，你摆咗入去个雪柜度咧，
0: 系啊，
2: 跟住后咧。就冇然後噶啦，你就唔會再攞出嚟食
0: 啊！你講得好啱啊！呢樣嘢真係唔知點解會咁噶，擺入去嘅時候就覺得係應該要擠入雪櫃
2: 啦。係啦，即係我幾日之後我會攞翻出嚟食嘅，但係之後你就會唔記得咗佢啦。跟住可能你逢新年大掃除嘅時候，你就
0: 先至會見翻佢啊嘛。
2: 咦？呢一樣嘢咪係我農曆三月嘅時候拎出嚟食過嘅。
0: 所以雪櫃咧係有一樣有樣嘢好係好麻煩嘅。以前咧就興嘅，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個雪櫃就係咁嘅。亂七八糟好多嘢嘅，立立亂嘅，咁所以咧，你越立亂咧，就會越藏好多一啲你唔想要嘅嘢，同埋咧，你會有好多意外嘅驚喜咯。例如明明
1: 都唔系惊喜㗎，好多摆咗好多年，其实纵然系摆喺雪柜、
0: 啊，
1: 但佢已经冻到好似一嚿干冰一样㗎啦。
0: 系啊，
1: 你系唔可以食得嘅嗰啲鱼系、
0: 啊。但系有啲嘢等得好耐嘅时候又 O K 噶，譬如嗰嚿金华火腿嗰啲咧，虽然掟死人，
2: 系、
0: 啊、
2: 金华火腿使唔使摆落雪柜噶 ，Harry 哥哥？
0: 摆噶摆噶，系啊，乜都摆落雪柜噶，系啊，
2: 保鲜
0: 系
2: 嘛？
0: 系啊，同埋仲有咧，唔知点解咧，有啲芝士嗰啲咧，明明唔系芝士嘅，点解咁芝士嘅咁样样？
2: 咩话？
1: 硬咗啫，
0: 因为佢沤到发晒毛。系啊，嗱咁样雪柜咧就最忌忌咧就系太过太多嘢，咁啊但系要清楚要睇到里面有啲乜，跟住咧我嘅做法就系咧如果今日譬如有啲冷饭菜汁咧，咁样一定系会用啲我而家唔用胶噶啦，因为我觉得唔好啊，系啊，用啲胶即系玻璃兜，系啊，又或者玻璃樽，我环保噶，嗰啲即系嗰啲玻璃樽啊，另个盖啊，跟唔抌噶嗰啲，就我嚟即系有啲冷饭菜汁放咗落去，咁但系一放咗落雪柜，你会见到嘅，
2: 系
0: 啊，例如有啲青豆，有啲咩剩啊咁，咁你第二朝早咧，你真系会见到噶，咁你第日咧习惯就系咩，永远系食琴日嗰啲嘢嘅啫，系啦，如果等多一日咧都唔好噶啦。
2: 系，
0: 系啦，咁所以咧，最好系我个仔咯，即系我个仔系专系一定要有呢一个嘅啊爱心饭盒噶嘛，个爱心饭盒咪就系食琴晚啲冷饭菜汁咯。
1: 哦，咁佢都几唔拣饮择食啊，佢都唔错啊，即系纵然佢好中意偷嘢食，但系都做咗一个清洁嘅角色，
0: 所以又唔怪佢啊，你明唔明啊？佢系清道夫，其实佢清道夫
1: 系啊，佢雪柜清道夫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不妨咧，大家咧有一样嘢，我又有兴趣想知嘅，系啊，各位咧喺个雪柜里边，你而家睇下有边一样嘢系。 系等得最耐嘅咧？
1: 有冇啲系好有价值？
0: 你望一望啦，
1: 你觉得一定会
0: 有边一样嘢喺雪柜？
2: 又或者你有冇发觉咧？通常啲哥哥姐姐会用啲柠檬嚟吸味噶嘛？
0: 系啦，
2: 你有冇发觉嚿柠檬可能已经冇换半？

0: 年啊，
1: 嚿檸檬就係發臭嘅原體，係嚿臭檸檬。
2: 你唔好，你講中咗啊！我突然間諗起，我應該個雪櫃有一嚿起碼三個禮拜嘅檸檬。
0: 係啦，咁都可以大家。
1: 三個禮拜算耐嘅啦，原來。
2: 好耐噶啦。
0: 但我試過最高峰期，我屋企真係有嚿半年嘅檸檬。
2: 哦，最高峰期我有個月餅啊，兩年噶啦。
0: 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个雪柜入面学 Harry 哥哥话斋，抌得最耐嘅嗰样嘢食系啲乜嘢？而家不妨大家打开雪柜望下，会唔会有一样嘢你已经忘记咗佢嘅存在？而家你一打开雪柜，发现，咦？点解你喺度嘅？点解你同我 say hi 嘅？
2: 系咯，
0: 1872312，欢迎大家打嚟同
2: 雪
0: 柜里边
2: 等得最耐嗰样嘢究竟系乜？有一样嘢咧就等咗好耐噶啦，但我唔俾人掂嘅
0: 系咩咧？
2: 平安包
0: 吓、啊，但系佢有冇发毛线？
2: 等咗雪柜唔发毛，如果有贼佬嚟，我攞出嚟掟佢添，
0: 硬骨骨系咪？因为
2: 冇错，
1: 攞嚟做武器啊，
2: 成个石头咁噶。

0: 用爱将心偷，偷的当然是雪柜入面的食物啦。但雪柜总有些食物呢是放了十年都是不会有人吃的。不知道你雪柜入面又有没有一些这么硬骨骨雪了很久都没人掂过的食物。
1: 有些东西放在个雪柜里我都不知道几恨有人吃的。
0: 是啊、
1: 以前小个的时候呢就我爸好喜欢买一些三色的雪糕回来。咁跟住咧就買咗個三色雪糕翻嚟咧，跟住就好搶手啦。
0: 總有一隻色係冇人食嘅。
2: 三色雪糕係有邊三色咧？朱古力味、
1: 朱古力味啦、
2: 雲尼
1: 拿
2: 味
1: 同埋士多啤梨，係啦，就係咁樣樣嘅。咁一條條嘅喺個膠盒裏面，而家仲有冇噶？
2: 而家應該仲有噶。
1: 係咪而家仲有？係
2: 啊，某啲品牌應該仲有出呢個三色雪糕嘅，但係就真係少咗好多人食嘅。
1: 咁但係雪糕呢樣嘢喺雪櫃裏面都好奇怪嘅喎，一嚟咧就有人食啦，好开心咁食啦，跟住咧食咗半盒到咧，嗰盒雪糕等咗喺度，突然之间就定咗喺度，就冇人再攞嚟食噶咯，跟住咧佢一路变咗冰糕噶咯，
2: 系咪因为最好？

0: 食嗰啲味已經被人拔曬咧。
1: 我又係唔係
0: 咧？因為我屋企咧以前細個係咁嘅。如果真係買啲三色雪糕翻嚟咧，因為大家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啦，我同我哥哥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
1: 咁得意啊！
2: 咁點解要買三色咧？如果咁的話，
0: 可能爸爸媽媽覺得平啩，即係覺得抵有三種味道，你哋咧自己揀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兩兄妹淨係中意食 vanilla 同埋朱古力啦，所以食到最後咧，永遠士多啤梨都係咧被遺棄嘅一群。咁跟住我哋就會，
2: 可憐嘅爸爸就會
0: 係啦，我哋就會失落雪櫃啦。咁我哋就會繼續同爸爸媽媽講：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跟住佢哋就話入邊咪有雪糕咯。跟住我哋會扮聽唔到，繼續講：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
1: 雪櫃咧就以前嘅雪櫃同而家唔同啦。以前嘅雪櫃咧，而家我屋企嗰個都係嘅，因為我好環保啊，我唔用嗰啲新雪櫃噶嘛。我喺大南街度買個好舊嗰啲嘅啫。
0: 有咩分別？哦，記得你要。洗雪种
1: 要融雪
0: 系咪啊？
1: 淋咗要融雪嘅，嗰个冰嗰个位咧，成会结冰嘅。
0: 但系好麻烦嘅，希望呢、
1: 這个嗱，其实系咪麻烦咧？系嘅，但系咧，人而家个唔好嘅地方系咩咧？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啲哥哥姐姐你听到同唔同意？我觉得而家咧太方便啦，所有嘢
0: 咁系嘅。
1: 太方便嘅时候咧，就造成另外一啲嘅嘢咧系唔好嘅，譬如雪柜嗱，好方便啦，而家唔使理佢噶啦吓，你等咗嗰啲又几年都冇人理噶，咁你咪一路积住啲嘢喺度。跟住咧，你会发觉咧，喺嗰个雪柜下边咪有个柜桶嘅，跟住有嚿姜喺度几年噶咯，系、啊，即系变咗
0: 姜丝。
2: 咁但系你讲干晒咁要融雪咧，
1: 嗱，
2: 雪柜
1: 融雪
2: 好快啲嘢出嚟咯。
1: 你讲得啱啦，因为我逼住要融雪啊嘛，逼住要融雪，我第一件事咧就要将雪柜啲嘢攞晒出嚟啦。一攞出嚟嘅时候，你咪可以检讨下咯。系啊，我一个人都好，都会有一包有一包嘅芝士，你谂住芝士可以放噶嘛，有排放噶嘛，唔系嘅，芝士放得咁上下，佢会发胀噶，唔食得噶啦，咁、又要抌咯。系啊，有啲嘢系要抌噶，有啲嘢其实要喂，好快啲攞出嚟食啦。咁你就有机会逼住你咧，就将个雪柜里面嘅嘢攞晒出嚟清理一次，然后跟住咧掹咗个掣，然后跟住就融雪。咁其实我觉得又。无伤大雅，
0: 系一个好嘅机会审视下自己个雪柜。
1: 因为你知啦，其实忙极都好，都有自己嘅时间噶嘛。其实当你做完嘢之后，翻到屋企，你有自己嘅私人时间，究竟你做啲乜嘢咧？其实就系喺屋企里边咧，就做啲呢啲东西啦。咁其实清理咗个雪柜之后咧，然后跟住，譬如嗰啲冰啊，整咗嗰啲冰，你又冇用到啊，咁你咪溶咗佢啦，再倒翻啲水落去，又再整过。你跟住咧，你再开翻个雪柜，你好开心。因为点解咧啊？我处理过啦，系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就唔使担心，同埋有阵时阿直直咧咪送咗只粽俾我嘅，
0: 系
1: 佢、
0: 婆
1: 婆整，
2: 系咪仲喺只？
1: 嗰个
2: 系
1: 嗰个婆婆整俾我噶嘛。跟住咧嗰日咧几唔好意思，我谂哎呀都仲未食啊咁。咁跟住咧攞出嚟食都唔知几开心，因为呢啲咧如果你唔攞出嚟，嗱佢俾咗我啦，我又惊即系如果等喺下低嗰格，我惊等即系。唔係等得好耐嘛，
0: 系要
1: 摆
0: 冰箱噶。
1: 我摆咗个冰箱度，咪唔记得咯。咁点知佢系见到突然间，咦，有啲嘢喺度闪闪亮嘅。咁佢阿婆好盏鬼噶，佢嗰只粽咧就包石子噶。咁直情
0: 即系唔系包粽叶噶？
1: 系啊，我话咦，包石子咁得意嘅。
2: 佢攞去 BBQ 咁样烧噶啫，石子系。
1: 咁跟住我攞翻出嚟咧，跟住我就搣咗啲石子。啊，原来里边咧仲有一层嘅。
0: 哦，
1: 系啊，仲有一层，
2: 仲有
0: 都
2: 有荷叶嘅，
1: 仲有个荷叶，好靓噶，佢包得。咁样，咁我就攞出嚟咯，吓，咁我攞出嚟食，咁喺呢个时候咧，我食完之后好开心，因为真系整得好好，我真系未赞佢添，系啊，因为佢净系挂住问我点糖定系点豉油啊嘛，咁呢个唔系重要啊，最重要就
0: 系、
1: 系咪啊？个个都问，但系咁样咁就真系好好食嘅，咁跟住咧就我啱啱礼拜日嗰日见到直直就赞佢，所以咧喺个冰箱里边咧有阵时咧你搵到啲宝物。等咗喺度好耐嘅，咁但係盡量就唔好囉。融下雪呢，我覺得雪櫃呢其實係會好啲。咁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睇下個雪櫃裏面呢有啲咩係等得好耐呀，從來都冇人鬥呀、又或者個雪櫃裏面呢其實有啲咩係值得可以等好耐嘅呢，雪櫃最好係等啲乜嘢，即係其實最值得係等啲咩呢，例如呢我認識得有個朋友呢就近排呢就教咗一樣嘢啦，個雪櫃最好咧就係令到啲麵包啦，同埋令到啲飯咧嗰個糖分係會降低。
0: 嚇、啊！擺麵包入雪櫃，我又真係未試過。
1: 嗱，呢一個咧原來咧就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化學作用啦，你可以講。原來咧，當啲麵包放咗入雪櫃之後咧，跟住咧你甚至乎係等冰格咧攞翻出嚟咧，
0: 冰格咪硬刮刮咯。
1: 原来所有啲方包等咗冰格咧，一攞出嚟咧唔使用噶，即刻放落去嗰个 toaster 度咧，嗰、那个嘅嗰、那个多士炉度咧，系出到嚟嗰啲多士系特

0: 别脆嘅，
1: 吓，
0: 而且仲有个糖分已经降低咗好多，所以系冇咁容易咧就会有糖尿病。
2: 系啊，升糖指数低啲啊嘛，
0: 升糖指数会低啲嘅，冇错啦。
2: 糖尿病人都食得几好啊，又健康、啊。
0: 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想煲汤，煲呢一个粥，咁咧你想啲粥咧系嗰啲米系绵啲，同埋咧个升糖指数低啲咧，就系洗咗啲米之后，然后跟住咧将啲洗咗嘅米咧放喺个雪柜。听日先攞嚟，
2: 即系隔夜饭啦、
0: 啊。隔夜饭
2: 系、
0: 即系唔好煮好咗先放。
1: 隔夜饭我成日以为系炒饭先要用隔夜饭。
0: 佢唔系啊，佢系洗完啲米之后、就未煲嘅，就放落个雪柜。
1: 即系纯粹系米嘅状态。
0: 米嘅状态嘅，咁咧升糖指数又系低啲嘅，系啊，听过未啊？然后跟住仲有煲出嚟啲粥咧，绵啲嘅，
1: 系
0: 系啊，有冇人试过啊？
1: 唔、好意思、
0: 啊，
1: 因为潮州人咧食潮州粥咧，我哋要好似啲饭咁样咧，我哋要粒粒分明咁样先觉得好
0: 食。潮州粥唔使煲噶啦，其实
2: 你嗰啲系汤饭嚟嘅，
0: 搵啲冷饭，搵啲冷饭冲啲热水落咪系咯，
1: 唔同噶。嗱，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啊，包括 Connie 咧，佢就话 Harry 哥哥、以玲妹妹，你哋好啊，《神雕侠侣》。Harry 哥哥扮雕兄，以玲妹妹，其实我唔系扮小龙女噶，我路过噶咋，骑马造型好靓，佢话
0: 你路过，
1: 我
0: 着得咁靓，
2: 路过可以骑住，
1: 我未见只马路
0: 过，你试下着呢套衫，你入去，
2: 你行出广播道，睇下有冇人骑住
0: 只马路
2: 过。唔系
0: 咧，你路过，你着，你唔好讲笑啊！以前我见过啲人咧，着住咁嘅衫喺广播道行噶，
1: 咁唔系因为嗰时仲有电视台啊，系咯。拍古装
0: 系啊，放饭啊嘛，系、
1: 哦、
0: 啊，仲有嗱，你喺亚视度 ，OK 就拍紧古装，放饭咧就想过去无线食饭，
1: 系
0: 咁咪飘过去咯。
2: 哦，即系你见到杨过就挥住只手咁样，一只手喺度食双送饭，
0: 系啊，
2: 呢个啊呢个啊咁样。
0: 唔系小龙女着波鞋咯，系啊，佢会一定要换鞋噶嘛。
2: 咁咪悭翻雕兄啦，
0: 系
2: 有波鞋自己行到啦。
0: 雕兄
1: 都话雕兄唔系交通工具嚟噶咯，派你。
0: 雕兄唔会咁，雕兄唔会咁认真。着住对着住到雕服去食饭，
1: 但系唔系，我觉得
0: 系除雕服嘅，你明唔明？
1: Harry 哥哥，我想问下芝麻社长喺边啊？
0: 芝麻社长唔知去咗边？
1: 系因为咧，大家真系好想芝麻社长唱歌喎。
0: 吓、啊，唔系咁笑咁好笑系嘛？
1: 系啊，因为我见到已经不止一个嘅听众咧，系要求芝麻社长唱歌。
0: 芝麻社长咧，
1: 佢练一练先啦，好冇？
0: 芝麻社长今日咧，其实出现我都觉得好奇怪嘅，
1: 因为佢今日冇去，
0: 佢放假要俾两份香蕉。
1: 相公
0: 系，
1: 但系唔系
0: 两份。香蕉
1: 社长应该系出粮俾我哋嗰、那个，我哋系唔使出粮俾佢。
0: 佢都要翻工噶，
1: 咁佢咪出粮俾自己咯？
0: 咁系吓，又系喎。
1: 系咯，咁所以唔关我哋事噶嘛。
0: 我唔明噶，我唔明噶，佢成日都话嚟翻工嘅，系啊，社长系咁噶。
2: 嗱，不过我哋睇翻个 comment 先，阿 T 潘咧啱先都话 sorry 看错主题，但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即系纵然系迟少少，但系迟到系好过冇到
1: 的。同埋咧，我哋都会知道 T 潘哦，原来呢啲经典主题曲啦，即系万水千山总是情啊，伴我启航啊，改变常改变啊，等等等等呢啲嘅歌曲咧，都系你心水之选，有机会咧都会喺大气电波嗰度咧送晒俾大家嘅。
0: 好好啊 ，T 潘 ，sorry 睇错主题，其实我未触摸到咩主题，所以你应该冇睇错到。
1: 咦，然之后见到嘉鸿咧，佢话佢而家咧用拐杖喺屋企慢慢行啊，因为知道咧佢前嗰排就做咗手术，所以都系嗰句啦，真系咧要喺屋企多多休养啦，就唔好周围去啦。咁就希望你咧可以快啲好翻啦。
2: 系啊，呢个时候最啱就系睇下自己个雪柜有啲乜嘢啦。因为佢唔可以周围去啊嘛，
1: 执下个雪柜啊嘛。
0: 嗱，各位无论点都好啦，今日咧真系咧要靠个雪柜噶啦。希望大家咧就冇乜嘢咧就唔好出去啦，因为咧真系暑热啦。吓咁而家咧呢一个
1: 煲冬瓜汤咯，消暑
0: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热到不得了。啊，煲冬瓜汤相当之唔错，
1: 系咪呀？
0: 咁又系咧个雪柜有用啦，因为我妈妈咧好中意煲完嗰啲冬瓜水咧，系好中意放落雪柜嘅。
1: 哦，
2: 点解咧？即系可以令到佢凉啲，再好饮啲定点？
0: 嗱，冬瓜水咧，其实你有冇饮过咧？嗰啲有阵时咧食嗰啲台湾菜咧，有冬瓜茶呢样嘢。
2: 哦，系啊，系啊，
0: 冬瓜茶
2: 好凉噶嘛，
0: 系甜定系咸噶？系甜噶嘛，冇错啦。咁原来咧，只要咧用嗰啲嘅去湿料，再加埋呢一个冬瓜咧，就可以多煲到呢个冬瓜水或者叫冬瓜汤啦。咁里边咧可以落几粒盐又得，乜都唔落都得嘅。我妈妈好中意将呢样嘢放落雪柜，而呢样嘢咧从来都唔会有人偷饮噶。
1: 点解咧？
0: 因为都几难饮噶嘛。
2: 哦，即系佢健康，系难饮嘅。
0: 对于啲小朋友嚟讲
2: 啦，系。
1: 咦，呢一首咪 T 潘嘅心水之选之一？
2: 冇错啊，呢个系摆喺。

0: 雪柜入边嘅茶。
1: 冇错，今日呢一个咧就真真正正系冬瓜茶嚟嘅，希望大家饮完之后咧就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啦。
2: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

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4.1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
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

0: 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博爱医院对开嘅博爱交汇处咧，暂时一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咧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咧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到咗中午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系七月嘅第一日，即系七月一号啦，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咗29年嘅纪念日嚟嘅。今日公众假期吓，咁啊农历嚟讲咧就系5月17啊。咁啊今日我拍档当然啦要放假嘅吓，咁啊所以就由梁之杰。今日一个人咧陪大家咧度过呢3个小时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嘅，咁啊好啦，咁啊第一个钟头我哋会有粤曲会知音啦，当然亦都有呢个戏曲小编情报站嘅，咁啊去到1点搭9嘅时间咧，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今日接听电话嘅会系文怡啊，就为咗大家喺锣鼓响想点就点点歌。嘅特別嘅服務嚟嘅，咁啊，所以咧就話，如果預約咗今日第一首出街嘅朋友仔咧，記住啦，密切留意啊，文怡咧俾嘅電話你嚇。咁啊好啦，而家開始我哋嘅粵曲會知音，送上嘅第一首歌係陳玲玉、尹飛燕合唱嘅《吹胡情未了》。

宜春姑娘，宜春姑娘啊，隔别一座翠湖重罗。

0: 刚刚大家欣赏一首咁欢快嘅歌曲咧，就系陈玲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吹胡情未了》。
1: 我闪，我避，我缩。
2: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1: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2: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3: Happy birthday to you！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5: 粤曲回字音。

0: 冇错啦，我哋戏曲天地咧，几时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咧，提供俾大家嘅。好似而家我哋呢一个环节《粤曲会之音》咧，就会播放一首咧比较旧啲嘅歌曲。不过咧就系、长歌新马师曾咧，当年非常之早期嘅歌曲啊，就系《情关父老》。请大家欣赏新马师曾同埋楚就云嘅歌声。
1: 好就好啦，不过唔知系发梦嘅啫。

心起我叫你停，太好啊心惊情，海啊有波涛，唯有望个月老多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新马思曾和楚就云合唱的《情关父老》，即老实说，这个是长歌早期很早期的一个的唱片来的，当时的长歌可能还是唱紧薛康，如果说不讲可能真的都估不到刚才唱平和那个是新马思曾来的。好了，时间去到中午的1:49了，要开始我们这个环节
1: 戏曲小片情报站，
0: 开始我哋呢个嘅情报站啦吓，咁咧就首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先。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于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靳永棠、梁玉卿嘅《冤枉相思》，任剑辉嘅《孤雁再还巢》，盖明辉、吴美英嘅《宝莲灯之庙宇》。梁汉威、陈慧思的《无双转之慧桥哭别》，张月儿、李慧的《卖肉养孤儿》，还有龙冠天、钟丽蓉的《朱变回朝之送别》，跟着是会有潮剧的播出。好了，去到越夜越精彩了，是由丁家湘主持的。今晚的越夜越精彩播放的歌曲有林家声唱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骂神》，咁啊，仲有梁少明、麦文杰唱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惊变》，张月儿、郑国宝嘅《玉堂春之探情》，钟云山、严淑芳嘅《何日再相逢》，吴千峰、尹飞燕嘅《一捧雪之风雪情缘》，咁啊，仲有陈少峰唱嘅《回归颂》啊，太平山下好风光，哇，真系好应节啊！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四啦。即系听日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系由何伟玲同埋梁玉星一齐，龙玉星一齐合作主持嘅。咁啊，首先有粤曲回字音先吓。咁啊，播放嘅歌曲有李龙南凤嘅《白兔重回之荣归团圆》，龙冠天、任冰儿唱嘅《岳飞》，林家声、李宝莹唱嘅《红叶题诗之红叶思梅》，咁啊，仲有钟云山、陈家明唱嘅《玉梦芙蓉》啊。咁啊，之后两代同。

上雪戏台咧，里边都有歌曲播放嘅，系会播出吴美英、盖明辉合唱嘅《碧玉前之跪地顶灯》，哇，上下卷播晒啊！咁啊，好啦，去到听晚啊，星期四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新马师曾陈浩求唱嘅《新夜调芙蓉》，雨佳吴君丽合唱嘅《清宫恨》，梁天雁严佩贞合唱嘅《山伯访友》，靓次伯罗丽娟合唱嘅《忠义撼山河》，天涯关婉芬合唱嘅《万世流芳张玉桥》，仲有朱秀英独唱嘅《宝玉哭灵》，之后有潮剧嘅播放。星期四晚嘅越夜越精彩咧，系由黄海游主持嘅。海游准备好嘅咧就有崔苗之唱嘅《凡宫怨》，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陈锦棠合唱嘅《雪艳娘》，黄少梅独唱嘅《唐伯虎画观音》，梁汉威、王德正合唱嘅《白马王彪》，仲有梁玉荣、郭凤女合唱嘅《情劫情殉劫后花》。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系由我同埋阿晓君妹妹一齐主持噶。咁啊，当然啦，我哋就一样系会播出呢一个嘅高仁雄师傅同埋蓝伟霆咧一齐合作嘅一个交粤曲嘅节目。咁啊，仲有阿威哥嘅一个锣鼓嘅节目吓。咁啊，到时大家咧一定咧要记得收听啦，就系名师出高徒啊。同埋呢一个嘅，我就唔记得咗呢个锣鼓节目叫咩名啊？锣鼓新天地。哎，梁之杰真系有时咧懵懵地吓，突然间咧醒起。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两个节目，非常之好听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啊。咁啊，跟住咧就应该系会有呢个梨园多声道啦。等我谂下先，上个礼拜如果咧系冇嘉宾嘅说话咧，就应该咧就两个小时嘅。咁啊，如果有嘉宾嘅说话咧，就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但系咧，梁之杰有时真系呢啲记性麻麻地啊。咁啊，所以咧到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知道噶啦。咁去到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就系林伟霆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严淑芳唱嘅《舌头尖》，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麒麟合唱嘅《林冲之柳亭饯别》，咁啊，仲有阮兆辉、彭次权嘅《拉郎配之器官》，仲有梁之杰、梁素琴合唱嘅《长忆十差人》，之后有上海粤剧嘅播放。好啦，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图主持嘅。伟图准备好嘅有文千岁、钟丽蓉嘅《手书远之十冤初会》，任剑辉、白雪仙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叶又琪、曾慧嘅《路劈华山》，仲有严佩贞、黎燕玲嘅《英台与银心》，徐柳仙嘅《再折长亭柳》，仲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拜月亭之抢散》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啦，当然咧系有金装粤剧嘅，系由林伟霆主持嘅。伟霆准备好嘅有《西厢记》啊，系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许英秀、刘萧文同埋妙生合唱嘅。咁啊，另外仲有一首粤曲《桃花扇之定情》，咁啊播晒《从容》《守楼》同埋《重聚》，系梁汉威、吴美英同埋梁醒波合唱嘅。好啦，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文千岁、梁少森嘅《梁祝恨史之十八相送》，仲有梁汉威、陈慧思嘅《沈三白与云娘》，徐柳仙、白凤英嘅《多情君睡俏红娘》，梁耀安、何华盏嘅《石门道别》，以及朱剑丹、黄超群嘅《江山感受月团圆》嘅。咁啊，好啦，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晚咧系冇越夜越精彩嘅。一跳就跳到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蓝伟霆主持嘅。咁啊，就话 Blue 咧准备嘅解心粤曲咧，有梁英嘅《歌坛玫瑰》，钟云山、梁素琴嘅《先开岭上梅》，仲有李芬芳嘅《万世流芳》。咁啊，去到粤曲会知音嘅部分咧，就准备好有任剑辉、白雪仙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钟云山、崔苗之嘅《一曲琵琶动汉王》，仲有雨佳、陈宝珠嘅《范梨花》，以及冼剑丽嘅《新一缕柔情》啦。咁啊，有梨园一族咯。咁啊，嘉宾咧就系朱兆章博士啦。唔通啊，朱博士又有新作啊？咁啊，唔通有新书？咁啊。

得留意听下我哋嘅梨园一族啦吓。咁啊，全部讲晒啦，咁啊，应该要去到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啦吓。咁啊，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由李龙、尹飞燕嘅《西河会妻》，梁英嘅《西厢记》，秦克仲有黎文所、李宝莹、钟丽蓉嘅《秦香莲之秦世美不认妻》，麦炳明《凤凰女》嘅《平阳公主之招亲结凤鸾》，尹光、吴美英嘅《新朝光绪王夜会珍妃》。张月仪、胡美伦的偷会梅妃，还有林锦棠的五元夜出超关的。咁啊，好啦，去到星期日晚的越夜越精彩啦，是由林思敏主持的。歌曲方面有梁天燕、严佩贞的孟姜女之惜别，陈玲玉、陈婉玉的绝色峨眉别汉家，姚志强、黎佩仪的升千桥换别文君，杜焕的霸王别姬，龙冠天的殷秀儿的新霸王别姬，还有文千岁、梁少森的逆水送别的。好啦，咁跟住呢，我哋呢又要讲讲下星期一啦，即係7月6号嘅戏曲天地啦。咁啊，当然啦，第一个星期有李龙同埋陈希瑜主持嘅我哋嘅戏曲天地。咁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咁啊，星期一啦嘅戏曲之夜啦，係由蓝伟霆主持的，准备好有罗家英、李宝莹的《狄青追夫》，陈良宗的《新潮满天神佛》，郑国宝的《历尽沧桑一美人》，龙剑生回雪诗的《李后主之自焚》，还有罗秋红、邓友银的《孟姜女千里寻夫》，之后有百花齐放的。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啦，是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阮兆辉、陈剑星的《海瑞转之打严嵩》，陈小汉、曹秀琴的《李后主幽会小周后》，黎俊星、郭凤女的《新娘竹之恨所楼台》，方艳芬的《鸳鸯泪》，欧君祥、梁依依的《越国离歌》，还有张宝强、白凤英的《薛平贵月黄宝钏》。去到星期二的戏曲天地的金装粤剧，是由黎晓君和陈希瑜主持的，准备好的有《唐共行史》，是钟云山、冯玉玲、卢丽卿、李锦昌、梁金国合唱的，还有罗文、倪慧英的《痴梦》，以及阮兆辉的《长恨歌》。那是戏曲之夜了，是由蓝伟霆主持的，准备好的有《西楼错梦之错梦》，是盖明辉、尹飞燕的歌曲，还有张月仪、邓碧云的《新夜吊秋起》，阮兆辉、凤凰女的《卖油郎独占花灰》，还有麦炳荣、李宝莹的《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有京剧的播放的。至于这个越夜越精彩是丁家湘主持，会播放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和三顾草楼的三节唱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

0: 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昼喺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两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暗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69美元，卖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 电台第五台
1: 最

0: 老友记电台。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9了，应该要开始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了。在开始之前都跟大家再讲讲天气先。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的。紫外线指数是8度，强度依然是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是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今天假期应该都很多人出去玩，但应该都要留意住天气的，最近要带多一些防晒的用品，或者是带定支水，身边随时饮水，慎防中暑的。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一早已经约了这位朋友仔，就是仁哥。仁哥午安。
1: 芝杰你好。
0: 你好仁哥。
1: 今天剩下你一个。
0: 是啊，今天公众假期，晓君是放假的。
1: 哦，还有第三个礼拜的讲气候讲事顾问，你都要翻过嘅。
0: 系啊，我梗系要啦，一定要翻，点解唔可以唔翻噶？应承咗大家嘛，要讲故仔嘛。
1: 哦，仲有我想问一下嗰、那个白龙关啊，个夫人金鼎过关去请救兵，过白龙关请救兵咧，佢系自己一个扮成村姑过关啦，定系同埋一个？蛋角过关噶，
0: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唔系清楚，所以咧我就唔能够直接答你。嗱，不如咁啦，我提议你啊，星期一咧，下个星期一咧打电话嚟，系啦，问龙哥最好噶啦，呢个答案系最权威噶啦，应该吓。
1: 哦，咁我试下打电话啦。
0: 系啊，试下啦，系啊，不妨啦。
1: 因为应该问学立希嘅，
0: 系
1: 立希今日冇翻。
0: 嗱，立希咧就下个礼拜三。
1: 哦，下次再问下佢啊，希都成日做呢套戏嘅白龙关。
0: 系啊系啊，佢哋最熟嘅，因为其实咧做戏有好多版本啦，咁有时有啲人做折子戏，你可能又会改少少嘅，即系就啲人脚啊嘛。
1: 版本就系阿龙哥曾慧
0: 啊，
1: 又星土。
0: 我知我知我知，我哋都有录音嘅呢个版本应该系啊。
1: 哦，就系同阿普哥过关嘅。
0: 嗯，同阿普哥过关，系系系。
1: 但阿希如做嗰个版本，可能系自己扮成个村姑过关。
0: 嗱，因为点解咧？人脚嘅问题啊，应该系。
1: 哦，
0: 系啊。
1: 阿普哥就要重啲戏啊嘛，重啲气氛啊嘛。
0: 咁啊，梗系啦，有普哥就点解唔叫普哥一齐啫？系咪啊？个个都想睇嘛。
1: 哦，咁啊，唔阻你啦。我今日点啊？麦炳明凤凰女嘅周人驾到啊。
0: 系系，冇错冇错。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阿放紧假嗰个晓君啦。
0: 系。

0: 祥啊，赌哥都希望佢早啲回归啦，
1: 早啲回归啦，
0: 今日回
1: 归日啊，希望阿赌都快啲回归系嘛。
0: 仲有一支杰姐啦，
1: 系多谢多谢。
0: 谂文儿生日快乐啊！
1: 系文儿生日快乐，好紧要。今日有人送花俾文儿啊，知唔知啊？唔知
0: 道，仲有啊，我有啦，
1: 系好啊，
0: 好咁唔该晒啊，
1: 好多谢你，仁哥，拜拜，请听呢一曲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合唱嘅《周人嫁嫂》。

0: 重重恨，重重焉能招数？天晓红，手捧凤冠，受万众的若然抗命，我无穷进退两难，心苦痛，见面何堪？说来容，不若同姜你代救良朋，
1: 都系唔得嘅。叫我点开口呢？只要

0: 来了，
1: 快来了。
0: 夫郎回来，夫郎请坐。
1: 娘子请坐。

见翻你，你变咗咁嘅相公吓？

冇，嚴平請我過府，不過閒談小事啫。呢件事點能對佢講呢？好，等我乘機將佢相視一番，且看他如何應付。

0: 娘子，难道你不相信我做了官吗？实不相瞒对你说，我已经贵为长安县令，择期接任的了。
1: 相公，我不是说不相信你，只不过我见严平与你一不是亲，二不是故，因何忽然之间会对你独垂青眼，招妇人之见啊？
0: 你觉得点啊？
1: 我就是觉得
0: 啊，
1: 觉得呢件事又可以、啊。

0: 看他道义尊荣何样重啊！娘子，我嚟问你一声，为人妻妾，愿唔愿个丈夫飞黄腾达，同享富贵呢？
1: 啊、相公，试问哪一个妇人不愿丈夫飞黄腾达？哪一

0: 个做妻子嘅，唔愿与丈夫同享富贵啊！
1: 讲得啱，娘子，我再嚟问你一声，有道好啊，还是富贵好呢？
0: 相公
1: 吓，
0: 有道亦焉能如富贵呢？世人心理一般同，咁唔使讲，都系富贵好啦嘛。
1: 好一句有道焉能如富贵，娘子，你所讲嘅笑话，高见，高见。

0: 谋六位，何惜买有求荣，哪顾得闲儿嘲讽啊！
1: 哦，原来你嘅官位系咁样得翻嚟嘅。
0: 当然啦，否则严平又点会无缘无故俾我做个官啫？
1: 相公，你果然系心识时务噃。的确令人万分钦敬啊！
0: 娘子，照你所讲，原则你也同意周人献数啊嘛？
1: 同意，但得夫荣妻贵，做妻子嘅哪有不同意之理、啊？
0: 唉，咁就好啦。任交花落水流红。且待周人帮嫂出堂前，献与严平雕啊变床。
1: 相公，
0: 做咩啊？
1: 你企喺度。
0: 做咩啊？做咩啊？
1: 你而家绑票啊？
0: 我绑嫂出嫁嘛。
1: 呸！

0: 以后我阿宝店响度，边一个咁胆大敢绑数出啊？吓、
1: 啊，娘子，难道你真是顾全道义，不贪富贵？
0: 当然啦，宝店虽是一介女流，也粗枝大叶，岂肯作此丧心病狂之事呢？啊，
1: 娘子你高而可风，请受周人一拜。
0: 哎呀，相公你请起啦，你拜我何来？
1: 娘子。

0: 良字，
1: 既有大义之心，周人宁无咎由之责。方延平尚未见过二嫂之面，你咁你可以牺牲代价，但你未知能否应承噃？
2: 相公，假如我唔应承，你又点？
1: 娘子，你若不应承，周人唯有就绑啦。
2: 绑乜嘢啊？
1: 就系绑你上轿。哎呀，妻啊！

0: 梁子，你此话何解呢？吓、啊，
1: 相公
0: 吓，
1: 宝蝶又闲家训，饱读诗书，
0: 我知，
1: 是问得粗枝节义嘅。有道中神不是而主，烈女不嫁而夫。无奈我今日为仇恩义，替嫁入艳门。但令我嘅贞操又岂容污甜啊？你为妻，等待洞房之际，便是妾云断之事啦。相公。

0: 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周人嫁嫂》，将时间带到下昼嘅2:36。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翻嚟我哋。

0: 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有另外一位朋友仔咧要点歌嘅，佢就系李女士啊，李女士安。
1: 你好啊，五哥。
0: 你好啊。你今日想听嘅系《落舞风上卷》系咪咧？
1: 系啊。
0: 你有冇点唱名单呢？
1: 咁就俾你哋所有主持人收听啊，大家收听啦，系咁多。
0: 好啊，多谢你。咁我哋听歌仔啦。
1: 好啦，拜拜。
0: 好，拜拜。今日点嘅呢首《落舞风上卷》啊，系由邓碧云、梁汉威、游星普、李龙同埋朱兆波合唱嘅。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

0: 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盲了眼，你究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呢？吓、啊，
1: 唉，乖仔。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子女到你喊到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2: 我而家都

妈你何事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剖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0: 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菜啊！喂喂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菜嘅，保证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
1: 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咧吓？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嘅，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张龙赵虎
2: 有，
0: 快将落雾风捉拿，不容太怠。
3: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2: 大人啊，
0: 哎，不必多言，快处野吧。
2: 遵命。
4: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3: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3: 大人顶官帽。原来在个卖菜仔的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4: 喂，做咩啊？
1: 乜，哦，原来你就是落雾风系咪？
4: 吓，
1: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3: 你仲炸弹？

0: 两官冇你点样偷翻嚟嘅？
1: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2: 唔认得再打！
1: 系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以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2: 系啊系，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骆慕风，发现大人官帽喺嗰只菜箩之内啊！
0: 冇错啦，小人知而呢个卖菜仔就系骆慕风，所以捉佢回来。
3: 好啦，
2: 咁将判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星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充实禀来呀！
1: 大人啊！

0: 大人，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阿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猪哥，

0: 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1: 系啊，
0: 放他转回家来。
1: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2: 吓，
1: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3: 吓，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1: 好上你好。
3: 到因祸得福，哇！有咁多钱，今日我可以买多啲餸翻去孝敬阿妈啦，好等佢欢。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骆武峰的上卷，哇，真的其实呢星光熠熠，有邓碧云唱的李晨飞，梁汉威唱的埋菜仔，有海秀，当然有普哥，由星普唱的包公，张龙赵虎都不简单，有龙哥李龙，另外还有朱兆波的。将时间带到下周的2:58。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宿愉快啊！
4: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3: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4: 系，大哥，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5: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3: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0: 我都覺得呢個宣傳聲帶好有意思啊！將呢個收音機咧就比喻做呢個月光寶盒，又真係幾啱嘅喎。因為咧，尤其咧就係我哋啲戲曲節目咧，晚晚都陪住好多嘅五台之友咧，就係瞓覺嘅嚇。咁啊，好啦，今日都要留意一下天氣啦嚇。咁啊，現時室外氣温攝氏33度，相對濕度68%嘅。今日嘅點唱名額已滿啦，多謝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

0: 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大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咧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啦，同埋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

0: 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08钟嘅时间咧，戏曲天地节目咧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百家喺度嘅，百家午安。
1: 系啊，即系芝杰姐，
0: 你好啊。今日想听一首比较旧啲嘅歌曲，江峰嘅歌话。不过咧，我都试过咧，想揾阿江峰嘅资料咧，讲俾大家听嘅。不过真系实在好难揾啊，揾唔到啊。
1: 芝杰姐，我就有两个人嘅资料，可唔可以帮手？得唔得都唔紧要嘅。
0: 系好啊，你提出啦，你提出啦。
1: 可以讲嘛？
0: 好啊，好啊，讲啦。
1: 一个叫马思巨。
0: 哦，马思巨，即系阿马老师个细佬，应该系。
1: 哦，一个就叫任剑星。
0: 任剑星啊，我都听过，我都听过，系。试下揾下吓。
1: 佢系石燕子嗰边嗰啲人嚟。
0: 系，冇错冇错。
1: 嗰啲可能嗰啲小生嗰啲嘢嚟。
0: 系啊，任剑星啊嘛，系啊。
1: 你可以讲就讲下咯，佢好精彩啊，讲嗰、那个戏王港事顾问。
0: 哎呀，多谢你啊！
1: 你好辛苦揾嘅呢啲资料啊。
0: 我都尽力而为啦，因为都几有兴趣啊，其实。
1: 呢啲全靠你嘅啫，我。
0: 唉，冇咁讲。
1: 失传咗噶啦。
0: 不要客气。
1: 啊，你嗰、那个。你講得有生動喎，講到好有生猛生鬼啊！
0: 咁啊，如果第日咧大笪地有位咧，我都可以去申請啦，咁就。
1: 如果聽你講啊，真係即係飯都唔使食啊！
0: 唔係啊嘛，咁緊要唔好啊，飯都要食啊！
1: 我食住聽完先。
0: 多谢你啊，白家，多谢你的支持。我翻去试下揾下头先你讲嗰两位朋友嘅资料啊，尽量做到吓。
1: 辛苦你咯。
0: 系冇咁讲，系啦。今日呢首《貂蝉》嘅上卷，想点俾边位收听呢？
1: 我而家得自己喺屋企咋。
0: 系唔紧要啊。
1: 大家中意听就听咯。
0: 好啊。好啦，咁我都祝你
1: 嗰个
0: 文怡，
1: 系
0: 啊，佢好好啊，佢帮大家尽量揾歌噶。系啊，
1: 佢真系好好心机嘅。
0: 系啊，嗱，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多谢晒你哋啦。
0: 好，
1: 节目嗰啲各位主持咧。
0: 多谢晒百家，我哋听歌啦。拜拜。
1: 謝謝
0: 百家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江峰同埋崔妙芝合唱嘅《貂蝉上卷》。

银汉闪光缺复原，人生如梦寄云烟，世局如棋多幻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唉，想我黄允连个谋字都也成空咧。

0: 估不到女兒也解興亡事，難得，難得之極。
1: 哦，參見大人。
0: 免。
1: 請問大人是否愛月慈綿呢？待奴婢香茶敬奉。
0: 且慢，刁蟬。
1: 嚇？
0: 我問你。
1: 哦，乜嘢呢，大人？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貂蝉的上卷，是江峰和崔妙芝合唱的。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十点，
1: 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4: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咩？
3: 吓，我以为你不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4: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0: 乐零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

0: 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28啦，咁啊讲下天气先啦，要吓。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就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今晚大致会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至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风势会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咧就颇大嘅，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吓。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7度，强度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依然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好啦，我哋罗姑响想点就点咧，仲有一位朋友咧等紧嘅，佢就系黄婆婆啦。黄婆婆午安，
1: 你好啊，芝杰，
0: 你好啊，
1: 系大家身体健康啊，
0: 身体健康啦，
1: 系
0: 啊，
1: 系啊，系啊，
0: 今日想听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1: 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客气，唔好客气，系。
1: 佢今日生日啊！
0: 系啊系啊，
1: 生日啊！
0: 系啊，
1: 系青春美丽啊！
0: 咁我又祝你生日快乐，事事如意。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喜啊！你哋两个吓，
1: 系啊，好开心啊！
0: 系咁，仲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啊？
1: 其实。个个都听啦，
0: 好啊，
1: 听过就开心啦，
0: 好
1: 啦，身体健康，个个中意听呢只歌嘅人，个个都开心。
0: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
1: 谢谢你啊，芝杰姐姐。
0: 哎，冇咁讲，冇咁讲。
1: 唔系啊，我仲有好中意听你同你姐姐听嗰只咩？
0: 孔雀东南飞。
1: 系啊，几时有得听啫？
0: 唔知道啲同事几时会播，我就唔知道啦。呢样嘢真系好难答到你呢个问题。
1: 我好中意嗰只歌，
0: 不过其实咧网上都有嘅，我知道。
1: 系
0: 可以喺网上听嘅，其实都吓，我其实好多歌咧，而家啲朋友仔都好好嘅，可以将呢啲歌咧全部咧就即系上载去，咁啊等大家有得听咯。
1: 系啊系啊，呢只歌好好听。
0: 系嘛，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啊。好啦，唔阻大家听歌。
0: 好，我哋一齐听歌。
1: 港台所有嘅人都听过，身体健康。
0: 好啊。多谢晒你，好，拜拜，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叶又琪、蒋文端合唱嘅《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0: 年都尚未见主上踪影，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
1: 你，唉，阿妹。

0: 为了画下真容，悬挂心宫，焚香礼拜。
1: 唉，若还宋帝问起，只怕你有后。

好啦，刚刚大家听完呢一首嘅《劫后妙容》之后咧，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亦都够晒钟啦。梁子杰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

0: 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前消费大约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蚊，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五十几蚊的套餐优惠后只是四十几蚊，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旺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旺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武侠大战第108回。
2: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3: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2: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3: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4: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5: 妻呀、啊，你好翻啲未啊？
4: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5: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6: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各位，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陪住你哋。系啊，你哋冇听错啊，因为今日学期告假嘅关系咧，咁所以由而家开始去到6点钟，都系由我陪住大家噶。好开心喺7月1号，七月第一个日子咧，亦都系香港回归29周年嘅日子，可以陪住大家。咁所以咧，都好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剛才回來電台的時候呢，發現外面現在真是人頭湧湧啊，相信大家都趁著這個紅日假期外出吃下飯，可能都喝過下午茶，因為今天很多商家都推出了一些優惠，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假日啊。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氣狀況先。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至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嘅风势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而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咧，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咁所以咧，头先行出门咧，即系觉得皮肤有啲辣肉咧，系正常嘅，因为真系有啲晒，记住要补补啲防晒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室外嘅时候咧，一定要采取一啲防暑嘅措施啊。提提大家，而家可以打嚟1872312，因为今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埋文儿陪住大家，有文儿妹妹听你嘅电话，听你下，听下你咧就想点乜嘢歌。首先送第一首歌俾大家，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唔该晒关正杰嘅呢一首《东方之珠》啊，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日我哋嘅节目流程先啦。咁首先咧，阵间即系喺四点钟呢一节里边咧，就会播放文怡嘅《有你有健康》，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眼睛啊，可能有啲老友记都会有老花嘅问题噶。咁所以藉住呢个《有你有健康》嘅环节咧，大家就可以咧学识辨别啊一啲可能病变前嘅一啲症状啦，同埋到底当眼睛睇得唔清楚嘅时候要做乜嘢呢？听住呢个环节咧，就会有一个答案啦。然后我哋会喺四点半钟之后立即接听你嘅电话噶。喺等待你嘅电话嘅过程，当然唔少得我精心为大家挑选嘅歌曲，同埋都会同大家讲一啲最近我自己留意嘅一啲小话题啦。咁希望都可以带到欢乐俾你哋噶。跟住有潘迪华姐姐。

0: Well,
1: 呢一首歌咧，真系，虽然有啲旧，但系每次一听到嘅时候咧，都会感受到当时啦喺即系香港九龙嘅一啲盛况啦。唔知都会唔会唤起大家嘅一啲小回忆咧？1872312，听住文儿有你有健康嘅呢个环节，都欢迎你打电话嚟登记，阵间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而家送上文儿主理嘅有你有健康。
2: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3: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2: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啦，继续有文仪喺度啦。除此之外咧，仲有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咧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有关呢个老花嘅问题噶。嗱，郭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去讲咗究竟啊乜嘢系老花啦，不如喺度咧又重提一下啊，究竟老花咧有啲咩常见嘅症状咧？
1: 咁老花呢係因為我哋眼睛入面個晶狀體呢嘅對焦能力減慢啦，咁所以呢通常呢就係會覺得呢睇近嘢呢開始模糊，或者呢要將嗰件物件呢拉後少少先睇到啦。咁有陣時呢會令到嗰個患者呢出現一啲嘅眼睛嘅疲勞啦，咁甚或呢有啲乾澀啊，覺得有異物感啊，成日眨眼啊咁樣。咁好多時候呢啲病人呢會誤以為自己有啲乾眼症，係啦。咁雖然呢啲滋潤性質嘅人工淚液咧都係會舒緩到嘅，但其實可能咧佢係同時咧都有老花呢個情況咯。咁有陣時咧隔眼睇啲近嘢咧就會攣到個眉心啊，都好痛，好唔舒服。甚或有啲人咧會覺得頭痛啊，覺得個頭部有啲拉扯嘅感覺咯。咁如果嚴重起上嚟咧，甚或咧會覺得有啲想作嘔啊嘅感覺。
0: 係，咁所以話咧，如果有老花嘅話咧，唔單單淨係睇近嘢會朦啦，仲有頭先你提到以上嘅症狀啦。咁其實老花有冇話有啲咩特定嘅成因係會啟動到呢一件事情，或者係令到呢件事突然間加劇咗咧？
1: 咁老花嘅核心成因咧，系因为眼睛嘅调节能力咧下降啦，冇办法准确对焦一啲近距离嘅物件咯。咁佢主要嘅成因咧，就系眼睛入边嗰个晶状体啊硬化，即系好似我哋膝头哥啲软骨硬化一样啦。咁啊，通常发生喺40岁之后啦。咁啊，个水晶体嘅能力咧，调节嘅能力减慢咗啦，令到咧患者咧对唔到焦啦。咁其次咧，就系讲紧我哋咧个睫状肌肉啊，都系出现咗老化。咁我哋可以幻想嗰個晶狀體咧，就好似一個彈床咁樣咧，其實360度咧都有啲彈弓咧去楞住側邊個睫狀肌肉嘅。咁如果個睫狀肌肉嘅調節力下降咧，就冇辦法咧可以收縮放鬆到依一個嘅晶狀體，就令到個晶狀體個對焦能力減弱咯。
0: 但係呢件事同年紀又有冇關係嘅咧？
1: 呢件事咧同年紀係直接有關係嘅，係啦。一般嚟講，初期嘅老花就係40至45啦。咁啊，通常40岁开始可能有25度嘅老花，慢慢咧去到譬如45岁可能有75至100度嘅老花咁样。咁啊，通常呢段嘅时间咧，患者都可以勉强将啲物件拉后少少，或者就住个眉心用啲力咧可以去对到焦嘅。咁但系多数人咧去到50岁左右咧，佢个老花去到大约150或以上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再拉后啲都睇唔到啦，咁就可能需要配一副老花眼镜啊，又或者渐进眼镜咁样咯。
0: 系，我记得咧，你亦都有提过啦，就系话有啲嘅朋友啦，佢哋一路都冇乜问题嘅，突然间个老花就恶化啦，会唔会咧有啲嘅生活习惯系导致呢一件事发生嘅咧？
1: 都會的，尤其是長時間在近距離的物件，例如手機，又或者手機我們教那個字體那個大細教得太細，還有成日在暗黑的地方，例如被竇那裡在那裡看手機，其實都會令到眼睛裡面的結構加速退化咯，所以就不建議即係喺啲黑嘅地方睇手機，其實
0: 成日咧都聽人哋講啦，即係咁近睇電話、睇電視啊，其實咧就會有機會有近視啦。原來年紀開始大嘅話，咁樣嘅做法都會令到呢個老花咧嘅情況惡化嘅、哦。咁我又問下啦，除咗生活習慣之外，如果話本身有啲嘅疾病，例如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又會唔會增加呢個老花嘅風險咧？
1: 咁我哋知道咧，其實糖尿病嘅患者咧，因為佢哋嘅血糖咧控制得唔好啦，咁血糖長期高企咧，都會加速個晶狀體硬化，甚或咧導致白內障嘅。咁白內障咧，當嗰個晶體變硬退化咗咧，都會令到個老花病症咧更加早同埋更加明顯嘅。咁你話血壓高咧，其實就唔會直接咧引起老花嘅。不過血壓高咧，如果嚴重起上嚟，控制得唔好咧，會引起一啲嘅血管嘅阻塞啦，或者黃斑嘅水腫啦，咁都會令到咧個眼睛個視力受損咯。咁所以咧講緊又係啦，因為咧老花都係一啲40几、50岁之後先至出現嘅問題啦。咁當其時咧，可能咧依啲年紀咧，同時間都係容易啲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咯。咁所以咧，即係都要留意翻

0: 嘅情況，定期咧去做身體檢查咁樣嘅。
1: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有機會咧會有好似眼乾嘅狀況，好多哥哥姐姐以為，我有乾眼症，咁就滴多啲滋潤嘅眼藥水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去到咩情況，係大家要意識到，你可能係有老花咯，你可能係要去配眼鏡或者係去做檢查咯，咁樣。
0: 咁如果咧，患者有陣時會覺得好頭痛啦，即係尤其是睇完近嘢之後好頭痛啦，又或者個變焦能力減慢，譬如有陣時好多時候都係望完近嘢一段時間，突然間望抬頭望翻上前面咧，覺得啲嘢蒙曬嘅。咁啊，依啲咧其實都係即係要留意翻個老花咯。如果有咁嘅情況咧，其實不妨咧即係去驗下度數啦。係啦，可以喺視光師或者眼科醫生度做個詳細嘅檢查，咁就可以知道究竟嗰啲情況係唔係關個老花事咯。
1: 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話老花嘅話有機會可能會頭痛啦。其實係咪會影響視力以外一啲身體上面嘅健康？例如頭先提到頭痛啊，或者會唔會個人特別攰啊咁樣？
0: 咁因為咧如果有老花嘅人士未佩戴老花眼鏡，咁啊個眼睛咧會持續嘗試去對焦啦，咁就會導致眉心啊或者額頭側邊有啲疼痛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同埋咧長期真係睇近嘢咧會覺得好澀啦，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士本身已經有偏頭痛嘅話咧，都會令到呢啲偏頭痛咧去加劇咯。
1: 咁所以咧，大家就真系要留意住啦，究竟自己有冇老花嘅情况，因为咁样嘅话咧，会令到偏头痛啦，又或者系其他嘅痛症都会陆陆续续咁样去出现噶。咁啊，头先又讲到啦，就系话我哋香港人咧，其实用电子产品都多啦，睇电话啊，睇电视啊，有时甚至乎真系瞓觉之前喺被窦度睇，会唔会令到呢个嘅老花提早出现呢？
0: 係啊，絕對會啊，因為咧如果長期睇啲好細嘅字體啦，又或者有陣時手機咧真係好細噶嘛個畫面，咁啊如果長期睇啲咁細嘅字咧，就會令到增加咗眼睛入邊嗰啲睫狀肌肉啊嗰啲功能嘅退化咯，咁所以咧都唔建議即係睇得咁細啊，咁我會建議可能較大啲嗰個字體啦。會比較舒服啲。
1: 如果大家有印象咧，記得阿郭醫生所講，其實老花咧係必然會發生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嘅眼睛，令到佢唔好咁快咧去到咁嚴重，又或者咧唔會咁快咧就睇得咁朦嘅狀況。所以咧講到底，醫生，我哋係咪都要好好照顧好自己嘅眼睛啊？
0: 當然啦。
1: 今一集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繼續同郭醫生傾偈，再了解多啲當有老花嘅時候，究竟可以點樣治療啊？

萌萌时间就嚟四点半钟噶啦，阵间翻到嚟咧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18723112。如果听到我而家嘅呼吁咧，就即刻攞起个电话打嚟，即刻登记啊！咁一阵间我哋四点半后听完新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

0: 跟进啊，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黄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就系水上的士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冇加场？
4: 演唱会加场啊？
3: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4: 加场啲乜嘢啊？
5: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冇错啊，衷心希望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同行噶，所以立即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2。如果你话突然间有首歌真系好想听嘅话，系时候啦，即刻打嚟啦！阵间咧文仪咧就会帮手接听电话啦，亦都会尽量揾到大家想听嘅一啲歌曲噶，又或者。可能话你有啲事情，又或者有啲事最近知道嘅，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我哋好想好想听到你嘅声音。跟住落嚟咧，开始接听电话。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12: 你好啊，玫瑰小姐。
11: Hello， 你好啊，梁太。
12: 17号我帮你影个相啊！
11: 17号系唔系讲紧喺父亲节嗰一日啊？
12: 新城市嗰个次
11: 系啊，因为我哋喺父亲节就去咗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啦，咁就有一个
12: 好靓女喎、啊、你。
11: 哎呀，你今日系特登打嚟氹我嘅，一定系。系啊，嗰日好开心啦，我哋就派咗啲小礼物啦，亦都有同人杰师兄咧一齐唱咗歌。
12: 系啊，好多人唱歌，有新年啊，整啊，
11: 系啊，大家都好开心。我谂呢、這个活动都俾咗一啲开心嘅回忆大家啦。你嗰日都开心啊？
12: 开心啊，好开心啊！又收咗小礼物啦。
11: 嗯
12: 嗯，
11: 嗰個小禮物係一條涼巾嚟嘅喎，即係咧佢如果掂到水咧，佢就會有種啊好涼嘅感覺，
12: 係
11: 啦，冰爽嘅感覺。如果而家天氣熱咧，出街咧，其實都可以用個密實袋裝住佢嘅，即係稍稍濕咗佢先。又或者出到街覺得好熱啊，咁就去廁所濕一濕佢，其實都幾方便嘅，都幾消暑噶。尤其而家咁熱，32度啊，而家
12: 係啊，係啦，所以咪喺屋企唔出街咯。
11: 哦，係啊，今日
12: 打電話俾你。
11: 係今日有冇出過去啊？真係好熱啊，唔係講笑。
12: 有出去飲茶。
11: 哇，好開心喎！
12: 係啊，
11: 我都好中意飲茶噶。我有時會去一啲，即係除咗茶樓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係專食点心嘅铺头嘅，你中意去茶楼定系去嗰啲点心铺头多啊？
12: 点心铺头
11: 哦，竟然啊！我以为即系老一辈嘅哥哥姐姐会中意去茶楼添，
12: 都有点心食，有饭食噶嘛？
11: 系啊，你食嗰啲饭系凤爪排骨饭啦，还是其他
12: 牛肉饭啊、咸鱼饭啊咁咯？
11: 系啊，有冇食过咧？有啲系用虾酱蒸嘅猪肉饭啊？唔系度度都有嘅呢、這个，
12: 好少，
11: 好好食，不过有啲咸，系唔紧要，唔紧要，健康紧要啲，我觉得
12: 系啊系啊系，
11: 系 啊，今日梁太你打上嚟系有啲咩想分享噶？系咪开心事咧？
12: 系啊，
11: 系
12: 有两个女婿啦，一个女婿就6月嘅，一个7月，有一个女又系7月，
11: 哇，
12: 有个孙又系7月，
11: 哇，
12: 所以打上嚟。
11: 我都是七月啊，
12: 你
11: 又
12: 七月，点埋俾你听啦。
11: 仲有文仪都是七月啊。
12: 哦，文仪又七月啊。
11: 仲有加冕都是七月啊。
12: 好开心，恭喜晒你哋啊！
11: 多谢，
12: 生日快乐啦。
11: 系啊，哇，咁你都是好多屋企人，大家庭，有两个女婿，有阿女，都是6月、7月生日。
12: 唔止啊，6个女婿啊。
11: 哇，6个女婿。
12: 是啊，
11: 哇，咁你系咪
12: 大女婿同第三女婿生日咯？
11: 哦，今次系大同埋第三嗰个女婿生日。
12: 系啊，
11: 哇，好有缘分。
12: 第五个女，
11: 第五个女，五个女，哇，佢哋系咪平时都会翻嚟搵你食个饭噶？
12: 哦，今晚开 party 啦，喺第二个女嗰度。
11: 咦，咁系咪全家都去啊？
12: 系啊，系啊。
11: 哇，好开心啊！
12: 好开心啊，系啊！
11: 啊，你哋开 party 咧，会食咩多噶？
12: 有时咧就自己整，跟住姐姐休息咧，咁就出去食咯，整唔到咁多啊！
11: 哦，系啊，因为
12: 又冇人帮手，
11: 冇错啊！你以前会唔会自己落手煮噶？
12: 有啊，以前有啊。哇！我翻嚟我就食，我一个人搞掂噶啦。
11: 哇！真系好厉害，我真系觉得你最拿手系煮咩啊？以前？
12: 猪扒咯，
11: 猪扒系煎
12: 猪扒啦，
11: 哦就咁煎，有冇话落咩汁噶？
12: 冇咩噶，咁啊，然后豆粉啦，咁啊，打只蛋落去捞匀下佢咁啊。
11: 嗱，我觉得你咧呢个系有啲谦虚，好多时好多家庭主妇咧，佢讲到话哦冇啊，都系落嗰啲豆粉啊嗰啲兜下佢，但系你哋讲嘅即系。求其加下咧，其實係有你哋嘅一啲小秘訣喺度噶，因為我哋就算抄咧，都唔係好抄到嗰陣味噶。
12: 係咩？
11: 係噶，好犀利啊！煎豬扒我記得。
12: 不過個個都好中意食噶喎，我啲細路。
11: 梗係啦，係咪由細細個開始你都煮呢一味煎豬扒？
1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1: 我谂佢哋喜欢嘅，当年系猪扒嘅好味之外，仲有童年嘅回忆啊。
12: 系啊，连啲女婿都中意食。
11: 哎哟，又一代传一代，咁啲孙咧有冇孙啊？而家
12: 6个孙。
11: 哇哇，嗱，等等先，你本身话有6个女婿系咪啊？
12: 嗯。
11: 跟住有6个孙，哇！今晚系咪嚟齐啊？
12: 系啊系啊。
11: 哇，好开心啊！
12: 唔系有一个就唔嚟，一个去咗澳洲。
11: 哦。
12: 喺澳洲做嘢。
11: 嗯。不过我想他远在他方应该都很挂住大家的，尤其是你这个家庭去到即今天啦放假，大家都可以这么多人聚首一堂，其实很难得，亦都是一样很开心的事。
12: 是啊，
11: 是啊，是啊。好啦，在这里呢就祝福你们大女婿、三女婿同埋五女女生日快乐。有没有一些祝贺的说话？
12: 嗯，
11: 系细孙，有冇啲祝贺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12: 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做嘢顺利啦，咁咯。
11: 好啊，我都喺度祝福你哋一家人继续和和气气、开开心心。你啊，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
12: 嗯，多谢你。
11: 好啦，知道你点唱，唔好客气，你点唱咗一首歌，而家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
12: 好啊，好，多谢晒。
11: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12: 好，拜拜。

多謝曬呢一首嘅點唱啊，係羅文嘅《滄海一聲笑》啊！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2，可以做生日點唱啦，亦都可以點一啲咧大家喜歡嘅歌曲噶。跟住落嚟咧，本身有聽眾咧已經登記咗，不過我哋暫時聯絡唔到你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登記咗嘅時候咧，都要記住望一望部電話，會唔會有啲二字頭嘅電話打嚟咧？我知。到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好大嘅防骗意识，尤其而家特别多嘅电话骗案啊！咁但系记住，如果系我哋同事打嚟嘅话，一定会同大家讲，我哋系香港电台有你同行嘅朋友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记住咧，就睇实电话啦。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一啲口袋里面嘅必听嘅歌曲啊。首先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故事啊，因为最近我上网见到一个故事咧，令到我有好深嘅感悟噶。咁呢个故事咧系咁嘅，个情景就系喺一个访谈嘅节目里面啦。咁有一个主持同埋一位80岁嘅老婆婆嚟嘅。两个人啦，咁咧，我记得咧，嗰篇文章就系话个主持就问呢位80几岁嘅婆婆，佢问啦：婆婆啊，你一世人咧最快乐嘅时间系几时啊？咁呢个婆婆咧，佢谂咗好耐，然后佢就答啦，佢就话系喺我个女仲好细嘅时候，我哋一齐喺厨房煮饭嘅嗰段时间，嗰一日咧并唔系特别嘅日子，就系好普通嘅一个星期三嘅晚上。而女女就喺隔篱去讲学校发生嘅一啲事啦，其实系一啲生活小事嚟嘅。而作为妈妈嘅佢咧，就喺隔篱一边听一边切菜。咁主持人喺呢个时候佢就问：咁婆婆啊，你嗰阵时知唔知道嗰一日系你最快乐嘅时候咧？而婆婆就话佢唔知道，佢仲以为嗰一日只系一个好平。

平凡不过的星期三，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平淡地过了一日，但是往往可能去到很多年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那段时光正正是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时光。不知道听到这里的你们会不会都想到啊，到底以前的哪一日虽然看似很普通，但是其实是属于你们一个很开心很开心的时光呢？而呢首是周璇的《可爱的早晨》，会不会是那个朝头早呢？

0: 谢谢周璇姐姐美妙的声音，这一首可爱的早晨会不会令你想起一个很平常无奇的朝头早，但是画面中的你其实是笑得很开心。欢迎你即刻打来1872312，文儿现在听紧你的电话，跟住落嚟我哋听一听谭太的电话。谭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Hello,、你好啊 ,Hello,、
1: 你好
0: 你好、今日有冇出去啊、
1: 今日咁热唔敢出去啊。
0: 是啊，尤其呢真係啲太阳晒到个皮肤都热辣辣嘅感觉。
1: 是
0: 啊, 是
1: 啊，
0: 所以留喺屋企，咦，但我又好奇喎、谭太有冇开冷气啊今日。
1: 有，
0: 咁就乖啦，因为
1: 又开冷气又开风扇添啊，
0: 吓系啊系 啊, 啊，有时咧最近唔知系咪天气热啊，我自己屋企咧个冷气都唔系好够凉，要稍稍开翻个风扇仔吹，不过、记住唔好吹住自己啊，因为咧系啦风扇，我唔够凉，但系唔好净系对住自己吹啊，因为咁样咧好易病噶。如果齋吹自己，
1: 是的是的，好多謝你，
0: 不要客氣、
1: 我的冷氣不是不夠涼、不敢開那麼大、開些風扇來罩下罩下，這樣就很涼了。
0: 哦，是啊是啊，你的風扇會不會左右移下這樣的？
1: 梗
0: 系会
1: 啦，
0: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开住个冷气，然后咧就开一把风扇仔，风扇仔咧就唔系吹住自己嘅，左右摇啦，咁等啲空气有个对流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嗰啲老人家教落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唔使开到咁冻嘅冷气又真系，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啊。哎、今日打上嚟有啲咩想同我分享啊？
1: 分享啊，就想点支歌咯。
0: 好啊，系突然之间好想听到呢首歌啊？
1: 系啊系啊，有两三个都中意听啊，
0: 是啊，
1: 我啲朋友嚟噶。
0: 哦，边个啊？边位朋友啊？
1: 我啲好朋友啊。
0: 你使唔使喺点唱嘅时候都提下佢哋个名噶？定系在心中你听到就知道我点唱俾你哋噶啦？系咁样噶？
1: 系啊系啊，得噶啦。
0: 佢哋
1: 好诶，喺度听紧噶。
0: 系咪啊？即系都系，佢哋都系五台嘅听众嚟嘅。
1: 冇错，个个都系。
0: 哦，太好啦！咁你点嘅呢首歌系边一首啊？
1: 系汪明荃嘅。
0: 归凡，归凡，汪明荃姐姐有好多好歌啦，而呢首归凡都系非常之好听。以前咧，你有冇睇汪明荃姐姐做嗰啲电视剧啊？
1: 有，
0: 哇！
1: 我哋呢个年代啊，最多啦。
0: 例如，其实佢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紧佢演嘅一啲电视剧里边嘅主题曲嚟嘅。
1: 冇错啦，冇错啦，啱啊！第日我点多一两支又系佢唱嘅。
0: 梗系好啦，例如嗰啲用爱将心偷啊，杨门女将啊，哇，嗰啲都好好听，尤其佢做嗰个千王之王啊，我记得
1: 系啊，同阿谢贤啊，
0: 系啊系啊，谢贤啦，任达华啊，有国风雪梨啊，都系我谂对你哋嚟讲咧，都系一啲好好嘅回忆嚟嘅。
1: 冇错，
0: 好啊，而家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好冇啊？
1: 好
0: 好啊！记住记住咧，唔好冻亲啊！记住记住个风扇，唔好吹住自己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好多谢你，
0: 唔好客气，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嘅套餐优惠之后只系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喺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亦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

0: 再民面临饥饿同埋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同埋栖息嘅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由于机件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下午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心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心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4.7度、东经117.1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12: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11: 乜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12: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4: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5: 即系喺街道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7: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你，而家的时间是下午5:12，气温是31度，仍然都是很炎热，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去到1，强度属于低。提提你，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所以记住出街喝多啖水，如果觉得很晒的话，不妨担起把遮，遮一遮太阳感觉就会较为凉快。我们把握时间，因为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打咗嚟1872312，我哋听一听玲姐嘅电话。玲姐你好，
18: 啊你好啊玫瑰
17: ，Hello 你好啊玲姐，
18: 我好庆幸打到电话，
17: 唔好咁讲，呢个热线系其实一至五都欢迎你哋打嚟噶，
18: 系我嗰日打唔通即系出唔到街咯。
17: 系因为都好多朋友啊，咁所以今次就等佢，下次就到你咁样，大家让一让咁样啦。多谢你啊！
18: 哦，不过我唔识讲嘢，唔知讲乜嘢。
17: 你点会唔识讲嘢啊？你打嚟就喺度笑，其实都已经话咗俾大家知，你今日都 OK 系咪啊？个心情？
18: 哦，系啊，不过就好热咯，
15: 系啊，
18: 啲威碌都成身汗咯。
15: 有冇出街啊，玲姐今日？
18: 有啊。
15: 嗯，咁但系
18: 我特登去买甜筒啊。买完甜筒咧，我就自己瞓瞓啦。
15: 咦，唔系、啊，我琴晚咧，我食完晚饭之后，我都特登因为觉得好热啊，去咗便利店买咗支朱古力嘅甜筒、啊，一买完就即刻食啦，个、心情系即刻再好啲，因为始终女仔又或者系女士啦，其实偶尔咧食下呢啲甜食啊，冻冻地嘅嘢食咧，都真系有啲开心噶。
18: 咁啊系，不过咧，我就即系特登去葵芳买，买完又要翻去葵涌，咁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所以我带咗嗰啲叫做即系嗰啲
15: 小冰袋、保温袋、
18: 冰袋噶啦吓。
15: 嗯，這個、呢个咧系喺夏天啦买。雪糕或者雪條啊，又或者其實我連買嗰啲冰嘅雞翼，我都會帶個保温袋噶，因為始終都係怕咧佢會溶，特別係啲雪糕啊，溶咗嘅話咧就比較難搞啦。
18: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我好彩翻到嚟屋企都冇溶，
15: 哦，
18: 即刻擠落冰箱咯。
15: 係，咦？但係咧，我想問你用嗰啲保温袋咧，你有冇喺裏邊再自己加啲冰喺度啊？
18: 冇喎，咁就
15: 哦，因為如果
18: 挤多嚿好啲咯，嗬，
15: 系啦，
18: 挤嚿嗰啲冰喺度嗰啲，
15: 系啊，即系你唔见，可能有啲时候你出街去酒楼，又或者系买啲冰，即系冰皮嘅月饼啊，以前有呢一啲啦，咁然后佢都会咧俾啲小嘅冰袋仔你放喺度，咁就再加强嗰个保温功能咯。不过你葵涌去葵青啊，头先系咪话？
18: 点讲咧？葵芳去我哋呢度葵涌，
15: 哦，都要啲路程吧。
18: 是啊是啊是 啊, 啊，等车等了他写了九分钟咯。
15: 嗯。
18: 啊，那么即是差不多两个字啦，九分钟是不
15: 是？哦，是都是两个字，就回到家了。
18: 不是啊，两个字车，即是等车的。
15: 斋、等都两个字，搭埋车再回到家，哇，好彩你的雪糕没用到啫，贴甜糖。
18: 是啊，我自己都好笑。
15: 你是因为觉得好热，所以特登去买啲甜筒食下。
18: 吓，因为嗰度啲甜筒又特别平嘅，系。
15: 哦，哦，即系比较优惠嘅铺头系咪啊？
18: 系啊系啊，嗰间叫做有情食品。
15: 我哋 OK， 我哋呢个就唔好讲啦。
18: 唔讲得噶。
15: 哎呀，嗱，因为好多时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去睇啲優惠噶，其實講緊我尤其有時咧啲便利店咧，佢間唔中會有啲限時優惠，咁我就好中意攞住部電話，又或者咧特登走去嗰啲便利店，又或者係超級市場嘅門口睇睇，今日有冇八八折咧，有冇唔知幾多折咧，見到我先至買嘅，好多時候都
18: 不過佢係特別平噶啦，佢上過報紙噶啦都。
15: 哦，原來係咁。
18: 係 啊，所以好多人都係特登去買嘢嘅。
15: 係，咁買到甜筒喺屋企食就開心啦。
18: 係咯，係咯嚇。
15: 係。
18: 唔好阻你咁多時間啦嚇。
15: 哦，唔阻嗱。
18: 唔阻呀。
15: 嗱，你唔好再話自己唔識傾偈啦。因为其实呢我哋打得上嚟呢唔使真係话要好识讲嘢嘅。最紧要我哋即係倾下偈闲话家常，咁就已经好开心。可以陪到你呢我都好开心。
18: 哦。
15: 係呀，知道你今日点咗一首歌喎，系咪呀？
18: 係呀，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15: 点解你会諗起呢首歌呀？
18: 佢开演唱会啦嘛又。
15: 係呀。
18: 啊、
15: 你好鍾意谭咏麟嘅系咪呀？
18: 其实我好多歌星我都中意嘅。
15: 嗯，其实我都系，即系我哋都会听好多歌，不过有时候咁啱就有首歌比较有 feel， 而呢一首《爱在深秋》我自己都好中意。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唔好？
18: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
15: 好啦，下次再倾。
18: 点俾个人听啦。
15: 好啊，冇问题啊，我哋下次再倾啦。
18: 好啊，好啊，
15: 好，拜拜，
18: 拜拜。

0: 跟住落嚟咧，我哋电话旁边有容姐喺度，容姐你好，
1: 生日快乐！
0: 好、oh, ，Hello， 容姐你好，多谢。
1: 啱啱上次听咗你同人讲，你真系七月之星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发现我哋五台都好多，系
1: 啊，嘉姐姐啊，都系七月之星啊，
0: 系啊，好开心啊，系一到生日月份就好开心噶啦，
1: 系啱嘅吓，
0: 系啊，多谢你啊，容姐，多谢，
1: 唔多谢唔多谢，系我哋系好朋友嚟噶嘛，我哋系。
0: 是的，大气电波底下认识的好朋友。
1: 是啊，没错，大气电波的好朋友，好像一家人那样，经常就有得听着收音机的。
0: 是啊，即是其实呢，好像我刚才跟第二位听众这样说，我们都是闲话家常，一起聊聊闲偈，其实都已经很开心，还有听到你们的声音，知道你们安好呢，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是，咁呢我就因为我呢、這个我大孙女都系七月之星嚟嘅，祝佢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样样顺顺利利吓。
0: 好啊，大孙女生日快乐啊！几多岁啊，大孙女？
1: 就呢个月中嘅十九岁啦。
0: 哇，记得好清楚啊！
1: 系、哦，
0: 我发现咧，你哋都会记得好清楚，但系好多时候我有听我啲朋友讲咧，话多数做爸爸嘅或者系爷爷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唔记得自己啲仔女咧系几多岁啊？
1: 唔会嘅，呢啲通常都记得嘅。
0: 可能记大少少咯，即系可能唔小心啫。
1: 系
0: 啊，
1: 或者佢繁忙咧就系好多嘢，太多嘢记，因为我哋冇乜嘢记啊，我哋好清闲啊，我哋。
0: 都唔系嘅，其实你哋好多嘢都要记嘅、哦，例如你有冇煮开餸啊，容姐？
1: 有嘅，煮饭嘅我就，多数煮粉面食嘅我。

0: 就
1: 哦，你会煮粉面系炒啊，定系有汤嗰啲啊？
0: 有汤嘅，我中意食放汤嗰啲嘅。
1: 哦，我想问个汤底系你会自己煮啊，定系买现成嗰啲噶？
0: 有时买啲鱼翻嚟煎咗鱼啊，落番茄啊嗰啲咯。
1: 哇，咁你呢个就真系自制嘅汤嚟嘅喎。
0: 系啊。
1: 哦，嗱，因为咧我知道啦，如果要煲鱼汤嘅话咧，买到条鱼翻嚟系一定要先煎过佢嘅，系咪？要放姜嘅，使唔使啊？
0: 爆咗啲姜先，再煎，放鱼落去煎咯。
1: 系。
0: 煎两边煎到金黄色，然后蘸啲滚水落去咯。
1: 哦，我想问有冇话咧？如果系要煲呢啲鱼汤咧，系用边类嘅鱼系最好或者最啱噶？
0: 其实冇乜嘢嘅，冇咩鱼特别咩鱼嘅。你去到街市睇边种鱼平，我边买边种鱼咯。
1: 哦，
0: 即系一般啊，譬如咸水鱼就系、红三鱼啊，以前红三鱼好平，而家种红三鱼都好贵，或者大眼鸡啊嗰啲咯。
1: 哦，呢啲鱼，我仲好记得咧。细细个真系妈咪都会煲呢啲鱼汤咧，次次见到佢买条鱼翻嚟煎就觉得香啦。
0: 系啊，同埋依家最平就叫做九棍鱼咯。
1: 九棍鱼啊，
0: 系啊，
1: 哦，
0: 嗰啲平啲咯，嗰啲依家就
1: 九棍鱼即刻抄底先，因为间唔中我都会即系心血来潮，
0: 不过咧就系煎汤底就好嘅啫，但系食起上好多骨丝就唔好食噶啦吓。
1: 哦，我唔中意有太多骨的鱼，因为我细个试过真系近亲啊，就插到个喉咙咧，感觉就好唔舒服。
0: 所以呢啲净系要做滚汤就好咯。
1: 系啊，滚汤就会比较香咯。
0: 系啊，冇错，同埋清甜啲啊，啲嗰个汤底。
1: 咁你今晚会唔会都煮嘢食啊？
0: 今晚唔煮咯，因为头先饮完茶翻嚟好饱。
1: 哎哟，又饮完茶好开心啊！成日听到你哋话饮茶都好开心。
0: 系啊，咁你依家食下生果就算噶啦。今晚
1: 会唔会太少啊？你几点饮茶噶？
0: 十二点几饮到点零两点咯，差唔多噶啦。
1: 吓，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肚饿啊？如果今晚净系食水果嘅话，
0: 唔会噶。
1: 你系咪比较瘦削噶体型？
0: 唔系啊，我系属于肥嘅。
1: 诶，竟然
0: 系啊，我系人哋话嗰啲。嗰啲即係正常咩咩嗰啲，我係超標㗎。
1: 哦，盡量保持體重、身體健康啦。不過
0: 係啊，冇錯。
1: 係啊，食多啲菜咯，即係係啊，你食你食得多唔多嘢㗎？其實
0: 麻麻地咯。瓜菜食多啲嘅我就。
1: OK， 咁都 OK 啦。咁多啲行下，咁等自己唔好太肥啦。
0: 系知道。
1: 系今日知道咧，你有点唱嘅，系咪萧芳芳嘅妈妈好啊？
0: 系冇错。
1: 系咪想点俾？你想点俾边个啊？除咗你话大孙女生日之外，
0: 仲有其他空中朋友嗰啲都听啦吓。总之听紧收音机旁边嗰啲哥哥姐姐啊，跟哥跟嫂啊，五朵金花啊，阿冰姐啊，伍淑仪啊，任兰兴啊。Candy 啊，嗰啲咯，
1: 好啊，呢啲名字都好熟悉，
0: 点埋俾你哋电台啲同事听，
1: 好，冇问题，而家将呢支歌送俾你啊，
0: 好嘅，
1: 好多谢你今日打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其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聯合國估計傷亡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於現時數字，又指災民面臨飢餓及傳染病風險，極度需要食物及棲息的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

0: 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三十六分，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玫瑰陪住你啊！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的。好多谢各位咧打嚟18723112，今日咧电话都好多啊！而家把握时间继续听听你哋嘅电话。有 Apple 喺度 ，Apple 你好。
7: 诶、hey, ，好啊，阿玫瑰。
6: Hello， 你好啊 ，Apple。
7: 我第一次打俾你噶。
6: 是不是啊？上一次都是打给我啊？
7: 我第一次打给你的、
6: 哦、你第一次打给我，多谢你啊，好高兴认识你啊，真是、
7: 啊、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
6: 多谢你、
7: 啊啊、我很开心啊，打到给你打到电话，
6: 是、是因为都很开心，都多朋友打嚟嘅，咁多谢你嘅耐性啦，都特登打嚟同我倾偈，多谢你啊。
7: 诶，唔使多谢。我系住喺老人院噶。
6: 系，
7: 我住喺老人院嘅。
6: 嗯。
7: 净系听收音机。由朝听到晚第五台咯。
6: 嗯 ，Apple 话、啊、你喺老人院住咗几耐啊？
7: 六年啦。
6: 嗯，咁喺里边嘅生活系点样噶？
7: 里边嘅生活，系一日三餐咯。
6: 嗯
7: 朝、头早，八点钟食早餐，午餐就12点，夜晚黑咧就5点钟食，咁、跟住就到第二朝先至有早餐食噶啦。
6: 哦，咁平时、所以你嘅一啲娱乐时间就系听住第五台啊，系咪啊？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娱乐时间就听住第五台，咁咧就朝头早咧即系又出去做运。去运动角度做运动嘅，踩单车啊，同埋热敷。
6: 哦，踩单车又可以出去系咪啊？
7: 啊可以可以，唔系啊，出去系喺运动角系喺嗰层楼度噶，
6: 哦明啊明啊，
7: 楼嗰度噶，
6: 嗯系、有个运动角咧就可以喺嗰度踩下单车啊，系咪啊？
7: 系啊，嗰啲细细个单车仔噶，
6: 哦，
7: 净系着踏嗰啲咧。啊，即係搭嘅啲。

0: 啲冇手扶嗰啲啊，
1: 哦，
0: 嗰个人都踩嘅，
1: 系
0: 咁样嘅，
1: 都有得做下运动咁样，等自己咧运动下，个人都精神啲啊，系咪 Apple？
0: 系啊系啊系啊，运动完之后咧，我翻嚟咧就冲凉咯。
1: 哦哦，就冲凉系，系
0: 就冲凉，冲凉咧就换晒衫咁咧，有人同你洗衫噶，攞个衣物袋，有个衣物袋入住佢，咁咧就摆喺冲凉房侧边，咁有人。攞咗咧就同你洗衫，夜晚咧用喺洗衣房洗，咁咧洗完干埋咧，就夜晚黑咧就攞翻俾你咁样。
1: 哦，咁都即日都洗得干喎、
0: 哦。系啊系啊，如果佢早攞咧就即日洗得干，如果佢迟攞咧，第二日就都干得切噶啦。第二日，咁我有士啤嘅毛巾啊嘛，自己攞埋。姐姐的毛巾同埋攞埋衫裤啊、内裤啊咁样，攞定一 set 咯。佢未有先生翻嚟嗰阵时，我帮佢攞第二 set 嚟到冲凉咯，咁样咯。
1: 哦，依家其实你喺老人院嘅生活咧，都几丰富噶、哦。朝头早起身又做下运动啊，一日三餐又准时食到啊，又可以听下电台咁样噶、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自由噶。不过咧有又唔自由。出去出边冇得出街就唔自由。
1: 系。
0: 要监护人，因为我女系我监护人啊。系。咁咧要我个女陪埋我先可以准出街。
1: 系，可能院舍都系担心你哋安全啊，都系想有监护人先陪到你，系。
0: 系啊系啊，自己一个人唔可以出街。
1: 系，咁啲姐姐或者员工，佢哋对你好唔好噶？
0: 好啊，嗰啲夫人对我好好噶。
1: 哇！
0: 成日同我开玩笑噶，又嗌我，又嗌我宝玲姐姐，咁我又嗌佢姑娘妹妹，咁样啊，咁我就冇玩。开玩笑
1: 咯，系 啊，有时系院舍啲姐姐、姑娘姐姐咧，其实都好有爱心，即系每日照顾大家啦，亦都同大家一齐玩咧，其实嗰个气氛都几好噶、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噶。我自从嚟咗呢度之后咧，少咗病痛啊。
1: 系啊。
0: 嗰阵时咧，未嚟呢度嗰阵时啊，晚晚都入急症室噶。
1: 系啊，系咩事啊？之前系。
0: 我系有恐慌突发症咯，唞唔到气咯。
1: 明白明白，系即系突然之间唞唔到气，系啦，明啊明啊。
0: 系啊系啊，唞唔到气，咁咧晚晚都入急症室要食镇静剂，咁然之后先至俾你写纸俾你走，咁咧有成试过成个礼拜都系咁样啊，咁咧医生话。你走得啦咁，我话我唔想走，我唔想走啊，我唔想做人啊咁。
1: 哦，
0: 佢话，即系嗰阵时我情绪好憔悴啊，
1: 明白，
0: 好憔悴啊咁咧，咁佢话咁样我同你去九龙医院啦咁，
1: 系，
0: 咁咧就去咗九龙医院，咁医生话你要入老人院，有人睇住你先得，如果唔系我唔舍止你出院啊！咁话
1: 系因为我谂你而嗰个状况啦，每个人都会好担心嘅。咁所以你系去到呢一间老人院有适切嘅照顾啦，同埋我觉得呢个老人院即系俾到你哋嘅空间，又或者帮你安排嘅日常咧，都会令到你可能会冇咁多恐惧嘅来源，又或者系提供咗一个安稳嘅地方俾你，反而系
0: 系啊。
1: 太好啦！
0: 咁我而家生活好安定啊！咁咧就个个礼拜个女都嚟探我，咁我有两个女，有四个孙咯。
1: 哎哟，好开心啊！都系一个圆满嘅屋企，系啊，系啊，
0: 咁我点从总姐姐嘅啲大哥女点俾五代工作人员收声，同埋点埋俾你啊文仪啊，同埋人杰啊各个人收声。
1: 好啊，嗱

0: 系冇问题啦。咁但系播歌之前咧，我都想祝福你啊，继续身体健康。最紧要咧，每日咧系啊都要过得充实。因为一个人呢是真的要去动荡、又或者是接收一些新的资讯，这样呢才可以健健康康继续呢开开心心、啊、最重要是。
1: 我听收音机的人知道很多资讯啊，连什么事发生我都知道啊。
0: 咁就叻女了、
1: 如果不是呢出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清楚。
0: 是的，同埋听住电台、听一下一些、令你开心的歌。好吗？
1: 系咯，
0: 跟住电台咯。好啦，而家将呢首点唱送俾你啊！
1: 好多谢，
0: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啊 ，Apple。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将陈松伶姐姐嘅呢一首《天涯歌女》送俾 Apple， 好开心啊！知道你喺老人院咧过得开心咧，我就真系即系觉得好庆幸，因为知道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嘅院舍啦，带俾我哋嘅老友嘅好多唔同开心嘅活动啦，又或者一啲照顾噶。咁所以咧之后都继续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如果喺老人院听紧嘅朋友咧，我会继续送啲好歌俾你哋。有卢冠廷的每一天。

好快呢节目已经嚟到今日嘅尾声啦。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嘅电话啦。咁我听日呢就会由文怡主持，而星期五呢同样都系玫瑰㗎。节目最后呢我会送上一首歌俾大家，之后就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啊。听下呢一首。我好鍾意嘅亦都好快乐嘅歌曲。有首今朝醉啊。快乐要合时嘛，是不是送给你们，跟大家讲声拜拜。Bye bye。

0: 照醉。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陈洁玲由一个学生变成辛德勒乐队的其中一个成员，生活上面有什么转变呢？

0: 咁當然啦，因為嗰陣時翻學咧，就係我都係懶噶啦。
1: 嗯。
0: 咁但係都係翻緊學，同埋面對嘅人唔同啦。你翻學你唔開心係因為同同學仔嗌交啫嘛。咁、但係當我投身入去呢、這個每一晚都要翻工嘅時候，嗰陣時一隊樂隊，我哋已經係即係佢哋已經係一隊好知名嘅樂隊。咁我哋喺尖沙咀某一個地方嗰度唱歌，咁嗰陣時已經係燈紅酒綠嘅生活啦。咁你會接觸嗰啲夜生活嘅人，咁有好多出嚟做一啲叫做職業女性啦。咁或者係一啲涉及一啲即係不良分子。咁佢哋会讲一啲，譬如讲粗口啊，或者佢哋会打交啊，发觉完呢个世界吓，乜唔好似翻学咁简单嘅咩？咁好细细个，好多嘢噶，咁即系有好多嘢你系免不，即系勉强唔到，系会慢慢你个人会比较粗鲁少少啦。吓，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个人就会比较因为见嘅人都系讲嘢比较豁得出去嗰啲嚟嘅，豁得出去嘅。咁另外就系话嗰阵时其实都好辛苦嘅，因为我哋初做嘢嗰阵时候咧，就我搵嘅钱就唔系太多啦。咁就日日都要做嘢，咁日日要学。好勤力地學唱歌，咁但係咧就要嘥咗好多錢去買衫啊，或者去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就可能係你人工嘅一半。咁另外又要去供一啲音響嘅設備啊，咁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日日翻工，有時都係晏晝都係食個豬仔包，夾沙律包，咁仲要切開四嚿一人一嚿咁嗰只咧。咁但係好好玩嘅嗰、那個過程。跟住我哋就去外國啦，去外國登台，仲嗰陣時仲記得我喺第一次去泰國，咁仲遇上嗰個泰國嗰個老闆咧，佢係好惡嘅，嗰陣時佢抬住把槍，抬槍嘅，咁佢唔中意嘅時候咧，我就好驚佢話喺佢會唔會
1: 掹槍，
0: 係啊會噶，咁。到後期或者我哋譬如去過意大利啊，可以聽講啲人話嗰、那個我哋個 agent 黑手黨啦，又係抬住槍咁樣啦。咁嗰陣時細細個真係個人比較以前即係個媒介冇咁多噶嘛，
1: 人比較單純啲，
0: 人啊比較單純啲，即係雖然都有見過人哋打交咁，但係即係冇諗過嚇乜咁嘅咩？原來有啲人係咁樣揾錢噶，乜有聽過有啲人又走佬啊，有啲人又唔知點樣坐監啊咁，即係覺得嚇乜咁嘅咩咁咁。但係好好彩，其實我要多謝就係話。好彩我爸爸妈妈俾我一个好好嘅家庭教育，佢冇刻意地，但係俾咗我一个好好嘅生活环境。学校亦都係一个好好嘅一个好好嘅保护我嘅地方。跟住我加入呢队乐队呢，佢哋冚唪唥都比我大好多，即係年纪大我好多。咁所以呢佢好保护性好强。咁变咗我其实係一线之差，但係我係竟然间係咁多年嚟都係喺嗰陣时候係好安全，同埋从来都冇行差踏错过。咁我覺得係一種上天俾我一種眷顧嚟嘅，就可以係一線之差，我就去咗變咗做飛女啊！其實我都係飛女嚟㗎啦，但係
1: 你唔算飛，
0: 可能係一線之差，你就會踏出咗另外一步，因為你嗰時真係好細個，得嗰16歲，16歲咁，同埋側邊有好多人圍繞你嘅，雖然可以話係三生五我，但係都唔係一個。白領正常白領會面對的正常的生活，好好彩咯。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2: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

0: 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讲话当中的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王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5: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3: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6: 慶祝酒會在灣仔會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四年來他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香港累積多年的問題。李家超說，必須以更長遠的視野，更系統的部署，改革創新。香港五年規劃將會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施政報告將會呼應規劃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五年規劃將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6: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說，憑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必將乘著國家發展東風，開創更耀眼未來。
4: 乘風破浪，九雙旗，看今日揚帆萬里。我相信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善拼敢贏，香港這一艘東方之珠巨輪必將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破浪前行，開創更耀眼奪目的未來。
6: 會上又播放過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專家黎家瑩身處天宮的片段。黎家瑩說，身為香港首位航天員，執行任務每日都深感自豪。
7: 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在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國家建設航天強國，不單止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同時亦都助力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
6: 而在酒會前，灣仔金紫荊廣場亦都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蔭權、林鄭月娥都有出席。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特別優惠及活動，近3500間食肆推出七一節等不同優惠，多項公共交通工具免費乘搭，康文署亦都開放多項設施給市民免費使用。有市民說，因應食肆提供優惠會增加消費，有長者就表示好高興可以3日免費乘搭電車，方便外出。陳曉慶報導。
8: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9: 哦，不用钱就搭多2程，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刚才搭滴滴免费，吃一早餐有优惠，一会再去买东西。流光消费最重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8: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10: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啊，即係有啲普天同慶嘅感覺啦。多數會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廳提供嗰啲優惠啦。係啊，食餐更加好嘅。
11: 快餐店咧就有個焗豬扒、豬扒飯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來50多蚊噶嘛，而家40多蚊。
8: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12: 3个钟头几张台噶， 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咯，又回歸啊，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咯。
8: 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同藝術空間今日亦都免費入場。西九 M 加博物館指定展覽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專題展覽都免費開放參觀。

0: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授分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2: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嘉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绍。政府说，陈建波是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说，深感荣幸。
3: 对于获颁授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2: 政府说，刘津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绍，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说，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说，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将于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咁我哋预料咧，而家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日稍后嘅时间进入香港嘅800公里范围之内嘅。咁所以天文台会喺听朝早啦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风势都系仍然颇大，咁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如果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尤其是系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0: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日前於中大校園內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對於引起社會討論和引致立法會、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網頁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關政府部門依循正常程序跟進和處理，他將會全面配合調查工作。事發在前晚十點左右，據了解，事發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範圍內一個室外停車場，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架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十七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协助球队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八强席位。至于东道主之一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同样晋级16强。梁正涛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给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他又说，中央近一两年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

0: 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加好的成绩。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分析。
1: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这个理论角度呢，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呢和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呢向前奋斗，即是使为以后呢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波折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两到一百年的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呢，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强调呢，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只有呢因为强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的政策里面呢，党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确保呢各个共产党员呢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发展的目标贯彻好，同埋党自身呢要有清廉，唔能够呢有贪污腐化，党亦都需要呢加强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埋令到党呢更好地呢可以应对风云变幻嘅国际形势。咁所以党建工作喺习近平眼中呢系至关重要工作，因为牵涉到中国是否能够团结，是否能够走向富强，同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达到伟大复兴。
2: 讲话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话要提升依法治理嗰个效能嘅。正值香港回归周年啦，咁特区政府又系制定紧首份五年规划。习主席嘅讲话啦，对于香港有啲咩嘅深层意义啊？
1: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爹前讲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个讲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在近一两年嚟，习主席特别敦促特区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从我自己的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对于香港由动荡不安个情况转移到到目前相对比较稳定、施政又比较畅顺嘅情况咧，应该系集中精神，令到香港个特区嘅治理咧能够更上层楼，包括咧要进一步贯彻行政主导，发挥特区政府个积极性同埋有为性，令到特区政府更加能够咧从宏观长远战略嘅眼光同埋视野嚟到去推进香港发展。特别是强化香港产业结构，以至引领香港的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特别尤其重要就是话咧，即系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思就话咧，喺新嘅形势底下咧，既然内地对势力已经被肃清，而香港又正有一个比较安定嘅环境嘅，到中国人嘅治理工作咧，应该做得更好嘅。所以中央对特区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咧，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喺中央嘅领导同埋引领下咧。特区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能够达到更高质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实上，在特区政府过去一几年来，无论是通过区议会和地区行政改革，或者通过公务员的改革，引入部门首长大任制，以至制定各种各样的绩效指标，目标都是希望能够提升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验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规划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国际上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进展。
2: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翻两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个发展啊。咁一贯啦，都系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系咪都可以预期嚟紧两岸都会加强翻个交流往来啊？
1: 大陆方面咧，一向积极推动同台湾之间嘅来往，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嘅互动，继续坚持打击呢个民进党为首嘅多台独势力，同埋反对呢个美西方势力咧介入台湾事务。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咁樣。但係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陸方面對於點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點樣處理台灣問題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帶動咗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0: 重複新聞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

低，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

0: 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今日假期休市，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房委会资助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售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业主要支付出租准许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双方。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的内容，估计反应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看到效果。
3: 期待已久呢，就是增加这个所谓租务的供应的。因为呢租盘呢就越来越不够啦，大家都知道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二手度活化啦。咁佢而家呢个房委会伸出呢个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补地价租出呢个计划，一定係增加咗市场嘅供应嘅。因为原本呢啲单位係唔可以出租㗎嘛，或者要较繁复手续。而家呢佢因为俾白表呢就係、是、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因为大部分租草根楼嘅人呢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㗎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啲供应咯，或者多啲选择咯，因为呢啲供应系活化二手嘅转流啦，正所谓又唔使新起嘅，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应嘅，咁变咗呢个做法我哋同意嘅。
2: 过往咧，我哋都听到嘅，即系叫做暗盘出租咁样啦，可能系唔合法。觉得今次咧，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或者打击呢类型嗰个出租咧？
3: 呢、这个问题好好啊，系啊，因为你有咗一个正规嘅做法啊嘛，一定会更加保障消費者，其實亦保障到嗰個租單位出嚟嗰個啦，合乎白表資格係好多嘅。依家就正正係租金上升，甚至乎我哋亦見到新嘅香港規劃裏邊咧都會增加校舍。我哋好多基建啊或者創科項目都進行緊，咁所以租務上咧係有急切性，係將一啲二手單位活化出嚟，令佢成為一個供應，有普遍人都租得起。
2: 估計即係個市場反應會係點樣咧？
3: 市場反應唔會太快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呢班唔系投资者啦，即系呢班业主啦，我哋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系要申请啦，相信对市场系长远有帮助，佢个效果都会系逐步递增嘅啫。当然啦，即系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嗰个申请嘅流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会系一个立竿见影，可能系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咧，已经系相当唔错嘅。当然啦，喺另一方面咧，喺业主养老嗰方面咧，租楼亦令到一啲业主多个养老选择啦。因为而家香港嘅租务嘅租金都唔错嘅。
2: 有啲意见本身就担心即系会唔会嗰个先导计划扩展嘅时候，对于成个租务市场，即系会唔会担心都会有啲影响咧？你又点样睇咧？
3: 每个人个位置唔同，如果我系收息業主，我梗係唔想你多啲供應啦。咁但係如果係租客或者喺成個市場嘅平衡嚟講咧，的而且確而家我哋嘅租嘅單位咧係面對係不足嘅。咁呢個我諗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變咗，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咧，市場係有條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4.1%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 4.1%。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即係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波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4.1減到3.4。但係咁喎，3.4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我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3個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

0: 相信是市場是可以做到一個合理的消化。香港現在的尤其是小單位的租務單位是不足的，就是因為我們是金融中心的關係，所以我們外來人口自然是不斷加入的。那也有些人討論回流潮，就是有關新盤居屋的活化出來的新盤對市場是良性的，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夠供應不做事，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不到的局面，又或者年輕人會很辛苦。我是很同意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是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們應該將一些半閒置單位鼓勵出來放租，而令到市場大家開心。
1: 對於居屋二手市場的盤源和價錢有什麼影響？
0: 居屋二手市場呢，他們不是一班很敏感的社群來的，大多數人都是幾十年前土根，而家供滿咗樓，是慢熱啲嘅。如果你話喺呢個開放，會唔會居屋業主唔放賣房租，市場俾個選擇去，是一個好事啊！價格升跌其實我不介意嘅，因為咧市場是不會俾呢啲嘢立亂貴嘅，你貴去稍後就會跌翻落嚟，冇人租或者冇人買。我認為做多啲有關措施，令到住宅市場咧係多變化，業主多咗選擇，市民有多咗選擇，應該係咁行。咁如果唔係，我就呆咗喺度。即係有關居屋業主分享唔到市場紅利啊！咁而家咁樣就會大家都多咗選擇，啲財富又均勻啲分配咯。
1: 邻近港铁古洞站一个新楼盘预计快将开售，而政府以招标形式推出两幅住宅地都邻近古洞站。宏亮资讯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政府至今只推出两幅地招标，原因是希望发展商将持有的农地以原址换地及补地价方式释放发展用地。
2: 整個古洞北發展咧，總住宅個單位量咧，大概係講緊35,300伙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聽到啊，有86,200伙喎，整個區域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大家就會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就混合一齊去睇嘅。純粹去睇古洞北嘅話咧，私人住宅佔嗰個百分比大概14,900伙，即係講緊42%啦。如果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合併去睇咧，私人住宅佔總體嗰個86,200伙咧係大概30%，即係28,700伙。將來嗰個供應量咧唔係少嘅，我哋話北都可以承載1/3香港人口，但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停步不前。如果要打造到好似深圳发展得咁好嘅一个创科嘅地带咧，嗰、那个人口咧应该要以最少1,000,000咁样去计算嘅。睇翻深圳常住人口咧，接近1,800,000，古洞以至其他北都嘅地区咧，都系要承载一啲新嘅人口啊，包括系高才、专才或其他入嚟香港嘅人口咯。
3: 政府喺古洞北呢度推地嗰个速度，你觉得配唔配合得到？因为创科而带嚟嘅人口增长，
2: 政府招标出售嘅土地得24区、25区，24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3号啦，25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9号。咁呢两幅地皮已经系讲紧2021年去推出噶。咁如果我哋睇埋喺私人换地、原址换地去补地价项目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由2018年开始去到2023年、2024年、2026年啊，都有几幅嘅主要土地咧，都系以透过补地价换地形式咧，私人发展商咧去转翻做住宅用途啊，而去做发展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嗰、那个政府收地集中，可能系一啲基础设施必须要到位嘅地方，咁可能政府就以收地模式啊，或者系得到一啲核心地区啊，咁佢可能以收地模式。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其他啲住宅发展嘅本身已经系私人发展商手上嘅土地，我相信而家政府都倾向就系、是希望私人发展商随住个北都发展去自己去做补地价换地啊，而去发展就唔系话靠政府收翻地再拎翻出嚟買啦，咁所以我估大家就唔需要太過擔心政府好似好少地拎出嚟賣而唔足夠符合到頭先我哋提及過嗰個人口目標，或者我哋希望達到嘅人口目標。咁反而我哋自己覺得個市場喺度適應緊、調整緊，都配合翻政府嗰個發展嗰個計劃咧，而會一路陸續咧進行一啲換地同埋補地價嘅。嗰35,300伙，除咗公營房屋，我相信政府會有足夠嘅信心去做到啦，而私人住宅嗰14,900伙，其實我相信都唔會難達標嘅。
3: 我哋講翻古洞北呢個地區啊，其實佢有本身嘅特色啦，鄰近口岸啦，鄰近新田科技城，咁亦都有計劃係將一啲政府嘅辦公大樓搬去古洞北。喺住宅嘅規劃方面咧，會唔會都會反映翻呢個特色咧？
2: 而家嗰個發展都係以中小型單位為主嘅，兩方或以下單位咧佔咗60%以上，好多嘅創科人才咧有部分係引入嚟嘅，即係喺內地或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引入嚟嘅。

0: 咁佢可能喺香港落地生根之後咧，佢都係可能相對第一件事比較年輕啦，第二件事可能都係一種核心家庭啦，即係話佢嘅人口咧同我哋而家香港結構都好似啦，大概都係一家三口左右。咁變相去做一個小户型咧，或者中小户型咧，就可能已經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咁但係當然啦，好多人唔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時候咧，所謂嘅中小户型咧，同我哋理解中小户型咧係會有差異性嘅。咁所以變相你見到個面積亦都唔可能係太過細啦。雖然做中小户型有一個市場係講緊，例如係兩房六百尺以內嘅面積嘅單位咧，我相信都會將來係一個主流嘅。咁反而你話早期喺個成個北都嘅範圍，好多都屬於低密度啊，做洋房式、別墅式建築啊。咁我相信喺而家北都嘅發展嘅推動下咧，就未必係太過適宜啦。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啦系会免费俾大家乘搭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就只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噶。咁另外，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淡干蒲街去沙田正街方向，近住沙田中心一段系比较车多。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西区石山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嘅交通消息啦，最后一节会喺九点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星期五晚10点，
2: 港台电视31。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和收看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我们今集很高兴请来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 你好 Rocky。
6: Thank you Carrie。
5: 今集呢，我们找 Rocky 上来就会分享一下金融市场最近的发展动向，以及展望一下下半年的资金流向。Rocky 最近有調查都顯示香港的超級富豪都有成18000多人，在全球來說原來都排第二，而同樣排第二的就是香港的新股集資額，在上半年80多隻的新股累計集資的合共都有成大約2100億港元。其實你看回會不會說上半年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吸引資金方面都做得挺理想呢？
6: 當然是非常理想啦。除了你剛才說的兩個的第二之外，其實香港是一個跨境理財的領域其實已經是排名第一的，超越了瑞士。但是這件事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milestone， 並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排名這些東西可升可跌，但是對我們來說其實就要想想我們自己做成怎樣。做得挺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見得到包括是國內外的投資者對於我們的金融市場都是會有這個信心。同時間呢，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其實就是將我們的底韻更加好去輸出同埋去就説明呢一樣嘢點解係會對我哋嚟講係應該要走去喺度去做得好。

0: 啲咧，譬如我哋一個中國嘅相關嘅一啲硬科技啦，又或者我哋香港自己嘅一個從法律啊同埋體制上面嘅一啲嘅健全程度啦，我相信咧喺呢一刻對一啲歐美市場嘅投資者嚟講，佢哋都係一個重新去認識嘅階段，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喺後者加多少少嘅努力。
1: 下半年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繼續成為全球的資金重點之一，或者是亞洲區對於全球的資金來說吸引力是不是都可以保持得到呢？
0: 是的，咁第一個咧，我去睇嘅話咧，就會係考慮到我哋自己嘅穩定性啦。咁其實而家你望落去，去到年底，包括係一個嘅戰爭啦，又或者係地緣政治嘅不穩定啦，加上咧其實一啲大國嘅一個選舉啊咁樣樣啦，其實都對於整體嘅金融市場係有一個嘅不確定性嘅存在。其實我哋就要係諗下，我哋有啲咩嘢係我哋係做得到，人哋係做唔到嘅。咁呢一度咧，其實我哋會見得到譬如係法規、法治同埋法律嘅一個嘅穩定性，喺呢一個咁樣嘅領域要去做得到咧，其實就係有唔同嘅上市公司係會嚟到呢一度去考慮啦。咁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喺亞洲嘅做得比較出色嘅硬科技嘅一啲嘅上市公司準備上市嘅公司啊，咁佢未必一定會係行到好遠嘅一個地區，雖然嗰個地區嘅集資啊，又或者嗰個嘅融資嘅活力係可能呢一刻比我哋香港係更加好，但係喺嗰度去睇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地緣政治不穩啊嘛，亦都有一啲不確定性，就係佢會唔會某時某日係俾人被迫要一個 delist 咧，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應該即係要把握呢啲咁嘅機遇啦。咁啊穩定性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極之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見得到有一啲地方係可能譬如係內地咁樣啦，雖然我哋好多嘅上市公司都係從內地嚟到呢一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國外嘅投資者，佢就要諗下，咦，萬一我哋走去賣咗只股票啦，咁能唔能夠係將啲資金馬上去轉移到去翻？即係自己嘅喺外國嘅户口咧，咁其實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再給予市場更加大、更加高嘅信心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我哋真真正正嘅底穩。
1: 咁其實咧，政府喺呢個嘅招商引資方面啊，都有推出唔少嘅措施啊。最近嚟講嘅話咧，就喺呢個嘅企業財資中心啊，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啊。措施公布咗之後，業界啊或者市場佢哋嘅興趣係咪真係好大咧？而當中有冇話有啲嘅建議，其實金發局都有份咧貢獻出嚟啊？
0: 近排嘅一啲措施就其實同我哋2015年嗰時講嘅係相若。咁當然其實就係已經再有一啲嘅優化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一個金管局啊，又或者喺呢個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嘅領導底下咧，即係佢哋聽到一個市場嘅唔同嘅聲音，咁就亦都係喺個政策上面嘅一個優化。咁我覺得呢一個肯定係市場樂見嘅。咁其實從我哋金融發展局嘅方向去睇啦，我哋其實係同緊一啲相關嘅機構係做緊一個嘅研究，咁應該好快可以出得到台㗎啦。咁呢一個嘅報告咧，其實就係去體驗一下啊呢一個嘅內地嘅巨無霸、內地嘅巨型企業，其實係點樣樣，或者佢哋點解會選擇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財資中心？咁當中我哋都有一啲幾實質嘅一個發現，譬如我哋個即係資本帳嘅開通啦，譬如我哋係可以用到唔同嘅貨幣啦，亦都係可以見得到有一啲唔同嘅衍生品啦。因為其實你做財資中心，其實你就要對沖風險，呢啲衍生品嘅一個嘅用途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香港而另外一個我頭先未講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嘛，咁所以就國內嘅一個嘅企業咧，如果佢哋要從一個走出去嘅方向去睇嘅時候，佢哋自自然然就係別無他選啦。其實佢哋就係會係嚟咗香港。咁當然過去其實我哋見得到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其實都係想去吸納呢一啲嘅中資巨無霸過去嘅。咁但係事過境遷啊，即係我哋發覺咗原來係喺一啲地緣政治有一個嘅不穩定嘅情況底下，一啲遠少少嘅一啲地方啦，包括係亞洲市區。 區裡面嘅一啲地方，其實並唔係咁理想嘅一個運作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原來香港真係對一啲中資企業係不二之選。
1: 咁聽落香港喺呢一方面都好有優勢啊，應該要保持落去啊。咁另外咧。

0: 政府都有提出咧，就係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就做個分級制度。其實呢個分級制度咧，喺海外嚟講係咪好常見咧？同埋分級制度有啲乜嘢嘅好處可以帶嚟咧？
1: 分級制度其實喺某一啲嘅國家裏面係有嘅，但係佢哋就冇好似我哋咁公開、公平、公正咁樣寫曬落一啲嘅條文嗰度。咁呢一個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 again 係一個叫做比較可預計啊，即係有一個可預測性喺度。其他地方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大嘅企業，咁或者我就即係俾多少少嘅一個即係甜頭你啦。咁但我哋就唔係，我哋就係喺度話呢個嘅分級制度其實係由稅務局去走去做一個審批啦。咁而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另一個政策嘅可預測性，其實係比較明確。咁呢個就係話，當你個政策同埋個執行者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時候咧，就唔會就係話啊，即係大門開咗，小門未開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點解係要咁樣走去做咧？其實我哋過去咁多年已經係容許咗一啲叫做eligible 嘅一個 profit 係可以有一個一半啊，即係 8.25 嘅一個嘅兩梯級嘅税制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見得到喺地緣政治嘅改變啦，亦都同埋係一個機構營運同埋運作嘅層面咧，佢哋都有一個轉變嘅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應該係香港特區政府係諗咗好耐，亦都係覺得係要執行嘅一個嘅措施。咁一個業界係一個非常正面嘅反饋嘅。
0: 另一方面就係有一個咧增設咗預先審批機制啊。其實對於話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子公司嘅集團嚟講嘅話，係咪真係有好大嘅吸引力？可能譬如佢可以將旗下嘅公司咧打包過嚟香港咧？
1: 呢個完全係嘅。公告係出咗之後啦，見到已經有一個係黃金相關嘅一個公司，咁就唔好講係邊間啦。咁但係已經係公開地講咗話會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嘅財資中心。咁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見得到個政策嘅落地，馬上都已經見得到有市場嘅一個反應。咁其實就係喺政策嘅一個構思嘅過程裏面，已經同業界有相當好嘅一個結合。
0: 除了剛才講到的企業財資中心之外，亦都有其他新的動向，好像譬如香港和內地的金融市場合作方面，國債期貨就終於等到了，但是8月份就會推出了。其實這方面市場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挺大，還有怎樣可以跟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去做個配合呢？
1: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其實你會見得到即是一個大國咧，其實要係作為一個叫做資本市場咧，除咗係一個股票上面嘅一個蓬勃以外咧，喺呢個債券市場亦都係絕對有一個需要。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喺過去15、16年啦，國家嘅一個債券市場嘅蓬勃發展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成熟嘅階段。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外國嘅投資者啦，喺一個資產配置又或者債券市場嘅配置上面咧，其實都唔能夠忽略到中國相關嘅一個債券啦。債券裏面除咗公司債咧，係會有好多人會係想去投資外咧，國債其實都係呢個係必然性地係有好多內心資本係會想去投啦。但係內地嘅一個嘅期貨市場同埋外面嘅一個期貨市場，到底係咪完全係無縫接洽咧？過去就唔係，嚟緊我哋見得到，譬如係從一個先係一個叫做5年期。左右即
0: 係
1: 做起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中期性嘅，但係其實慢慢咧，呢一個就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呢一個如果係做得到，亦都係風險可控嘅情況底下，我哋會相信係見得到會有其他嘅國債期貨係會出台嘅。
0: 係咪應該都會係加啲長年期嘅國債為主咧？即係如果第日再往後做嘅時候，
1: 因為其實如果你短年期嘅國債，好多時候啲進出啊，又或者個交投啊，都應該相對係已經係做得密切咗少少，咁但係你啲長年期少少嘅一個國債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利用呢個衍生品啦，去對沖一啲年期啊，又或者係叫做貨幣嘅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我諗香港能夠做得到嗰個嘅增值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喺一個國家裏面，我哋容許係去買賣呢啲債券之餘，亦都可以令到相關嘅投資者係可以對沖到一啲與債券投資相關嘅。
0: 但估計咧，即係呢方面咧，係邊類型嘅投資者會比較想要去投資落去國債期貨咧？
1: 國外嘅一啲嘅投資者係有唔少啦，咁當然亦都有唔少嘅國內嘅投資者喺香港去作一個嘅投資嘅時候，本地嘅零售又好，又或者係高端投資者都係會對相關嘅

0: 一啲業務係會有一個興趣嘅，但係國外嘅投資者個領域咧，內心資本我哋見得到有兩大種類對相關嘅投資產品係極為有興趣，譬如就係啲養老金同埋呢一個嘅保險相關。養老金同埋一個保險相關嘅機構投資者咧，佢哋投嘅一個產品未必全部都係一個股票嚟嘅。好多時候我哋睇翻環球去睇啦，養老金可能係有30% 都係債券相關嘅，保險可能係有即係60% 左右嘅。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利用得到，即係當然係我哋見得到國家已經係佔咗全世界大概係17% 嘅 GDP。佢哋如果係要 proportionate 咁樣去投資翻去唔同嘅經濟體咧，佢哋會係想透過香港去真係做呢一樣嘅角色嘅。
1: 同埋咧，跨境資金嘅監管咧，近月都成為咗大家嘅焦點啊、關注點啦。咁啊，內地對外投資規定咧，亦都適逢咧喺7月開始咧就會實施啊。今次咧係首次咧會將個人投資咧就納入個監管範圍入邊。其實會唔會覺得呢一方面都可以堵塞咗跨境嘅資金嗰個嘅監管方面嘅一啲灰色地帶咧？
0: 呢個肯定係對我哋嚟講，其實就會係見得到係個側門啊，即係或者係叫做側邊有個窗係關咗啦。咁但係個大門其實係打開咗。我哋同一啲業界人士去初步嘅溝通同埋接觸嘅時候咧，最開初嘅時候話：咦，呢一樣嘢其實係咪要杜絕一個嘅跨境嘅資金流？其實呢樣嘢完全係一個錯誤嘅解讀。大家都要明白國家係有一個嘅資本帳嘅管制嘅，但係有一啲唔同嘅人士係用個人嘅一個名稱或者名聲，係去透過一個所謂去投資一啲唔同嘅 project， 繞過咗呢一個咁樣嘅叫做資本帳嘅管制。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對市場嚟講，其實都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資本係完全自由流通嘅一個市場啦。但係如果我哋見得到一啲 illicit 啊，即係啲非法嘅一個活動嚟到香港，其實香港從來都唔係想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將呢一個側門又或者叫做窗係就係關咗之後咧，其實我相信會喺唔同嘅理財通啊、債券通啊，又或者呢個股票通啊相關嘅領域，我哋都會見得到一個喺個額度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樂觀地去睇啦，希望係會有一個額度嘅一個調整。同時間我哋見得到譬如係一個跨境理財通嘅領域啦，可能喺呢一刻淨係一個大灣區相關嘅。既然大灣區都已經做到係相對嚟講係風險比較低嘅時候，會唔會係將個擴容唔同嘅地區都能夠去做得到呢？又或者會唔會更加多嘅相關產品都能夠納入一個跨境理財通呢？我對呢一啲係保持樂觀態度。
1: 同埋啦，其實而家啦，港股通啊，或者係 QD 啦，嗰個嘅投資渠道，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呢？即除咗頭先你提到嘅一啲之外，又會唔會互聯互通機制仲有邊啲嘅部分係可以咧研究擴容咧
0: ？QD 大概1800億美金左右，大概係有280隻嘅一個基金係喺度噶啦。話多話少，即係一個 absolute 嘅數字你睇唔到，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正確嘅領域，去大概而家喺呢一度係咁樣。但係就我哋聽到市場嘅聲音咧，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新嘅一個審批係可以加速啦？因為其實內地嘅一個投資者對於全球嘅環球配置其實都有一個需求，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呢一度會見得到一啲嘅合法、合情合理嘅一啲嘅資金、資本同埋基金啦，係能夠得到一個審批。咁除咗係一啲嘅公募基金相關啦，咁其實喺私募市場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嘅。私募市場其實就係我哋見得到有啲 QDLP 啊嗰啲嘅產品係會已經係喺市場上面係有，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喺個額度上面亦都係有一個擴容啦？我覺得市場同埋一個監管同埋政府嘅一個互相配合同埋協調同埋溝通係能夠帶出一啲新景象嘅。
1: 今集啊，唔該曬董一岳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包括咧金融市場最近嘅一啲措施嘅發展啊，好似譬如企業財資中心啦，有好多嘅新建議都推出咗啊，亦都有講到咧互聯互通機制可以有啲咩嘅優化措施。唔該曬 Rocky，
2: Thank you。
1: 我哋下集同 Rocky 再探討更多議題啊。
3: 呢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

0: 暑熱警告已經在傍晚6:50取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咧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咧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噶。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咧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8: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9: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亦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8: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10: 造园就真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园林嘅设计。而到最嬲尾就系赏园，就系你离开咗园林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咧，无论艺术家啦，或者系一啲艺术嘅工匠咧，都会尝试咧运用一啲园林嘅文化咧，作为自己创作嘅点子。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三重嘅意境啦，去带观众咧去认识咧呢一个园林嘅文化嘅。
9: 展览除了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的庭园景致，还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在不同的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8: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10: 有一个一园一故事的一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四个不同的园林，分别是避暑山庄、白德园、莫奈花园和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可以向观众介绍更加多这些园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到最后一定要提就是我们的教育角，我们利用当代的方法重新演绎曲水流觞的一个文人雅集，希望观众可以去了解更加多这个活动的细节。
9: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
8: 即日起至7月29日，
9: 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9。

準備踏入7:10了吧。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是7月1日啊，亦都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啦，即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回归纪念日啊。见到市面上咧非常之热闹啊，因为咧有好多食肆啦、公共交通工具啦，甚至一啲嘅康体设施咧都有优惠、啊。咁于是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啦，亦都有好多嘅游客参与同埋消费噶。点解我会知道？因为今日咧翻嚟嘅途中咧，亦都经过一个商场啦。哇，真系好多人，好热闹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休闲安多芬7:00歌单嘅呢一个主题，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嗱，旅行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啦，但系旅行嘅同时间，除咗话放松下心情啊、休息一下之外，如果喺旅途当中可以让到我哋认识世界嘅话咧，其实都真系相得益彰噶噃。行程唔需要话真系远到不得了嘅，真系当然啦，我都好想咧，经常有机会咧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但是就算近近地啊，就算是留在香港都好，去一些平时少啲去的社区啊，其实都可以让到我哋见识到在书本以外的体验和知识嘅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过往有冇试过呢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经历啊！嗱，唔一定要行万里路咁远嘅，近近地都可以嘅噃。又或者如果有机会俾你去一个地方去认识当地嘅人民风景嘅话，你会拣边度呢？在留言区里面你可以跟各位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又得，或者分享一下你过往经历又可以的。而思静也会为大家揀来一些歌曲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我相信以下来这一首歌只是听个歌名已经令人很振奋了。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叫做《我要走天涯》啊，咁当然啦，喺呢一首歌里面所形容到嘅呢个故事咧，似乎佢要走天涯嘅原因，可能系好想去散一散心啦，又或者逃避一啲咧令到佢唔开心嘅经历啊。但系如果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如果真系有机会踏出咗呢一步，透过旅行啦，透过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睇下书本以外嘅知识嘅话咧，其实咧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几令人振奋嘅。嗱，的而且确咧喺书本嘅知识咧系好广阔嘅，乜嘢都有嘅。尤其是而家咧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啦，好多人都讲系 AI 嘅年代啊，系咪啊？你想认识咧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嘅各样嘢，你都可以喺你嘅手机啦，喺电脑啦，只要有互联网嘅地方，你就可以搜寻到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知识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足够呢？你会不会想亲身去到那个地方，直头去望一望那座建筑物，直头望一望那样的壮观的奇景？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加切合翻我哋好希望能够睇一睇呢个世界嘅呢个愿望咧？嗱，当然啦，要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好紧要嘅。但的而且确咧，施政咧系认识一个人，佢真系咧言出必行，用咗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个世界。佢呢个方法仲好犀利，我相信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我非常之经典嘅呢一首歌 ，Nels Darker 嘅 One Way Ticket， 真系单程车飞啊！如果你话啦啊，去旅行啫，咁但系如果买单程车飞，点样可以翻到屋企啊？咁样嗱，好想同你分享咧，我认识嘅一个人啊，佢咧的而且确真系用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呢个理念咧，去展开一个咧好长好长嘅旅程。我直头觉得咧呢一个咧应该只系喺电影里面先至会出现嘅剧情咧，竟然喺现实生活喺现实世界里面真系会可以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啦。嗱，呢一个人咧，佢就姓洪嘅，洪人嘅洪，就叫做洪延君。几年前咧，我曾经访问过佢啦。佢系一位陕西嘅跑手嚟嘅，佢咧就好中意用跑步咧去认识嘅世界。当其时访问佢咧，就因为咧佢当时咧用四年嘅时间就环绕成个中国嘅边界咧就跑一个圈啦。哇！佢真系咧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啦，跑咗好多公里啦。咁啊，当佢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咧就遇到佢啦，有啲朋友介绍佢俾我认识啦。咁啊，然之后咧，我梗系捉住佢，你不如咧就分享下你的经历啊咁样。咁佢就话咧，原来咧过往咧佢本身已经好中意跑步噶啦。咁但系佢就觉得咧，咦，应该可以用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一个世界。咁而之后咧，哇！佢仲犀利，佢唔单止咧，即系完成咗成个环中国嘅即系旅程啦。之后佢而家就展开紧另一个环球嘅计划，真系环绕成个地球。佢就话啦，既然咧佢咁中意跑步，不如就用双脚去展开呢一个咧，佢预计要花费十年时间嘅一个计划，就由西安出发，然之后咧就会穿越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啦，然之后希望环游成个世界，一路跑，一路咧去经历下，同埋一路去认识下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特色嘅。啊，当然我就会喺度谂，哇，咁长嘅旅程，咁样佢点样维生咧？佢点样生活咧？嗱，呢一样嘢我就未有机会去问佢啦，因为咧，当我知道呢一个计划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出发咗啦。咁但系间唔中都可以喺呢个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佢嘅足迹嘅噃。兼且咧，佢仲透过拍呢个片段啦。咁啊，亦都系记录翻佢所见到嘅各样事件，有啲系几惊险嘅添啊！一阵间同你分享一下。
1: 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簌簌。

文嘅同桃万里人，相信你都会记得啦。尤其是当呢一首歌一响起前奏嘅时候，你就谂翻起呢个丝绸之路啦，系咪咧？啊，头先咧同大家分享过啦，曾经咧认识一位咧嚟自陕西嘅跑手啦，佢就叫做洪延军，佢嘅别号就叫做洪洪啦。咁咧佢系一个咧即系用跑步嚟到去实行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佢咧就预计咧就花十年嘅时间去横跨各大洲，希望认识呢个世界嘅。咁而佢亦都会将呢个嘅旅程咧就拍成一啲嘅短片啦，就摆上去社交平台上面啦。咁啊间唔中咧都会见到佢嘅一啲嘅更新嘅一啲嘅资料咁样啦。咁啊对上一条片咧，就佢分享到啦，原来咧佢喺个旅程当中咧，咁当然会认识好多人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对佢非常之好，因为知道佢呢一个嘅计划啊嘛。咁但系咧，竟然咧喺路途当中咧，佢系遗失咗佢嘅护照嘅。哇！呢一样嘢咧，对于所有去旅行嘅人嚟讲咧，真系一个噩梦嚟噶。你谂下，佢仲要系咧喺一个咧，佢应该唔会带好多嘅物资喺身上面噶嘛。咁啊，当然啦，最基本嘅嘢系有嘅，即系最基本嘅有啲嘅证件啊，或者钱啊，各样嘢都应该有啦。但系如果连个护照唔见咗嘅话，就弊家伙噶啦。但系好彩，佢话当地人咧就带到佢去呢个中国领事馆里面啦，就揾到帮手，就帮佢咧就做翻一本嘅护照嘅。咁而佢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咁亦都可能佢嘅亲和力啦，咁亦都喺途中分享咗佢嘅故事，所以咧喺途中咧都真系遇到有好多人愿意去帮助佢嘅。咁当然啦，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嘅，好难话就话啊，听完佢呢个故事之后咧，我又要试下先，我都真系冇咁嘅胆量啊。但系的而且确，如果我哋可以有一个短短嘅旅程都好，如果喺过程当中唔单止系食啊、玩啊、买嘢咁样，而系可以花少少时间去认识下当地嘅一啲嘅人民风景嘅时候，我觉得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咁当然要计划呢个行程嘅时候，比起我哋平时净系去旅行嘅话，可能我哋要花嘅心思系会多一啲嘅。你又谂唔谂到，如果你真系要花一个咁样嘅旅程去认识呢个世界嘅话，你会做啲咩嘅准备功夫呢？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间先，转头继续再讲下好唔好咧？咁当然要提提大家啦，工作暑疫警告喺。

0: 傍晚的6:5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如果没有晒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没水还怎么游啊？想煮个面食，

0: 是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芝麻社长，
2: 我有事啊！
1: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3: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2: 有咩事啊？
3: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2: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备报告。
1: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2: 非常好，散会。
4: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5: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5: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全新 RTHK On The
8: Go，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11: 上上上，入波啦耶！
12: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13: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12: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13: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1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1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3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工作鼠疫警告在傍晚的6点50分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嗱，呢一样嘢咧，对于以前嘅人嚟讲咧，系一个梦想嚟嘅。但系要实行起嚟咧，以前我哋嘅概念咧，系觉得系好难嘅一样嘢嚟嘅噃。但系现代人咧，啊，原来因为有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啊。咁所以咧，原来有一啲人，尤其是啲年青人咧，竟然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同时间又可以维持翻佢嘅工作。除咗以前咧，我哋经常会有听过嘅 working holiday， 即系工作假期嘅概念啊。即系话咧，佢哋可能咧就系、是、花一年或者2年嘅时间就飞去另一个地方，然之后咧就凭住工作咧就赚取一啲嘅收入啦，同时间亦都可以体验当地嘅生活嘅。咁但系呢啲咧好似又要申请啦，兼且咧亦都系唔系话即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一份啱佢工作噶嘛。 嗱，而家就唔同啦。啊，我又听人讲过咧，就系话咧，而家有啲嘅年轻人，佢哋嘅工作咧，可能喺网上面系可以完成得到嘅噃。

只要有部电脑啦，只要上到网啦，咁样咧就可以咧就无论身处喺地球边一个角落都好咧，都可以做嘢啦。咁同时间即系有收入啦噃。咁样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拣选佢想去短暂生活嘅地方，然之后咧继续翻佢嘅生活啦噃。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当然无论用什么方式去实行这个读万卷书，比如行万里路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功夫的。资料搜集就不少得的啦，首先你起码都要知道究竟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见到什么东西呢？你需要怎样去计划好你的行程呢？如果你是一趟旅行的话，每一天你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去看一些可以让到你增进知识的一些地方呢？除了当地的博物馆之外，会不会有些街道啦，又或者可能当地的小店可以让到你更加了解他们的人民风景呢？调返转啦，你諗下，如果有一啲嚟自其他地方嘅人嚟到香港啦，咁当然啦，佢哋去行博物馆啊，行一啲展览馆啊，就会对于我哋呢个地方嘅认识会多咗啦。咁但係我相信你都会推荐佢去试下周街行下㗎嘛。尤其是有一啲嘅历史特色嘅街道啦。又或者睇下古迹啦，甚至系跟喺啲导赏团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噃。系啊，所以话咧，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阵时咧，唔需要用太多嘅钱嘅。不过咧，个人嘅观察力咧都要够强嘅噃。同时间亦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好奇心。咁你见到嘅嘢会更加多。

漫步人生路，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个好长途嘅旅程一样。其实同样都可以咧实行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每过一日，我哋都仿佛咧好似经历咗一啲好特别嘅事情啦。咁而每件事情咧都会有机会让到我哋学到啲嘢嘅。咁头先有提到咧，就系话啊，如果咧你想实行到我哋今日主题讲嘅呢一样嘢啊，行万里路去认识呢个世界嘅话，除咗要做定呢个资料搜集啦，计划好行程之外啊，另外真系去到嗰个地方啦，你点样去记录翻你所见到嘅、你所睇到嘅、你所听到嘅嘢咧？咁咧有啲朋友就话啦，而家咧我哋嘅手机好方便噶嘛，随时咧都可以影相啦。除此之外咧，我都几鼓励大家咧喺适当嘅时候咧可以录影嘅，尤其是有一啲嘅风景啦，可以咧透过你手机录影嘅功能咧录低佢嘅。啊，亦都有听众咧今日喺留言区里面有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系啊，即系有阵时咧要去旅行嘅话，趁后生嘅时候咧有气有力咧就尽量去呢啲地方啊。除此之外啊，即系除咗系旅行嘅人，即系我哋咧去呢啲地方需要有气有力之外咧，另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呢个地球咧系不断咁改变紧噶嘛，尤其是有啲地方咧，可能啊因为气温嘅改变而渐渐地会消失噶，譬如一啲地方嘅冰川啦，例如一啲地方嘅地貌咧，都可能经过长年累月嘅侵蚀之后咧，可能嘅形态已经好唔同啦，又或者可能嗰个地方咧，几年之后你再去到咧，原来嗰地方冇咗都未定噶，咁所以趁有时间。趁有腳力嘅時候，不妨真係試下去下呢啲地方去望一望。當然啦，如果你話、哦、我真係冇咁多時間，要請好多假嘅、哦，又或者哇，我想去嘅地方要飛好遠嘅噃。我又覺得有另一個方式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就係話而家咧有啲人咧去旅行嘅時候，正如頭先有提過啦，佢哋都可能拍咗啲短片噶嘛，佢都可能會將佢啲短片剪輯完之後咧分享喺網上面噶嘛。不妨试下，譬如话我就当啦，我好想去北极旅行，但系我真系冇咁嘅资源，冇咁嘅时间啦，我就上网啦，搜寻下北极啦，跟住咧，你可能咧真系会发现有好多曾经去过北极嘅人咧，拍低咗啲片段摆上去，然之后让到我哋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睇到当地嘅面貌系点样，咁样嘅话其实同样都好似去咗旅行一样噶。咁当然啦，你睇完之后唔系净系睇嘅啫，不妨试下揾多啲关于呢个地方嘅资料，咁样其实同样都可以增广见闻噶嘛。

圣杰加上雷安娜合唱这一首歌《人在旅途洒泪时》啊。咁当然啦，去得旅行嘅时候就希望大家就开开心心，同时间可以见识下呢一个世界啦。嗱，如果你真系话啊，我好想咧用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去认识下呢个世界嘅话咧，嗱，除咗我觉得咧个人要有好奇心之外咧，可能都要主动多少少啊。我发觉咧，其实有阵时去旅行咧会有啲惊喜位出现嘅噃，唔系净止话咧哦去咗呢个地方我找到这个角落很特别啊，或者这个风景哇拍的照片很漂亮啊，不单止是这样。其实去旅行见到的风景最漂亮的是什么？我觉得其中一样呢就是跟当地人的交流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一些譬如说去旅行啦，去到一些村落啦，有机会跟当地人倾下偈啊，又或者当你去帮衬那些铺头仔的时候呢，不妨跟那些店员啊倾下偈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由他们身上由他们分享呢，我们会更加了解他们实际在那里生活的睇法会是怎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北京旅行啊，哇，讲紧好多年前啊，都差不多20年前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就住喺一个老胡同嘅民宿啊。入住咗之后咧，好得意嘅，有个少少简单嘅一个仪式啊，系啦，就系话呢啲住客咧会好中意咧上到天台嗰度，然之后咧一路饮嘢，一路食嘢，一路倾偈嘅噃。而咁啱咧，我哋当日去到嘅时候咧，就有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啊，咁。有些在西方地方来啦，西方国家来啦，于是呢就又要讲下英文啦，又要讲下普通话啦，咁啊系啊，咁同埋呢佢哋对于我哋呢都好有兴趣㗎噃，咁好想知道啊你哋啊嚟到北京嘅时候你想认识啲咩嘢啊，睇啲咩嘢咁样，甚至系连个店员咧，我都唔放过嘅。我仲记得咧，嗰个店员咧系个女仔嚟嘅，应该系啱啱毕业，然之后咧就留喺北京工作。咁啊，佢个名字叫杨子啊。哇，你谂下，我十几年之后都仲系记得佢嘅名啊，连佢嘅样其实我都记得嘅，因为我哋有影合照啦。咁啊，然之后咧，我仲记得翻到嚟之后咧，佢都好似仲有通讯添嘅，好似寄一张书签俾我啊。是啊，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放慢脚步，不需要太急去看很多的风景啊，不需要很急去哇我要吃很多东西啊，我要买很多东西啊，又或者我要去看很多东西，不需要这么急的。反而同人倾下偈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认识下当地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不妨去试一试啊，或者练习一下，不需要离开香港的，就在香港揀一个你平时很少去的地区，帮衬一间小店，然之后同店员倾下偈，可能你都会发觉，咦，是，原来我都认识多了。

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我经常会觉得每一次旅行都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又要好好地安排你的工作啦、请假啦，又或者可能你做了很多事情才会有机会真的可以离开一下跟着去的旅行的。既然这么难得的时候，不妨除了轻松地放松一下之外，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又或者有机会又话透过跟当地人聊下偈啊，认识一下其实他们实际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啊，这样。那这件事呢，其实近年呢可能你都会听过很多了，就有很多交流活动了，即无论在学校里面一些公司里面，甚至连我们香港电台的太阳计划都有些交流的活动，我都觉得哇，真的有机会呢去到这些地方呢其实真的非常之难得的。如果比着我有机会去的话呢，我呢会尽我所能好像一个海绵一样吸多些当地的特色、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知识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噃。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今日亦都好多谢晒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亦都见到啦，系啊，有听众话啦，咦，今日系公众假期，所以咧见多咗咧一啲我哋平时咧比较少见到嘅一啲嘅听众嘅留言啊，多谢晒你哋啊！咦，不如咁样啦，其中咧有啲嘅留言咧，我都好希望咧就可以储存起上嚟先，然之后集中啦，我哋礼拜五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可以为大家咧陆续咧读出嚟嘅，好冇啊 ？OK， 好啦，咁样咧喺呢个时候咧，我都准备咧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礼拜三啦，所以有大自然奇趣录。今日讲嘅呢一个主题，我哋上个礼拜咧都有开始讲到嘅，而讲嘅呢一样植物咧，我都觉得其实真系好有趣。每次见到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咧会去观察下佢哋嘅形态系点样啦。讲嘅咧就系怕丑草啊！今日我哋继续认识多啲关于怕丑草嘅冷知识啊！大自然奇趣录。

大自然奇趣录怕丑草第二集。上个礼拜提过，怕丑草的叶遇到被触碰、大风又或者有水滴的时候，叶片会折埋。当中的原理上个礼拜提过了。事实上，这些是怕丑草的生存策略。第一，这种快速动作可以吓走掠食者，例如想食它的昆虫又或者草食动物，见到它突然间动了一下，可能会以为是动物而不敢食它。第二，缩起叶片可以减少受力面积，当大雨或者强风吹袭的时候，可以保护娇嫩的叶子不会被整烂。第三，接起的叶片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这一招绝对是保命符来的。怕丑草除了叶会识喐之外，其实它开的花都很漂亮，是一球球粉红色好像海胆的头状花坠，望落去好像软绵绵的绒球。更加神奇的是，怕丑草不单止识喐，它甚至好像有记忆力的。原理是怎样呢？下个礼拜再讲了。

头先呢一首歌 Here Comes the Sun。尤其是今朝早咧，思婷出去跑步嘅时候咧，跑跑下落大雨，好彩之后咧太阳又再出翻嚟啦，所以就谂起呢一首歌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思婷约定你，约定听晚同样时间喺翻呢度，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3 度、东经 116.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

0: 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大家有关渡轮的消息了。为了配合军舰访港的活动，听朝由大约7点15分至9点40分以下的航线部分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加开的，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的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固湾航线等等，还有柏丽湾客运马湾中环、马湾荃湾航线、愉景湾航运的中环愉景湾航线。另外驶经维港的专营和持牌渡轮航线或者会因应实际的情况临时作出调整的，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另外提提大家，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还可以悭埋时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之前上网看到份招聘广告，说借个银行户口给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那你有没有去见工啊？
5: 当然没有啦。
6: 我见那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到出纯呃人。好彩我两次都没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7: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外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9: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8: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9: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10: 有冇加场？
11: 演唱会加场啊？
10: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1: 加场啲乜嘢啊？
12: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先。

0: A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7: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6: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8: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咧你请嚟呢位嘉宾咧，唔单止张张刀张张利，原来咧佢仲系我哋前辈嚟嘅。
1: 系啊，但其实咧，我唔系到头先见到佢嗰刻，我都唔知道，原来我请咗个前辈嚟教导我哋添。
0: 一阵咧，佢一出声，大家咧就会感受到佢磁性嘅声音。
1: 好，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先。何力高校长阿 Lick 是香港传统名校香港培正中学的校长，他曾经担任出版社的编辑和电视台记者，并且很热心在戏剧教育，曾为社企担任创作总监，制作过多部以青少年成长为题材的音乐剧，如《震动心弦》和《粉青》《落雨路》。Lick 持有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他在199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毕业，随后在教育界和传媒界发展。何力高是不折不扣的培正人，由培正幼稚园低班读到培正中学中六毕业，他曾经任职记者、编辑，最终选择贡献戏剧界，及返回他的母校执教鞭，并且当上校长。Lick 任校长定下三大关注，就是要强化生命教育，提升学习效能及帮助学生建立标杆人生。Lick 在中学时代已经爱上了话剧，喜欢演戏，更爱上那个团队的气氛。他说排练一套剧至少要过多两个月，日日同同学一起，好有家庭的感觉。毕业之后他做过传媒和教师的工作，但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舞台。他做过演员、编剧和监制多个不同的岗位，他对演出、创作和制作充满热情，亦让他感到无限的满足。期待和何力高力分享他的教育和戏剧人生。
0: 阿 Nick， 欢迎你啊！
1: 校长你好
2: ，Joel 你好 ，Miranda 你好。
1: 诶，校长啊，你再讲多几句嘢俾我哋听下你嘅磁性嘅声音先。
2: 我叫何力高，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而家喺培正中学度工作。
1: 唔止教育工作者，你仲有第二个身份噶？
2: 一个热爱舞台嘅戏剧工作者啦。
1: 系嗱，但系阿 Lick， 其实我想问你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头先我哋一见面嗰时候，你话俾我听啊，我都嚟过呢度啊，好多年前喺度做嘢，咁我哋知道啊，你嗰时喺二台，咁点解嗰时候你又咁有兴趣，即系参加 DJ 嘅工作咧？
2: 因为其实我喺大学就系读新闻传播。系嘅，所以其实我就好中意传媒嘅工作。咁嗰阵时其实就已经啱啱出咗嚟教书一两年噶啦，但系咧就成个心都好想做下 media 嘅嘢。嗰阵时有朋友咧就话俾我听，香港电台咧就有个 DJ 大赛，你玩唔玩啊？咁嗰阵时真系纯粹真系贪玩啦，就嚟报名。咁结果就好幸运，就嗰阵时就赢咗个冠军。咁嗰阵时就有大约一年嘅机会咧，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晚嚟开咪咁样样咯。
1: 我想问啦，嗰时嘅 DJ 大赛咧，你之前未做过嘅？
2: 完全冇，有喺大学里面做过啲 music program 咯。
1: 系啊，咁但系你嚟到，你点知道佢考啲乜？又咁叻，考到第一嘅？
2: 佢考我哋喺台上表演嘅，即系我系啊，考我哋嘅口才啊，讲嘢啊，我记得我自己可能系即系比较关键嗰个环节就系我讲栋笃笑嘅，咁可能我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我就
1: 而家使唔使
2: 讲？唔使，可能嗰时就系好习惯做舞台剧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评判就中意咁啊，拣咗我咁样咯。
1: 哦，因为嗰时其实你已经系喺舞台剧嗰度方面都已经有发展嘅。
2: 我系由 Form One 开始就做话剧，系啦，做到今日咁样样咯。
0: 中一就开始咧参与呢个话剧啦，当初乜嘢驱使你去参与话剧呢？
2: 首先其实要多谢我学校嘅一啲嘅前辈啦，佢哋真係好耐好耐之前呢就已经設立咗个好有话剧嘅一个传统。其实钟景辉老师啦 ,King Sir 就其实係我哋嘅大师兄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嘅剧社学校已经有几十年嘅历史。咁所以我入到中学嘅时候就啲同学就又撩我啦，玩戏剧啊咁样。咁我小学从来冇玩过嘅。就喺中一嘅时候啲 friend 嗌我玩，咁就傻更更去玩囉。但点知一玩呢就即係不能自拔啦，跟住就一路到今日都未停过啦。
0: 你第一个角色是做乜嘢？
2: 系啲好无聊啲中一仔嘅戏，但系咧，我记得我就系做喜剧嘅，所以其实我喺中学生涯里面咧都参加好多喜剧比赛啦，同埋都可能攞过啲演员奖啦，多数都系做喜剧演员嘅，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喺台上面可能比较放啲啦，唔怕丑啦，咁所以有时啲评判都中意咁啊，系啦，咁啊，所以我通常攞奖都系做喜剧嘅咯。
0: 啊，非常好，同埋做喜剧演员咧，自己咧都会几开心，
2: 系排戏嘅时候都会开心啲，多啲搞笑嘅嘢咁样。
1: 但我又想问一问啦，嗱，你其实咧，你除咗做演员之外咧，你仲有其他啲角色嘅喎。嗱，你有做创作、制作啦。咁你其实最中意系边个角色多啲咧？
2: 除咗做演员咧，我仲会做编剧啦，因为我都好中意文字嘅，又中意睇书啦，咁中意作下古仔啦。咁啊，后来大个咗，咁啊，你冇办法啦，要开始做下导演啦。有时后台都要做下啦，做下舞台监督啦。咁同埋而家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就要再做埋监制啦，咁样样，即系好似做老板咁样样，处理啲嘅财政问题啊、宣传啊、票务啊咁样样。
1: 复杂好多啦。
2: 系啦，不过如果你问我咁多个岗位，你真系问我嘅话，我其实真系最中意系做演员咯。
1: 单一少少系咪咧？
2: 做演员其实冇咁多顾虑啊，即系其实你可以好专心去系啦，就是、去排好套戏，钻研自己嘅角色，同埋可能我真系好 enjoy 喺台上面表演咯，即系同观众嗰个交流咯。因为其实做编剧好孤单嘅，即系你自己一个咧喺屋企度写，其实好孤单。做监制有好多烦恼。所以做演员是最开心的。
0: Annika， 咁咧，头先我哋就问过你啦，第一个角色，咁你已经同我哋讲咗啦 ，Form One 嘅时候，咁我想问啦，最 latest 嗰个角色你系做乜嘢咧？
2: 最 latest 嘅角色就系旧年，系啦，旧年啦。我喺学校里面咧，同个学生一齐做戏，我哋做一套戏叫做《留守太平间》。就係、是、講一個無國界醫生嘅，係啊，咁係一個正劇嚟嘅，好嚴肅嘅。
0: 那個劇本係咪都係你寫嘅？
2: 唔係，
0: 那個、另外有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另外一位同事
2: 香港劇本嚟嘅，係啦，咁啊即係問咗個版權就攞嚟學校裡面演咁樣樣。
0: 係，
1: 我又好好奇啊！你除咗你係喺舞台嗰度好中意啦，你又係好中意教書㗎嚇。
2: 係。因为其实我想讲咧，
1: 好唔同噶、
2: 其实就系唔系，其实好同
1: 系咩？
2: 因为其实咧，就算讲教书咧，我都试过出出入入嘅，即系其实我今时今日，譬如你当我有而家有廿零年嘅工作咁样啦，其实我都中间有试过离开咗校两次嘅，咁我就发觉每一次离开学校咧，我都有挂住教书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喺课室里面教书咧，其实嗰个咪就系我嘅剧场咯，那个就是我嘅舞台，嗰三十几个学生其实就系我嘅观众，你点样能够令到嗰三十几个学生喺咁乏味嘅课程？里面都肯听你讲书咧，其实就系你个剧本点写，即系你个教学法系点样样，跟住你点样演绎。
1: 所以
2: 其
1: 实、這個、好新啊，我未听过，但系你讲得好啱啊，系。
2: 所以其实喺个课室里面，你同嗰三十几个学生相处，就是、好似做紧一个舞台剧咁样样咯。
0: 咁你嘅教学方法咧，点样令到学生咧可以好投入咁样咧去接受你嘅教学咧？
2: 我谂首先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其实要学生为本啦 ，student centered，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一入课室就系咁自己讲啦，你要 engage 佢哋啦，你要有啲唔同嘅教学活动啦，咁样样，你要成日好多好多嘅提问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好多老师都做到嘅，但系如果你真系问我，我觉得自己多少少心得咧，就系、是、其实可能因为我真系一个演员，所以其实你嘅声量。你入到課室，你把聲啦，你個人嘅成個人嘅個姿勢，你個 gesture 啦，你個身體語言啦，你同學生有冇眼神交流啦？你同佢係咪即係大家好似我成日都係咪 on the same page 係啦？佢 feel 唔 feel 到你有教學熱誠？其實嗰團火咧，甚至嗰個氣場有時講咧，其實係好關鍵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啊，即係入到課室能夠令學生聽書，其實都係。

0: 个好大嘅挑战嚟嘅。
1: 我同阿 Miranda 而家喺录音室咧都 feel 到啊！你一路同我哋讲嘢嘅时候咧，无论你嘅 posture 啦、你嘅眼神啦、你同我哋嘅交流啦，我哋都觉得好 engaging。
0: 多谢多谢。
2: 但我有一样想请问你咧，你嗱，因为咧你话嗱，你教师，你做教师嘅工作，你可以同你喺你个舞台喺课室嗰度同啲学生有交流。但如果你做校长咯，咪即系好似制作一样，你多咗好多嘢噶咯，你冇得咁专心噶咯。
0: 所以咧，我成日都同人讲咧，我做校长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条件就系我要继续教书。咁所以其实今时今日咧，我每个礼拜都仲有七堂课嘅，我仲有入课室教书，同埋我仲带紧两个课外活动嘅。所以我仲 keep 住喺前线咧，同学生即系一啲好紧密嘅相处。
1: 哇！咁你好忙喎，我冇谂到校长都要教埋书，仲要教七堂。
0: 系啊系啊，我教紧 drama。同埋就教緊一啲 project learning、我頭一兩年做校長呢，我仲教緊通識嘅，嗰陣時仲有通識，我仲教緊嘅，咁直情係仲同學生呢搏鬥緊 DSE 嘅。不過後來就因為真係太忙啦，同埋即係通識科而家唔喺度啦，咁我就主要就教 drama， 教 drama 都教咗十幾年㗎啦。咁但我成日都同自己講呢，如果我入咗去做校長之後，成日匿喺個辦公室呢，即係好似同民間脫節咁樣，我唔知前面啲學生諗咩，但我就覺得唔得囉，我一定要同學生即係 keep 住好 close 嘅 contact 先得囉。
2: 但有一個好比較現實啲嘅問題 ，drama 咧其實唔係一個主流嘅項目嚟嘅，係咪啊？咁就變咗係啲學生係隨佢參加定唔參加定點樣嘅？
0: 喺個學校裡面咧，譬如大家都記得學校裡面有音樂堂啦，咁樣啦，可能學校淨係得音樂堂嘅啫。咁但係喺我學校培正咧，我哋係有音樂啦，有視藝啦，即係 VA 啦，仲有 dance 啦，有 drama 啦。咁所以我哋個藝術堂咧係好多元化嘅。咁同埋我哋嘅藝術堂咧係由 form one 開到 form five 嘅，好多學校我知道今時今日咧可能开初中或者开到中三，就好少好似我哋咁开到高中嘅。咁所以学生其实去到高中都仲要上艺术堂嘅，同埋都系计分嘅，要考试嘅，要交
1: 分，
0: 系啦，要交功课嘅咁样样咯。
1: 咁我想请教一下啦。咁喺学校里边咧，曾经参与过 drama 嘅同学，你觉得喺佢哋毕业之后咧，喺佢哋嘅工作或者佢哋人生里边咧，会？留下咗一个乜嘢嘅印象，或者对佢哋某一啲嘅发挥会唔会有特别嘅影响？
0: 我都几开心，就係好多学生呢，嗱虽然呢我成日都讲呢 ,drama 堂呢我唔係要训练学生出嚟做艺员啊，做演员啊，做舞台劇工作者，但係呢其实我起码我觉得佢喺嗰个咁繁重嘅学业里面呢，佢每个礼拜嗰两堂嚟上 drama 呢，係佢可以去放松，去做一啲佢平时课室做唔到嘅嘢，即係就算佢搞下笑啊，或者佢做一啲同自己距离好远嘅角色呢，甚至做一啲形体嘅嘢啦，我哋有啲 relaxation 嘅嘢啦，或者做后台工作啦，其实佢哋系另一种学习。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听咧，每个礼拜上嗰两堂 drama 咧，系佢最 relax， 可以忘记嗰啲测验考试嘅时候嚟嘅。咁另外就系我觉得 drama 最好训练到就系好多好多多元嘅智能。即系无论佢嘅表达能力啦、自信啦、佢同人嘅沟通啦、协作啦，因为话其实是一个好群体嘅工作嚟嘅。咁嗰个地方其实训练到好多 skills 咧，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soft skills 咧，嗰啲软技巧咧系课室里面咧即系测验考试训练唔到嘅嘢嚟咯。
2: 咁但系有冇啲同学仔出到嚟咧，即系受你嘅影响咧，或者受你嘅熏陶，真系入咗呢个
0: 行业？有啊，其实我成日觉得我害咗佢哋
1: 嘅。点解啊？
0: 因为咧真系有啲学生系行咗演艺呢条路嘅，但系你知道香港其实行演艺呢条路咧系唔容易嘅，即系其实真系。揾食艰难，所以有时觉得，哎呀，如果佢唔系中意 drama， 可能佢会乖乖啲去到大学咧，可能佢嘅生活会好啲。咁即系讲笑系咁讲啦，但系其实我都真系有唔少嘅学生系真系因为喺学校里面接触咗戏剧或者表演艺术之后咧，就去咗读演艺学院啊，或者去行咗艺术创作嗰条路咯。
1: 有冇边几位咧？而家系喺呢个行业嗰度仍然咧工作紧嘅，都系培正嘅毕业生咧？
0: 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咁但系如果可能特别出名，大家会而家记得就会而家系喺香港劇壇好出名一個男演員叫做梁仲恆啦，佢啱啱做咗《大狀王》嘅係啦個男主角啊，亦都攞咗舞台劇獎啊咁樣，亦都有拍電影啊咁樣。
2: 佢就係你學生嚟嘅。
0: 係啊，即係媽媽的神奇小子做吳君如個仔，做蘇華偉嗰個咯。
1: 做蘇華偉，佢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好，
0: 佢好有天分嘅，佢由細細個已經好有天分㗎啦。
2: 阿 Nick 啊，到呢個時候我想聽一首歌先喎，不如你帶首歌俾大家。
0: 哦，好啊，咁我就會揀林憶蓮嘅《感情不老》。咁你會問啊，點解揀呢首？因为其实我想讲咧 ，drama 咧最令我自己中意嘅地方咧，其实唔系净系观众嘅掌声咯，而系嗰班人一齐相处嗰份感情。譬如到今日咧，到我今日呢个年纪啊，最好嘅朋友都系我由细到大玩戏剧嘅朋友，所以我好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嗰班一齐玩戏剧嘅朋友。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力高校长。
1: 嗯，阿 Lika， 头先我喺简介你嗰阵时咧，我知道你做校长咧有三大关注嘅、哦，系咩三大关注啊？
2: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强化生命教育，
1: 即系乜嘢咧？
2: 即系希望学生嗰个嘅well being 啦，嗰个嘅心理健康啦，佢成个人嘅人生观啦，即系都系健康嘅正面嘅。咁同埋我哋学校咧系间基督教学校，所以我哋都好重视嗰个信仰嘅培养咯。
0: 嗯、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培正学校系基督教学校嚟噶、
2: 啊。你可唔可以俾我讲两句啊？
0: 可以啊，
2: 就是、因为咧一般人都唔知道。要見到培字頭咧，就諗唔起係基督教學校，但其實我哋真係一間基督教學校，而且我哋咧同其他嘅教會學校好唔同嘅。我哋咧係喺130多年前咧喺廣州啊，由廣州嘅華人信徒成立嘅。因為香港好多教會學校咧都係傳教士嚟噶嘛，但我哋係一間不折不扣嘅本地嘅華人教會學校。
0: 哇！你唔講真係唔知，校長，原來係華人喺廣州百幾年前成立，真係我哋華人嘅教會。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頭先啊，校長。

0: 啊，你又話咧要提升學生佢嘅 well-being， 咁係可以點樣做到呢？
1: 啊，其實真係好難做嘅，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嘅小朋友咧，佢哋真係面對好多嘅挑戰，同埋咧，尤其是咧，佢哋有部手機啊，其實社交媒體咧都係一個佢哋好多壓力啊或者困擾嘅來源嚟嘅。咁我哋點樣去抗衡即係成個社交媒體對佢哋影響啦？點樣能夠喺嗰個我哋叫做即係個 virtual world 嗰度走翻出嚟一個現？

0: 咁所以其實我哋培正咧就好強調嗰個全人教育嗰個課外活動，但其實係好難嘅，因為其實今時今日你知道讀書壓力好大，即係點樣將讀書同埋課外活動兩樣嘢即係一齊做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但我哋好相信課外活動可以幫到學生
1: 咯。可能你好相信，家長未必相信啊，係咪咧？考試嘅時候，尤其是
0: 其實係嘅。不過我覺得培正啲家長都好好嘅，佢哋都好 supportive， 好支持嘅，係啊。不過有時見到細路都戥佢哋辛苦嘅，因為佢哋又要練波啦、練樂團啦，或者練戲啊。甚至做好多科研，但其實佢話俾其實我仲好多測驗啊、project 啊未做啊，或者我要 DSE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喺香港做學生其實真係好難。
2: 我聽到咧個心都寒一寒，我諗緊哇！如果而家咧我仲要翻返去讀書嘅時候咧，我諗我真係冇時間可以休息。
0: 係，佢哋瞓覺瞓好少嘅，其實而家
2: 係
0: 啊。
2: 同埋咧，阿校長，你旁邊呢位女士咧就係、是、前培正畢業生嘅家長嚟。係
0: 啊，係啊，係、啊啊、我家長嚟
1: 嘅。係啊，因為我仔都係由細。在培正都是低班开始，不过他是低班入去是做插班生，哇挺开心啊！那时他入到去读，因为那时我的想法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好啊，起码有十几年不用想了、
0: 都是优点来的。
1: 是啊，因为这个很难得，而且他学校的校风好，即是比较是淳朴一点，我觉得。
0: 是我哋都承認嘅，我哋啲細路係比較淳朴啲，係啦，低調啲咁樣樣。
1: 但嗰時我仔嗰時讀咧，就冇好似頭先校長你講，我又唔覺得佢有咩參加咩課外活動。但我俾佢嗰個，即係期望係好低嘅啫。我哋只要合格升到班就得㗎啦，年年升到班就得㗎啦咁樣。
0: 不過今日會再難啲咯，因為其實今日嘅 DSE 可能又比以前嘅會考難啲，同埋今時今日啲課活動嘅種類多咗好多。係啊，譬如就算我哋學校。體育校隊都多了很多，咁佢哋可能啲成績又即係有進步啦，咁變咗我哋叫做有時喺嗰個叫 Division One。第一組別到比賽咧，其實啲學校咧，或者係好似真係武林大會咁樣樣，
1: 乒乓波好叻噶嘛，你哋學校。
0: 仲有其他球類
1: 咧？排球
0: 係啦，
1: 排球好叻嘅，係啊，我記錯咗，因為係因為我知道我孫女間學校咧話佢同你間學校打我，你知道一定輸。
0: 所以其實我見佢哋都練波練得好頻密，係啊。
2: 不過校長你放心，阿 Miranda 個仔咧都係高材生，仲係咧攞到獎學金咧，直入呢個香港大學。所以咧各位聽眾咧都應。应该咧对你间学校好有信心，
0: 多谢多谢。
1: 好难入噶，
2: 系啊，
1: 而家仲更加难啊，
2: 冇错、
1: 啊，以前就比较容易啲嘅、因为以前可能个竞争冇咁大啦。
2: 系啊，所以而家咧家长咧想佢哋嘅小朋友入到一间好嘅学校咧，一啲都唔简单。校长啦，嗱咁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咗你嘅三大关注嘅第一啦，咁第二样咧就系提升呢个学习效能，不如同我哋讲下点样可以提升学生嘅学习效能咧？
0: 系，既然头先讲啦，佢哋好忙啦，好多课活动啦，咁即系话可能读书嘅时间少咗啦，咁就谂下点样可以再高效率啲啦，即系时间唔够啊嘛，咁要读得 smart 啲啦，快啲啦咁样，所以我哋就谂下要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帮助学生学习咯。咁其实全世界喺即系教育界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但我估我哋而家真系要用多啲科技咯，用多啲 AI 啦，用多啲网上嘅资源啦，同埋我哋有时一个概念就叫做学时就唔一定系课时嘅，课时即系话 classroom 里面上堂嘅时间，但系咧如果净系教 classroom 嘅时间就唔够嘅，我哋要将佢学习呢一个嘅 concept 咧，我哋放大少少就系佢喺生活上其他地方佢都可以用佢嘅成日学习嘅，譬如佢翻到屋企，所以我哋有时老师真系要拍啲片啊，或者将啲嘢摆上网咧，佢翻到屋企，譬如佢练完波、食完饭、冲埋凉，佢可以夜晚自己再睇翻一啲佢唔识嘅嘢，但系以前唔会噶嘛，以前佢搵唔到老师噶嘛，咁而家我哋会用呢啲嘅科技啊，咁样去帮助佢咯，甚至可能真系而家都會鼓勵佢，可能用多啲 AI 去幫佢做資料搜集啊，幫佢做啲 proof reading 啊。當然唔係希望佢抄襲啦，但係希望佢都能夠透過科技可以幫助到佢讀嘢、讀書啊、學習啊會快啲咁樣樣咯。
1: 咁而家係多咗好多嘅渠道，但另一方面咧，可能又會太多，變咗佢有時會唔會又沉迷咗，淨係揾 AI 就自己唔去睇咁多咧？
0: 所以其實政府啦或者學校其實都提出一樣嘢，就係叫做數字素養啊，係啦，即係呢個嘅，即係佢點樣可以正確地正面地。善用呢啲嘅科技，而唔系咩都自己唔用脑就去抄啊，就变咗净系即系 copycat 咁样样咯。
1: 但呢度困唔困难咧？
0: 难噶，梗系难啦。所以我哋真系其实而家做教书真系好难，即系有时都谂，其实而家做家课嘅意义可能冇以前咁大啊。以前我哋好鼓励学生翻屋企做家课噶嘛，但系而家你发觉其实佢翻屋企做家课，可能都会用到 AI 帮佢做。咁可能我哋觉得，如果家课冇用，即系唔系以前咁有用嘅话，可能我哋就减少啲家课，可能我哋就会宁愿喺上堂同佢做堂课，或者做一啲。 比較簡單嘅一啲嘅 assessment 啊，一啲 quiz 啊，可能仲幫到佢咁樣樣咯。
1: 或者會唔會喺課堂入邊？

0: 多啲嘅討論啦，咪可以引發佢哋嗰個思考啦，係咪？
1: 係啊係啊，所以頭先我想講即係喺課室裏面教書咧，唔可以再係talk and talk 噶啦，即係要多啲等佢哋有engagement 啦，佢哋有討論啦，佢哋有協作啦，咁樣樣咯。
0: 哇！但係我真係諗下，一班有三十幾人，好困難噶喎、哦。
1: 是啊，所以就要
0: 因为实有啲人咧性格上咧，佢好中意讲嘢，可能会你 engage 取容易，但有啲系比较系内向嘅。
1: 嗯，
0: 咁佢其他嗰啲外向嗰啲人已经把晒个舞台啦，咁点算咧，校长？
1: 所以我哋譬如我就算分组咧，我哋都要叫做 mixed abilities， 即系话咧就唔可以四个荷力高都系一组嘅，系啦。咁如果你知道荷力高好多口嘅话咧，就将佢拆散去，咁就即系多口嘅就带一个比较静啲嘅学生，咁同埋要佢哋写得清楚，譬如就算同一组四个一齐。大家有不同的分工的，咁可能靜啲嗰個可能係做一啲 data analysis 嘅工作，佢可能去做文書工作，多嘢講啲嗰個咪出嚟做 presentation 咯，即係我哋要用大家唔同嘅優點咁樣樣咯。
2: 哇，好好啊！你好似咧一個 CEO 喺度 run 緊一間公司咁樣。
1: 唔係呢啲都係坊間常用嘅教學法嚟嘅，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啊，校長啊，咁啊，仲有第三樣嘢就係呢個標竿人生。乜嘢叫標竿人生咧？
1: 啊，呢個都係我自己好着重嘅嘢，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今時今日嘅中學生其實佢面對頭先講好多挑戰啦，或者世界個經濟啊、政治啊、大環境都好唔同啦。如果佢讀完六年中學，佢對自己其實唔認識，或者對個世界好迷茫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我有負於佢，即係我成日都問一樣嘢，就係佢十一二歲入到嚟，我讀中一，到佢十七八歲離開培正中六嘅時候，究竟佢有冇進步？佢有冇認識自己？佢有冇裝備好自己去進入呢個社會？如果冇嘅話咧，我覺得我係失職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六年裏面咧，要幫佢揾到佢自己嘅強項優點。喜好，以致佢能够带住呢啲嘢去走得更远咯，所以呢个叫做标杆人生咯。
0: 方法系点咧？
1: 亦都係透過課外活動，
0: 係
1: 透過課外活動，因為課外活動係幫佢去了解自己有啲咩強項。頭先我所講，唔一定個個中意做演員嘅，可能有啲人中意做幕後嘅，中意做行政工作嘅，中意做揼嘢嘅，中意做畫嘢嘅，同埋真係要好多 career 嘅輔導咯。今時今日幫佢認識自己嘅嗰個嘅性格啦，好多嘅職業嘅介紹啦，帶佢去做一啲唔同嘅 job shadowing 啦，咁等佢進入個職場裏面多啲去了解下唔同嘅行業嘅要求啦，咁咯。因為以前我可能即係話阿爸阿媽叫我讀乜就讀乜咯，但我唔想而家系咁样样咯。我希望佢哋真系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嘢，去揾自己嘅兴趣咯。
0: 嗯，我净系谂到一样嘢就系你嗱，我就谂下，如果你喺嗰个 drama 嗰个剧场嗰度，你有演员啦，有制作，有编剧啊，有好多唔同嘅岗位。佢哋如果制作咗一个话剧出嚟，你系俾到一个地方佢可以自己表演到出嚟，哇！佢哋大家嗰个满足感咧。好好緊要㗎喎，咁從此以後呢，因為我只覺得細佬哥呢，你只要俾咗一個場地佢呢，佢又可以表現到出嚟呢，佢會好開心，佢以後呢都會喺嗰個正途發展㗎啦。
1: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能夠喺中學裡面去，我哋叫做即係叫做 self understanding， 佢認識到佢自己咧，呢樣嘢好緊要咯，以至佢揾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佢就有 drive 繼續行噶啦，係咯。
2: 係你講得好啱，如果佢知道自己嘅強項咧，佢又有興趣嘅話咧，佢自自然然咧，佢嗰、那個佢行嗰條路咧，佢會順好多，同埋咧佢會好有呢個熱誠去繼續參與。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我有個問題啫，你有冇試過遇過一個比較困難嘅個案咧？
1: 都有嘅，唔知系咪我好彩啦，即系同埋可能我通常都搞戏啦，同埋咧我成日都话咧，我搞话剧咧，首先第一大条件就啲学生咧系自愿参与嘅，即系佢哋系自己嚟 audition 啊嚟报名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课活动咧系强迫佢玩嘅话咧，佢就会玩得唔开心，咁可能因为我佢自愿嚟啦，所以我 so far 嘅經驗咧都係開心嘅，大部分學生。咁但係你話有冇啲細路，我反而係覺得可能好多時咧，真係佢因為呢樣嘢咧，同屋企可能有啲嘅 conflict， 即係譬如屋企想去讀書啦，咁佢就，但係佢又好想玩呢樣嘢，有時屋企會 stop 咗佢啦。又或者有時佢真係學習壓力好大，因為你知小朋友咧好中意比較，有時可能佢哋好介意自己可能冇人哋咁叻啊，學習壓力好大啊，咁佢哋有時真係今時今日會多啲情緒上嘅困擾嘅。去到情緒上困擾咧，我就真係覺得其實有時真係我又唔係好專業嗰啲人咧，我就覺得有時真係我都覺得好似好愛莫能助咁樣樣嘅。
0: 嗯，我都感覺到依、這個時候，不如我哋聽首歌舒緩少少啦，好唔好啊？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1: 好啊，咁不如我又點林子祥嘅《誰能明白我》啊？因為頭先我想講咧，就係佢哋喺中學讀書，其實就係最緊要認識自己啊嘛。咁所以呢首歌就好啱啦。呢首歌就係講緊就係即係邊個明白我？因為你知青少年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噶嘛。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係啦。咁我中意啲嘢，点解大家唔支持？咁我就希望呢首歌咧去鼓励佢哋，即系勇敢啲去追寻自己梦想咯。

0: 第三節的缤纷旅程，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何力高校长。
1: 嗯，阿力啊，刚才我问了你很多关于学校的东西，现在我想问多一点是关于你的戏剧人生。你是 Form 1已经开始入了这个戏剧，是舞台剧。那我想问你记不记得你这么久以来呢，你制作过或者参与过的有多少呢？
2: 哇，我想如果跟其他人比又不是很多，但我估可能五六十套戏啦，系啦，
1: 哇，
2: 系因为由中一去到今日都好多耐日子啦，所以我中学时候啦，大学时候啦，大学毕业之后啦，教书啦，其实系啦，每年都做，
0: 冇停过，
2: 冇做，冇停过，
1: 而家都继续，
2: 每年都做几套戏，
1: 而家都系继续。
2: 我其实一阵要赶翻同学生排戏
0: 嘅，
2: 系啊，
0: 系
1: 咁样。但我一样又想问你啦，你头先有讲咧，你有阵时你有啲学生啦，可能家长咧会有啲系拗叫，就啊，你用咁多时间去做戏剧。你屋企有冇咁样咧？
2: 我又好感恩，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父母都唔系好理我哋噶嘛，系都任得我哋自己做啲咩。
1: 总之你不到二不得啦。
2: 同埋可能我读书都乖啦，生性啦，咁成绩表又 OK 啦，咁佢都冇乜点理我嘅，系啦咁咯。
1: 咁所以你嗰时净系参加咗一种兴趣班就系咩啊？
2: 我仲有喺学校里面有唱基督徒嘅 choir。系啦，都系唱歌，同埋有做报社咯，即系做学校嘅学生报。
1: 所以你出嚟，你有做过记者嘅。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真系咧白捉咁多爪。其实呢个人生咧，我觉得都好丰盛啊！即系你接触过嘅界别咧，其实咧都系比一般人多。一般人咧，可能佢真系读书成长，跟住咧拣咗个职业，跟住咧就 follow 嗰个职业，一生人都系做嗰样嘢。但系咧，你系好多体会嘅校长。
2: 我系成日都即系唔知系咪我有少少叫 ADHD 即系咧多动症咁样嘅。总之。一样嘢做咗几。

0: 年开始觉得啊，好似原地踏步咯，闷闷地，又想试啲新嘢咁样样。咁同埋可能我中意创作嘅嘢，即系我中意 creative， 所以我就好怕啲嘢好重复嘅。咁啊，成日都揾啲新嘢做咯。
1: 嗯，咁你有个哥哥，
0: 系
1: 哥哥系咪都系咁嘅性格咧？
0: 好得意，我同佢完全冇夹过，但系咧佢系做广告嘅。
1: 系，但都要 create。
0: 然後咧就開頭佢就做廣告，可能佢做比較即系 junior 啲啦。後來而家就做咗廣告導演咯。
1: 哦，
0: 系啊。
1: 咁即係其實你哋兩個都相似過依方面。
0: 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冇夾過嘅，唔知點解。
2: 阿Nick 啊，頭先咧你喺第二節嘅後期嗰度咧，阿 Miranda 問個問題問得好好啊，會唔會有啲家長咧覺得即係佢哋好反對啲仔啊喺你哋學校嗰度咧參與咁多課外活動，尤其是話劇，好多家長咧睇唔到話劇嗰個價值，亦都覺得咧會窒礙咗佢哋嘅學習嘅時間咁樣。突然間咧令我想起咧，我中學年代啊有一套電影叫《暴雨驕陽》。Deadpool Society 里面有一位好优秀的中学生，他呢好醉心话剧，但最终因为他父母的反对，好希望他读 law， 所以后来呢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道路。突然我想起呢，心有少少噏噏地咁样。
0: 是啊，这套电影都是我中学时候看的，那当时都对我来说很震撼的。还有Robin Williams 做那个老师呢，又是很启蒙啊，很启发性，很鼓励学生嘛，叫学生要 seize the day 啊，咁样。所以是啊，到今日都是我自己教书一个信念嚟噶，我都成日同学生讲呢句说话。
2: 系啊，要活在当下。
0: 系啊，系系系。
1: 但系有阵时学生系咪有啲会有困难咧？嗱，两方面都有压力噶，佢自己本身有压力，家庭有压力，然后跟住佢真系好想，但系佢又唔想放弃佢个学业，咁可唔可以两全其美嘅咧？校长，
0: 其实可以嘅。首先，学生真系自己要生性。因為其實你做多，即係你俾人做多咗嘢咧，你做嘢真係要快啲啦。即係你上堂要留心聽書啦，你做嘢要咋咋諗啦，同埋真係我成日都話用碎片化時間啊。即係好似我自己細個讀書咧，我話我由屋企由學校行去火車站嗰段路咧，我已經温緊書噶啦，係啦。即係你要把握好多。即係喺火車上面，我都要自己喺度温書噶啦。咁你就要即係唔好俾父母覺得你就係掛住玩唔讀書咯。咁所以我覺得自己要做好自己嘅時間管理。但係另一樣嘢我都想有時都提啲家長就係咧，其實有時唔使推到啲仔女咧，一定要做尖子啊，一定要做狀元啊，要攞好多星，一定要讀醫啊咁樣樣。因為其實咧好多即係前輩都教我哋話提我哋，其實咧呢個世界最叻嘅人咧就可能讀書嘅時候咧只係中挺或者好少少70分嗰啲人，嗰啲反而係世界上最有成就嘅人讀書。最叻嗰扎咧，可能最后都只系打工啦，或者好安分守己，做啲专业人士。咁好似阿黄仁勋最近都有讲嘅。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同家长讲，真系有得啲细路做佢哋中意做嘅嘢咯。当然啦，佢唔可以太懒啊，唔读书又留班啦。但系就唔使推到佢一定要即系啊，好似冇90分冇80分就好似即系死啦咁样。
2: 我绝对同意你嘅讲法。
1: 我听完你讲咧，我就翻去同我孙仔讲，因为琴日啱啱去考紧个情分试，咁啊翻嚟咧，其中有一科。其实那里是英文有四科的，那它四科出来的一个平均分都挺好的，差不多90，但其中有一科得70零，那我当然不开心了，我回去告诉你，哎，不要紧的，70几分已经很好了。
0: 是啊是啊，还有我有时都跟学生现在都讲，我说今时今日很多，因为培植很多校友的嘛，很多时他们现在今日有成就啊，做生意很好，那有时都会回来即捐钱给母校啊，这样的嘛，那些是当年读书最渣的人来的，但今天 做生意做得最好。
2: 没错啦，所以呢、啊、记住呢，千万不要看少咧七十分嗰啲同學，
0: 啊、
2: 分分鐘咧捐錢捐得最多，
0: 啊、
2: 就係佢哋。同埋、
0: 啊、
2: 校長，我有樣嘢我好欣賞你，就係咧你咁多年嚟咧都好忠於自己嗰個 passion 啊！你好似一個年青版嘅 King Sir 咁樣，即係你年青嘅時候咧 ，King Sir 咧就教你哋做戲，但你諗下，佢都係好醉心呢一個 drama， 好醉心呢個演戲，同埋你諗下佢幫我哋香港訓練咗同埋發掘咗幾多優秀嘅演員出嚟，而家你喺學校裏邊做嘅工作。其实咧就有年青 King Sir 嗰个影子。
0: 我唔敢讲，因为佢实在太神级啦。
2: 当然，
0: 佢基本上系即系香港剧坛嘅，即系
2: number
0: one 系始祖，因为冇佢香港剧坛一定唔系今日咁样样。同埋好欣赏就系咧，佢当年佢大约系50年代尾60年代，即系去出国留学嘅，去美国读 drama。但系其实佢咧，佢分享过话，其实当时香港咧未有电视台啦，未有 TVB 啦，亦都冇演艺学院啦，冇香港话剧团啦，冇大会堂啦，乜都冇噶。但佢都咁勇咧去读 drama， 即系可想而知佢几中意呢样嘢。
2: 系啊，即系你谂下阿 King Sir 嗰个热诚咧，系即系无与伦比
0: 嘅。系啊，
2: 我觉得你而家都系你嘅教学工作咁繁重，你又曾经做过记者，你又从事过其他行业，但系最终咧，你唯一冇放弃过，一路持续做咧，就系话剧。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到今日都是啊，我每年都同。

0: 學生排兩三套戲，啱啱我又 book 咗出年政府嘅一啲劇院嘅場，我又諗緊出年同學生出去公演套咩戲。我發覺如果我冇戲劇呢樣嘢去滋潤我嘅工作咧，淨係做校長行政嘅工作咧，我諗我會好快
1: 苦悶啊，
0: 係啊，頂唔順啊，做唔落去係。
2: 但係校長，我又想請問下，你做咗五六十套劇啦，咁邊個角色你係最有印象呢？
0: 最有印象啊，除咗最有印象呢，就是当然是我细个读中学的时候，因为我哋嗰时呢每年都要参加一啲校制嘅戏剧比赛嘅。咁呢嗰时就要又要初赛又要决赛，跟住嗰时啲评判就係King Sir啦。嗰时系啲好殿堂级啊，麦秋啊，系啲好殿堂级嘅评判嚟嘅。咁对一班细路仔嚟讲呢，成日都要出去一啲，同埋嗰时喺学校做戏咋嘛。但我哋一去到学界比赛呢，就要出去上环文娱中心啊，即系政府嗰啲嘅场地表演呢，真系有好专业嘅舞台设备呢，嗰时其实好驚嘅。所以嗰时嗰啲戏反而好深刻印象，同埋嗰时都头先讲啦，即系都好感恩啦，连续有几年攞咗啲演员奖，咁所以嗰啲印象好深刻嘅。近年嘅话都有啊，譬如我试过早几年做过一套就系新亚书院，我中大新亚书院嘅，咁我哋嗰时庆祝院庆咧，咁我系饰演钱穆嘅学生嘅，
1: 哇
0: 系啊，钱穆老师嘅学生嘅，咁同埋重新认识一次新亚嘅历史文化，咁我自己都好深刻印象嘅，喺大会堂做嗰阵时
1: 系啊，新亚书院嘅历史咧系喺香港嘅一个好特别嘅一页，佢应该咁样讲，
0: 系
1: 一个好特别嘅 chapter 吓。你都有幸喺新亚书院嗰度受教育咧，呢、這个咧都系你嘅福报嚟嘅。
0: 系，我成日都讲咧，即系培正系我母校啦，即系好有感情啦。中大都系我好重要嘅母校嚟嘅。我中大读咗四年学士学位啦，再读咗两年嘅 master。咁同埋我又住喺新界嘅，所以我而家都成日翻中大行，好中意中大呢个校园。
1: 系佢好多山，好多树咁样，好舒服。
0: 系地灵人杰咁。
1: 地灵人杰啦，真系。
2: 但校长，我又想问你咧，你而家谂下，你而家呢个时刻，都十年后，你估你会系点咧？
1: 继续演戏咯。
0: 嗱，我真系好坦白讲，十年后我唔敢讲，我仲会喺教育界。系啦，咁但系我覺得，
2: 但一定喺戲劇界。
0: 系啦，我覺得我一定唔會放棄戲劇咯。我甚至諗過咧，如果邊度都冇戲做咧，我就算做個大位，我都好開心。即系我每日都有戲睇。
1: 總言之，一定有呢個界別嗰度繼續。
0: 係，我覺得如果我每日翻工喺劇院度翻工咧，我會好開心。
1: 係啊，所以校長，我覺得咧，你身為校長個身教係好重要。即係如果我係培正嘅一個學生，我睇到校長哇，佢對一樣嘢嗰種熱誠咧，係由佢讀書嘅時候到而家佢做到校長。几十年是没有蜕变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最 impressive。
0: 希望是。
2: 但是我有少少好奇呢，Lika， 那你为什么你会在这方面这么有兴趣呢？是不是小时候家里有什么事物啊，还是爸爸妈妈的影响下呢？
0: 又冇，不過我覺得可能有啲嘢真係天生嘅，可能真係中意講嘢啊，或者中意表演咁。不過我又想分享一下就係、是、其實你話啊，點解你到今日都仲做緊戲劇咧，或者仲同學生排戲咧？但其實今日唔係我做演員啦，我係即係好似為佢哋製作套話劇啦。就是、因為我成日見到話劇裡面學生嘅改變嘅成長啊，因為你見到真係嗰啲冇自信嘅學生，或者嗰啲比較內向嘅學生，佢哋透過因為我排戲都比較長時間嘅。如果真係好大型，頭先講過一啲，譬如震動心弦啊、粉青落月露嗰啲。我哋系排半年以上嘅，然后真系喺一个文化中心大剧院度公演，台前幕后差唔多成100人嘅。我成日都形容咧系一个戏剧嘅旅程嚟嘅。啲细路咧可以参加咗呢个半年嘅旅程，你见到佢哋嘅生命改变咧，对我嚟讲系好震撼嘅。所以我今日都坚持想继续做呢件事情咯。
2: 所以你就算你话十年后你未必喺教育界，我觉得我唔赞成。你要继续喺教育界，然后将艺术同埋戏剧嘅元素带落去。
0: 可能唔喺学校呢个建筑物里面。但系可能都繼續從事緊戲劇教育嘅工作咯。
2: 係啊，嗱，而家時間咧又差唔多到尾聲啦，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0: 最後呢首歌咧，我就係點俾所有嘅聽眾嘅，因為咧其實今時今日個世界都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咪啊？即係可能經濟啊、政治啊咁樣，所以我就諗起咧我嘅偶像啊，我細細個嘅偶像係梅艷芳，咁我諗起佢一隻歌叫做《愛像》。咁裏面咧就講，因為最近睇草蜢演唱會咧，就草蜢有唱翻呢隻歌嘛，發覺啊呢隻歌真係好似咧到今時今日都好啱用喎，就係、是、呢個世界其實需要多啲嘅愛咯。咁希望呢個世界就和平啦，個個都安居樂業啊，健康快樂咁樣樣咯。
1: 阿 Nick， 好感恩你咧，今晚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特別係咧一陣咧仲要趕住去排戲喎，同啲學生，亦都咧我哋想透過大電波祝福你同埋培正嘅每一位咧，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

0: 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 仲话帮手带货就。

0: 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闪，我避，我缩。
3: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2: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3: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4: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5: 今晚香港留声机会带大家翻到去1978年，重温当时嘅香港流行文化。由电影《周末狂热》讲下 disco 热潮系点样由外国吹到香港，仲有《老虎田鸡》《蛇形刁手》《林阿珍》等等嘅呢啲电影作品，点样喺票房以外形成咗一种独特嘅文化现象。今晚呢一集唔单止系数电影嘅名次，而系透过几套代表作品，睇下香港电影点样慢慢走出属于自己嘅新方向。主持人仲会特别讨论到电影《星球大战》对香港的影响，仲有1978年的香港社会气氛、年轻人文化和娱乐口味的变化。即刻开始今晚香港留声机，一起回去1978年，感受香港流行文化当时的热度和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呢首咁抒情由 B.G. 唱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咧，就帶引我哋香港留聲機咧又拉近一年啦，去到1978年。點解揀呢只歌開始先咧？唔好，因為每年咧我哋都係先講電影。哇！呢套戲咧嗰四個字啊，個中文名後來都成為啲人度過週末嘅一個代名詞，就叫週末狂熱，英文就叫 Saturday Night Fever。一套喺1978年都幾有代表性，雖然喺賣座榜佢排到十幾位，但呢套戲我諗個重要性唔係在於佢賣幾多錢，而係嗰種風氣同埋即係代表咗另一個潮流嘅開始。
1: 係啊，即係踏入1978年咧，我哋亦係由呢個電影開始講起啊。咁啊，香港最賣座嘅電影係邊幾套咁樣？
0: 大家陸續聽啦。
1: 今次係特別啲喎。咁啊，我哋咧就係唔係以十大票房
0: 講多啲添，因為戲咧有陣時佢排名未必排到好前，但係佢嘅重要性咧唔係淨係睇個票房。
1: 係啊，
0: 所以嗱，一陣間講，而家呢套排第17，一陣間有啲排第14、15咧，各。每一套戲喺佢個類型咧，都有佢嘅獨特性。
1: 係啊，同埋佢出現所引起嘅現象。
0: 冇錯。
1: 咁即係未必一套電影一出現咧，就即刻瘋狂買咗嘛。
0: 啊，
1: 但係跟住嗰年咧，就另外一套戲咧，就承接咧，就令到佢非常賣座。
0: 所以我哋每年去到春天咧，一個電影季節，點解咧？電影金像獎、國際電影節，哇，總林林總總，總之你無論你係咪影迷啊，你鋪天蓋地，周圍都話俾你聽，喂，電影樣嘢好正嘅，係
1: 啊，
0: 咁所以咧，趁住嗱，又有一套戲衝破咗，即係我哋電影史上嘅最賣座啦。咁我哋睇翻1978年30幾年前咧，香港究竟流行啲咩戲？而其實香港嘅戲咧，除咗本地製作，亦都有外地，都反映翻整個世界嘅潮流。
1: 咁啊，但係你頭先
0: Saturday Night Fever 係一個咩潮流啊？
1: 係啦，咁啊，我哋而家有個名叫 FIFA 噶嘛，我哋去 FIFA
0: 啊嘛，係啦，
1: 咁原來又由呢個字嚟嘅，即係除咗週末狂熱啲四個中文字之外，連一個我哋所有香港有好多時我哋嘅廣東話就係夾雜咗好多英文噶嘛，
0: 咁啊 FIFA 呢個就係嗰陣時係喎，所以呢個週末狂熱咧，我哋記得講60、70年代嘅時候提到就係話喺以前當戰後咧，香港經濟未起飛嘅時候咧，大家都好辛苦咁拼手抵足揾食嘅時候咧，邊個得閒 FIFA 飛你嘅頭啊？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啲長輩咧，一個月啊翻28日工嘅時候 FIFA 嗰啲法，你
1: 有
0: 即係你放假嗰日你真係得都唞下咧，但唔係喎，到嗰陣時雖然未係5天工作。但的確，無論你是藍領白領咧，你放咗工咧，你會去 wet 啊，而家 hea 啊。
1: 政府已經規定8小時工作，
0: 係啦，
1: 過時要補薪噶。
0: 即係個社會係真係富裕咗嗱，即係睇啲物價咧，1978年開始有少少高漲，咁啊人人有工做嗰個階段，咁所以 FIFA 咧就真係，尤其是後生仔，喂唔 wet 幾時 wet 啦嚇？咁所以呢個 FIFA 咧嗰個潮流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啊。
1: 係啦，咁啊帶起咗一個。偶像級人物，咁曾經有個時期跌落低潮，咁近年又好似起翻喎。咁呢個就係 John Travolta。
0: 嗱，呢個人紅到咧，即係頭髮立立令。嗱，喺1978年有兩套戲同佢有關嘅，其實有連貫性嘅。這個 John Travolta 咧，嗰陣時紅到咧，我哋叫做揸住煲茶
1: 嘅。係喎，係啦，揸住煲茶。咁啊，如果我哋正式譯名就叫專特拉
0: 華特，
1: 華特咁上下啦。
0: 咁呢套戲嘅特點咧，就嗰陣時咧，其實我佢喺外形講。

0: 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嘅，即係我真係正式油頭粉面，著緊身衫，show啲肌肉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所有嘅年青人都以佢為偶像。咁啊，嗰樣嘢我哋而家講咧，就係話其實由1975年、1976年開始有咧，就係嗰個所謂 disco 嘅抗議啦，好緊要喎。係
1: 啊。咁香港即係後生仔多嘛，咁70年代普遍咧，過半人口都係真係廿零歲。
0: 香港嘅人口高峰生長期最高峰係大概57、58年去到62、63啦，咁所以咧計數咧嗰陣時啊，全部都係17、18歲嘅後生仔，小弟都係。
1: 啱咧，就外國咧就係興起的士高啊，係。咁原來呢個電影啊，即係週末狂熱咧，就唔係78年嘅作品嚟嘅，77年喺美國已經係非常之賣座嘅。
0: 係啊，我哋好多時候講譬如電影好啦，或者甚至流行曲都好咧，其實係遲美國或者歐美咧，遲3個月至半年。
1: 係啊，係啊，唔奇噶。咁因為早期唔同而家啦，即係個電影咧就
0: 資訊網發達，
1: 運過嚟咧就要即係幾遠下嘅。咁運咗過嚟之後咧，你又要排期。除了排期之外，如果你要幾間戲院影的話，你又要衝啲敲配出
0: 來，
1: 然後又要找人做字幕，哇，正正地的過程就差不多，起碼就是會比人哋首映是遲半年，亦都唔奇
0: 㗎。我留意到近年奧斯卡金像獎，而家就差不多套戲未選奧斯卡，我哋已經睇咗，以前唔係嘅，一定是選了我哋先上畫嘅，個分別都幾大嘅。
1: 片商就認為有宣傳價值㗎嘛，如果呢個戲係能夠參加奧斯卡金像獎，就算攞唔攞到獎嘅，起碼都有吸引力啩咁樣。
0: 講翻 Saturday Night Fever 咧，週末狂熱咧，佢係唔單止一套電影咁簡單，而係開咗整體全球一個所謂歐美文化，特別美國文化嘅一個風氣。我諗嗰種 disco 嘅狂熱咧，唔係淨係出嚟香港啊，我諗一路吹到去東南亞好多非英語地區
1: 啊，好多地方噶嚇。咁啊，因為普遍上大家都年輕啊嘛，咁啊古老傳統嘅一要跳舞咧，就要好唔能夠自由開放嘅，好有格式嘅，四步就四步，三步就三步，華爾茲華爾茲，
0: 好齊整嘅。
1: 咁啊就唔同，就好似唔啱啲青少年。青少年咧就實在係乜嘢咧？係動力嘅啫，
0: 自由奔放。
1: 嗰個空間感覺係未必咁多嘅，呢幾萬人塞埋落個保姆池度就可以跳嘅。咁以前啲老人家就認為，哇！你冇搞錯。咁幾百人喺舞池，人你踩我踩你，踩死就得啦，邊會跳舞咁樣？
0: 嗱，講真，嗱，我就唔係，雖然我係嗰個年齡咧，我就即係跳舞，我真係好弊嘅，即係好冇呢方面嘅天才。但係睇翻透過電影啊，好多嘢睇咧，嗰個年代我留意到同早年，譬如話《夢斷城西》啊，或者以前嘅歌舞唔同嘅就係，佢多咗一種電光幻影嗰種感覺，譬如喺舞池咧係閃燈嘅，啲街磚係一格一格嘅，咁啊，同埋加上個節奏強勁咧，係後來嗰啲咩 break dance 啊、霹靂舞啊等等，即係進入咗另一個當時嚟講係好潮流嘅一種玩法，
1: 即係歌、音樂、舞蹈嘅一次全革新嚟嘅。
0: 係
1: 咁好啦，呢種 disco 咧就香港咧就喺76年、77年已經出現嘅。
0: 所以我哋上幾次咧講百萬跳咧，大家可以想象到，連公益金籌款都用跳舞咧，即係嗰種跳舞嘅狂熱咧，嗰陣時講都真係，後來都冇咁勁啦。
1: 咁啊，時機就開始成熟。咁啊，於是呢一套《週末狂熱》就上映啦。咁啊，上映啊幾賣座喎。咁啊，佢係去到呢個239萬嘅港紙啊。
0: 30幾年前嘅物價咧，我諗嗰陣時睇戲都係10元8塊、10元蚊咁樣，所以咧200幾萬影足36日咧，係一個好相當唔錯嘅成績。
1: 咁啊，佢就係6月15日一路影到7月20日，咁大家都知道
0: 呢個78年嘅夏天，
1: 呢個檔期咧就已經係即係中學嘅個已經會考咗啦，或者係高考亦高考咗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乜嘢咧？青少年咧係會得閒嘅，就於是就做咗36日，差唔多半個暑假咧係俾佢霸佔咗嘅。
0: 佢做放緊戲嘅時候，我都做緊暑期工咯，嗰陣時我都記得。
1: 咁呢個電影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實在有佢勵志性喺入邊嘅喎。咁就係話 disco 咧就係要搞呢一個選拔賽，係邊個跳得最好嘅有獎金。咁於是 John Travolta呢一個咧，佢係唔係識演咧純白人嚟嘅？佢係話係波多黎各人，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係啦，紐約就好多 Puerto Rico 噶嘛，嗰啲即係
0: 中美、
1: 南美嗰邊上嚟嘅嗰啲人噶嘛。咁啊，於是就亦係好抌踎嘅，即係學識又冇啊，咁啊做嗰啲工作係啲快餐店
0: 社會低下層啦，簡單講。
1: 咁啊，但係咧。

0: 就荔枝覺得我冇理由死屈喺呢個度喎，咁啊，於是就借用到乜嘢咧？星期六，星期六係奔放自由嘅，就於是到勤修練武，咁啊，最後就一武成名。
1: 都係一套勵志片啊！嗱，咁我哋好快去到第十六位啦。呢套戲個名咧都幾搞笑，叫《老虎田雞》。我望落去咧就知道呢套戲重要啦。點解咧？就係個導演啊！哇，78年已經去到70年代尾啦，呢位仁兄咧，去到80年代頭咧，喺香港電影界就執牛耳噶啦，呢個就叫做麥家啦。
0: 係啦，咁即係如果我哋仲有聽過有新藝城電影，咁啊新藝城電影我哋會
1: 喺80年代
0: 遲一兩年咧就會
1: 係紅化香港電影，
0: 差唔多香港嘅電影嘅啫，差唔多俾佢係執咗牛耳咁
1: 差唔多就牛耳啦。
0: 咁啊新藝城電影咧就三個頭頭，麥家、石天王、八名，咁啊其中咧麥家。嗰個麥家咧就
1: 係佢第一套作品咧，
0: 喺美國讀電影翻嚟嗰時話，
1: 係咯，咁啊唔係睇佢光頭搞笑，冇料到
0: 嘅。唔係第一個，呢個係第二個嚟嘅。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就揾咗吳耀漢，就拍咗一套戲，就叫《一支光棍走天涯》，
1: 聽落都好似好 cheap 咁。
0: 係啊，咁啊都係呢啲咁嘅所謂有動作，又好笑嘅戲嚟嘅。係，咁啊據說咧，佢當年喺呢個美國翻香港時候咧，就帶住$5,000嘅啫。
1: 哦。
0: 咁就起碼用$5,000就俾佢咧，搞下搞下就做電影，然後變成後來嘅電影大亨啊，都幾厲害。
1: 呢、這個嗱呢套就洪金寶、劉嘉榮，洪金寶嗰時都開始紅啦。呢套究竟《老虎田雞》係講咩嘅咧？
0: 嗱，《老虎田雞》呢個名已經知啦，即
1: 係咪搞笑啊？
0: 老虎就惡啦，田雞咧。
1: 生猛，
0: 我哋叫做夾怪啊，夾啊嘛，咁啊，於是兩個音夾埋就係惡夾，
1: 惡夾啊，
0: 我同你係夾唔上，夾唔上嘅，咁啊，於是我哋就叫老虎田雞，
1: 係咁樣。哇，
0: 佢個戲就好簡單啫，好典型嘅功夫喜劇。嗱，我哋陣間去到《醉拳》啊，《射雕雕手》啊，要再提下咩叫功夫喜劇。咁啊。即係話係功夫唔係好似李小龍嗰啲打鬥
1: 有啲搞笑嘅，又唔係好嚴，唔係黃飛鴻咁嚴肅嘅，
0: 嚴肅嘅，直接趣係笑嘅啫。咁佢好多打鬥係滑稽打鬥嚟嘅。咁嗰時候未有功夫戲劇嘅，係呢一年啊，77年咧係帶起咗出嚟嘅。咁功夫戲劇入邊咧，就當然一定係要揾一啲即係
1: 嗰啲奇形怪狀
0: 嘅打鬥啦，古靈精怪嘅怪嘅笑料啦。咁啊，然後咧就係最緊要就係一對歡喜冤家啦。你又唔信我，我唔信你嘅。但係後來就大敵臨頭咧，就唯有大家我哋放棄所有嘅敵意，一齊對待呢個敵人。
1: 呢啲咁嘅公式由雙星報喜啊，以前即係老先計仲裁，一路都係㗎，梗係有兩個人喺度鬥嘅。
0: 咁啊，所以呢個老虎田雞個名就已經知啦，就話根本兩個人咧，一個就係乜嘢咧，面精心猛，一個就係乜嘢古惑咁樣。
1: 哇！呢個公式其實真係由許冠文到周星馳都 work 嘅，係
0: 啦。咁或者一個洪金寶，咁就係一個劉嘉榮，咁就一個就做老虎，一個做田雞。咁個故事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話江湖上咧就有一筆黃金，咁啲兩個人咧就千方百計咧係去搶嗰啲黃金。咁搶黃金之際就出現一個大反派，咁呢個大反派就係叫做八眉和尚啊。我呢個白眉和尚咧，就最叻嘅一種拳咧，叫蟹形拳，好笑嘅。
1: 即係開始啲搞笑
0: 的。打上嚟時候就係只蟹咁樣嘅。佢話當然有冇呢種拳啦，咁樣理論上如果你翻譯我哋中國嘅拳寶，可能係冇嘅。但係咧就以呢種滑稽。即係嘅，係好笑嘅。點樣呢個老虎田雞鬥一隻蟹咁樣，於是就變成一個人造卡通片咧。
1: 係嗱，功夫喜劇咧喺呢一個78年裏邊咧，仲有幾套代表嘅作品，我哋跟住會講。嗱，跟住嚟排第15位嘅歌咧嘅戲咧，有一首歌聽完咧，又係一個好重要一個類型片嚟嘅。呢首歌咧就關正傑嗰陣時就開始紅。我諗香港嗰陣時，香港樂壇咧已經十大金曲已經有噶啦。咁啊，最早咧同阿徐小鳳許冠傑齊名咧，都係關正傑。佢唱電影同電視嘅歌特別多喎。嗱，呢只歌叫《人生小配角》，翻嚟你都估到呢套叫咩名㗎啦？

0: 关正杰嘅人生小配角咧，阿施介强成日播噶啦，咁只歌咧即系都几有意思嘅。咁嗰套戏咧，其实里边咧，歌里边都表达咗噶啦。呢套戏咧，其实呢个名字又系喺套戏之前都已经听过噶啦。我记得我哋香港老花镜都讲过，
1: 系
0: 呢个名字叫茄喱啡，好明显咧系一个即系比较特别嘅词汇，唔系中文原本有嘅。
2: 系冇错，咁就我哋话人茄喱啡就话乜嘢唔起眼嘅人物咧，系小人物，
0: 可有可无嘅。
2: 系啦，就源自电影嘅，话电影嗰啲叫特。啲林記啊，林記就叫茄喱啡，咁啊，於是咧就做林記嘅，
0: 好似來自一個字叫 carefree 啊嘛，
2: 有話係咁嘅講法 carefree， 一陣又話係乜嘢咧？嗰個片場嗰啲飯餸啊，永遠得個三味嘅啫。茄咧就係呢個番茄，
0: 咖喱
2: 番茄蛋呢個乜嘢？咁啊，然後咖喱，然後
0: 咖啡，
2: 咖啡
0: 有可能
2: 咁喂，食乜嘢啊？茄喱啡咁樣就咁樣
0: 嘅，都有可能。
2: 最主要個戲咧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話小人物嘅電影。咁啊，因為
0: 邊個做㗎？即
2: 係伊雷啊，
0: 哦伊雷，
2: 雷叔做。咁啊伊雷就做呢啲咁嘅茄喱啡，希望有朝一日咧就係可以成名嘅。咁啊，結果就跌到損手爛腳咁樣咩 dirty job 嘅電影度都做曬咁樣嘅，咁啊入邊咧就係唔係好強嘅故事嘅情節嘅，咁啊但係有啲短嘅 get 咧就好好笑嘅，咁啊例如話阿伊雷點樣希望自己成名咧，咁啊希望個 canteen 度咧就個個工作人員都認得佢咧，就不停咧買通乜嘢咧，就 canteen 老闆娘阿老闆娘咧就每三個字就打電話。啊！依类过嚟听电话咁样，于是啲导演都话：，
0: 呢台真系想睇翻。
2: 哇！边个人咁鬼红噶？食一餐饭就几廿人蚊佢。
0: 呢啲系新马仔刘醒波嘅桥啊！
2: 咁啊就女叔即系依类咧，就系做呢个胡福啊。即係我哋上一
0: bang bang
2: 上七七年時候已經講過噶啦，咁啊就係做小人物做得很好好嘅，咁啊嗰陣當年就認為佢係香港得斯汀荷夫曼嘅，
0: 佢戲度其實好闊。嗰陣時佢即係我睇翻嗰陣時嘅戲咧，立立雜雜乜都有，有啲鹹鹹淡淡，佢真係咩戲都肯做嘅。
2: 係啊，咁啊呢套戲亦係令阿伊雷咧就即係差唔多係奠定香港電影善做小人物嘅呢一種地位嘅。咁啊跟住咧就以後嗰兩三年咧就做呢種角色。做了很多的，但是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要講這個
0: 導演
2: 嚴浩，然後就是

0: 喺 TVB 度做呢個菲林組導演嘅。
1: 前幾年咧，因為電影招館咧，就即係回顧翻佢同埋許鞍華啦。即係我當時即係可能小弟嚇。啊即係讀書比較忙咧，咁啊錯過咗佢啲什麼北斗星啊、七女星，睇翻哇七幾年有啲咁正嘅嘢，咁我一路都講就係一方面讚歎無線俾到一個咁好嘅創作空間，另外就係呢位。

0: 嘅人啊，读电影嘅青年啊，咁啊，于是咧就然后咧亦系一入 TVB 咧就系导演嚟噶啦，咁啊就拍咗一啲好好嘅作品嘅，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咩？佢好中意小人物嘅，咁啊差唔多TVB 菲林组有一个剧集叫小人物啊，咁啊入边咧亦系佢拍过若干集嘅，TVB 入边仲有一个叫年青人啊嘅节目，咁啊又系好多个即系集数系佢拍
1: 嘅。我睇过几套，睇过几次啊！当时未红嘅高志森啊、黄志诚即系老友啊，仲有个好似话以前系叫李国松啊，
0: 李国松啊，
1: 完全都好似业余演员。我就谂翻系啊，佢到佢拍《似水流年》啊，《天菩萨》，后来佢都系唔中意用大明星嘅，因为佢几特
0: 系啊，
1: 《似水流年》嘅时候嘅斯琴高娃，香港人未认识嘅，
0: 系啦，冇错。
1: 咁呢个我谂系佢特色，就系拍到好真实感，直情我唔用演员、名演员吸引你，哇，袁武真系几好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系七。八年咧，香港出現所謂叫做電影新浪潮，
1: 咁
0: 啊一班後生嘅讀完電影嘅電視台工作者，因為對電視係比較失望，咁啊於是就紛紛咧就離開電視嘅崗位，就開始就進入電影圈。
1: 數一數啲名字咧，個個響噹噹。张国明、许鞍华、徐克、严浩吓，仲有好多啊！
0: 卓伯棠啊、蔡继光啊，呢一班全部刘成汉啊，好多都系喺外国读完电影翻嚟，然后喺香港喺电视台度泡咗一阵子，咁啊，于是出嚟做电。做電影嘅，咁 KTV 嘅重要性就喺邊一度咧？一般認為咧，如果我哋數呢個香港電影新浪潮嘅作品啊，佢就係先驅作品嚟嘅，因為佢係比許鞍華嘅《風劫》啊，
1: 早啲，
0: 比徐克嘅《蝶變》啊，仲早咗好幾個月嘅喎。
1: 哦，咁嗱，即係新浪潮咧，我諗我哋下一有機會咧，揾埋你同期啲老友記上嚟詳細分析
0: 傾下。
1: 的確香港咧，即係令到我哋發覺，電影唔單止係娛樂，唔單止係商業，係裏面言之有物，令到我哋嗰陣時讀大學嘅人會覺得，咦，唔係淨係中意睇西片，而去到八十年代，我諗我八十年代睇嘅戲裏面咧，兩套有一套就港產片，都係拜呢一批新浪潮嘅導演所賜，就係覺得，咦，灌注咗入好多新嘅元素、新嘅氣氛，同埋真係不落俗套。
0: 係啊，
1: 所以咧，即係我哋雖然我哋可能都未必講到八十年代，但係成個七十年代尾咧，哇，整個電影戲。就係經歷咗粵語片嘅低潮，經歷咗好多黃賭毒之後，突然間有一股新嘅氣氛、新嘅力量。我覺得新浪潮真係好緊要啊！
0: 係啊，咁呢個 KTV 咧，當年咧就係賣咗260万嘅，咁啊排到第15位，
1: 都唔差喎。雖然嗱，即係雖然依類，但係佢都唔係話好叫座，同埋女主角都好似都唔
0: 係
1: 好，但冇乜大明星，
0: 冇乜大明星啊，
1: 咁即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啊。
0: 係啊，咁啊做咗14日。咁啊，就係12月14做到12月27嘅。
1: 係。
0: 咁但係佢個影響力就好大。
1: 係。
0: 雖然唔係最高嘅票房啊，但係我哋頭先有講過，差唔多係香港嘅新浪潮嘅電影咧，佢係差唔多第一部唔制啦。
1: 嗱，呢部就排第15啦，跟住落嚟14、13咧都好重要嘅。咁14咧，我所知都冇乜特別嘅主題曲㗎啦，就先聽咗一首排第13嘅歌，然後我哋翻嚟咧再一路倒數上去，由第14位講起嘅呢首歌唔使介紹㗎啦。

0: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我哋去到1978年，咁啊讲电影先嘅。头先讲咗几套都好有代表性，《周末狂热》、《老虎田鸡》同《茄喱啡》就讲咗17、16和15啫。头先听嗰首歌排第13嘅，唔讲字排第14嘅咧，呢套都好紧要，因为一个又系殿堂级嘅人物嘅第一套正式担正。其实佢就做咗好多戏嘅，有一套我谂74年到同秦祥林对打嗰个咧，就系呢位大哥啦。
2: 冇错。
1: 咁啊睇到侧面咧，吓呢位大哥嗰阵时俾人一味系咁俾人打，真系挨完之后咧，去到78年，哇呢套犀利，一举成名。呢位就係大哥啦，真係
2: 冇錯。呢位大哥咧就以前就跟住一個導演叫羅偉嘅，咁、就羅偉咧就替身又佢又會幫羅偉做啦，武術嘅農夫武師有份做啦咁樣，咁啊。罗维咧曾经试图即系希望佢能够担当到主角嘅，啊硬系即系个样有啲滑稽，个鼻又大啲，所以个情景底下
1: 咧，唔系小生样，
2: 系啦，要走个真英雄出嚟，而家英雄个鼻咁大咧，就有啲即系有啲小丑感。
1: 讲真，我谂除咗呢位大哥成龙咧，从佢同埋阿洪金宝啊、姜大卫咧，佢哋未红时咧都拍咗无数咁多戏，都系做农夫武师，或者甚至做替身，所以真系唔系话一下就红噶。
2: 系啊。唔係話
1: 嚟到呢度啦，
2: 係啦。咁我哋所講嘅呢個當然係成龍大哥啦，係咪？咁
1: 啊，
2: 嗰個成名嘅電影啊，呢個戲啊令佢一舉成名嘅，就係吳思遠公司。咁啊，當然唔係叫吳思遠公司，係叫思遠公司。
1: 吳思遠一早
2: 老闆就吳思遠。
1: 之前嘅《廉政風暴》其實都拍過幾套又即係震撼嘅電影。吳思遠都係一位好有眼光嘅大導演，
2: 好有眼光㗎。咁啊，佢摸到咧就功夫片咧係得嘅。但系就一定要变，咁于是就拍咗一套
1: 就唔系咁悲情啦，
2: 唔刁手，
1: 唔再系阿张彻啊嗰啲咁悲情噶啦。
2: 冇错，咁啊就系第一套可以讲叫功夫喜剧就出现啦。咁啊啲观众咧就笑到碌地嘅，
1: 同埋好难得呢套我又系睇翻啦。哇！佢竟然將一位前輩啊袁小田拍到咁過癮啊，真係幾好嘢啊！
2: 咁啊嗱，呢個戲個班底又係導演就袁和平啦，咁啊而家就係差唔多
1: 袁家班
2: 呢個荷里活電影入邊嘅武術指導最大嘅一個啦，
1: 即係帶紅咗幾個人個呢套
2: 戲。係啊，咁啊然後就係老豆啦，就袁小田啦，個袁小田就做埋呢個武術指導嘅，咁啊就咁啊成龍啦咁樣咁。咁啊，個戲入邊咧就係都係好簡單嘅功夫片嘅橋段嚟嘅，
1: 又
2: 係
1: 啲小子打
2: 一個小子練精學冷，怪怪咁樣嘅，咁就總之係無所事事啦。
1: 其實之前汪宇某程度都係呢類角色，不過佢未去到喎。
2: 後來汪宇就有啲呢啲角色嘅嚇，汪宇係一兩年後紅嘅。
1: 即係永遠小聰明、小古惑都係啲觀眾中意嘅。
2: 咁就反映咗當年嘅大部分後生仔香港都係嗰樣。
1: 想有少少練精學懶，
2: 你要佢定性咧幾難嘅。我總之係諗一啲小聰明咧就可以運到日子過日神咧就最好啦。咁呢個典型香港
1: 都反映某方面嘅香港精神嘅，其實
2: 係啊。咁啊，我後來咧就當然係大敵臨頭啦。咁啊，於是就搞到家破人亡啦。咁於是就成龍呢個小子咧就。透過呢個乜嘢咧，見到蛇同貓打，咁於是就悟出呢個叫蛇形刁手，刁手咧就刁就應該係只貓走嘅嗰個招數啦咁樣啊，咁啊於是呢個戲咧就係大賣嘅，咁啊去到票房咧係270万，係做咗15日，
1: 哇15日就270都唔差喎，
2: 270万。咁樣就已經有錢賺。嗱，記住喎，我哋嘅嗰陣時，啲師兄弟話一齊去開戲啊，你有幾多成本啊？啊，我話揾到50万呢個成本嘅喎，原來50万啊，已經夠拍一套呢啲蛇形刁手
1: 嘅當時嘅片酬同而家都真係。天文數字咁嘅距離，
2: 係啊！咁你計下啦，50万賺咗270万翻嚟，仲未計賣埠，咁已經係好賺錢啦。
1: 但係即係想問翻呢套戲點解即係成龍大哥會係呢套之後就紅咗？係嗰個橋段設係打鬥嘅設計啊，抑或係即係吳思遠嘅功力咧？
2: 幾樣嘢嘅，吳思遠睇得準，因為嗰時期咧就係冇所謂叫做 笑料嘅
1: 打斗
2: 夫嘅片嘅，
1: 因为阿 Sam 同阿许冠文啊唔打嘅，
2: 系啦，咁啊当然啦，
1: 麦嘉彤都未打，
2: 阿 Sam 同许冠文嘅戏入边系有打斗噶嘛，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启发嚟嘅，系喎，啊打斗都好笑噶咁样，
1: 笑料加动作几好啊，
2: 咁啊二来咧就系、是、当年好兴嘅，就系、是、意大利西部片，系、
1: 哦、
2: 喜剧西部片，咁啊有啲所谓叫做咩？咩呢、這个老虎片集，
1: 其实我哋呢讲晒十嗰啲最卖座呢，我哋要讲下难度半山卡
2: 嘅。讲下呢啲老虎片集咁样。咁嗰时意大利西部片呢又系咁样嘅，刁钻古怪呀、啊、好好笑咁样嘅。咁可能因为唔知你呢个时候就开始就创咗个新类型。呢、這个类型呢叫功夫喜剧。咁而系反映咗另外一个情景，就系、是、话李小龙死咗之后呢，冇、人认为自己系最好打㗎啦。
1: 会唔会唔好系咁咧？
2: 喺电影度啊，
1: 我记得我哋讲1974、1973年嘅时候咧，啲戏好沉重嘅。我记得嗰阵时兴啲咩八百壮士啊、简乔英烈传，系咪去到呢个阶段经济比较好咧？啲人唔想咁沉重啦，开始中意啲搞笑嘅，即系笑片喺70年代初冇咁多嘅。嗰阵时嘅所谓笑片咧，系李翰祥式嘅风月多啲，但系真系嘎嘎声大笑嘅，好似系得到70年家宝同鬼马相
2: 识。乜嘢就系呢个时期，的确系话
1: 轻松好多，
2: 大家已经系入息几好啦。香港嘢走向一个几富裕嘅社会啊，虽然当然唔够80年代富裕啊，咁所以80年代香港啲嘢仲
1: 好好笑，
2: 正叫嘻嘻哈哈系我玩乐追女仔嘅，咁但系呢77年呢个时期仲未去到咁样嘅吃喝玩乐，
1: 开始抌低包袱，唔好讲咁多家国嘢啦，唔好精武门啦，
2: 嘻嘻哈哈，咁啊特别系一定要嗰种人物啊，个性格系符合翻香港青年人嘅精神
1: 啊！你咁讲好同意，由伊雷到成龙大哥呢套戏咧，啲小人物即系所谓成为主角嘅程度咧，就唔再系嗰啲哇高大威猛查理士布朗神或者啊查鲁德希士顿嗰啲，
2: 一定要小混混，癫癫得得就啱啱同呢个李小龙嗰种即系孭住全个。
1: 我包袱嘅民族嘅包袱啊，
2: 嗰种系一个截然嘅相反。
1: 咁会唔会同第13名呢、這个头先我哋听到一只歌嘅阿芳芳姐嘅第二春又都相连咧？以前就玉女形象，吓而家变成有少少丑怪、搞笑，结果就红得好紧要。
2: 系咁呢个又
1: 系咪又有少少相连咧？
2: 系啊，嗱呢个笑芳芳呢个电影我哋就讲又叫
1: 第二个高峰啦，系啦，
2: 林阿珍啊，
1: 红到不得了。
2: 林阿珍点样嚟嘅咧？
1: 电视
2: 全就系因为当年啊1978年之間咧，就出現咗一個 guest show， 我哋叫做呢個笑話節目，即係通常都係半小時嘅。咁啊，係某一隻唔係汽水嘅飲品贊助，
1: 人都知
2: 啦，
1: 牛奶嚟嘅，
2: 叫做點子咁簡單，即係個 slogan 啊。咁啊，佢直情咧就贊助咗 TVB 就出一個節目，就叫做
1: 點子咁簡單
2: 嘅 guest show，
1: 成功啊，成功。
2: 咁啊，一共咧就做咗2輯嘅，就26集。咁啊，入边最杀食嘅人物咧就系萧芳芳做嘅林阿珍。
1: 点解嗱？呢、這个第一要尊重阿芳芳姐嘅演员道德啦。其实嗰阵时我谂佢都系30出头，拍完呢、這个系咪啊嗰套啊梁宝志嗰套跳灰都冇几耐啫，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好盛年嘅。佢又唔使，但系佢转型做一个古灵精怪、蠢蠢得得、癫癫得得嘅女仔，即系边个嘅构思咁好嘢？
2: 芳芳当年咧就读完大学，
1: 翻翻嚟香港发展，
2: 应该佢都有读传理嘅，咁啊翻嚟香港发展。
1: 但系之前佢辗转又喺拍嗰啲文艺片啊，同阿陈长林啊等等。
2: 香港嘅粤语片咧亦式微咗嘅，咁即系佢要拍电影咧就困难少少。咁啊，但系咧就电视台向佢招手。咁啊，当年咧就话：，芳芳你可以做好多角色嘅。你不如咧做一个，所以叫做都系通常 guest show 一定系咁样嘅，就一个出名嘅演员，一个要演技好嘅演员，系孭起呢个节目。咁啊，入边咧你要做好多角色嘅，即系如果你睇过 Benny Hill 啊，睇过好多个，你都会睇得到嘅。
1: 一脚踢
2: 唔容易噶，即系做千面人，即系等于早期呢个鬼马相星，许冠文做嘅，
1: 神系佢，鬼系佢阿叔又系佢，侍头又系佢，伙计又系佢。
2: 咁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叫林阿珍，其中一个嚟啫，唔系全部嚟嘅。咁呢个林阿珍嘅构想就系当年陈家轩啊，呢个编导啊，陈家轩咧就见到叶洁卿啊 ，Kitty 叶啊，嗰个样。
1: 喂，叶洁卿可能而家戴咗呢个叫做隐形眼镜啦，佢 真係咁新近事㗎。係
2: 啊，又唔係好新近事，但係當年啲電視台咧，好多人都留下真樣嘅。
1: 直髮戴眼鏡。
2: 係啦，一件長嘅
1: 鬆
2: 身嘅叫做恤衫嚟嘅，啲牛仔衫嚟嘅。
1: 嗰時興嘅女仔，我啲女同學都係
2: 喇叭牛仔褲。
1: 係啦，
2: 咁啊就失去安全感嘅人咧，通常揸把遮。
1: 啊，
2: 咁好多嘅電視台都好多。
1: 係嗰陣時，我諗翻又唔係作出嚟嘅。
2: 唔
1: 係
2: 作
1: 嘅。嗰個年代我入咗大學咧，啲女同學係好似著男裝嘅恤衫咁鬆。身身好普通嘅，近乎中性，但就即系清汤挂面咁样。咁如果嗰阵时未兴啦，隐形眼镜咧就戴个紧眼镜。咁林亚真系夸张啲，系深度近视。
2: 系啦，咁啊呢个反映咗当年即系香港已经男女平等。
1: 嗯。
2: 女性嗰个学历咧就可以越嚟越好。
1: 嗯。
2: 咁啊，于是咧佢哋个 chance 咧就越嚟越多。
1: 系。
2: 咁啊，特别系传媒机构、电视咁样都系以女观众为主嘅，咁所以一定用女嘅编导、女嘅编剧咧，佢哋知道女观众要乜嘢。咁所以电视台呢个行业嚟讲是最早啊，系俾女性霸占晒嘅。
1: 我觉得有一个突破就系话，以前咧就系玉女，即系话一定要靓到无伦噶嘛。咁但系林亚真可以系一个咁诙谐搞笑，甚至有少少唔靓嘅。点解咧？
2: 系啦，咁啊调转咗啦，即系话学识呢个系最重要嘅。咁啊学识以外咧，呢个面孔唔系最重要嘅。咁呢个同富解嗰个观念也一样啦吓。咁即系话嗰个才。学识是比任何嘢更加重要嘅，咁所以林华珍就咁样喺呢个咁嘅情况底下系脱颖而出嘅。
1: 我觉得呢套戏咧，即系第一就系话头先阿吴浩讲咗咧，即系个女性地位系改变咗呢个睇到咧。第二就系我觉得，即系我谂到今时今日，大家都认定咧，近年粤语片嘅香港女星之中，芳芳姐真系不作他人想佢嘅地位，因为佢可以喺唔同嘅演艺阶段啊，由童星。到玉女，到林亚珍，到再后期做方世玉啊，女人四十，你觉得佢系不断创一个高峰？我觉得即系对佢系非常之尊敬啊！呢位演员啊，即系嗱，咁我哋讲完呢个第十三名嘅戏咧，听首音乐呢套戏咧，近期睇翻啲榜咧，呢套原来喺世界电影史上都排到好前嘅，呢套戏好似系佐治卢卡斯系嘛？一听又系知咩戏啊？大片一套。

0: 唔使多讲啦，星球大战 Star War、
1: 嗯、
0: 排十二咗，哇！嗰年啲片犀利喎，依套戏其实我估佢入十大，点知入唔到啊？
2: 系啊，咁嗱，头先呢个林阿珍咧就系271万嘅，咁、呢个星球大战咧就274万，
0: 都几平均
2: 啊。咁啊就系42日嘅做咗吓，咁、啊就系年头。即係1月26就做到3月8號嘅，實佢都遲咗少少嘅，因為呢個戲應該係77年喺美國已經係首映嘅啦嚇。咁、我諗香港人咧就一向對科幻電影啊嗰個感情唔係咁大嘅。咁而家有啲唔同咧，有啲改觀咧。
0: 我哋如果睇西片睇電視大嘅就會中意啊，譬如話《星空奇遇記》啊咁嗰啲，我哋會中意嚇。但一般就唔係話。
2: 但係老一輩唔會中意嘅，即係例如話好簡單啫嘛。即係我成日都同啲同學講嘅。
0: 哦，嗰套2001係嘛？
2: 唔係，你哋翻屋企食飯時候，爸爸有冇同你講下呢個地球嘅命運㗎？呢個有冇外星人嘅存在㗎？
0: 佢講下，
2: 收位同學都話冇嘅。
0: 電視劇入邊嗰啲女人嘅命運得多。
2: 咁啊，或者講下呢個一毫仔股票、二毫仔股票。
0: 我同意㗎，唔好你講法，即係。甚至我留意到咧，內地對於科學或者科幻嘅興趣咧，都大過香港。香港人唔知點解呢個唔知係咪同以前殖民地教育有關咧？可能太過冇講實用啊！如果你學數學咧，你就學啲愛嚟揾食嘅，你就唔會去推敲數學背後啊，更加唔好講啊！留意而家先講，留意啲樹啊花咁樣。所以嗰陣時我俾人話傻人，因為我開始認樹認花，即係整體嘅自然科學甚至物理科學咧係好陌生嘅。我希望高坤攞諾貝爾會改變啲概念。
2: 呢個是廣東人的特性的、香港大部分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就很實用主義，
0: 太過實用主義，
2: 就見生開生，見水食水那種，所以他不會有幻想的，他幻想就 會幻想發達，就不會有其他的那些古靈精怪幻想。
0: 所以在香港無論你搞自然科學、更加不要說哲學，很冷門很另類的、傻人來
2: 的。所以就科幻片一直的在香港，不理他2001年那麼嚴肅、话系去到即系好搞笑嘅科幻片，
0: 最早嘅2001开始应该冇人睇嘅，
2: 唔系作嘅。
0: 啊，咁呢套开始啦，犀利啦，系咪因为个制作唔同？
2: 当然啦，咁啊《星球大战》咁啊未睇过啊嘛，哇咁啊当早年咧有啲人咧当系电视游戏机咁睇过，哇
0: 开始有电视游戏机，嗰啲啲机铺开啦，开始
2: 一路嗰啲火箭啊 ，Philippe 咧咁样啦，咁啊呢个戏咧就系当年咧都好多即系。一係又冇有啲人唔睇啦，但係後生嗰輩多數會睇嘅，咁所以個票房咧係會去得都唔曳嘅，咁我諗《星球大戰》係無需要特別多講㗎啦嚇，
0: 個重要性真係
2: 係啦。咁啊，翻嚟我哋跳去講11嘅，
0: 都話呢套特別啦，有翻少少前幾年嗰個風味，係一啲廣東嘅功夫片，叫《讚先生與找錢華》，係咩戲嚟嘅
2: 咧？呢個係詠春嘅。咁嘅即係話，而家我哋講到
0: 係正宗嘅功夫片喎，呢套
2: 唔係都係有喜劇元素嘅喜味道度啊！就洪金寶導演演出時候就有梁家仁同埋洪金寶嘅。咁詠春拳咧係五梅師太落到佛山咧就傳授俾方詠春。方詠春咧就因為係女人拳嚟嘅，咁啊所以咧就一路啊方詠春想揾一個女人傳授女弟子，但係揾唔到，後來就傳咗俾男人。咁啊傳咗俾讚生。咁啊！呢個佛山讚生，
0: 佛山讚生，
2: 讚生咧就再喺錢莊做嘢嘅，於是就傳咗俾佢嘅伙計。咁啊，呢個找錢華，找錢華再傳落去就係葉準，葉準再傳落去就係葉問。
0: 哇！即係所有呢個武術史，廣東武術史，全部都變曬電影嘅題材嘅橋段啦。
2: 咁啊，詠春咧就係早期咧電影拍詠春拳咧，就係讚先生要找錢華呢個第一套嚟嘅。咁啊。幾好賣嘅呢個電影啊，就係去到280万，咁啊做咗15日，咁導演係洪金寶啊。
0: 係，我相信梁家仁、洪金寶佢哋嘅真功夫硬橋硬馬已經係一定嘅保證啦。
2: 咁啊，同埋詠春嘅黐手啊，所有嘅詠春拳嘅嗰啲原理啊，喺呢個戲度我哋可以睇一下。
0: 可唔可以咁講咧？嗱，自從

0: 李小龙逝世，其实喺1970年都仲有一套李小龙遗作嘅。之后咧就开枝散叶啦，由搞笑到严肃，到真功夫，即系各种类型嘅功夫片咧，就即系用喺以唔同嘅姿态出现。
1: 到同李小龙有关嘅功夫，因为有个讲法噶嘛，李小龙最早咧就系呢个系学咏春拳噶嘛，甚至话系叶问嘅。嘅徒弟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即系因为李小龙之死咧，而围绕住李小龙嘅文化，吓就慢慢就系可以生出嚟嘅。
0: 嗱，咁啦，今晚咧时间就唔够，只系讲到第十一位结尾嘅时候咧，我哋用一首第十位嘅歌结束呢首。呢套戏咧真系好特别，下一次咧大家一定要听，因为呢套戏咧系开启咗对好多嘢嘅一个好奇嘅，咁啊排第十名嘅一套戏，大家即系睇下你当年，我唔讲到戏名字，大家听首歌估唔估到点解呢套戏可以成为咗当年嘅十大咧？下星期同你再讲，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0: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155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新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李家超话，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他相

0: 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1: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由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由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0: 周濟又說，香港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他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任信希报导。
3: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四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3: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說，憑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必將乘著國家發展東風，開創更耀眼未來。
4: 乘風破浪，九雙旗，看今日揚帆萬里。我相信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善拼敢贏，香港這一艘東方之珠巨輪必將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3: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5: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3: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都开放多项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陈晓庆报道。
6: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可以免费坐。 有平时搭开电车嘅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7: 哦，唔使钱咪搭多两层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冇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6: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唔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

0: 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话，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1: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啊，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2: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0: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嘅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咗多张乒乓波台，
3: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啊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0: 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日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5: 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听日至到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风势都系仍然颇大，咁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如果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尤其是系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张子欣报道。
6: 委内瑞拉上星期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支约旦救援队伍表示，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从一座受损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头。获救时，一名儿童仲有意识和呼吸，立即被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呢名儿童获救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不是每处灾场都有好消息。来自厄瓜多尔及美国的救援队，当地星期二凌晨暂停在拉瓜伊拉一个镇其中一处地方的搜救行动。救援队之前尝试营救被困在一座受损9层高楼宇废墟下的一名妈妈和她3个小朋友，但经过40多个钟头努力，再没有收到被困者的回应。救援队负责人说，情况不乐观，时间过了太久，最后找到的恐怕只会是遗体。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委内瑞拉官员通报灾情时说，全国共有850多座建筑受损，其中大约190座完全倒塌，660多座部分坍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跟住由梁正涛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4: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8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比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努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绿色地球联同圣雅各福群会共同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俾小朋友做半日小农夫，透过亲手除草、翻土、培苗，体会食物得嚟不易。听听绿色地球项目经理谭明慧嘅介绍啊！
14: 好多都市嘅小朋友平时见到嘅蔬菜都系包装好晒噶，或者已经煮好晒放喺台上。今次我哋会带佢哋透过五感去观察同埋品尝大自然，等佢哋明白到由一粒种子变成餐桌上嘅食物背后需要几多汗水同埋时间。 当日小朋友会变身做小农夫，一手

0: 一脚咁去体验雾笼，做得辛苦，仲有农夫嘅冰冻花茶为佢哋解暑。
1: 除咗农务工作之外，当日仲有一场草本染印工作坊。再听下谭明慧嘅介绍啊。
0: 小朋友会在农场即场用不同的植物和花草，然后发挥创意，用拓印的方式将大自然最原始最靓的色彩印落去环保袋或者自己带来的旧衫上面。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环保 fashion show， 我们会鼓励小朋友好像超级模特儿咁大胆自信咁样去表达自己的，去分享自己的设计和概念。这个环节的核心是想告诉小朋友，旧物都可以有第二生命，透过将大自然的元素融入衣橱，让他明白饰物都可以很有创意很时尚。
1: 饰物低碳农乐游7月25号，详情请浏览绿色地球社交媒体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24，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呢一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孤雁在还巢》。而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宝莲灯之庙宇》和《无双转之慧桥哭别》，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卖肉养孤儿》和《猪变回巢之送别》。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道头》的第三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近永堂梁玉卿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冤枉相思》，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冤枉相思》，由近永堂梁玉卿合唱。

0: 芳妹啊，我哋隔别不过三天，远似十年嘅渴望啊！
1: 人生大都是如此，宁不知道聚散无常。
0: 系咯，所以今日折简相邀，正欲想谋长聚之上噃。
1: 又怕风声鹤唳，转眼便要分章。

真是我嘅知己呀、啊，红妆莫道儿女私情啊，有英雄志呀、啊、壮，若果任。

0: 无妨，是无妨，心情如我哋又岂能相忘呢？生死嘅字不易，贫富自当情一样，人间若难成比翼，愿从地府结联王，结联王。
1: 若说话不长，令人失欢畅，两情深百别，又岂宜分章，又岂宜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冤枉相思》，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
1: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2: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武侠大战第108回，
4: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
5: 废话少讲，接招啦！
3: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5: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3: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0: 啊，时间咧嚟到10:42啦。接住下来为大家揀嚟有任建辉的歌声，揀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孤雁在还愁》，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了。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孤雁在还愁》，由任建辉主唱

天涯落魄叹无奈，焉知巷口重归难，饱尝

谁过，试问向谁他？有几个牧童笑我人疏懒，偷将黄菊俾我当花渣，我好比病后春茶，任得人作别奸啊，最惨是生。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孤雁在还巢》，由任剑辉主唱。
1: 上上上，入波啦耶！
2: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1: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2: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1: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3: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4: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3: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宝莲灯之庙宇》。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落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是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是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34美元，卖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0。

0: 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这首又陪伴了你几多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不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起来啦！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11:07啦，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你哋嘅。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无双传之慧桥哭别》。咁而呢一个时段咧，第一首歌曲拣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宝莲灯》入边妙语呢一段送俾大家嘅。咁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收听啦。林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宝莲灯之妙语》，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0: 清凉凉。
1: 灵芝呼唤何事呀、
0: 啊？凉凉啊，你睇下这个凡夫俗子，胆敢在大上提诗啊？
1: 哦。

0: 间两处牵，丝短情长留宝带，仙饭可否结良缘，留宴昌派呀？
1: 娘娘，诗中字句轻浮，看来定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坏鬼书生啫。
0: 灵芝。

0: 惜才见那书生面目端正，似非龙字登徒之辈，唯是太上提诗稍涉轻薄，正欲沉思善法，将他小情大戒。
1: 哦，原来如此，好，待我将他唤醒，然后拉到街前

0: 论何时复还呢？
1: 要狂生，你都算罪大恶极了，是否圣母殿前岂用俗客口水沉香宝大担咁盘麦童啊？何况字句轻佻，欲把仙家挑动，圣母纵有慈悲之心，为是你无足仙颜，难逃罪嫌啊！
0: 哦，原来圣母娘娘现出真身啦，
1: 还不上前请罪。
0: 小生遵命。圣母娘。

0: 娘在上，下界凡夫偶游宝殿，莫睹仙容心神欲醉啦。明知仙子高不可攀，也难压紫云牵梦想啊！小生语出真诚，无心无犯，题诗大上，尽是我肺腑之言啊！
1: 大胆狂生，世上人间男女也要避嫌，何况仙凡又别，气容无礼。如今你当着圣母面前，还不请罪当前，还敢妄图狡辩？明知幽安得多言，小余生。所谓之好色者，无小艾凡人难免。你饱读圣言之书，英明礼仪，爱慕之情虽然出于肺腑，唯是妄图非分，未免有辱斯文。姑念你尚无大恶，我对你就破例情缘啦。
0: 谢娘。

圣母娘娘，多蒙不怪无失之罪，小生就此告辞了。

你贴身之物，可以转赠于

0: 心意，理应知晓。难得棋逢巧遇，正好同卿肺腑，令子之情识趣，不便打扰，先行告退啦。
1: 姐姐慢行，姐姐慢行啊！
0: 刘公子，君本博学多才，何愁难展抱负？未知家中境况，可得问款？
2: 可叹家道中落，原来惭愧。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宝莲灯之妙喻》，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immy 李杏儿。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4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梁汉威、陈伟思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由梁汉威、陈伟思合唱。

0: 昨夜老仆蔡鸿偷传易管年下之余，无双竟在发配官殡之中。今日起驾元陵，必从惠桥西去噶。何以一个神态都尚无踪影呢？哎呀，烟雨中果然有十乘千居遥遥依之啊！
1: 修桥左路，停居稍后。
0: 哎呀，无双，无双，你我。

0: 经文上书四节，你配入疫庭，恨非不过冷漠工场，却相逢了流离道阻，难堪死别放肆生离呢？恨只恨镜破怎能圆，叹只叹钗分情未断啊！
1: 新郎夫妾身遭世变，夫复何言？此去元宁，再无逐命还乡之日。今行一见死且瞑目，宁敢以待罪之身而累君之意呢？先郎夫。

0: 早死难为念。
1: 啊，正是巢倾家破，孤苦伶仃。系呢，你忧困亦停，又如何度过凄凉岁月啊？
0: 空门那落日月如年，妾所以引死偷生者，唯望得如仙来。

0: 并行再犯长安，如蔡鸿芳之惨变，旧家零落举目愁多，所以引死偷生者，亦只望得与无双一面矣。
1: 多谢郎君，旧家除了老木蔡鸿之外，相有何人？
0: 是彼彩贫都未忘故主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无双转之为桥哭别》，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

0: 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星期五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卖肉养孤儿》。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

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建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

0: 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戏曲之夜，
5: 时间嚟到凌晨的12:09，继续翻嚟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朱辩回朝之送别》，稍后1点至2点会播放潮剧的。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呢，选择有张月仪和李慧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卖肉养孤儿》。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仪、李慧合唱。

0: 发咗神经病添。
1: 你既属母亲，当日何必共我下连你呢？到底你寒梦绝爱，把我抛离，累到我十八年来挨尽晒啲人间苦味。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啃你嘅皮呀。
0: 妈妈，你指住我嚟闹做咩啫？你闹我做咩？

你咪追住我嚟拗住得噶，妈，我系彭二嚟啫，我唔系嗰啲乜乜乜。

0: 所愿，妈你何所比？万事不如真仲好，救恩何事妈你泪交飞，泪交飞。
1: 吓我
0: 系咯，
1: 我亦无所愿，我亦无所比。
0: 咁你吓？
1: 才一梦太迷离，太迷离。
0: 你做咩啫，妈？
1: 我冇事嘅，你快啲翻出去瞓吧啦，仔。
0: 啊，妈。

0: 妈。
1: 哦，
0: 莫把钱，你话我公务。

0: 嘛？
1: 萬事我都唔使你擔心。
0: 哦，
1: 只要你立刻離開呢一處。
0: 點解咧，媽？
1: 更唔想你常常同我對口對面。
0: 哦，
1: 多講一句言辭。
0: 唉，我得阿爸你養育我成人，自問我都冇半點對阿爸你唔住啊。点解你忽然咁脾气我？都唔准我亲近你多啲咧，妈。
1: 总之你有你一个房间，就我有我一个房间住。
0: 咁你病中都要揾个人嚟服侍你噶嘛？
1: 冇错，呢我个病系要感染得相宜啊。嗱。乖仔，你快啲出去瞓觉吧啦！
0: 我点能对得阿妈你住呢？啊，可恨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啊！你爸爸，爸爸喺处又点啊？
0: 如果喺处嘅，凉凉热热你都有个人知咯。
1: 啊

0: 你阿爸，便是你个无情生父。
1: 哦，爸爸你呀、啊！

我女你了吧。

死咗啦！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儿、李慧合唱。咁样时间带到嚟12:39啦，跟住咧继续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今晚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龙冠天、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是送戒，怎受伤害？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味。

0: 未来。
1: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2: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1: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2: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间来到12:59了，而转头回来1: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三号凌晨改挂三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

0: 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喺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0: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9: 太阳计划2026

0: 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回来，有周锦瑶为你揀歌，这首又陪伴了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不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起来啦。
3: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系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的朋友呢，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也都先跟大家讲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了。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到头》的第三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灵者道涛，上火做高，强自身临小，爱上善扶持。伊个妻子峨眉娘，唔断唔好，小费伊调节路费，还对交灵者道涛，爱甲伊离婚。林小口劝无效，被迫写下离职。峨眉娘得了离职，回到娘家，伊个母亲峨太婆四处帮声，托陪伊说亲，想爱个两字读个宝贵家世。至正日，三个陪伊同时上门来，七锤八击，回眼卡个，哎呀啊呜！阿霞也有，每年拢约伊能交家庭部收入，交了家庭部，每年无能，睇到阿爷也好，阿霞也好，最后上了观察铺个白老板，做到学每年个白老板成亲之前日，每年已经上了买家个花轿，一声喜咯。传来林小得定解冤、用规矩理的消息。隔冬，林小又林正向迎亲。

娘有高丽花银枪，二太婆有林家英银枪，豆白有当阳飘银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认真斗透。

0: 总是最亲的，他来做伴郎的。
1: 好好好。
2: 哎呀，是从下好大命

0: 上房，上好屁股诶！哎妈呀，妈呀！阿姨哦，你打，你打。
1: 好，来，这个大少爷，开户口土到大家，花花如山子，花枝数十领，彩鸾通四海，金碧都满厅，大奶瀑布已去时。金麦熟起托话到亲家，这是两家有造化，有王王啊！
2: 哎呀，你这个规矩是什么香火啊？
1: 开什么香做强生，减肥大只王宝。
2: 这不是个开大茶香哩哟！
0: 哎呦，那我可是可是好为的大帅哥，好为的大帅哥。阿姨啊，阿伯小姨啊，干爹在乎的
1: 大王我老三
0: 哎呦，卡在乎的卡在乎的啊，
1: 老太爷，我小姨会睡觉，等下有钱人多打扮背背背背背着放松的
2: 大王以为他的路可是在哪里在那伯小姨啊，明哦哦
1: 好好你叫我那么漂亮老大老安谢谢不好啊好啊
2: 老安谢谢不
3: 你叫得令茶汤好
2: 哦得令茶汤
1: 你叫我小鸭子鬼梦子老金梦老鼻金人塞硬
2: 这该是阿姨啊，这该是阿姐。
1: 阿姨我，阿姨我，
3: 阿姐好。
2: 好是好，无哩。嘿，他要嫁来的呀。
3: 好，我去开宴会，老太子啊，你嫁去呀。
2: 哎呦，他要是王皮呀，
3: 好乖哦。
0: 这聪明啊，真无明慧啊！
2: 大刘发气话，地方卡不无造化。

王啊，高祖者打比大事不动动，每年荷花青丝又成功，上戏你们这年当当些人，这不会难听。

0: 我这是老先生的腿脚架，到个年纪还到底个
1: 年纪。

0: 进我来电梯，还做你安家穿火箱两针啊！
1: 对，想要是有心可以免的，无心。

相生，一只鼻啊，咬你，我就会飞你。

谢先生，我爹爹。

0: 来踢拖啊，
1: 爹你也是来踢拖。
0: 我也打不会呀，就王师傅。

见。

再好

最尊贵，望他名扬，举旗戴望，忠义响亮。妈哦，香蕉喏，香蕉。

0: 大东西，阿是土蛇，一人真正好者，这身倒也不错啊。
1: 来来来来来，他无量不识才断，小偷啊！

0: 头盔枪声
1: 无，
0: 太兵
1: 无，
0: 腰力
1: 也是无，
0: 龙声
1: 也是无，
0: 呀红冲哩，
1: 我红冲，
0: 可是金子开的是什么？
1: 金子开的是德
0: 平，
1: 德平，
0: 德平，你鬼德平我见面啊！我庄严红冲大总王，你鬼德平客气啊！
1: 想注意吧，不如就无现钱就赎回。明天之外，方面都差不用光啦、啊。
0: 吉平吉平，两张大厨都输车。
1: 阿妹妹求借钱来开，
0: 我大哥的过节。
2: 这老头菜啊，一听就衰啊，这母亲。买买买
3: 买就下，哼！我本看到嘴边话变多掉，衰呀、啊！

0: 正是无疑，是我贵人妒忌，他才勉强前来。哦，恁家真该卖哩，我就到这了去。
1: 哦，喂喂喂！哎呦，也无几声合意，哪里有这意思转来之意？
0: 哦，谢谢啊。

第十阿妹做的头，给母亲家过年了。

0: 水母咯。
1: 快乐，快乐，我这回避。林小燕。

就是我是呀、啊

今日每年

0: 哎呦，你来了，你来了啊！
1: 是呀、啊，老太爷，快进来了哟，快请你家来接机耶！
0: 好好好好，阿奶，卡车放哪只？卡车放哪只啊？

0: 地，我还怕伤心。
1: 哦，在吗？在吗？
2: 嘿，对对对对，我还爱来个猪。
1: 哦，在。

娘命姐夫。

0: 哎呦，我心肝头过过一风，机会就掉落地了。
1: 老太，老太哟、哦！老太，为何了？为何了啊？
0: 吼吼，松松松松，好话的大嘴的，阿侬讲这些，你为何今日忘记啊？
1: 向我刚才的讲大事，
0: 什么大事？
1: 林小宝。
2: 林小过官，
0: 哼，
2: 过官就还是过官。你这是想什么的？
1: 不是过官，是林小宝病转来了啊！
0: 你啥物事？
1: 林小宝病转来了啊！
0: 哈！那大家是真的？
1: 无假。
0: 是真。
1: 病已经白老，花季采枝，不够灵者独他。
0: 穷鬼人发家，
2: 坐在边开药店。哎，发财如此，可恩会尽心机，怎能知
0: 人家有孬老财？
2: 哎呦，如今就会太凄迷哟。
1: 老太呀，你放心，三思随喜，这个虽不贵。上帝的命格无宽无细，放下面家是林小草草计划，人陪白家以为这百里不易。
0: 嘿，你若是再来的，将会结跟会林家也是万事如意。
1: 如今会结

0: 看人言太衰，人言太衰啊！
1: 你这小孩害我问来。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正乡、吴丽花、林若英、邓阳飘组成的调剧《林正道涛》。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很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威。
1: 时间嚟到凌晨嘅2:08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吓。丁家双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为大家预备咗嘅歌曲，包括有3:00至4:00嘅钟头《玉堂春之探情》啊，张月儿、郑国宝合唱嘅。另外有钟云山、严淑芳嘅一曲《何日再相逢》。凌晨4:00至5:00先有嘅系吴千峰、尹飞燕嚟自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风雪情冤》嘅唱段。另外，因为七一回归纪念咧，我预备咗两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嘅《回归颂》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喺今晚节目完结之前为大家送上。呢、这个钟头稍后一曲系十八罗汉服金鹏组曲啊，田歌新剑郎所撰写嘅，我揀咗经变嘅唱段啊，梁兆明、麦文杰演绎嘅。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嘅潘卓写嘅，原本系长剧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1964年咧。星哥林家星同求姐陈好求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啊，应该系星哥第一次同个求姐合作喺庆新星剧团咧公演嘅，系当年呢个戏咧开山嘅。

有林家星、陈老球、陈锦棠、任冰儿、靓次伯、朱秀英、萧仲坤等嘅。咁、个唱情咧，嗱，呢个唱拣嚟个唱段属于主题唱段，就系、是、骂神啊，就系讲星哥林家星演呢个主角咧，因为咧就系、是、被冤枉嘅母亲咧又系失节啦，咁咧又自己咧又话佢咧就倒数。所以咧就被父親趕出家門，咁啊重重冤屈，去到靈官廟咧就大罵神靈啊嘅唱段嚟噶，咁我哋就一齊嚟欣賞啊！欣賞呢一曲咧係潘卓撰寫嘅長劇《近水樓台先得月》入邊主題嘅唱段《罵神》，星哥林家星所演繹嘅。

便造福而来，昨夜则为和自选。假如我良言熟，我又何至今日咁惨呢？一日都是我亲娘贪任

王灵官，你斗察人家，赏善罚恶，我徐仲昌一生良善，未曾稍作亏心，何故偏受折磨，不用于世呢？我把你个王灵官啊，你呢位糊涂身。

上嚟即施主庭，刚直无私。方才我妻孙素恨，你竟充耳不闻。看来险恶心肠，与世人无异。如此者，竟可为臣，能不教人发笑？哈哈！Ha ha ha ha ha!

听嘅曲咧系潘卓啊，1964年写俾庆新星剧团开山嘅《近水楼台先得月》入边嘅主题唱段《骂神》，系由当年开山嘅星哥林家星亲自演绎。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9啦，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田歌新剑郎写嘅组曲《十八罗汉赴金鹏》，有两个唱段嘅，原本系初会，即系初会同埋经变。咁我拣咗经变，即系属于下卷嘅唱段咧，由梁兆明演绎嘅呢一个金鹏仙啊，而麦文杰演绎咧就系佢去呃佢翻嚟嘅呢个紫烟公主。呢、這个金鹏仙啊，化身成为金英国嘅太子，咁咧就去呃咗呢一个紫烟公主咧，就得到佢嘅婚姻啊。咁然后点知喺新婚夜咧就系饮大咗宴饮啊，所以咧就出现经变嘅唱段，大家一齐欣赏。

0: 矣。
1: 驸马爷，让我来矣。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0: 何呢？
1: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0: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1: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0: 听呢个唱段呢是嚟自田歌新剑郎所写嘅组曲《十八罗汉服金鹏》啊。咁上卷是初会，我揀嚟呢个是经变嘅下卷，梁少明、麦文杰两位合唱嘅。跟住落嚟三点钟嘅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

0: 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昼。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1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 同埋教我健康生活。

0: 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伴仲呢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玉堂春之探情》啊，张月仪同埋郑国宝合唱。玉堂春即系苏三嘅悲惨故事啊，咁去到结尾有啲版本系悲惨，有啲版本唔悲惨。其实咧，《玉堂春》系出自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啊，就系、是、改编咗嘅《玉堂春落难逢夫》喺佢《警世通言》嘅小说入边咧就系、是、有嘅，咁只不过咧又有讲过咧，就系、是、玉堂春啊，真系一件案件嚟嘅噃，系山西省啊洪洞县入边啊，就系、是、到而家仲保存咗一个卷案嘅，即系卷宗嘅案卷入边嘅一件案件。咁嗱，总之嘅听个故事就系话呢个苏三，即系叫玉堂春嘅艺名嘅呢一个艺妓咧吓，清流女子咧，就同呢一个黄三公子，有啲叫黄金龙，嗰啲黄景龙咧，两个人相恋啦。咁啊，呢个公子床头金尽咧就被保姆赶走咗。咁啊，之后又有苏三赠盘村等等故事。咁苏三收尾咧又被逼改嫁咗，之后又冤枉佢咧就谋杀丈夫。咁然后收咗监之后咧，黄公子就高中咗，翻嚟咗巡案咧，就要想为苏三就翻案，因为要审啊嘛。咁但系佢又想问清楚究竟系真系假，咁所以就有探情嘅唱段啦。好，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由张月仪演绎嘅黄金龙，有啲叫黄景龙啦。咁啊，郑国宝演绎嘅苏三玉堂春啊，咁嘅呢一曲系《玉堂春之探情》，大家欣赏。

0: 见佢旧面蓬头，我都要入来向他慰问。苏婶，你且抬头细认你个久别嘅郎君啦。
1: 啊，王公子，
0: 吓、
1: 啊，我哋是否梦里相逢？何以你会到监房私混？这个梦冤罪妇，无颜再见旧事。

知无名，受尽亲言教诲训，枉我遭人白眼，都系为爱你一身啊！枉我破庙妻祠，受尽饥寒。

何，你是否守身而欲，未许佢真个销魂啊？为是孤男寡女共情同，试问谁能？

0: 郎以官拜山西巡按，微服到此游行。
1: 若果得雪沉冤，此生重获自由，都系拜郎君你赐赠。
0: 卿你何必谦虚若此呢？他日救得卿卿出狱，大家同度花月良辰。
1: 咁就好。

0: 听紧曲系张月仪、郑国宝合唱嘅《玉堂春之探情》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7。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稳定，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跟住咧，一曲咧就系何日再相逢啊，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本来听个曲名好似系一首分别嘅歌曲，但系听落个唱词又系重逢喎。咁呢首曲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个生角嘅词咧就系繁山田嘅，而旦角嘅词咧就系余香田嘅。咁配合起上嚟嘅效果系点咧？大家一齐欣赏啊！呢曲《何日再相逢》，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

0: 钟云山严肃方演绎嘅呢一曲《何日再相逢》，我头先讲错咗啊！填诶撰写生角嘅系余香，撰写旦角嘅词嘅系樊山先至啱。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

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呢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4美元，卖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

0: 自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1: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0: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1: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喽！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四点十一分钟啊吓，咁啊嚟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啊，就系《风雪情冤》嘅唱段。《一捧雪》啊，属于江湖十八本入边嘅，譬如话《一捧雪》啊、《二度梅》啊、《三观堂》啊、《四进士》等等嘅。咁而一捧雪啊，而家辉哥嘅版本入边咧，个唱情系咁样介绍。莫怀古咧就有一个家传嘅宝物啊，吓就系叫做一捧雪，一个稀世嘅玉杯。咁点知佢嗰个门客咧吓，就系垂涎佢自己个爱妾嘅美色，咁咧就怂恿权奸严世蕃咧就谋夺佢呢一个稀世嘅玉杯。咁严世蕃一早亦都有。有心想取的啦，咁於是咧就逼阿莫懷古咧就交出玉杯啊，咁仲想殺害埋莫懷古，咁啊奪取佢呢一個妾侍啊雪艷娘嚇，咁莫懷古咧就以一個假杯進獻，又俾湯勤揭發，咁啊莫懷古咧就係帶埋嘅自己嗰個妾侍呢、這個外妾啦，雪艷娘啦，仲有咧佢個仔啊莫怀古啊，自己走咗，咁啊，即系弃官而逃走啊，同埋个家仆啊，咁啊投奔呢个总兵啊戚继光，咁啊途中咧就系、是、要诈死嘅，咁呢啲后话啦。咁我哋先听呢个就系佢哋逃跑嘅过程入边嘅，就系、是、唱情嚟嘅，就系、是、有仔哥吴千峰演绎呢个莫怀古，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嘅雪艳，一齐欣赏呢一曲吓，《一捧雪之风雪情冤》。

雪艳，想我莫怀古一向行善，怎料落得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悲。

雪炎，炎虎爪牙定然四围寻我，一旦落入罗网，九死都未有一生啊！炎贼目标在我，我又何忍将你连累呢？你还是独自逃生。

0: 天风云飞燕合唱，听嘅时候时间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有冇加场？
3: 演唱会加场啊？
2: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3: 加场啲乜嘢啊？
4: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跟住落嚟就七一回归纪念送俾大家，先嚟听呢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秦中英赞写嘅《回归颂》啊。

听歌曲回归颂之后咧，跟住落嚟咧，继续系秦中英撰写嘅《太平山下好风光》，亦都继续由大哥峰陈少峰所演绎嘅，大家一齐又再欣赏下。

0: 听过两个唱段，是来自这个春风得意庆回归粤曲纪念特辑唱碟入面，回归仲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秦中英赞曲由陈少峰大哥峰演绎的。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

0: 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 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

0: 事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2: 妻呀，你好返啲未呀？
1: 夫呀，你都係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2: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3: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美玲，香港，香港。昨天就是一个回归纪念日，应该大家都很高兴，这样就可能帮衬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都很多地方就有这个的七一的呢一个嘅节头嘅，咁啊佩佩琴日咧都食饭嘅时候咧都享受咗呢一个节头，非常好啊！时间嚟到早上5:11，听过嘅咧有陈美玲嘅歌之后咧，要睇下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啊！寻日咧就有一日假期啦，你做咗啲乜嘢咧？佩佩咧就趁住呢一日假期咧收拾咗屋企。同埋咧，其实我好中意咧喺一个星期里面嘅中间放假嘅，因为好似叉叉电又再嚟过。

狮子山下，你系咪喺狮子山下住嘅咧？佩佩系，佩佩住又喺狮子山下，工作都喺狮子山下。香港电台就系位于狮子山脚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啦，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喺上昼五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

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嘅。

佩佩好中意嘅一首歌吓，这是我家就由香港电台合唱团合唱嘅，里边嘅歌词真系好反映到香港啊！特别有一句香港地中意匆忙，确实系嘅。香港人咧个步伐咧，我留意到同其他地方咧系真系有啲唔同，真系会特别快啦，特别急速啦。食饭咧都系好快啦，工作又好快啦，咁啊行过马路都系好快嘅。香港人真系嗰步伐咧系特别快，唔知系咪香港人特别有效率咧，系嘛？咁但系咧，呢一种咁嘅感觉咧，又好似好紧张，但系咧你去到一啲好放慢嘅地方，又好似觉得哎呀，都唔系我哋啲步伐咁样嘅，系啊，特别系咧即系去完旅行翻嚟香港，有一间公司啊 ，OK， 有一间航空公司咧，落机即系架飞机飞到嚟香港落机嘅时候，佢会讲一句欢迎翻嚟到我哋嘅家香港。个感觉每一次我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感动。确实系香港，这是我家。好幸福啊！我觉得喺香港住。因为你真系要乜有乜，去边度都好方便。嗱，一北上真系好方便，搭个高铁去上海都系几个钟头，你话几方便咧？

小鳳姐姐，香港暖流，是啊，我哋第五台香港暖流嘅主题曲。好多人都好鍾意嚟香港呢食嘅，確實係嘅。香港有好多好嘢食，雞蛋仔啦，咖喱魚蛋啦，點心啦，呢啲都係大家好鍾意，仲有蛋撻啦，同埋絲襪奶茶。你呢？你鍾意啲咩香港料理？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振斌啦。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多谢网友。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0: 近

夕阳咧确实好靓嘅。我记得咧之前咧就我同小朋友咧就即系向屯门方向揸车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应该系。啊，咁佢就话：哇，妈咪个太阳好靓啊！于是乎咧，即刻拎起个手机影。咁我就同佢讲：系啊，夕阳真系好靓，不过真系一瞬即逝，可能咧即系行几分钟，你就会觉得嗰个咸蛋网就好快好快就唔见咗噶啦。不过真系确实系好靓嘅，特别系即系香港基建啦，即系可能青马大桥啊。呢一个丁九桥呢啲桥咧真系起得好靓，你喺个桥嗰个望落去，加埋嗰个咸蛋黄，真系靓到不得了。夕阳醉了，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陪着你走。

陪我长大原来是港铁公司当年的广告来的。嗯，是啊，确实呢真是啊，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啊，仲好记得。因为真的很小个，啱啱开地铁的时候，同爸爸一起搭地铁的时候咧，我好中意跟住嗰、那个，因为靠近车门呢啲咁嘅字咧，会跟住嗰个广播咧一直讲，咁啊一闩咗门咧就会讲 The next station is 咁啊，跟住就会跟住讲，好仿佛咧就自己背得晒所有嘅呢一个嘅港铁嘅路线咧，当时系叫地铁啊，地铁嘅路线咧就好叻啦，依家哇系有啲站都唔知点样转啊！确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去边度搭呢一个港铁都可以。

我哋有哥哥张国荣，今生今世。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呢一个嘅最新天气，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啊，确实系嘅。头先嗰首咧《今生今世》咧就系香港嘅其中一部大家都好中意嘅电影，就系《金枝玉叶》啦。呢套电影配都好中意啊！

新美麗，我哋有鄭秀文啊，咁啊記得咧呢一套電影啊，講一個好身形龐大嘅鄭秀文啦，遇上一個身形龐大嘅劉德華啦。當然啦，哇！呢個嘅即係叫特技化妝嘅技術真係好厲害，即係睇唔出有啲咩破綻。同埋咧，重點係佢哋嗰個動作咧，真係好配合到嗰個身形啊！整套戲咧都好勵志嘅一樣嘢，就係、是、亦都好有愛嘅一份即係感覺啊！为了一个即是同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不停地付出，甚至乎真的被人打你都愿意，因为就是想成就你身边爱的人。哇，这种爱真的很崇真。

嗱，讲起咧，即系香港嘅电影好睇啦，香港嘅电视剧都好好睇噶。我细女近排开始煲剧啦，佢话：哇，电视剧好好睇啊！

套好好睇嘅电视剧啊，《冲上云霄》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岁月如歌》，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

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说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说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

0: 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8%。转头翻嚟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啦，继续就住呢个脑癌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噶噃。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即系播紧《岁月如歌》嘅时候咧，就话我细女咧开始煲剧啦。琴日咧佢就系煲紧呢个正义女王女神。咁我就同佢讲，其实佘诗曼有很多很好多好好睇嘅电视剧嘅，就好似《新闻女王》或者好似呢一套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仕途行者》都系佘诗曼嘅？

0: 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越难越爱》，我哋有吴若希。
1: 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前辈辈，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嗯，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紧脑瘤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听到个脑里边有问题，真系好棘手，因为咧，你谂下要做一个脑部手术，同你做一啲其他嘅手术，嗰、那个复杂程度应该系有所不同嘅。咁系咪即系我哋要先怀疑佢有呢一个嘅脑瘤嘅时候，我哋有得分期几多期就可以开脑？切除佢嘅咧，
2: 通常咧，我哋喺脑瘤度就好少话，即嗰个分期都有得分期，咁、但系个分期咧就冇其他癌症咁重要，反而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分级，分级啊，即到底一个 grade 系点？但咩叫 grade 咧？就
1: 系
2: 讲紧嗰个肿瘤，我哋会怀疑佢系恶性高啲啊，定系恶性低啲？咁一般我哋个级数咧，即如果你以世卫嚟睇 WHO 咧，就分第一至第四级。一般第一、二级咧就我哋叫系良性嘅，咁嗰啲有机会你唔使做手术都得噶。如果冇病征，纯粹你见有时即系隔篱屋啊，或者啲朋友话照到有嚿嘢、可能系一啲脑膜瘤，我哋叫第一级嘅，咁其实有机会看噶。除非你話太大病徵，即係真係擲住啊，有咩抽筋半邊身冇咧，咁嗰啲可以睇嘅。
1: 我即係見到佢喺度，就與佢同共存就得，你唔好搞佢係咪意思？
2: 唔好搞佢係啦，因為影像上大概都睇到佢係第幾級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高級數啲，譬如第三、第四級嗰啲咁嘅問題咧，佢其實有好大個機會佢會生长或者生长得好快、甚至影响一些重要的功能的。咁嗰啲我哋就要考虑做手术咯。咁所以喺脑入边就唔系问题第几期，我哋系问第几级，系啦。咁除咗

0: 級數之外咧，就係佢生喺邊度。咁你話生喺啲邊皮位嘅，即係無關痛癢，冇乜特別大功能嘅，就冇乜所謂啦。咁你要知道，其實個腦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功能。佢生喺額葉，即係我哋叫前額分頭碌咧，去影響你做決定嘅能力啦，影響你性格噶嘛。咁如果你開刀切咗嘅，攞咗嘅，咁有機會嗰個活動能力受損啦，決策嗰個能力受損啦。咁如果睇側葉，我哋嗰啲叫裂葉啊，裂葉其實就負責你，譬如話聽嘢啊，語言嘅理解能力啊，咁甚至話個記憶嘅。如果嗰度受損嘅話咧，就會影響咗可能啲真係左耳入右耳出，或者講完啲嘢好快唔記得咯。咁或者喺個頂葉度嘅，咁有啲人就個感覺會有問題嘅，即係佢對你嗰個感官有問題。喺個枕葉即係瞓覺嗰位啦，即係嗰個後尾枕嗰度，咁就同你睇嘢嗰個分析啊，即係視覺嗰個影像分析有關。如果枕葉有問題，就算你隻眼冇問題，視覺神經冇問題咧，都可能變咗睇唔到嘢嘅喎，即係分析唔到個影像。咁所以喺唔同嘅地方都緊要咯，即係你就算一個良性瘤，生在一个很差的地方，或者被一个恶性瘤生在一个比较无关痛痒的地方，那个效果都挺不同。
1: 讲起即做手术，大家都觉得哇，因为你要开个头骨的嘛，是不是？那个手术是一个十分大的手术来的嘛，啱唔啱？危险是不是真的相当危险的？
0: 傳統嚟講，我哋開腦手術都係叫一個 major surgery 啦。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其實嗰個發展都即係我可以講係都叫幾驚為天人。即係以前我哋睇戲又好，或者讀書嘅時候，覺得你開腦咧，
1: 要開個四方框咁樣出嚟咁樣噶嘛。
0: 係啦，你都要簽定生死狀啦，即係可能醒翻，又或者可能唔醒翻，即係經典對白都係咁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見譬如話，我啲病人有腦腫瘤嘅，咁十個開咧，即係有事嘅人咧都好少見，即係可能一個都冇，即係個機會比較細啲。咁甚至話我哋見佢朝早開完手術咧，晏晝去再去巡房或者夜晚去巡房咧，佢已經識擘大眼啦。咁你話講唔講到嘢清唔清晰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即係完完整整出翻嚟嗰個能力係比較高咯。咁所以，佢係大手術，係咪超危險呢？有危險性，但係就唔係以前講緊嗰啲咩九死一生啊，簽定生死狀嗰啲咁嘅嘢咯。咁但係當然你腦外科醫生即係要做同你做手術，梗係乜嘢風險都要同你
1: 講。咁同埋即係呢啲大手術係真係要打開佢嚟做，就唔可以做微創噶嘛，啱唔啱？
0: 微創的意思呢，我想在頭骨那裡其實你怎麼都要開個小窗口，你要給到一些工具啊、刀啊或者鏡頭入到去咯。實際上傳統的傷口呢，其實它開完呢真的好像你在那個南極那樣切那塊冰跟住入去釣魚那樣，它最終它都會封返那個位的。所以那個傷口大小呢就未必是那麼緊要咯。
1: 除了即系做手术之外，咁有冇其他嘅治疗方法嘅咧？譬如学你讲，佢生喺一个好刁钻嘅位置，佢可能压住某一啲嘅神经，你系冇可能切除得晒嘅。咁系咪要揾其他对策咁样嘅咧？
0: 嗱，固然咧就系一啲非入侵性嘅方法啦，譬如临床肿瘤科就可以俾电疗嘅，电疗其实就是一個無創的治療啦，咁你用高劑量的輻射，咁差唔多有少少隔山打牛咁噶啦，咁你對準個腫瘤，咪可以電療咯。咁但係始終電療嗰個根治性就有時就未必及手術咁清噶嘛。咁就算我哋話手術有啲重要嘅位置咧，咁以前就切唔到啦，風險好大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工具又進步咗啊，我哋甚至話原來可以靠影像去做一啲 mapping， 即係 mapping 嘅意思，即係理解啲好似睇清楚幅地圖咁，佢可以睇到一路做手術到底有啲咩神經系統影響，甚至話譬如有啲情況係影響個病人講嘢啊或者說話或者嗰個活動嘅能力嘅地方咧，佢可以個人醒住做喎，其實呢個手術
1: 咁厲害，
0: 邊做？

0: 係啦，切少少，跟住又問下佢嘢，佢講到嘢喎，咁又繼續切，一切到某個位，佢好似又講嘢開始捋捋嚟啦，咁嗰度就開始停，咁有個方法就變咗你可以保留多一啲正常嘅神經線啦，咁亦都減少咗一啲不必要嘅創傷對個腦部咯，咁所以都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因為我自己就唔係腦神經外科嘅醫生啦，咁就睇到佢唔同嘅進步啊。好多新嘢啊，咁都幾特別嘅。
1: 嗱，講起即係除咗你講電療之外，咁喺應用喺呢一個腦癌上面有冇化療噶？
0: 都有嘅，化療咧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治療嚟嘅。咁如果我哋講翻嗱，腦瘤有好多種咧，我哋今日就未必可以全部講曬啦。咁如果惡性嘅最常見嘅咧，就我哋叫一啲。神經母膠質瘤，個母咧就係母親個母，係啦。通常啲腫瘤有親個母字咧，都係一啲差啲嘅腫瘤嚟，即係講緊佢即係嗰個繁殖性好高啊，係啦。簡單嚟講，我哋叫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咁呢啲 GBM 咧，佢第一就係第四級噶啦。你記得我哋講嗰個級數好緊要嘛？第四級就係生得最快嗰啲。第二呢，因為佢生得快嘛，好多時候佢你診斷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嗰、那個範圍幾廣㗎喇，你未必一次過可以切得晒喇，咁但係手術都值得做，因為幫手減壓㗎嘛，咁同一時間將絕大部分嘅腫瘤攞走喇，咁所以之後呢，其實就有好多一啲跟進性嘅治療要做，咁包括電療同埋最重要呢，就要俾埋化療喇，咁喺化療呢，即係呢啲我哋叫GBM 的腫瘤呢，一般就是食藥就搞得掂㗎啦，即食藥加埋電療同期進行，咁嗰、那個我哋一個叫 STEP regimen， 即三個方法一齊連成手術、電療、化療，咁亦都大大改善咗一啲好惡嘅腦細胞、腦癌細胞嘅痊愈率囉。
1: 咁有冇標靶
0: 㗎？標靶呢就好個別啦，因為腦嘅腫瘤咧，其實嗰個成因都未明啦。咁佢個驅動機制咧，其實個個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個標準咧，其實如果你有腦瘤咧，我哋都會攞出嚟去驗下啲基因啊，驗下啲標記啊。咁其中有唔同嘅標記，有啲叫 MGMT 嘅啟動因子咧。如果佢係有嘅話咧，其實一般嚟講，佢對頭先所講嘅口服化療咧就特別有效嘅。另外有少部分嘅病人，就算一啲特別惡嘅腦癌咧，佢如果有啲叫 BRAF 啊，有啲叫 IDH 嘅突變咧，其實而家今時今日藥物發展都有啲針對性嘅標靶藥可以幫到手。咁但係當然你話切唔清嘅腦腫瘤咧，你用標靶藥一般係控制。暫時就好難話靠藥物，即係非手術嘅方法，除咗電療啦，而完全根治呢個腫瘤咯。
1: 嗱，聽你咁講，即係話腦瘤係可以完全切曬所有嘅有問題嘅地方，然之後就可以完全康復，可唔可以咁講咧？
0: 係啦，或者盡能力切曬，手術可以切到嘅，咁剩翻嗰少少咧，就要靠其他嘢去幫手。咁包括電療啊、化療啊、加減標靶藥啦。咁仲有啲都幾特別嘅治療，又係新嘅嘢嚟嘅，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電場治療啊？佢英文就叫 tumor treating field。
1: 係啲咩嚟嘅咧？
0: 嗱，咁原意咧就係話，腦瘤雖然頭先林醫生講有手術，就有電療，有化療，好似都醫得幾好啦。咁但係所謂好咧，好多病人嘅存活率講緊係年半至兩年咧。即係依個就係嗰個叫中位數，即係有一半人未必過到依段時間。咁所以科學家或者醫學家就好努力，佢睇下有啲咩新方法啦。咁依個電場治療咧，就是、一啲非入侵性嘅治療嚟嘅。咁佢個電嗰個電咧，同埋電療嗰個電就唔同。電療嘅電咧就係輻射嚟嘅。電場治療咧，其實係一種會不停轉變嘅低電。即是低強度的電流去不停轉變，即是 alternating 咁樣轉嚟轉去。咁喺呢個轉變嘅過程呢，就會影響咗啲癌細胞嘅蛋白質，令到佢分裂有問題啦。分裂唔到嘅細胞呢，其實自己就會凋謝囉。咁呢個電場其實就用呢個方法。咁嗰個做法呢，其實佢要嗰個病人喺個頭皮度呢，就要貼一啲電極嘅。咁嗰個電極

0: 咧就會連接住一啲可攜帶性嘅電池，咁嗰個人可以出街啊，孭住個背囊啊，有啲病人去旅行都得嘅。咁總之你帶住佢啦，每日24小時，最少帶18小時。咁啊開住機嗰電流就轉嚟轉去 ，alternating 咁轉，咁就會可以幫助到腫瘤，即係呢個腦瘤嘅病人。去令到佢嗰個腫瘤延長控制咯。咁我有啲病人即係雖然話個中位數係1年半至2年啦，咁有啲病人用咗呢個治療加埋其他治療啦，當然咁有時3-4年啊都行得走得，即係叫做相對地正常嘅生活咯。咁而副作用相對地係少嘅，唯一就係因為佢成日要貼住嗰個頭皮，佢有時出汗啊，有時會出疹啊，或者會損咁樣咯。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額外我哋叫輔助性嘅治療，又可以幫到啲病人。
1: 咁如果對於腦癌嘅病患者，佢如果一刀切搞掂曬，係咪就唔會復發噶？定係其實佢都會有機會會再喺個腦裏邊再生噶？
0: 嗱，依個問題係咪一刀切搞掂曬咧？其實最終咧要睇翻個級數。咁如果第1、2級嘅，其實一刀切理論上就搞掂曬噶啦，斷咗味噶啦。咁但係3、4級呢，我哋就要開始諗切完之後嘅輔助治療，譬如電療、化療，去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咁除咗個級數呢，就要睇埋佢到底係咪切得清先。如果你切唔清嘅，咁你基本上呢肯定就要繼續有其他啲治療去跟手尾啦。
1: 咁防不勝防㗎嘛，如果咁樣講，腦癌係即係唔會因為其他問題，咁總之佢要嚟嘅時候你就要面對啦，啱唔啱
0: 啊？難聽啲就真係防不勝防嘅，咁但係正面啲睇呢，即係好在呢啲癌症呢都係一啲罕見嘅癌症，即係比起我哋其實面對緊其他好常見嘅，譬如肺癌啊、乳癌啊、腸癌啊，咁佢個數目即係少到不得了嘅，咁可以將個精力放喺一啲可以預防嘅癌症度。
1: 即係如果要預防腦癌，有啲咩做呢？
0: 暫時真係冇一個好嘅方法去預防，因為佢個成因呢不明，咁主要我諗業界嘅就睇下可唔可以提早發現啦，譬如留意一下個身體啲警號，似真係好似有隻手越嚟越頓啦，或者喐得冇咁好啊，或者久唔久有抽筋啊，或者頭痛加劇，呢啲即係及早就去做啲檢查睇清楚。
1: 早啲發現，早啲去治療，咁康復嘅機會亦都大大提高，啱唔啱啊？
0: 係啦，病向淺中醫啊嘛。
1: 好啦，咁今日咧就住呢一个嘅脑癌咧，就讲到呢一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5:00到6:30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

0: 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 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七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特区政府系会举办一系列嘅庆祝活动。今朝早咧，我哋包括都会了解翻啊，习近平主席琴日嘅重要讲话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讲话咧，亦都有强调啦，就系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咁亦都提到咧，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我哋稍后咧，亦都会系请嚟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嘅重要意义。
3: 琴日7月1号，香港回归29周年，市面上咧睇翻琴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近3500间食肆啊推出七一节等唔同嘅优惠，而市民琴日亦都可以免费咧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市面情况到底是怎样，我们了解过的，陣間留意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就公布了两宗男童是感染急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还预计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有专家就说，近日儿童感染流感和合并流感的个案都是明显有增加，而暑假外游的市民也都要注意慎防染病。稍后会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日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睇翻中国和欧洲在贸易谈判方面近年一度陷入过僵局噶，欧洲都方面啦，各方面对中国都采取了一些贸易限制。不过啦，睇翻近日啊，饱受热浪威胁的欧洲咧，据报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在当地就持续热卖。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些食物放入雪柜之后，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好，可能都根本就不记得放入去几耐，还有究竟还是不是吃得的。美国有大学就研发出一款叫做气味感测晶片，放在雪柜里面可以自动侦测食物的状态是不是变质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委任英伦银行前总裁金麦文共同领导负责审查联储局沟通策略的小组。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论坛时表示，新成立

负责研究联储局运作的一系列工作小组，部分关键成员名单即将公布，其中将会包括非美国籍人士。他又说会坚定维护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任何期待当局采取宽松政策的人都将会感到失望。除了重新通胀目标之外，他不会透露过多自己对

0: 任何重大政策调整都需要时间，并会进行充分沟通。美股收市下跌，晶片股是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而美国六月份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少至到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咗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40点，跌咗173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部分晶片股跌幅显著，美光科技跌近1.1%，英特尔跌咗超过9%。NVIDIA 就跌了超过1%， Meta 急升近9%。有报道指公司计划进军云计算市场，并出售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其余的大型科技股上升， Alphabet、 Tesla、 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升幅介乎超过1%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37点，跌66点，跌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近0.2%。美元升幅收窄，美元指数高见过101.59，在纽约美市报101.42，升幅近0.2%。日元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日元低见162.83对一美元，之后跌幅稍为收窄。欧元对美元跌0.4%，英镑对美元就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国际油价收市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舒缓原油的供应担忧。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近1.9%。纽约期油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1.3%。金价上升，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100美元，升幅近3%，最新系报4,039.36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升幅近1.1%。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租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是业主要支付出租许可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于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业主和租客。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内容，他估计反应会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见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呢，就是增加一些所谓租务的供应的，因为呢租盘呢就越来越不够啦，大家都知道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二手那里活化啦。咁佢而家呢个房委会伸出呢、这个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补地价租出呢个计划，一定係增加咗市场嘅供应嘅。因为原本呢啲单位係唔可以出租㗎嘛，或者要较繁复手续。而家呢佢因为俾白表呢就係、是、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因为大部分租草根楼嘅人呢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㗎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 多啲供應咯，或者多啲選擇咯，因為呢啲供應係活化二手嘅轉流啦，正所謂又唔使新起嘅，誒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應嘅，咁變咗呢個做法我哋同意嘅。
2: 過往咧，我哋都聽到嘅，即係叫做暗盤出租咁樣啦，可能係唔合法。覺得今次咧，係咪都可以即係杜絕或者打擊呢類型嗰個出租咧？
1: 呢個問題好好啊，係啊，因為你有咗一個正規嘅做法啦。

0: 一定會更加保障個消費者啦。其實要保障到嗰個租單位出嚟嗰個啦，合乎白表資格係好多嘅。依家就正正係租金上升，甚至乎我哋亦見到新嘅香港規劃裏邊咧都會增加校舍。我哋好多基建啊或者創科項目都進行緊，咁所以租務上咧係有急切性，係將一啲二手單位活化出嚟，令佢成為一個公營，又普遍人都租得起。
1: 估計即係個市場反應會係點樣呢？
0: 市場反應唔會太快嘅，因為點解咧？始終呢班唔係投資者啦，呢班業主啦，我哋通常要啲時間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續亦係要申請啦，相信對市場係長遠有幫助，佢個效果都會係逐步遞增嘅啫。當然啦，即係政府可以考慮加快嗰申請嘅流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唔會係一個立竿見影，可能係半年或者一年產生到效果咧，已經係相當唔錯嘅。當然啦，喺另一方面咧，喺業主養老嗰方面咧，租樓亦令到一啲業主多個養老選擇啦。因為而家香港嘅租務嘅租金都唔錯嘅。
1: 有啲意見本身就擔心即係會唔會嗰個先導計劃擴展嘅時候，對於成個租務市場，即係會唔會擔心都會有啲影響咧？你又點樣睇咧？
0: 每個人個位置唔同，如果我係收息業主，我梗係唔想你多啲供應啦。咁但係如果係租客或者喺成個市場個平衡嚟講咧，的而且確而家我哋嘅租嘅單位咧係面對係不足嘅。咁呢個我諗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變咗，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咧，市場係有條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4.1%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波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4.1%減到3.4%，但係咁喎。3.4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3个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係市場係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尤其細單位嘅租務單位係不足嘅，即係因為我哋金融中心嘅關係啦，所以我哋外來人口漸漸不斷加入嘅。咁嗱，亦有啲人討論回流潮啊，即係有關新盤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盤咧，對個市場係良性嘅，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夠供應，唔做嘢，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唔到個局面，咁又或者年輕人會好辛苦。我係好同意咧，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場咧大家開心。
2: 呢集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上昼5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西沙至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

0: 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同样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香港银行工会是举办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亦都会出席。
0: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始来香港5日，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海事处是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吸引更多来自大湾区等等的游艇访港。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的睇法。
0: 亦都有立法会议员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续约的安排。
1: 政府统计处是会公布5月零售业消费额统计数字。

0: 唔知听众细个嗰阵有冇接过纸青蛙？广西咧有一名咧11岁嘅小学生咧，最近咧就以接制嘅纸青蛙咧参加咧跳跃挑战，可以啊跳到咧2.52米嘅距离，打破咗世界纪录噶。佢就话希望咧可以有更多同年纪嘅人能够咧喺呢啲小游戏入面咧发掘到乐趣，勇敢挑战自我。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大学咧就研发出一款啊气味感测晶片，就话如果放喺智能雪柜入边咧，系可以自动侦测食材嘅状态，提醒用家要识别变质嘅食物。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可能都试过唔记得屋企雪柜里面嘅嘢食摆咗几耐，又或者唔留意食物已经变坏等。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好似一个电子鼻感，帮人类闻出变质食物同埋常见嘅食物过敏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一款设有16个微型气体感应器，能够感测气味嘅晶片。每个感应器嘅表面都涂上唔同嘅感应薄膜，对特定气体分子产生独特反应，并将化学反应转化为电信号。团队其后用了7种食物的气味，包括士多啤梨、蓝莓、香蕉、核桃和花生等，去训练 AI 晶片，又将新鲜鸡肉、牛奶和鸡蛋分别摆在室温环境中24和48小时，记录气味的转变，帮每种食物建立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令晶片懂得分析电信号，辨别变质食物和常见食物过敏源。团队成员巴塞尔表示，气味感测晶片比人类的鼻更灵敏和客观，认为晶片可以装落智能雪柜内，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一旦发现食物就快过期或者变坏，雪柜就可以发手机讯息提醒用家快啲食埋佢。不过团队承认，晶片只能够闻到挥发性气味分子，某啲致命细菌，例如肉毒杆菌在食物中滋生的时候，完全无色无味，电子鼻有机会误判，令用家误食中毒。团队日后将会进一步训练晶片，克服所有困难和挑战。不少人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有试过接纸青蛙，和朋友斗下边只纸青蛙跳得高跳得远。内地一个11岁小学生最近接了一只纸青蛙，轻按纸青蛙的尾部的时候能够跳出2.52米的距离，成功打破世界纪录。广西桂林小学生梁晨浩平时喜欢做手工，去年11月参加校内选拔，代表学校出战桂林市第8届少年科技运动会接纸青蛙项目，并获得桂林赛区第一名。他其后在指导老师的协助之下决定挑战世界纪录。梁晨浩平时自制的纸青蛙能够轻松跳过2米，冲击全新纪录，成为他的新目标。备战期间，梁晨浩每日坚持练习20分钟，接出过100只纸青蛙。虽然中途曾经焦虑，而且长时间接纸令手部酸痛，但是他都没有放弃，反而逐一修改细节，修正接痕，微调按压。

位置、控制发力轻重等。经过多番练习，梁晨浩以一只由三厘米乘三厘米正方形纸接成，只有一片指甲咁大嘅紫青蛙参加挑战。由于围观人群好多，梁晨浩一度因为紧张影响发挥，庆幸调整心态之后恢复平时嘅练习节奏，指尖轻按紫青蛙嘅尾部，最终跳出 2.52 米嘅距离，刷新健力士世界纪录。梁晨浩嘅妈妈全程陪伴同埋鼓励个仔挑战世界纪录，佢表示从来冇为个仔设定硬性目标。比起打破纪录，他更着重小朋友这一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梁晨浩就说，纪录本来就是用来突破，如果未来有人超越自己的成绩，他不会失落，反而非常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令更多同龄人爱上做手工，乐于探索，在不起眼的小游戏中发掘乐趣，勇于挑战自我。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会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上昼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佢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系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他亦都在讲话当中又提到，党始至是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的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是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咧，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咧，琴日就系喺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今年是省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隆重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是身处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以视像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莹是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深深的祝福。随后他就以广东话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

0: 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加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今日至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而组成的编队是停靠近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是成为人民海军是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海母而系从呢一个嘅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一系列嘅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近囊括咗人民海军各型现役嘅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埋军队建设发展嘅情况。文汇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依家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个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增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明日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由天文台科学主任王子君讲下天气情况。
2: 咁而家喺南海中部嘅熱帶低氣壓會有所增強，天文台會喺上晝七點四十分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呢個熱帶氣旋會喺今日同聽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同香港保持住400公里或以上嘅距離。受住佢嘅影響，本港星期五風勢會增強，天氣會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會逐漸增多，部分地區雨勢會係較大嘅。部分高地会可能会有短暂吹烈风，随住呢个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嘅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系会系颇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示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從嚴治黨，並強化憂患意識，發揚鬥爭精神，積極應對風險挑戰。他又說，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

0: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0: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確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強調，台灣問題牽一髮動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涉台事務。盧曉山報導。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说，中美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的进展

0: 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1: 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305點，跌13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2.61美元，賣出4043.81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1到2，健康風險是低。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副熱帶高壓脊正係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在上午5時，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以 L 组首名晋级世界杯32强比赛，对手是 K 组第三名球队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7分钟就开纪录，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协助球队1-0领先。落后的英格兰先有比宁咸头槌攻门，被对方门将安柏斯救出。另一次攻势，拉舒福特禁区施射，云比沙卡及时回防护空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错失扩大比数的机会，韦沙在42分钟接应云比沙卡传中，近门撞射中柱。而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亦都有比宁咸和哈利卡尼的攻门，但系都被安柏斯化解。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利卡尼巧妙走位摆脱对方球员，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去到86分钟，比宁咸窄角度射门被挡出，戈顿禁区外一控，避开对方球员再传上前。

哈利卡尼冲破对手包围，转身劲射挂网，帮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淘汰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晋级16强，下一场要去到墨西哥城斗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咁听过啦，系世界杯直击嘅环节之后啦，欢迎翻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咧，日前系举行咗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咗多项共识。初步咧下设有咧4个嘅工作板块，咁双方系同意咧今年嘅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1: 中欧贸易谈判近年是一度陷入僵局，有分析就认为磋商机制下设的工作板块是有望在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2: 另外近日饱受热浪威胁的欧洲，据报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在当地的市场持续热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云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双方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到雙邊關係穩定及更加平衡。中歐貿易談判近年一度陷入僵局，歐盟早前指中國產能過剩，並且以此為理由醖釀制定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意圖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市場。中方多次對此作出嚴厲警告。欧洲产业近年亦都被指出现竞争力下滑，保护主义思潮持续抬头。有外电报道，类似中欧呢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中欧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这4个工作板块。声明亦都提及，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且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欧洲传媒引述谢夫乔维奇说，希望在今年10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分析，在中欧这份联合声明当中，双方就扩大市场准入以帮助平衡贸易关系达成一致。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的出口管制对话亦都取得积极成果。磋商机制设立的4个工作板块，正正涵盖中欧三方目前贸易摩擦中最迫切的分歧，有望在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报道指欧洲近期的热浪令到区内能源系统压力日益加剧，很多欧洲家庭和企业更加依赖中国光伏发电设备。不过，欧盟早前提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针对新能源等领域向中国商品设限。有报道就引述调查报告估计，如果实施有关修订案，欧盟各国在5年之内将要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中美之间欧洲的贸易摩擦长远有望透过磋商破局之际，据报当地近日饱受热浪困扰的民众

0: 就肯定乐见短期之内中国品牌冷气机能够加快补充到货源。而除了欧洲，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亦都发出预警，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个星期亦都有机会被一股热浪笼罩。费城、堪萨斯城、波士顿等有份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城市，预计嚟紧会出现闷热天气，不排除令到体感温度超出摄氏40度。酷暑自然带动消暑产品销情，在内地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最新亦都包括冰感毛巾、腰挂风扇以及具备追踪功能、风识得追住人吹的 AI 智能台扇。据报无论在全国以至欧美海外市场都同样大受欢迎。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一啲健康嘅议题先。嗱，卫生防护中心啦，前日就公布两宗涉及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个六岁嘅男童啦，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埋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至于另一名嘅12岁男童，就并发败血性休克。咁两个人咧都已经接种咗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并冇外游。卫生防护中心就预料，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
2: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都提醒翻咧，话近日小朋友感染流感，同埋留意翻合并感染啊嘅个案都明显增加噶，有个案甚至同时系被验出感染到5种病毒，呢类情况一般咧系比较严重，治疗亦都系比较困难。
1: 关日华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亦都提到啦，市民系可能会喺暑假外游，提醒必须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先听佢讲下啦，近日儿童呼吸道感染嘅情况系点？
3: 最近咧见到咧好多呼吸道感染嘅个案入医院啦，所以医院咧而家都非常之系挤迫。我观察到个现象咧，就系其实而家唔单止系流行性感冒嘅，又另外新冠嘅感染啦吓，另外咧仲有一啲病毒叫合巴病毒，都系咧而家肆虐紧嘅。同埋咧，我哋见到一个现象咧，就系入院嘅小朋友咧，佢哋唔单止系佢哋自己啦吓，佢全家人咧都系病晒嘅，即系全家人咧都系有呼吸道病毒感染啦。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呢个感染情况咧就已经非常之系普遍嘅啦。所以点解预计啲重症咧都会系相继嚟讲咧系会系多咁样咯。
1: 卫生防护中心咧都系证实咗有两个嘅个案啦，就系咧两名嘅男童啊，其实佢哋都已经系接种咗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咁但系咧依然咧系感染流感之后咧并发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3: 首先咧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咧就唔系话100%咧系保护完全咧系冇感冒啊或者冇并发症嘅，就另外都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啦。一方面咧就个流感针打完之后咧，佢哋而家嘅时间咧都一个长嘅时间啦吓，个抗体应该咧都会系慢慢跌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第二咧都要睇翻咧，其实呢啲病者咧佢本身个抵抗力有冇啲咩嘅先天性嘅问题啦吓，呢啲我容后俾专家再去分析啦。另外咧就有冇一啲长期病患会引致到咧佢感染流感之后咧，就算打咗针咧，其实都会有比较一啲严重嘅情况啦。再者咧就有冇一啲合并感染，包括咧就除咗流感之外，有冇其他病毒一齐感染啊？另外咧有冇细菌嘅同时间感染啊？因为咧呢啲合并感染咧会令到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一啲嘅。
1: 喺你见到嘅个案里面，多唔多呢啲你所指嘅合并感染啊？
3: 其实非常之多啊，因为而家我哋用嗰啲测试嘅方法咧都几灵敏啦，可以见到呢个病人咧同时间咧会有3-4种病毒一齐揾到嘅。咁我见过有个小朋友咧，佢系揾到5只病毒啊，包括系新冠啦、流感啦、合巴病毒啦、腺状病毒同埋副流感病毒。咁你可知道咧，其实而家呢啲呼吸道病毒嘅感染咧，其实系相当之流行咯。
1: 如果要治疗咧呢一类型嘅合并病毒咧，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有几种一齐，系咪相对系更加困难？
3: 其实系啊，因为本身个病者嘅病情咧会系比较严重啲啦，例如佢嗰个气管炎啊或者肺炎情况会严重啲啦。相对嚟讲咧，我哋用嗰啲嘅氧气啊，或者用一啲气管舒张剂啊，同埋咧个监察时间咧都要系耐啲咁样啦。咁另外咧再加埋，如果系有啲细菌嘅并发性感染咧，譬如话肺炎链球菌啊、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啊呢啲嘅感染咧，用嘅抗生素咧都要系要小心咁样。 樣咯。
1: 你提到嘅係流感嗜血桿菌啦，其實喺其中一名咧六歲男童啦，都係同時感染咗甲型流感同埋呢一個流感嗜血桿菌嘅。流感嗜血桿菌個嚴重程度係咪都可以好高嘅咧？
3: 肺炎鏈球菌咧，我哋而家可以有打針啦嚇，咁但係咧流感嗜血桿菌咧，我哋就冇呢個疫苗去預防。咁另外咧喺小朋友嚟講咧，都頗係會見到呢個情況。

0: 嘅，咁佢會有一啲併發症咧，包括係嚴重肺炎啊，同埋有埋嗰啲咧會引致腦膜炎添嘅。
1: 衛生防護中心咧都預料啦，流感嗰個活躍程度其實會進一步上升啦，喺短期之內咧都會進入流感季節嘅。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啊，其實喺即係舊年啦，可能係接種咗嘅流感疫苗咧，其實慢慢咧嗰個抗體嘅水平可能咧都會係降低緊。咁究竟啊市民可以點樣樣保護自己咧？
0: 呼籲各位市民咧要做好啲個人衞生嘅措施啦。咁例如如果係有唔舒服嘅話咧，就要戴翻口罩。啊，同埋唔好翻工翻学啦，同埋教识小朋友咧，去妥善咁洗手咧，预防啲病毒咧逗留喺我哋手度咧，然后经过我哋嗰啲黏膜咧传染俾自己啦。另外咧，希望啲公共设施嗰啲嘅负责人咧，即系做好啲公共设施嘅通风啦。因为如果通风做得好嘅话咧，亦都可以系减低咧啲病毒咧喺个空间里面积聚咁样嘅。
1: 七八月份咧都系暑假，亦都系旅游嘅旺季，相信有唔少港人咧都会系去外面旅行噶。喺咁嘅情况之下，又有啲咩提醒市民呢？
0: 而家唔單止香港啦，其他周邊嘅國家同埋例如喺我哋南半球嘅澳洲咧，都係爆發緊流感嘅情況。我哋真係要去接種咗疫苗先啦。咁另外咧就做好一啲個人嘅衞生嘅措施啦，戴口罩同勤洗手啦。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話特定嘅疾病咧，譬如話一啲叫腦膜炎雙球菌啊，或者係一啲乙型腦炎啊，咁咧就要請求你嘅家庭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咧係打啲疫苗咧，然後先至去啲地方旅行。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天文台话咧，按照现时嘅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将会系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今朝早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的风势会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会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是仍然不稳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回归29周年，琴日咧7/1啊，市面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接近3500间嘅食肆咧推出七一节等唔同嘅优惠。部分提供优惠嘅食肆咧，琴日都一度啦，大排长龙。有连锁飲食集团就话咧，客流比平日显著增加，食客咧都因应优惠咧增加咗消费。
1: 咁有食客咧仲话，如果呢一啲嘅优惠咧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就更加好啦。咁亦都有人话咧，佢哋嘅消费咧的而且确系比平时咧系增加咗噶。咁市民啊，寻日同样地啦，亦都系可以免费乘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有长者就话咧，免费坐车系方便咗佢哋出行。咁有市民咧就期望啊，七一嘅优惠咧亦都可以延续多几日。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让市民感受喜庆气氛。多间食肆寻日推出特别优惠，有店铺外一早已经大排长龙，唔少食客都话餐厅推出七一节优惠吸引，亦都会因为咁叫多啲嘢食。亦都有人话连续多年都有优惠，已经习惯咗每年七一都会外出用膳，
3: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非常好，系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
4: 因为每年都系会有七一优惠嘅。都是一个仪式感嚟嘅，其实每年系啊 ，OK 开心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咧，依啲长假期啲人都会北上咧，食嘢比较抵食啲，咁而家喺香港做呢啲折扣咪几好咯。
2: 连锁饮食集团执行董事何小峰话：，寻日安排咗较平日多一倍人手，亦都有增聘兼职同安排员工加班。佢话集团已经连续第4年推出七一优惠。根據呢幾年經驗，佢認為對食肆同客人都係雙贏。
5: 第一年開始，見到咧逐年逐年咧，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咧係知道呢個訊息啦，亦都越嚟越多人嘅我哋嘅餐飲嘅行家加入呢個優惠啦。我哋睇到咧個氣氛咧一年比一年好嘅，呢個絕對係有幫助嘅。根據以往嘅經驗咧，個客流咧係會比平時係多好多嘅。而且睇到係逐年逐年會即係好嘅，越嚟越多嘅，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好多客人咧係食多咗嘢嘅，譬如佢喺食早餐之餘會加個蛋撻啦，又或者係食一啲

0: 平時即係比較價單高啲嘅嘢。
1: 尋日市民搭車都有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1,000張本地單程車票，多條渡輪航線免費乘搭。尋日起一連三日亦都可以免費搭電車，有長者話方便佢哋外出，感到好開心。
2: 我唔使錢咪搭多兩程咯，一個站都照搭咯，冇曬嘛，政府俾噶嘛，係嘛？
3: 電車唔使錢都幾開心啊！哎呀，好多人啊，搭車都多人啊，哇，叮叮滴爆棚。
1: 有家庭主婦話：街市肉檔同電器鋪都有優惠，佢趁機會掃平貨。
4: 好似街市咁樣買豬肉有7折，咁我哋買100蚊都平30蚊，嗰100蚊都可以夠我哋食可能一個禮拜。家電啊、風扇啊嗰啲，可能有啲地方都會平，可能都可能使1,000幾2,000蚊到咯。係因為優惠先會咁樣消費咯，平時都唔會特登買咁多嘢，會即係等係有優惠嘅時候先會去再買咯。
1: 除咗買嘢食嘢有優惠。康文署昨日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草地滚球场等，比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公众游泳池就以先到先得形式排队入场。在九龙公园体育馆，有市民说和朋友都成功预约到乒乓波台，可以一起玩。
5: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咯，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咯。
1: 七一優惠同慶祝活動吸引唔少人出外消費，對於將來政府同企業如果再推七一優惠，市民有唔同建議。
6: 連埋落去禮拜六日咯，多幾日好啲，唔係一日逼滿曬人啊嘛，跟住食肆又度度都要排隊，因為有啲真係話咩七一節就要全部都排曬隊咧，排2个钟點食咧？
7: 機場快線免費咧就更加好，唔係七一啫嘛，一日啫嘛，或者收2蚊。
1: 除了優惠，昨日多區都有舉行升旗禮、嘉年華等慶祝活動，同市民歡度回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3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

0: 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已经重开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啦，现时比较多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琴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而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特区政府将会是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
5: 中联办主任周济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的报道。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老兵、医生、社区工作者和工程专家等人颁授党内最高荣誉的71勋章，表扬他们的贡献。习近平其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要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习近平同时提出5个必须，包括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7: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6: 习近平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却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习近平亦向香港同胞问候，提及要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在湾仔会展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联动世界的独特优势。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1: 中联办主任周济指出，在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1: 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创业建功的舞台会越来越宽广，

朝早7:39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会系风势增强，骤雨咧系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咧，同埋狂风雷暴。而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系会仍然唔稳定噶。留意翻啊，啱啱咧，天文台系发出咗1号戒备信号。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是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
1: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到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刘兆佳就指出，中央近一两年都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好成绩。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兆佳，听下他的分析。
2: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呢个理论角度咧，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咧同埋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咧向前奋斗，即系只为以后咧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嚟复杂同埋严峻嘅国际形势咧，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两个2018年嘅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咧，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习近平的政策里面，党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确保各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发展的目标贯彻好，同埋党自身要有清廉，不能够有贪污腐化，加强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埋令到党更好地可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3: 讲话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话要提升依法治理个效能嘅。正值香港回归周年啦，咁特区政府又系制定紧首份五年规划。习主席嘅讲话啦，对于香港有啲咩嘅深层意义啊？
2: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姐前讲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个讲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就系近一两年嚟，习主席特别敦促特区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同我自己嘅分析角度嚟睇咧，中。

0: 央對於香港由動盪不安的情況轉移到目前相對比較穩定，自然又比較暢轉的情況，應該是集中精神令到香港特區的治理能夠更上層樓，包括要進一步貫徹行政主導，發揮特區政府的積極性和有為性，令到特區政府更加能夠從宏觀長遠戰略的眼光和視野來到去推進香港發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的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是在新的形勢底下，既然內地對勢力已經被肅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到中國人的治理工作應該做得更好，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在中央的領導和引領下，特區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夠做出更好的成績，能夠達到更高質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實上，在特區政府過去一幾年來，無論是通過區議會和地區行政改革，或者通過公務員的改革，引入部門首長大任制，以至制定各種各樣的績效指標，目標都是希望能夠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夠公布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規劃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國際上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上、社會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進展。
1: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翻两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个发展啊，咁一贯啦都系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系咪都可以预期嚟紧两岸都会加强翻个交流往来啊？
0: 大陆方面咧，一向积极推动同台湾之间嘅来往，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嘅互动，继续坚持打击呢个民进党为首嘅多台独势力，同埋反对呢个美西方势力咧介入台湾事务。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但你可以看到現在大陸方面對於怎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怎樣處理台灣問題呢，越來越有信心、越來越有定力，國家統一的過程呢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的角度有帶動這樣的姿態來處理台灣問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咧系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历史不等人，全党要奋力创造新辉煌。商报，习近平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南华早报，习近平话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公报，习近平话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信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习近平话港澳繁荣属民族复兴要求。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旅客豪玩买吃庆回归，赞本港美食世界一流。东方日报的头条是议员黄锦辉涉嫌酒驾撞车逃去，涉嫌四宗罪是被拘捕。明报，公屋铁闸安装方向相反，门难开，房署是允许更换。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突然传出是出售剩余的 AI 算力 Meta 曾经上涨一成。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0: 自治的方針，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又指出，黨是牢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擁有任何風浪都動搖不到的堅實根基。大公報報導。
1: 商報報導，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共同主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活動啟動儀式，昨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並且致辭。他說，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國家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中央一直對香港關心愛護大力支持，從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到黎家營光榮參與國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內地深化互聯互通等等，都反映了國家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中聯辦主任周濟致辭的時候就說，中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回歸之後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新征程上國家對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為，風光無限。商報報導。
0: 信報報導，特區政府昨天在灣仔會展舉行酒會，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展望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環境競爭激烈，必須要改革創新，又強調香港是會抓緊國家機遇，同時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利用好國際機遇，讓經濟發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經濟紅利。信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酒會，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正是在天宮空間站的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營，是以視像的方式向祖國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營都先以普通話就說，非常榮幸可以在國家的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區區旗，以表達對國家深深的感謝以及對香港深深的祝福。他之後亦都是以廣東話說，能夠在太空和大家見面，正正體現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帶來的珍貴機遇。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就報導，超過3000間食肆和商戶參與飲食界七一慶回歸的優惠活動，推出各式各樣的折扣、特惠的套餐和限定優惠，吸引大批市民在不同食肆享用美食，商場亦都是見到人潮湧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 M 家博物館免費開放，有不少市民和遊客都入場參觀。沙田馬場亦都舉行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大批市民到場觀賽。記者昨日係走訪過沙田一個商場，見到大批市民都外出消費，有不少食肆就推出優惠套餐。有市民話，享用完午餐形容好抵，花費不夠100元，咁仲笑言多啲咁嘅節日就更好。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昨日是獲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說感到榮幸，強調榮譽並不是個人功勞，而是團隊共同的成就，亦都顯示政府對科學創新、大學教育的重視。他上個星期在劍橋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校方昨日是形容好事成雙。被問到對今年攞諾貝爾獎的信心，盧毓明就話，作為科學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研究工作做到最好，獎項誰屬就不是自己能夠干預。至於談及中大早前啟動修例的原因和目的，他就話沒有回應。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今日至到6號，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停靠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而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成为人民海军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等一系列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

0: 几乎是囊括了人民海军各型现役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是被捕。据了解，黄锦辉在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去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时候是超标。消息就指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日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66岁的黄锦辉是现任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创新科技中心的主任。据了解，他被捕之后未向立法会通报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黄锦辉预料除了是会面临刑责，还要是接受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和处分，最高是会被停职并且是扣减议员的薪酬津贴。视乎有关的判罪，如果被判囚一个月或以上，根据基本法第79条，他更加是有可能会失去议席。而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过去亦都有政治人物涉及交通违规事件。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今年1月就被发现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车，事后致歉以及到警署自首。他3月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被判罚款2000元停泊一个月，随后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是决定施加书面警告。分别是经济日报和信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的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是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的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是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的细节呢，目前是仲未敲定的。现场消息就说，当时旅游巴是前往酒店途中，期间司机是晕倒，旅游巴呢是随即左右摇摆，并且撞及路边的石驳。导游是见状是上前稳住踏盘，其后都将旅游巴停在巴士站和是报案。意外之后都有乘客是转搭的士前往酒店。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亦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评论认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的最坚强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社评就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指望未来只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用制度优势，找紧国家支持和机遇，东方之珠这艘巨轮必定将会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

0: 产党领导。香港若果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对国情有理解，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有认识，才能够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方可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寻日既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亦都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华诞。五七一相庆是总结成就的时刻，更加是开启新征程的起点。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只要香港继续依托国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定可以交出更加亮丽的成绩表，实现更大突破。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编制五年规划更加都在于是确立长期方向，凝聚社会共识和执行的意志。规划更加要设定清晰关键绩效的指标，让到市场和市民看到政府的落实决心和定力。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天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